0: 吃瓜的嘴，
1: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0: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2: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3: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2: 是的，要是说这高考时考个好分数啊，能决定你上大学这生活很多的方面。但是你要拥有怎样的室友，那只能看运气了。
3: 那当然了，说是拆盲盒也好啊，包办婚姻也罢，我这加引号啊。事实上就是大学宿舍生活往往意味着要和三个甚至更多数量就是此前素不相识的人要共处一室长达4年。
2: 哎，毕竟啊，这是一种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环境，哪怕你和室友其实说不上几句话，他们和你共处的时间也很可能比你大学里最要好的朋友要多得多。
3: 对，可以说这室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你的大学体验怎么样。那马上我们将会来跟大家分享啊，有关于这个大学室友的进阶使用指南。也许大家听完之后，哎，也会颇有感慨，或者会回想起当年和自己同窗的那个人。
2: 哎，我觉得此时此刻啊，大家可以回忆回忆，就是你上不同阶段的学的时候，你的大学宿舍的舍友都是什么样的。
3: 进入到大学之后的不同阶段和状态啊，首先初入大学校园的时候，你大概也会像我一样憧憬过和室友们一起同甘共苦，一起度过难忘的4年青春吧。
2: 哎，但是现实是什么样的呢？想要有个好室友其实挺难的。
3: 太难了。
2: 但是坑货室友却可能是大学里最常见的物种。丢掉幻想才能是对室友的正确打开方式吧。
3: 首先啊，别的不说，就有了室友之后，你要想睡个好觉那就很不容易。这女生宿舍还好，男生宿舍我觉得是相当困难了。因为他总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时刻，就是其他室友都在激情发言的卧谈会上，哎，你是唯一一个没有太多发言欲望的人，又或者你没能够抢在打鼾震天响的室友之前睡着，那这样的夜晚注定你将会分外难熬。
2: 哎，说到这个住宿舍然后睡觉，你有没有一些难忘的经历？
3: 那我难忘的经历就是我永远都是我们宿舍第一个睡着的人，率先享受美丽又安宁的夜晚。
2: 所以你是永远不会被别人的呼声打扰的那个？
3: 当然不会，就是放炮都跟我没关系。
2: 那你会打扰别人吗？
3: 那我会不会打扰别人，那这个得邀请我室友来座谈吧。
2: 哎，我跟你讲，就是刚上大学那会儿哈，因为就是还是从那种高中的军事化管理的那种校园出来的，我就非常的遵守规矩。就还秉持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一拉铃，就是那个睡眠的那个铃声一响就要睡觉了。
3: 大学还会拉铃吗？
2: 会有一个熄灯时间。
3: 是的，
2: 对吧？所以呢，就是刚上大学那会儿呢，就是一下就军训嘛。然后男生就挤在了一个100人的大宿舍间里。
3: 100人？
2: 对，就是一个大礼堂。
3: 你们这什么宿舍条件啊？
2: 在部队里。
3: 太疯狂了吧。
2: 对，然后呢，当时呢就是大家都很兴奋啊，对吧？好不容易就摆脱了这种就是初高中的那种严肃的管理，然后好像到了大学以后很轻松了。而且还是这种100人大宿舍哈，大家一下就炸了窝了。一直到凌晨1点了，大家都还没有就是这个聊天要结束的意思，我当时就已经忍了很久了，非常的恼火，于是我做了一件愚蠢的事情。
3: 多愚蠢，快来说说让我开心一下。
2: 就在所有的人都在像炸了窝一样的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大声的吼了一嗓子，我说
3: 别说话了。
2: 是的。

0: 哎，你们大学是几人间？
1: 我们大学是六人间。
0: 哎，我们也是，不相处吗？
1: 我们女生宿舍啊，尤其是艺术类的女生宿舍，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纷扰不断的。
0: 对。
1: 但是我们宿舍在众多的宿舍当中感觉还不错，其中有一个比较能够制造纷扰的女生，在过早的时间，比如说在大一的上半学期，她就选择搬出了宿舍，一个人独居。
0: 那你那时候为什么要搬出宿舍呀？
1: 不是我。是那个女生
0: 哦，那个女生不是你啊？
1: 当然不是我。
0: 你不是那个挑事的人啊？
1: 我是最随和的，任谁吵架任谁分闹都与我无瓜，我会安安静静的做一个睡美人。
0: 你听到了吧？大家听到什么信息了吗？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宿舍当中啊，这故事这纷扰真的是不断的。
1: 对，尤其是其他宿舍经常你就听吧，在楼道里都能打起来。
0: 嗯，哎，在我们宿舍当中啊，就是我们也是六人间嘛，六个男生一个班，都是学播音的。按理说一般的男生宿舍都会调皮捣蛋的多一些哈，但恰好就是我们那个班那个宿舍里的男生都比较
1: 矮。
0: 哎，对，都偏，也不能说是挨，就是很老实。大家呢，就是我们就是刚进宿舍嘛，然后大家都会相互的问一下生活习惯。然后那天呢，我们就一搬进宿舍以后，大家都坐好了以后，就开始说，哎，你们抽烟吗？然后我说我不抽烟。然后紧接着大家一个一个都在表达说，哦，我不抽烟。一直到最后一个同学也说，啊，我不抽烟。
1: 最后一个同学就算是抽烟，看着这样的情况，停顿一下，他也得说，我不抽烟。
0: 是的，被你说中了。
1: 那从此以后我们宿舍就是一个无烟宿舍，
0: 烟
1: 对吧？
0: 对，
1: 但凡那个想要抽烟的同学，不好意思，你在外面抽够了再回来。
0: 是的，就是一直到很多个月之后，都已经将近半年了，我们突然发现那个同学然后在楼下悄悄的在抽烟。我说，哎，你不是说不抽烟吗？他说，嗨，一言难尽啊，兄弟。
1: 哎呀，这有的时候从众啊也是没有办法的，毕竟大一来了，谁都想给对方留个好印象啊。
0: 而且还恰好就是我们那宿舍的几个男生都属于那种特别乖的男生，然后就属于那种一说熄灯大家都睡觉了，都不再聊天了。
1: 哎，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我相信此时此刻对于很多听到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过同样的寝室生活啊，有过这样的宿舍经历的人应该会深有感触。因为有一份调查数据就说，有多达70%的大学生经历，而这个室内噪音就是其中的罪魁祸首。这其中占比最高的就是室友的谈话声音，占比77.42%。还有一个就是和睡觉相关的声音，主打一个。
0: 你学的不像，
1: 你来。哇，这恐怕不是学的吧？是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好像、
0: 你起开。相关睡觉的声音达到多少呢？67.47%，对吧？也成为了最常见的噪声来源。哎呀，在这儿我真的要感谢我的室友们。
1: 对，而且除了我们提到的这个噪音污染，还有一个污染就是光污染
0: 啊，
1: 在宿舍生活当中也非常的常见。
0: 就是大家都已经熄灯了，你还开着灯；大家都已经关了电脑了，你的屏幕还亮着。
1: 对，那个电脑屏幕发出的亮光，足以让那种睡觉特别轻的、比较敏感的同学辗转反侧。
0: 夜间的光照确实会抑制我们体内的褪黑素的分泌哈，它会让我们更加难以享受高质量的一个睡眠。
1: 那还有一点就更别提了，尤其容易出现在男生宿舍，那就是会特别有一些爱打游戏的室友，
0: 挑灯夜战呀。
1: 哎，当你爬上床准备睡觉的时候，他们可能刚刚准备来一局开黑，一次性的给你一种视听的双重暴击。
0: 是的啊，那如果是戴着耳机可能还好，那如果是开着小音响的话，那就真的是完犊子了。
1: 哎，所以大家有没有过类似的经历呢？有没有过怎样特别的宿舍体验？有遇到过哪些有趣的室友？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跟我们随时互动留言咯。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咯。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室友，刚才也说到了，在这个尤其是男生宿舍啊，玩游戏开黑的这些舍友，确实可能会给一些想要早点入睡的室友带来一些困扰啊。
2: 对，你想象一下，就光是这样的物理攻击倒还好，大不了就是睡觉的时候时常备上这个耳塞和眼罩，主打一个全副武装。最防不胜防的是什么？就是一不留神，你很可能会直接加入他们。
1: 哎，还真的有可能
2: 一起来挑灯夜战。
1: 所以第二天整个打着哈欠睡着觉上的课是吧？
2: 这样真的不好呀。
1: 是，其实早在2007年那会儿就有一项研究啊、在这个随机分配的大学宿舍里面啊，如果有室友在大一开学的时候把游戏带去宿舍玩，那么结果就是会导致学生平均每天减少大约半个小时的学习时间，这游戏段位的上升，代价可能就是成绩的下降。
2: 是的，在这项研究当中，那些染上游戏的宿舍，平均他们的得分值啊，要低0.2左右。
1: 哎，除了游戏之外，其实酗酒也是宿舍里传染性很强的一项活动。
2: 是，也是尤其容易出现在男生宿舍，当然不可避免啊，有一些个别女生宿舍也有这个情况。
1: 是，如果你有一个爱喝酒的室友，那你成为一个酒蒙子的可能性很大呀，而且啊，这样还会同时对成绩产生影响。有研究也是甚至会发现啊，说你的室友在进入大学前是否就有酗酒的习惯，对你成绩的影响比你本身的学习能力还要大得多。
2: 对，所以你身边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那无论是在一起打游戏还是一起喝酒，都至少说明你这室友关系好像还不错、至少能够打成一片，对不对？但是实际的室友关系很有可能并不会像你想象那般融洽。
1: 哎，总是会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一些矛盾出现，对吧？有统计就表明了，有40%的室友闹矛盾一次啊，有超半数的本科生经常和室友发生冲突。
2: 哎呦，这个频率就已经很高了。所以你看网上有一些热点的话题，比如说怎么避免和室友吵架，或者怎么吵赢室友。
1: 怎么吵赢室友？
2: 哎，这就成了两门现在不会出现在课表上的，但是它属于每一个大学生的大学必修课。
1: 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想到过曾经我看到过一个效应，叫同伴效应。说的就是在学校啊，除了师长，同龄的伙伴他呢指的就是宿舍呀、班级啊等这样的一些群体当中，同伴的一些背景、行为和产出，对于学生个人产生的一些影响或者一些行为的影响，叫做同伴效应。
2: 对，刚刚我们提到这是 level 一，就是进入到大学之后，你和你预想当中的大学同学，在经过

0: 一段超乎预期的相处模式之后，哎，发现了不一样的秘密，有可能会打成一片，但也有可能就是在互相成一片的过程当中来互打互撞，
1: 有可能真的是打成了一片。
0: 对对对，然后紧接着我们将会来迈入到第二个阶段
1: 啊，是什么样呢？就是室友也是养成系的，
0: 养成系室友。好消息是，哪怕一开始这室友就暴露了我们刚提到的种种雷点，让你苦不堪言，一个与你合拍的室友，他可以是慢慢培养的。
1: 是的啊，
0: 对，
1: 这室友是可以养成的。那这倒不是说你们日常喜好会变得一致啊，是有研究指出啊，这个室友之间的近距离的这种相处模式啊，它不太会让你和另外一个人在食物、音乐等方面的趋好是趋同的。
0: 我大概给大家来转述一下这个意思，就是不管你和室友相处的时间有多长，你们也许还是总有很多事儿做不到一起去
1: 啊。比如说呢，
0: 你室友爱吃咸粽，
1: 你可能就要吃蘸着白糖的粽子。
0: 对，你室友爱听重金属，
1: 哎，你可能会喜欢听一些小的民谣或者是 K-pop。
0: 嗯，不过在另外一些方面，你们受到彼此的影响会越来越明显，最典型的啊，就大概就是口音啦。
1: 哎呀，这个我深有体会，你知道吗？我舍友有山西人
0: 啊，我室友有东北人，
1: 所以我就学会了这个山普，就是山西普通话。
0: 来，你给我来一句我听听。
1: 干啥了？咋的了吗？
0: 啊，你这个咋的了吗？干啥呢吗？这属于是太原方言，
1: 就是有点那个山西的味儿的那种普通话。
0: 太普
1: 对吧？太普。
0: 对，你像我室友有一个东北人，哎，不过东北人他影响真的非常的强大。
1: 咋的了，哥们儿？
0: 啊，我们东北人，这他等你一起去上学的时候，他就说：“快点儿，跳跳糖，不赶趟了，不赶趟了，你快点儿啊！”哎呀，我每天听他说这话的时候，就脑袋发懵，但是又特别想笑。
1: 跳跳糖，你去那门口那旮瘩，你看看我那小袜子，咋还没干呢？
0: 哎呀，你快点走啊！你要不这个就是走在路上你卡秃噜皮了，波棱盖卡秃噜皮。
1: 你是硬凑方言呀？
0: 对，硬凑版的啊。
1: 其实研究也发现了，大学室友的不同口音，很可能会在短短3个月时间里啊，就开始发生融合了。
0: 对对对，就像我说的，东北人那影响真的相当的大。就开学的时候，如果你这宿舍里面只有一个东北人，那到了学期末的时候，可能就至少有4个东北人，或者6个东北人，或者8个东北人了。
1: 哎，你看哈，在和室友相处的过程当中，你们可能会慢慢的拥有很多类似的一些口语的表达呀，还有内心的那些心照不宣的一些笑点呀，不同的生活习惯也渐渐的变得，哎，好像磨合了，变得愈发的合拍了。
0: 是，
1: 你们宿舍有没有那种就是很神奇的一些小暗号？我们宿舍就是每次大家就是放学回来之后，然后大家就开始拍大腿，然后有一个节奏
0: 啊，
1: 对，那个节奏是大家公认的，就是一旦有一个人起头，所有人都开始打出这个节奏，然后所有人就开始，无论你身边有着什么饭盆啊、桌板啊，或者是哪怕是身体的拍击啊，都会击出一个相关的节奏，而且拍着拍着，大家还可以加入一些就是类似于 rap 的一些小词儿。
0: 哇，你们宿舍这属于一个偏艺术门类和偏音乐系的宿舍呀，
1: 就很好玩。
0: 我们宿舍就没有这样的癖好。当然啊，相对于外在特点的相似，就室友之间到底是否相处融洽，还是得看更深层次是否契合。
1: 哎呀，这说起来啊，就得搬出大名鼎鼎的心理学家罗伯特·卡尔森了。
0: 哎呦，这你都知道，要说啥呀？
1: 我跟你讲，他有一个互补性原则的理论
0: 啊。
1: 这个理论就认为啊，存在互动关系的伙伴之间，这行为风格往往存在互补性。而且在关系逐渐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双方啊都会改变行为风格，以增加互补性。
0: 哎呀，你快起开吧！
1: 啊，
0: 这我换句人话来说说、啊，
1: 说个人话是吧？
0: 对，
1: 啥意思呢？
0: 你和室友在相处和磨合的过程当中，这个行为模式呢，或许就会越来越匹配。
1: 嗯，
0: 原先互相刺痛对方的棱角，也许慢慢就会被时间打磨得不再尖锐。
1: 哎，
0: 最终两个人就会变成卡在一起的那个齿轮。
1: 好配合呀，
0: 我转啊转，转啊转，转着转着就合在一起了。
1: 是，这个过程显然是需要时间的，对吧？
0: 嗯，
1: 一项研究还发现了啊，说这室友啊在2周之内可能还发展不出这种互补性，但是经过了15周之后，也就是大概多长时间呀？
0: 15周，那就是
1: 一个学期了。
0: 哦，是一个学期了。
1: 你这数学可真的是跟体育老师学的呀。
0: 哎，是是是，不好意思啊。
1: 就大概一个学期吧，这室友的行为风格可能会变得显著互补。
0: 对，那十五周其实就是大半个学期的时间，对吧？
1: 对呀。
0: 啊，那在这个时间当中，你会跟室友有一个更加亲密和更加长距离的磨合，也会容易发现更多的问题，当然也会和你那个合拍的齿轮慢慢慢慢。

0: 慢的卡到一起去。
1: 哎，今天聊这个话题让我愈发的想我的大学舍友们了。
0: 对，我刚刚还在想呢，你这个记性有点特殊的好呀，你想想你年龄都这么大了，你距离大学生活已经非常非常遥远了。
1: 也并没有吧，
0: 你的记忆力还这么的清晰，真不错呀。
2: 作为老大爷的我也是有过青春的，
0: 关键是作为还在青春的我，属实很多细节都忘记了。
1: 这里是一路有的聊，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车有点多呀。
1: 唉，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0: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了大学生活，聊到了这个室友。其实各位可以来联想一下你曾经的这个寄宿生活，就是有过同寝室的室友。其实你会发现，就是在刚刚进入到大学之后，和室友之间的相处很大程度的就取决于他们的第一印象。
0: 你看啊，其实为了避免室友这种取向差异过大而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宿舍的问题啊，现在许多高校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他们呢，在开学之前就会将这个选择宿舍的权利交给学生，然后使用生活作息啊、爱好等一些调查问卷，然后来帮这些新生来寻找一些合拍的室友。
1: 哇，这一点真的太贴心了吧。
0: 对呀，
1: 可惜我当年没有这样的条件。
0: 我当年真的是幸运到家，就是能碰到我的那些神仙舍友们。
1: 哎，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调查问卷有一点点像心理测试，
0: 很科学，
1: 还挺好奇他最终的结果。
0: 对，其实你知道吗，就是很多人的第一印象确实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室友关系的一个走势。但如果一开始相处的不是那么愉快，也不妨再给自己和对方一段磨合期。
1: 哎，对对对，其实像今天我们提到的一些奇葩的室友，或者是正常的室友，乃至于天使室友，他们之间的距离也许并没有那么遥远，甚至有可能是一线之隔。
0: 哎，两方之间啊都保持这种不熟的状态，相互冷淡一些也无所谓，只要了解了对方为人处事的风格，相互都懂得啊，对方其实并没有恶意，没人会热脸贴冷屁股就好。
1: 来看看大家的这个宿舍生活，大家都是怎么说的。李说了，说室友呢可以认为是四年的伴侣。
0: 哎呀，都处出感情来了啊。
1: 哎呀，多数都是包办的，并没有太多的感情啊。
0: 也不一定啊。来看一下韩青，他说以前大学的时候呢，这宿舍啊是随机分配或者自己选的，当时呢我们是在新生群和网上先聊天，哎，找了几个本来网上就聊得很不错的搭子，约了时间一起报到，就可以直接在选宿舍的时候呢分配到一起了，矛盾比起一般的随机组合那肯定是少的很多呀。
1: 哇，那你们这个学校的机制还真的是很令人羡慕。因为通常我记得从前咱们分配宿舍都是你去到学校报到的时候，
0: 宿舍已经贴上你的名了。
1: 对，宿舍早已经就安排好了，你跟谁组合成一个宿舍好像并不由自己来决定。
0: 但是当我们进入到宿舍以后，其实我们是可以通过相互的协议来调换上下铺的。
1: 是的，可以。
0: 我那会儿呢其实特别想睡上铺，因为我不喜欢别人坐我床上。
1: 我特别喜欢睡下铺，因为为了方便，
0: 是吧，
1: 而且减少安全隐患。我每次上那个台阶的时候就特别害怕自己万一一脚踩空，咚一下掉下来怎么办，毁了我如仙女一般的容颜。
0: 哎呀，行了吧啊！你看你，我喜欢上铺，所以一般人没人跟我争。
1: 哎，这么说咱们俩其实很适合住一个宿舍的，我可以跟你换啊。
0: 可以可以，我睡上铺，你睡我下铺是吧？
1: 算了，还是别了。
0: 这合理吗？这
1: 男女性别有别呀。
0: 再来看看，这是飞猪这位朋友，他说了，住宿十多年的经验就是有不舒服的地方及时指出，要打开天窗说亮话，像平时作息啊、卫生的问题啊约定好了，宿舍关系一般都会比较和谐。
1: 哎，对，我支持咱们这位听友的留言，刚开始定好的规矩很重要。
0: 还有 YS 他说了，我和我大学的宿舍舍友啊成为了一生的朋友，已经毕业20多年了。
1: 哇，好羡慕你们。当然我和我大学的室友也成为了关键我还没有毕业太多年，也成为了打扰到他们原本安宁的生活。
0: 哎呀，你真的是善心了你。
1: 那当然啦，
0: 其实心里早敲小鼓了吧。你真的能说出你的舍友的名字吗？
1: 我真的可以。
0: 像你这种没心肝的人。
1: 哎，一会儿关掉直播关掉麦克风之后我给你倒背如流。
0: 行，来看一看暗山啊，他说大学新生在此啊。哦，这是一位大学生啊，他说在见识了打游戏红温锤桌子熄灯后连麦外放打王者的室友之后，第一次认识到自己的素质有多高。
1: 哦，如果这个时候我是你的家长，我是你的妈咪，我就会告诉你说，孩子，咱跟好的比啊，咱不跟那些特殊的奇形怪状的人比。
0: 但是妈妈，他们影响到我了。
1: 妈妈给你买一下那个耳罩和耳塞。
0: 哎，这是好东西啊。
1: 耳罩和耳塞。
0: 对啊，
1: 感觉他俩有点，
0: 不是眼罩吧，你说的是。
1: 对，我就觉得哎，好像妈妈买的这两样东西有点重复哈。

0: 耳塞和眼罩真的是宿舍的利器啊，就每天睡觉的时候真的如果是你的舍友不给力的话，也只能依赖这些物品了。
1: 嗯，再来看到神经蛙，他说了，六人间大一，哎呦，有一点点被四个室友孤立了，就自己心里的感觉、说后来换校区换宿舍了，这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一下子找到了自己非常契合的天堂。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Ancho， 他说，哎，我们学校四年换了三次寝室啊。
1: 为什么你们学校为什么会这样做？
0: 你们不换寝室吗？
1: 我们不换，从来没有换过，大学四年就是终生。
0: 我们也是大学四年换了三次寝室。
1: 为什么？什么原因呢？
0: 哎，你把我问住了，我也不知道，我当时怎么就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呢？
1: 为什么没有人要提出来给我们换寝室呢？
0: 哎，我跟你说，他这位这安丑他说了，他说没咋体会到别人说的那种特别特别近的友谊啊。
1: 也不是别人，就是张小白说的。
0: 哎，大家之间啊都淡淡的，分寝室真的太看脸了，有的时候匹配到奇葩舍友躲都躲不了，这样一想换的寝也有一丢丢好处。哦，我懂了，他是重新匹配舍友的那种。
1: 你才明白啊，
0: 我们只是换个房间
1: 啊。你说第一点我就明白了，我们也是换个房间，我们也换过室友，是不变的。
0: 对对对，我们也是，
1: 人家是一年就打乱一次要换室友的。大哥，
0: 这个确实是有点好恐怖的事情哈。
1: 我的天哪。来看到山峰微风，他说大学四年寝室的四个人都获得了保研资格，感谢室友。
0: 哎，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跟你讲，我又要骄傲的提出了我的舍友们。
1: 你说，
0: 就是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在全班聚餐的时候，然后班里有一个女生，她说，知道吗，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班的女生是讨厌你们男生的。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你们男生六个人把我们四年的所有的荣誉所有的奖学金全部霸占了。
1: 说你们宿舍呢？
0: 对，
1: 哇，你们宿舍也挺优秀。
0: 对，我们宿舍就是六个人嘛，就是人人都是干部，无论是学生会的、系级的、院级的，还是班里的，
1: 这是一种互相之间的环境影响。
0: 对，真的要感谢室友。
1: 嗯，哎，我曾经有一个高中同学，后来我了解到他考大学，就是当时高考成绩并不太好，然后进入到了一个不太好的学校，他自己呢也很恼火。但是大学四年他们宿舍非常的融洽，而且大家都是劲儿往一处使，每天也会轮流帮别人在图书馆排队。
0: 哎，我们也会。
1: 然后等到大四的时候，他们四个人都不约而同的同时在当年就考上了研究生。
0: 哇，一次过。
1: 是的，他们是一个非常就是不入流的大学。
0: 哎，但是人家就是因为整体抱团，积极向上，共同的力量，对吧？
1: 对，大学四年就是互相努力，互相促进，这种方式让自己在大学第四年的时候都获得了崭新的另外一份答卷。
0: 好棒啊。
1: 而且他们都考上了一类大学的研究生。
0: 哇，此时应该有掌声。
1: 确实很优秀。
0: 是，那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我们当时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互动留言了。
1: 是的，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0: 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是的，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大学的宿舍和你的室友们。其实如果能够在大学避开这些坑货室友啊，并且找到与室友相处的舒适区啊，刚才我们也算了时间，大概就是一个学期的时间吧。
2: 是，
1: 还只能算是开出了一个 R 或者是 SR。
2: 哦，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像我刚刚提到的那四位女生，共同在大四的时候考到了研究生，而且是一类院校的研究生，那可以说是开到了真正的 SSR。
1: 是，
2: 就是至少拥有一位或者是 N 多位能带飞的学霸室友。
1: 不过啊，能不能用好这些学霸室友，其实也得看你的情况是不是符合限定的条件。
2: 首先得看专业。你看啊，有一份来自国外的研究人员就发现说，相较于社科和人文学科的软科学专业的学生，就读于工程、数学和自然科学专业等等这些硬科学专业的学生，在学习这件事情上会有更明显的室友效应。
1: 实际上呢，在这项研究当中，社科和人文学科的领域啊，室友效应几乎为零。
2: 哎，是的，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啊，就是非常真实的案例，他们都是工科。
1: 你看，其实文理科的概念基本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文科生的话，学霸室友的光芒再闪耀，可能也没法照亮你的成绩。
2: 是的，还有可能学霸会因为你而变得不那么闪耀。是不是容易出现那种现象？
1: 有点实惨了。
2: 来看看啊，作者给出的这个解释就是呢，因为数学和理工科就业的劳动回报率更高，也就是指收入更高，学生们呢更能够

0: 够从优秀室友身上去获得鼓舞，从而更有动力去学习，这学得更卖力了，那成绩自然就会逐步的有所提升。
1: 像教小堂刚才举的那些案例啊，其实我们近段时间来可以看到学霸宿舍全员保研呀、什么考研上岸这样的新闻特别常常出现，对吧？这室友之间是否能够激励彼此共同起飞，可能和你的学科学霸舍友的这种浓度是息息相关的。
0: 这就看是一个还是 N 个啊，只有一个学霸室友可能还不够。你看在2017年的时候发表的一项研究，它是收集了来自于中国西南某大学的近3000名只有一位成绩在前25%的室友，可能还不足以对成绩产生多大影响。但如果宿舍里有2条或以上这样的大腿，跟宿舍里面的室友效应还会更强一些。
1: 哎，是否能够沾上学霸室友的光，自己的学习能力其实还挺重要的。那如果学习实在是太差了，学霸室友可能真的也带不动。往往是那些学习能力中等的学生，受到室友的影响是最为明显的。能力最高和能力最低的学生，受到室友的影响都不太显著。
0: 这么要算的话，我的绩点在我们宿舍当中应该是最高的。
1: 我
0: 但也没有高到特别高，就大概在绩点的前15%。但是我此时此刻就在想，如果我们宿舍有一个或者两个，我稍微贪心一点，有一个或者两个超越我的同学，那我可能此时此刻你就见不到我了
1: 啊。怎么了？你就飞了哈、飞天上去了，
0: 飞得更高。
1: 你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0: 你看一对比咱俩的这个歌喉就知道谁飞得高。
1: 不，你飞得再高，你也是一只小小鸟。
0: 呵呵，你看啊，所以我们提到的这个研究也是发现说，室友效应可能会存在于某些学生群体当中，但是并非学业成绩的重要影响因素。而且伴随着新生入学时间的增长，即便是显著的影响也会逐渐的显弱的。所以到最后啊，这成绩的提升关键还是得靠自己。
1: 是，更关键的是啊，只有当室友之间的成绩差异较小的时候，学生自身的成绩才会和室友的平均成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联。其实也就是说啊，想要室友带飞你，那你自己首先得努力的扑腾扑腾，是吧？
0: 对，你得先扑腾一下，试试能飞多高。
1: 你得使劲追着人家跑。
0: 对，和室友实现正常相处的目标也许只是时间问题，但是这段旅程总共可能也就是4年那么长。
1: 其实别管室友是不是把你带到沟里去的坑货，还是能带你飞的学霸，终究啊，你还得学会如何正确的去使用他们，对吧？
0: 毕竟在大多数高校现行的宿舍分配模式之下呢，大学室友肯定他不能说先走验货宝，对不对？也基本没有什么7天无理由退换的可能。能够一起生活一起成长当然很好，但如果真的不合适，那当几年同一屋檐下的陌生人其实也没有那么糟糕，对不对？
1: 哎，是哈，我们再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吧。这是 iOne， 他说，我觉得最可怕的是有人在宿舍抽烟了，声音还可以屏蔽，但是你总不能戴一个防毒面具吧，对吧？还有曾经有个室友，平时不学习，一到考试的时候通宵达旦背诵啊，在下铺的我就惨了，他坐在床上想睡也睡不着，真的实惨。现在我们学校都按照需求分类来进行宿舍的分离，那比如说无烟宿舍、考研宿舍等等，哎，已经比较能够满足兴趣作息一致的需求了。
0: 对，你们宿舍就缺少一个张小白率先发起问题，比如说，哎，你抽烟吗？我不抽，我不抽，我不抽，我不抽，
1: 大家都不抽。
0: 最后一个，我不抽。来看到 Sinis， 他说了，前几年啊，发现室友很烦，直到当时大四的时候，论文差不多要完成了，哎，我脚突然崴了，下不了楼，我室友帮我带了1个月的饭，
1: 好感动啊。
0: 他后面发了一个哭泣的小表情，他说才意识到以前啊，学业压力太大，导致我对于室友有太大的敌意，精神状态良好的时候，谁会愿意天天对别人生闷气呢？
1: 你看，总还是要经历一些事儿才行的，对吧？我们再来看看，这是幼稚啊，他说了，弱弱的问一句啊，大学最好的朋友一般不就是室友吗？哎，我还真不是。
0: 我也真不是。
1: 对，
0: 但是大学宿舍的室友一般关系也很好，但他不一定是最好的那个。
1: 姐姐他就真相了，他说，朋友是你自己找的，室友是学校帮你凑的。
0: 你看啊 ，Eric 他说了，我大学老师当年说过一段话，大概意思就是说，教育最主要

0: 是针对中间层的学生，因为程度非常好的学生不需要特别教，他也会自己努力学得很好。而程度差的同学，你可能怎么教都没什么效果，所以对于中间层的学生是最有效的。所以感觉中间层学生受到学霸影响大，还真是一个挺正常的事儿。
1: 看吧，我们在节目当中怎么可能会说
0: 节目当中其实跟大家分享的有关于当年我们的学生时代，我们的室友各种各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 来都是满满的温暖和回忆，是，
1: 凯西莫多他说这个翘课打球撸串喝酒去网吧包夜连线打游戏都是拉近舍友之间的关系的不二法门，真的只有一起干过这些事儿才能够建立起长久的友谊啊。
0: 哎，现在回想起来，有那些可爱的互坑的又或者是学霸型的室友，那都是一种满满的福气呀。
1: 哎，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宿舍的事儿哈，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0: 我是跳跳糖。 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会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节目之外，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随时期待看到您的留言互动。
0: 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拜。

0: 起来哟，生活精彩，生活不没用心，每天都拿名片，过客经过我身边，在消失的茫茫人。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乐亭演义第46回，书接前文。乐亭和一个小伙子磕头结拜，拜为把兄弟，想问问人家姓字名谁，怎么软磨硬泡把这嘴皮子都说破了，也不好使。这人一乐呀，三哥，你是千方百计想套我的话，行？
5: 哦，兄弟，你误会了，我不是那个意思。这样称呼起来，咱们亲近又方便。你还是告诉我你究竟是谁？你看这样有多好啊，何必让我猜蒙？
4: 三哥，你放心，现在不到时候。到了时候该告诉你的时候，你不问我我也得说，不该跟你说的事儿千万别怪我，现在是无可奉告。
5: 这岳庭心说话也别太强迫了，看来人家无心说出也能告诉我，就这样不再问了。两个人相对而坐，开始唠这顺元峰这个事儿。这个老四就劝他：“
4: 三哥，无论如何，你死了这条心，千万别冒险。谁的生命都是闲言大米换来，这回保住性命，下一回就未必。一旦叫阴阳教的人知道，你就出不来了。”三哥呀，骄傲可不行啊，骄傲者必然就是失败。
5: 老四，我倒不是说骄傲，我有事儿，我如来如何百不如何得救我老伯周三位呀。你想一想，我周老伯落到人家魔掌之中，度日如年，那么大岁数，家里老伴儿全家人还等着我呢。老头对我爹不错，是好人，拿人心比自心，现在我救人如救火，我能不着急吗？我可不是为了逞能耐创牌子自己狂妄，我没那意思，救人要紧，性命关天呢。
4: 三哥，你这么说话，你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现在你急也没有什么用，人家掌握之中，人在人家手中，一切都得凭命，所以非人力可以挽回，可以扭转呐。
5: 三哥，听人劝，吃饱饭呢。
4: 好吧，老四啊，我还有个要求，你跟我到周家坨去一趟怎么样？我大哥二哥恐怕都在那儿，我老也没回去，他们必然心中捉急。另外，我把你领去给他们介绍介绍这事儿有多好，也让他知道知道我又新结拜了一个兄弟，那能耐在我之上。
5: 我看三哥没那个必要。
4: 怎么能没那必要呢？你说这话我不愿听，咱们一家人了，你是老四啊，
5: 怎么也得跟我手底下哥哥都见见面，咱们熟悉熟悉。好吧，三哥，既然你愿意叫我去，那我就跟你去一趟，也在所难免，应该走一趟。哎，这就对了，这就对了，走走走。算完了电饭账，就这样离开饭馆子，拐弯抹角回到周家坨，到了老周家，进院一看，院里正集合呢，200多人各拉刀剑，正排着大队，大和尚法镜嗷嗷直叫，站好了站好了，有没有上厕所的快去把零碎打吧打吧，然后我们就出发。这200多人闹了半天，都是法镜和尚派人回了山西风雨门，又调来手底下的人，集集在一起要出发救人。正喊叫之时，月亭和这老四进来，法镜一看，阿弥陀佛，老三呐，你上哪儿去了？你可把我急死了。你呀、啊、你呀、啊，哎呀，此时侯道爷也过来，三弟呀、啊，真把我们急坏了，无量天尊发现你失踪，我

0: 我们派人四处找你，然后连夜骑快马，然后到山西丰雨门又搬来了不少人，他们呢都是赶着大车花老钱特意赶到这儿，我们集合在一起发现你没影的，断言你自己肯定是夜探了顺渊峰，不听话自己走了，故而我们两个人这才想方设法马上跟你进山要救你，没想到你回来你一个人走了，真让我们担心呢、哎呀，故而我们就想帮你的忙，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哎呀，谢谢二位哥哥让大家担心了，我给大家道个歉，晚上睡不着觉，我也没法再等了，我呀怕周老伯有危险，我闹心，心如刀绞一般，故而我打算溜达溜达。遇上什么了吗？啊，没有没有，两位哥哥，我还是比较顺利，你们可以放心了。我主要探听探听那个匪曹确切的地方在哪儿。哎，说了半天话了，他是谁呀？啊，他是咱们老四，大哥二哥，有件事正想给你们介绍介绍他。老四啊，你过来过来，看见没？这就是我新交的朋友，我们两个人在县城磕了头了，也有你们的份儿，咱们是一家人，从这儿以后咱们是一家人，这一排岁数啊，他比我小一岁，这是咱们磕头的老兄弟。老四啊，老四啊，还用我介绍吗？这就是我大哥法净高僧，这位是五台山文殊院的。此时再看我二哥，此乃侯殿臣也，五台山三清观的观主，闪电神魔。咱们大哥也有个外号，那是文殊院老方丈，叫霹雳神妖，是吗？大哥二哥请上，受小弟一拜。说实话，这人跪下了，阿弥陀佛，哈哈哈哈，起来起来，长得挺带劲的，哎呀，就是黑点啊。我说老三，怎么回事？把详细的事跟我说说。小月亭也不隐瞒，把以往经过一五一十再一次详细的讲述了一遍。哦，是这么回事。好好好，那么老四啊，你叫什么名？大哥二哥无可奉告，我跟我三哥说的清楚，没到时间我绝不能说。啊，是这么回事儿，你这人还挺有心眼儿，都磕了头了，瞒得还挺严实。好吧，我这个人大说大笑，大山大叫，是个直筒的人，我这人最不喜欢的就是强迫勉强别人。既然老四你不愿意说，不愿意说就不愿意说吧，我们就顺着你叫你老四，就这样吧，你也应该是我们的最小的弟弟，那就行，多谢二位哥哥体谅。说着月亭又把话茬又捡起来，老四，大哥二哥。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我还有点闹心，今天晚上还得进顺渊峰，不把周老伯周三卫救出来，我是绝不甘心，也不能罢休。等袁三爷，可是袁三爷一去就再也没有信儿，我实在有点等不及了。我也是个急性子，大哥你也是个急性子，我也急了，想必大哥跟我也一样，你说怎么办吧？大哥二哥，这俩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僧一道同时说话。月亭，你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我们舍命陪君子，一定跟着你。无量天尊，大哥说的不假，一定跟着你。老四啊，那你呢？这老四城府挺深，稳了稳心神，想了很长一段时间，突然说话，三位哥哥，我的意思还是不去为好。 为什么呢？我跟我三哥都说了，太危险，就咱们这几个人人单势孤，到那块简直就是白给，无济于事，把命给搭上了，那就实在有点亏了。三个人都愿去，最后举手表决，这老四也没法拗得过这几位。既然你们是多数，我是少数，少数就服从多数，你们要去我也跟着。就这样，这几个人这才手持着锦陈利落，跟着一块儿走吧。弟兄四个人就在晚上三更天起了程了。这个老四在前面带头，拐弯抹角进了大山。这晚上蓝天如洗，一轮明月照的那山脚好看劲儿就甭提了，山峦起伏，一眼望不到边，山根下边是云雾缭绕。小月亭紧跟着这老四，兄弟，老曹究竟在哪儿呢？往前走还挺远，随我来吧。为了避免别人发现，谁都不敢说话，他们运用陆地飞腾法十二字的跑字功，鹤伏射行，就到了顺源峰下。到了，月亭看了看，这就是匪巢啊，不，离匪巢还挺远，但到了他的大本营了。是啊，月亭变了变方向，我说老四啊，昨天咱俩不就在这儿见的吗？对呀，啊，感情这个地方离匪巢就不远了，我都不知道这里的细底。三哥，看见没？这架大山最高就是顺源峰，那俩小山叫娥皇峰、女英峰，转过顺源峰就是阴阳界，过了阴阳界可厉害，这个地方叫生死门，闯过生死门就到了他们大本营了。呵呵，阿弥陀佛，无量天尊，这名怪吓人的，谁不说呢？别说话了，别说话了，小点声，随我来。又往前众人走了一程，离这个山根不太甚远，这才发现一座山口，正好月亮光射到山口上，天然的一个大门洞，那字雕刻的能有一人多高，月光照着看的是非常的清楚，在那字上涂着红油漆，特别的显眼。小月亭听身站住，写的是什么呢？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横批三个大字阴阳界，意思就是说在山口的外边就是阳界，进了山口了，只要脚一踏进就变成了阴间，这就叫界限，故此取名阴阳界。你说让人瘆不瘆得慌？弟兄四人刚站定身形，冷不丁的就听到头顶上梆梆梆，哗楞楞楞楞，哗楞楞楞楞楞楞楞，开弓放箭呐！箭如雨发，不知道射手都藏在哪儿。啪啪啪啪啪啪啪，哥四个往下一。

0: 多人，全是青纱罩面，身穿青的兵器，阴森森冷森森的，谁都不说话。这些人把道路就给拦住了，大和尚一看，阿弥陀佛，哈哈哈哈，来了来了，好啊，就怕遇不上人，遇上人就好办，你们哥几个都挡着，别过去，让我来，我过去。大和尚说着长身情往前就走。老四赶紧说话，慢，大哥，不用你们，不用不用啊，大哥二哥三哥你们后退，有事儿我来负其劳，我对付对付他们。老四啊，这可是杀人的战场啊，你可注意啊。没说的没说的。月亭也过来，老四，都知道你能耐可大了，咱们也开开眼。
1: 好，我说亭啊，这么说兄弟，这老四能耐比你高，
0: 是比我高
1: 啊。那好那好，我放心了，我们开开眼看看。
0: 老四闻听嬉皮笑脸来到老头的近前，一抱肩膀，老朋友，如果我没认错的话，你就是阴阳教的第十把手，做的第十把金交椅，麒麟堂的堂主，姓冯，叫冯雄，人称冯八爷，是吗？八爷，久闻大名吧，现在我这儿给你。
2: 爷爷，你怎么认识我？我从来没，
0: 当我是知道，因为我到麒麟堂，不瞒你说，溜达过几趟，我看你当中坐着，好不威风。我一打听，你是堂主一份，你们阴阳教的教主，两个总管，五大堂主，五大护法，其中也有你一个，你挺了不起。
2: 年轻人，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就算你知道又能怎样？
0: 我说八爷，高高手，把道路闪开，让我哥四个过去，否则的话可别怪我不客气。
2: 老头闻听须眉结扎，把大宝剑一晃，年轻人，三番五次到我这儿来捣乱，今天还让我把你放过去，你是痴心妄想，今天我就送你上西天。招唰就是一剑，分心变刺。
0: 这老四不慌不忙往旁一闪身，滴溜溜一转身，喊了一声来得好，躲过这一剑，然后拔草寻蛇又是一剑，老四来了个锁梗藏头，又把这一剑躲开。再看人家大宝剑使了个白蛇吐信，直奔老四的梗嗓，老四一晃脑袋，唰往后撤出一丈多远，把这一招躲开。
2: 八爷，看来你非让我给你放点血，你才能知道我的厉害。我呀呀呀呀，废话少说，你可把我气死了，拿命来。
0: 晃宝剑刚要伸手，这老四一转身，伸出两个手指头，咔吧，把这宝剑给拧折了。再看用俩手指头咔吧咔吧把宝剑一块一块的都给切断了。
2: 大和尚在后头一看，阿弥陀佛，二指禅呢，哎呀，内含大力金刚掌，没有20年的功夫，就凭我的智商，我的身份也得练20年，要不然没有这种能为。
0: 看来这老四真有两下子，我还真想知道知道他是谁。
2: 大哥放心吧，老四说得清楚，将来到了时候自然报通名姓。咱们再看着，再看这宝剑也废了，手中什么也没有了。这八爷是火冒三丈，一蹦蹦起多高的，好小子，在兵器架子上又取出一条虎尾三节棍，晃手中虎尾三节棍像疯了一样，一棍紧似一棍，一棍快似一棍。这老四这脾气来了，哟，
0: 我说给你脸不要脸，既然如此，别怪我不客气。唰的一转身，啪，转到他背后，手起一掌， 把这位打得一咧血，挖一口血就喷出来。再看这位老四，又一掌拍中这人的头顶，把这位是打死在眼前。他这一死，不战自乱，众人是四散奔逃。憨爹娘少生两条腿呀、啊！哗，就这几位顺着阴阳界这山口往里就冲，见人就宰，见人就杀。一边打着，大和尚还说呢：“月亭啊，老四比你可厉害，看来你不行啊。”再往前走，就到了二道山口。这二道山口书中代言正是生死门。时间不大，这几位到了生死门了。这个形式都差不多，半天然半人工，两架石峰，正中央有个横桥，离着横桥三四丈高，上边也有个大牌匾，一人多高啊。再看这大牌匾上写着清清楚楚三个大字，生死门。哥四个刚到这，就听里边一阵大乱，冲出二三百人，把道路给拦住了。正中央长起灯光火把，量子幽松照炉白昼，是锃明刷亮。月亭眼尖一看，耶呵，闹了半天，这回出来的正是秦相府的一等爪牙，自己的冤家对头。为首的白胡子老头大宝剑，正是绝命大剑司空廖。他的背后，西天鬼王包廷八步登空，碎心掌满飞，还有那个淫妇独手女娲梅五朵，都是自己的冤仇之人，一个也不少啊。月亭现在才明白，这些人跟阴阳教也有关系，眼珠都红了。老四，你回来，你回来。三哥又动肝火，我说了你们别焦急，一切的事儿都交给我。不不不，你歇着，我有话讲。月亭迈大步过来，司空廖，你可认识小太爷吗？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司空廖背着大宝剑，捻着胡须，哈哈一笑，哈哈哈！我知道，这不是月亭吗？你有多大的胆子？你敢夜探顺渊峰，闯进生死门？我看你是活腻歪！哼！司空廖，你先等等，我有话讲在当面。司空廖，你不是什么好东西，你的老底儿我太清楚了，今天我当众先说说你的丑闻。司空廖闻听勃然大怒，眼前又是一场决战。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
4: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咱们中国有句老话总说吃亏是福，如果把它用到职场上，是不是也能行得通呢？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开启职场魔方，听一个职场上另类吃亏的小故事。故事的主角叫郑月梅，说起来她也是货真价实的大学毕业生，只是她毕业的学校与名牌大学相比差距很大，因此她在找工作时没少受歧视。他至今还记得当初来公司应聘时的场面， 看过简历，有个主考官不屑地说，学校不是很好，

知道将来能不能胜任我们的岗位要求。郑月梅听了这话，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她大声回答说，肯定能胜任，学历只是个标志，工作起来还需要真正的实力才行。她的这番话引起了另外一个面试官的兴趣，那是个50多岁的男人，应该掌握着面试的最终决定权。他微笑着说，这个小丫头有股猛劲儿，我觉得她行，先留下来试用吧。就这样，郑月梅走进了现在所工作的单位。大概是因为应聘时的出色表现，入职后她被安排在办公室打杂。即便如此，郑月梅也没有气馁，而是选择了踏实工作。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她还积极学习，帮助别人，赢得了大家的认可。得知她的情况，一位要好的同学为她惋惜，说付出没有回报，在这样的公司没有前途，劝他趁早跳槽。更重要的是，同学认为他太傻，都说职场如战场，是要分个你死我活的，你倒好，不长记性，不但喜欢帮助别人，还恨不得把心掏给人家。结果呢，除了换回两句好听的话，你得到什么实惠的东西了？你再这样早晚得吃亏。可郑月梅并不计较这些，她说没那么严重，人生在世，帮别人就是帮自己，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的。同学听他这么说也没了脾气，只好再三嘱咐他凡事要小心。有天下班后，郑月梅像往常一样最后一个离开，检查完办公室门窗以及电源后，她正要锁门，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她赶紧接通后，电话那头传来焦急的声音，麻烦你看一下刘经理桌子上是否有份文件，如果有，那是我忘的，明天公司要根据这份文件做重大决定。谁知我临走时竟然忘记拿了，给刘经理打电话打不通，我才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拨打这个电话，没想到还真有人接听。听完客人上午来公司和相关领导洽谈事情，中午他们出去吃饭，就把这份文件落下了。郑月梅看了看刘经理的办公桌，发现上面果然有客户说的文件，便急忙安慰对方，没事儿，你别着急，你到公司来取吧，我等你取过了再回家。谁知对方却说，不行啊，我已经登上飞机，舱门都关了，估计很快起飞，不可能再下去了，这下彻底完了，回去怎么交差啊，哎，弄不好我的职位都难保啊。客户说着说着竟有了哭腔。郑月梅这下也着急了，飞机起飞后手机也要关机，想联系都没办法，怎么帮助客人呢？突然之间她有主意了，对客人说，你放心回去吧，等会儿我买张晚上的高铁票，带上文件连夜给你送过去，这样就能保证不耽误你明天使用。电话那头的客人听郑月梅这么一说，语气变得兴奋起来，连声说，好好，那太感谢你了，你买完票后把车次发给我，我去车站接你。挂完电话，郑月梅就有点后悔了，因为没有得到领导的批准，公司不可能给她报销路费，哪怕她是为了帮助客户，再说肯定会迟到的。为了保险起见，郑月梅决定给经理打个电话汇报一下，可经理的电话还是暂时无法接通。郑月梅不再犹豫，她给一位要好的同学打电话说明情况，提醒彼此保持联系，然后就只深更半夜，郑月梅在陌生的城市和客户如期会面，拿着文件，客户连声表示感谢，并表示会给她一个惊喜。郑月梅淡淡地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提出如果公司核查时请客户来做个见证，客户爽快地答应了。第二天，带着浑身的疲惫，郑月梅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公司，她一走进办公室就被眼前的场面惊呆了，平时很少露面的董事长竟然过来拉着她的手，激动地说，丫头，你这次啊立大功了，我要好好的奖励你。郑月梅一头雾水，刘经理适时站出来说明了原因。

音。原来急需文件的不仅是公司的客户，更是公司的财神。他按时拿到那份很重要的文件后非常高兴，决定在去年订单的基础上将订货量增加一倍。他说他从公司员工身上看到了亮点，觉得和这样的企业合作很放心。如今郑月梅已经成为公司的副总，很多同学说她是因祸得福，郑月梅却深有感触地认为，只有真正将自己当成工作岗位的主人，才能不斤斤计较，自动自发地做好每件事儿，当然也包括很多分外事。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发展的机会肯定会有的，就看你愿不愿意去做。很多时候，很多事正应验了那一句，吃亏是福。故事讲完了，回到节目的开始，我们提出的问题也有了答案。无论在生活中还是职场里，懂得吃亏的道理总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与回报，不是吗？丽人榜样，我们待会儿见。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接下来步入我们的情感部落格，我们分享的情感主题是爱情里越单纯越让人着迷。香和庆是两个农村青年，没什么浪漫的爱情，却温馨至今。香很活泼，庆很寡言，女孩漂亮温柔，男孩帅气老实。可能是因为害羞吧，庆的话很少。接触的多了，香才发现庆是真的老实，话更是少得可怜，倒是勤快得很，家里什么活都帮着干。香觉得话少也不是什么大毛病，也无所谓了，或许多接触就能多说话了。周末他们一块去爬山，坐在石头上吹着风，香看着一片一片的小花说道，好漂亮。庆回应了一声，嗯。香又说，那边紫色的几朵开得又大又美，那你过去看看吧。庆的不解风情让香没了玩的兴致。一般的桥段不应该是我帮你去摘吧，或者直接摘过来献给女生吗？怎么到庆这儿就变得这么僵硬？香生气地回了家。过了一段时间，庆送了香一盆花，是山上看到的紫色的花。他记到了心里，却不言语。实在的他把花养到了香的身边，让他每天看到。香看着那盆花笑，庆只看着香，还是不说话。庆对香好，没有甜言蜜语，却是实在真诚。香爱吃烤地瓜，庆去找香的时候就在路上买，担心地瓜凉了吃就不好吃了，便揣在上衣口袋里。天气不太冷，庆穿的也并不多，到了给香的时候，口袋下的肚子那儿烫了一大片红印子。香说他傻，凉了就凉了，总比烫伤了好啊。庆只嘿嘿的傻笑。香认了庆的寡言，庆包容了香的小脾气，他们的幸福很简单却很真诚。庆的沉稳能干让他们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张姐是我初入社会时的同事，她是70后，标准的温婉女人，说话轻声细语，却有着坚强的个性。不管是工作中还是生活中，张姐都特别照顾我。虽是差着10岁左右，她老公是同事，那时候的张姐还没谈过对象，让张姐倾心。虽说没有房，接触后发现姐夫人真的很不错，便在1年后定了终身大事。可他们还是有意见相左的时候，任何人相处都会有摩擦吧。在一次争吵后，张姐提了分手，走了一夜。张姐说，那时候天都暖和了，可夜里的海风还是凉得透心，她被风吹得特别清醒。冷静后的张姐只等着姐夫的回应，然而几天过去，姐夫都没有回应。张姐以为他们的爱情就到此为止了。在张姐感到失望时，姐夫找到了张姐，他只跟张姐说，我们结婚吧。张姐喜极而泣。那时间里自己偷偷去置办了婚礼。婚后的张姐幸福甜蜜，姐夫厨艺精湛，每天换着花样的给张姐做饭，洗衣收拾家也是能帮就帮，不会让张姐太劳累。有什么事儿，姐夫多半会遵从张姐的意思，有了不同的意见也不会想着去争吵，而是坐下来商量，彼此的默契也越来越好。之后他们攒钱凑了个首付，虽然只买了一个不太大的房子，却是十分温馨的家。后来他们又有了可爱的女儿。张姐曾说，不要随便放弃一个人，即便有摩擦，不要复杂化了恋爱中的问题，错过了可能是你的损失。恋爱中的人应该都会放大一些。

些事儿，感觉爱是那么痛苦，其实不必那么较真儿。他的好足以让你幸福，让你受宠，便可以忽略那些干扰你判断的烦心事儿。爱情里需要坚持，需要包容，需要彼此的沟通和谅解。每段爱情都像动人的旋律，一颗真心只要一直向着你前进就好。请记得，不要认为后面还有更好的，因为现在拥有的就是最好的。不要因为距离太远而放弃，因为熬得过异地恋的爱情更经得住考验。一生只谈一次恋爱是最好的，经历的太多了会麻木，分离多了会习惯，换恋人多了会比较，到最后你不会再相信爱情。其实对于爱情，越单纯越让人着迷。感谢收听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宝宝做一件事的时候总是不能集中注意力，东瞅瞅西望望，奶爸奶妈们也难免会有些担心，如果一直这样，会不会影响宝宝日后的学习和生活呢？本期早教课堂当中，石晓就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在宝宝幼儿时期培养孩子的专注力。
3: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5: 幼儿时期儿童的注意以无意注意为主，这一特点在这个时期更加明显，婴儿的注意几乎全部都是无意注意。由于这个特点的存在，宝宝做事特别容易放弃，总是不断地对其他事物产生兴趣。为了让宝宝集中注意做一件事儿，家长就要格外注意其他事物对幼儿注意力的分散。具体来说呢，要注意两个方面。首先，宝宝所在的环境不要过于热闹，要突出每次活动的重点。倘若环境当中存在太多颜色新鲜、有声响、会动的玩具、书或其他事物，就会分散宝宝的注意力。例如，给宝宝讲故事的时候，身边最好不要再有宝宝格外喜欢的玩具。其次，让宝宝的身体处于舒适的状态，因为宝宝的注意力还比较差，如果在完成某一个任务的时候，宝宝处于饥饿、口渴、过饱、头疼等不舒适的状态，宝宝更多的注意力会集中在自己的身体上，而不是外界事物上。所以在宝宝完成某一个任务之前，我们首先要确定宝宝的身体状态。当家长注意到了这两个方面之后，如果宝宝的注意力依然出现分散，家长就可以用语言帮助幼儿把注意力集中回来。两岁之前，家长可以用自己的语言作为指令，把幼儿拉回到情景当中。比如在讲故事《豌豆公主》的时候，宝宝注意力有点分散，妈妈可以用提问的方式把宝宝吸引回来，让他继续听。比如妈妈可以问，可辨别这位公主的真假吗？那一定要好好听哦。宝宝在2到4岁的时候会喜欢自言自语，家长对此不要干涉。自言自语是宝宝集中自己注意力的一种有效方法，比如一边玩积木一边说，我要用三角的积木做屋顶等等。

父母和宝宝一起时，不妨也用自言自语、对话等方式，把宝宝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一特定的情境当中。四岁以后的幼儿，内部语言有所发展，可以以此帮助自己集中注意力。这时候，家长就应该注意，不要三番五次地对宝宝提出要求，这不但没有帮助，还会分散宝宝的注意力。更糟糕的是，时间久了会让宝宝产生依赖心理。幼儿的注意力稳定性相对较差，家长要注意宝宝完成任务所需的时间。幼儿注意力的另一特点就是稳定性差，对一个事物或一件事情保持注意的时间非常有限。研究表明，一岁半的幼儿只能保持注意5到8分钟，两岁的幼儿可以保持注意10到12分钟，两岁半的幼儿则能达到15分钟左右。部分幼儿能坚持，发现宝宝做事爱放弃的时候，一定要先确定这件事儿需要宝宝多久的注意力，是不是超出了宝宝注意的持久时间。如果超出了，家长还一再要求责备，则会让宝宝对这件事情失去兴趣，经常这样还会挫伤宝宝的自信心。比如说，宝宝想用积木搭一座城堡，每次搭不完就去玩别的玩具了，几次下来，宝宝就会丧失了先前搭城堡的兴趣。这时候，妈妈可以帮助宝宝把城堡分解一下，分几次来搭，每次完成了当天的任务，就可以去做别的事情，下次接着再搭。这样做也许要用1周的时间才能搭好城堡，但是呢，却能激发宝宝的成就感和自信心，也让其学会如何面对复杂的任务。幼儿对注意力的控制能力还比较差，转移能力不足，很难从一个情境转移到另一个情境，尤其呢是跨度大的环境。在这样的情况下，宝宝往往对后一件事情提不起兴趣，所以更容易放弃。当宝宝需要从一个情境转移到另一个情境时，父母要合理安排两者间的过渡环节。比如，宝宝刚在户外玩完滑梯，回到室内马上要求他们静下来画画，这是很难做到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择一种过渡来帮助宝宝适应这种跨度大的情境转换。比如呢，先根据绘画的内容讲个小故事，看个动画片，做个小游戏等等。进行这种参与性不强的活动，让宝宝把情绪缓和下来，然后再进行相对比较安静、需要主动积极参与、注意力集中的绘画活动。这样宝宝呢会更容易接受，也不会因为难以适应而放弃。宝宝做事爱放弃，缺乏家人的影响。不可否认，网络在生活当中的普及，生活节奏的加快，让很多人越来越浮躁。家庭生活中有读书、绘画、书法、下棋等相对安静的业余生活的家长越来越少，家长自身的浮躁情绪会让宝宝耳濡目染，无形当中影响宝宝注意力品质的发展。最后，宝宝接触的事物也会影响其注意力品质的发展。如今，越来越多的有暴力倾向的动画片、玩具的出现，会激发宝宝的浮躁情绪，对他注意力的发展有很大阻碍作用。因此呢，家长为宝宝选择书籍、动画片等电视节目、玩具的时候，要格外注意。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对于宝宝哭了是否要及时抱起，总是众说纷纭。石晓把它分成两派，一方是抱派，任何时候只要孩子哭了，他们就会想尽一切办法让孩子少哭。另外一方呢是不抱派，他们认为孩子哭了立刻去抱会宠坏孩子，反而孩子哭了不急着去抱能够培养孩子的独立精神。那首先呢，我们就先说一说不抱派的观点。从不少育儿书上都能看到这样的观点，宝宝哭就抱他，不哭了反而就不抱了。这就是告诉宝宝，你想要抱的话就哭吧。所以呢，应该反过来试试，如果宝宝不哭了很开心，那就很开心地抱他逗他玩儿；如果他开始哭了就不要去抱，第一次让他哭至少5分钟，然后逐渐延长到10分钟，慢慢培养他的感觉。刚开始呢，你会很舍不得，但是宝宝很聪明。

0: 的，没多久他就会知道，只有他不哭，开开心心的才会得到他想要的。如果宝宝哭了就抱，容易惯坏宝宝，让他养成依赖心理，认为啊，只要哭了，自己的需求就能够得到满足。接下来呢，再来说说马上抱派的观点。哭是刚刚出生的宝宝掌握的唯一的和父母交流的方式。如果宝宝哭了，只是因为需要抱抱，就应该被满足。这样呢，有利于形成宝宝对这个世界最基本的信任。希尔斯亲密育儿百科里面提到，宝宝只是因为饿了或者不高兴而哭泣，他只是希望父母来喂他或者抱抱他，而并不是在用哭声威胁父母。所以父母的及时回应并不会惯坏他，而是会让宝宝更加信任父母。哭声没有得到回应的宝宝不会变成一个好宝宝，他只会变成一个灰心丧气的孩子，或者一个暴躁的孩子，因为他觉得无法和你交流，也没有人会来满足他的需求。宝宝的哭声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含义，父母可以根据不同情况给予相应的回应。六个月以前，请尽量满足孩子的需求。六个月以前，宝宝基本不会无缘无故的哭，这时候的宝宝没有爸爸妈妈们想象的那么聪明，他还不会进行诸如我哭了就会有人来抱我这样复杂的思考。所以呢，他哭了可能就是因为饿了、困了、不舒服了，妈妈的拥抱或许可以让他感觉舒服一点。六个月以后可以延缓一会儿再决定是否要抱抱他。六个月以后，宝宝逐渐意识到自己是和妈妈不一样的个体，也开始对因果关系有了一定的认识。比如呢，他开始明白，只要我哭，妈妈就会出现。这时候，如果宝宝哭了，你可以先观察一下宝宝是不是困了、饿了、不舒服了。如果都不是，而你又忙着，你可以先答应一声，比如妈妈等一会儿就过来，也可以走到宝宝身边和他一块儿玩一会儿，能关注，并不一定要你抱。好了，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宝贝信箱。
1: 你关心的，我关注的，欢迎打开宝贝信箱。
0: 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节目最后呢，打开宝贝信箱，看看有哪些朋友提出了问题。糖糖妈妈最近又找到了石晓，急切地向石晓询问如何让熊孩子快速入睡的方法。他家糖糖每天都要玩到很晚才睡觉，白天呢又不起床，使用各种方法都无济于事，糖糖依旧我行我素，拒绝睡觉。像糖糖这样的问题，的确有很多父母为哄孩子睡觉发愁，特别是当孩子两三岁大的时候，让小朋友乖乖去睡觉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不少家长呢，把哄孩子睡觉看作一项艰难的任务，孩子很可能因为不想睡觉，情绪暴躁，发脾气，甚至大喊大叫，这会让父母感到很崩溃。怎么样才能让孩子更轻松入睡呢？首先呢，爸爸妈妈要做的是消除孩子的分离焦虑。很多孩子都有一定的分离焦虑症，比如两三岁的时候容易对父母产生分离焦虑，他们会认为睡着了就看不见爸爸妈妈了，所以你的孩子可能会非常抵制睡觉，这就需要父母在日常生活中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感，让孩子感受到你会一直在他的身边。孩子对父母产生分离焦虑，是因为缺乏对父母的信任感和安全感。父母在生活中一定要注意，不要让孩子要忍心离开孩子。很多孩子都太依赖父母，必须要爸爸妈妈抱着，轻轻拍打才能入睡。有的孩子甚至一离开妈妈的怀抱就会大哭大闹。孩子哭闹可能只是想引起注意，所以父母一定要保持冷静。过几天之后，孩子就会意识到父母不会屈服，也就会慢慢安静了。最后呢，做

好孩子的睡前准备。孩子睡觉之前呢，一定要做好睡前准备，比如给孩子喝一杯温热的牛奶，把卧室的灯调暗一点，一定要让孩子在一个适合睡觉的环境下入睡。如果孩子还是非常不愿意睡觉，父母可以给他读一本简单的故事书，声音要轻缓柔和，孩子会慢慢入睡。一旦制定了成功的睡前准备活动，就要一直坚持下去，这样才会让孩子有一个习惯性的睡觉流程，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睡觉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又要和您说再见了。我们的节目呢，就是要和新手妈妈们共同分享育儿心得。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

衣食住行、饮食起居、养生保健、生活常识，尽在生活百事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101.3 兆赫为您安排的生活百事通节目。立秋之后啊，外感的人呢开始多了起来，多数啊是因嗓子干、咽喉肿痛、发高烧，同时呢还伴有各种感冒的症状。那么为何一到立秋就有这么多人中招呢？究其

的原因啊，就是节气的变化是给我们身体捣乱的邪气增多了。那么这里面我们所说的给身体捣乱的邪气都有哪些呢？我们说啊，有热邪、燥邪，还有寒邪。初秋天气呢依旧很热，尤其是秋高气爽之后呢，空气透明度增加了，太阳当头照呢更会有一种炙热感。这种热邪呀，就会导致人体津液流失，使得经络流通载体不足，导致防御部队无法达到指定作战的位置，就像运河里面的水干了，运兵的船呢无法航行一样。同时呢，热邪导致津液流失，会加重干燥的状况，口鼻之处黏膜干燥，使得外邪呢就容易侵入。这种热邪呢和秋天的燥津之气结合，叫做温燥，这是秋天的一个重要的治病原因。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防止温燥产生呢？中医里面有很多的调理温燥的方剂，比如桑杏汤、清燥救肺汤等，都是很经典的方子。如果需要呢，可以请医生开，也可以用一个简单的食疗方法辅助调理，就是三豆加乌梅白糖汤。如果感觉自己干燥，口鼻发热，嗓子眼很干，小便的量少，就可以当做饮料来喝了。具体的做法呢很简单，就是用一把黑豆、一把黄豆、一把绿豆、乌梅五个、白糖两小勺熬水，两个小时以后呢当汤饮用，但是药的效果呢就不好了。这个时候捣乱的另外一个外邪啊，就是寒邪了。本来初秋之气呢，也就是微凉，不至于有寒邪。但是啊，现在有了空调，寒邪就严重了。而且呢，外面越热，身体越是毛孔开泄，津液流失，也越是屋子里面的空调寒邪严重的时候。这种空调寒邪呢，随时都存在。这样很容易导致人们的身体呢随时受寒。这种寒邪啊与秋天的燥津之气结合，就叫做凉燥。所以呢，初秋防感冒的第一原则就是要把空调的温度做一个调整，不要像夏天那么凉了，要提高温度。平时我们在家里呢能不用空调可以尽量的不用。如果我们去商场没有办法解决空调温度，就要多带一件衣服，进去呢就披上，出来啊就脱掉。那么一旦受寒开始打喷嚏要怎么办呢？在这里我们告诉大家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赶快从空调房间出来，到太阳地里晒一晒，让自己重新出汗，这样呢会有一定的比率就地解决问题。另一个好的方法呢，就是一旦感觉受凉了，打喷嚏了，可以用淮山药熬点水喝，

刚才跟您说的是初秋之际如何防感冒，接下来呢，我们再和您说一说几种坏习惯最伤血管。冠心病呢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近年来尤其是发病率和死亡率呢不断上升，成为威胁人们健康和生命的第一杀手。这种疾病啊，容易导致患者出现没有症状的心悸缺血，还会引起心绞痛，导致心肌梗死，甚至猝死。而许多冠心病患者呢，更多是对健康知识的匮乏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导致了病情加重，甚至猝死。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预防冠心病？得了冠心病，应该如何科学的保健呢？针对这一问题啊，我们本期节目呢，给您介绍日常科学预防冠心病的相关知识。夏秋之交，谨防秋老虎偷心。人们常常认为啊，冠心病在冬季才会高发。事实上，在夏秋交替的时候呢，由冠心病引起的心肌梗死并不少见。上海远大心胸医院终身院长孙宝贵教授指出啊，秋老虎这种闷热高温天气会使人体大量出汗，体内水分流失，血液粘稠度升高，致使发生血栓、心梗等心血管疾病。同时呢，高温环境下人体交感神经兴奋，心率加快，冠状动脉收缩，增加了冠心病的发作风险。因此啊，夏秋之交，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些身体危险信号，如半夜突然胸闷、胸痛、莫名的冷汗，就要注意以下几点了。首先，绝对不搬抬过重的物品。搬抬重物的时候呢，必然要弯腰屏气，这对呼吸循环系统的影响呢，与用力屏气大便是类似的。是老年冠心病人诱发心梗直流，可能是心梗前兆，千万不能忍到天亮。有冠心病心绞痛或者有冠心病危险因素的人呢，要尽力预防心肌梗死的发生。其次，要放松精神，愉快生活，对任何事情要能泰然处之。再次呢，就是洗澡要特别注意，不温呢也是最好与体温相当，水温太明显扩张，大量血液呢流向体表，可造成心脑缺血。洗澡时间呢也不宜过长，洗澡间一般是闷热且不通风，在这样环境当中的人呢，代谢水平较高，极易缺氧，病人呢更是如此。冠心病程度较严重的，他人帮助下进行。最后呢，就是气候变化的时候要当心，在严寒或强冷空气的影响下呢，冠状动脉可发生痉挛，并继发血栓而引起急性心肌梗死。气候急剧变化，气压低的时候呢，冠心病病人啊会感到明显的不适。国内呢有资料表明，持续低温、大风、阴雨呢是急性心肌梗死的诱因之一。所以每遇到气候恶劣的时候，冠心病病人呢要注意保暖，或适当的加服硝酸甘油类扩关药物进行保护。好，听众朋友，刚才跟您说的是几种坏习惯最伤血管，

好，听众朋友，广播电台调频 101.3 兆赫为您安排的生活百事通节目，下面跟您说说白露节气化养生。白露节气呢，是最容易生病的日子，做好第一件事情，秋冬才健康。进入白露节气，天气渐渐转凉，会在清晨的时分呢，发现地面和叶子上有许多露珠，这是因夜晚水汽凝结在上面，故名白露。进入白露，晚上会感到一丝丝的凉意。我国古代将白露分为三候，一候鸿雁来，二候玄鸟归，三候群鸟养休。这个时候的节气呢，正是鸿雁与燕子等候鸟南飞避寒，白鸟开始贮存干果粮食以备过冬。也就是说啊，动物要避寒，还要准备粮食过冬了。那么我们人类呢，那就更为关键了。白露时分是昼夜温差大，开始急剧降温，绵雨开始，阴邪较重。综合这几点关键的因素啊，在这里呢，我们要和您说一说白露到第一件事儿，就是要养肺。中医认为呢，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我们说啊，肺呢是人体娇嫩的器官，而立秋过后呢，天气逐渐的变得干燥，很容易伤肺，特别是老年人。如果因秋燥而伤肺，到冬季呢，就容易感染许多肺部的疾病。秋天呢是养肺润肺的最佳时机，只有养好了肺，到了冬天啊，才能肾气充足，少生病。养肺的最佳时间，一天当中养肺的最佳时间呢，是早晨7点到9点，这时候肺脏功能最强，最好这时呢进行慢跑等有氧运动，能够强健肺功能。而肺脏功能最弱的时间呢，是晚上9点到23点，晚饭后口中含一片梨，到睡前刷牙的时候吐掉，可以滋润肺脏。最简单的养肺方法就是一杯热水，大家可以用直接吸入水蒸气的办法使肺脏得到滋润。方法呢很简单，将热水倒入茶杯中，用鼻子对准茶杯吸入水蒸气，每次10分钟左右，可早晚各一次。下面咱们再说一说最有效的养肺方法，是主动咳嗽。立秋过后啊，人们应该经常的开窗通风换气，每天早晚呢可以选择空气清新的地方主动咳嗽，以清除呼吸道以及肺部的有害物质，减少对肺部的损害。最便宜的养肺方法就是笑口常开。养肺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笑呢可能是最便宜而且是最有效的一种。中医有长笑宣肺一说，而现代医学研究证明啊，笑呢对机体来说确实是一种最好的运动，尤其是对呼吸系统来说，大笑能够使肺扩张，人在笑中呢还会不自觉地进行深呼吸，气更通畅。最神奇的养肺法，多练丝字功。练丝字功呢，就是先双脚分开站立，双膝微屈，周身放松，呼吸调顺以后呢，缩身屈背，上身尽量俯下，同时吸气，呼气的时候呢，发出丝字音。这时呢，双唇微向后收，上下齿相对，由齿缝向外发音，呼气尽时即闭目，用鼻呼吸，休息片刻自然呼吸一次，再念丝字，口鼻以及双臂的动作如上，连续6次，再调整呼吸，
应该长期坚持。我们说啊，除了养肺这五个方法呢，还要多吃一些养肺润肺的五大神物。这五大神物呢，就是莲藕、百合、山药、雪梨、银耳。白露的养生呢，不仅体现在肺，还体现在一个白露时节特殊的地方——阴邪。由于昼夜温差可达十多度，阳气是在夏至达到顶点，物极必反，阴气也在此时兴起。到了白露呢，阴气逐渐加重，清晨的露水随之日益加厚，凝结成一层白白的水滴，所以呢，就称之为白露。那么针对白露时节的阴邪，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根据解剖图，对以下几个穴位进行艾灸，即肝俞穴、募穴、肾俞穴、关元穴、神阙穴和足三里。我们说啊，除了艾灸呢，还一定要谨记以下几件事。第一，就是别露肚脐，别贪凉。由于早晚温差大，就应该及时的添加衣被，否则啊，很容易患上感冒。而支气管炎、哮喘、消化性溃疡等慢性病患者呢，也容易诱发或加重病情。肚脐部位的表皮最薄，皮下没有脂肪组织，但是有丰富的神经末梢和神经丛，对外部刺激呢很敏感。若防护不当，晚上睡觉暴露腹部或爱穿露脐装，寒气极容易通过肚脐侵入人体，天长日久呢，寒气逐渐积聚在小腹，还会导致泌尿生殖系统疾病。脚部呢，分布着人体的六条重要经脉，并且呢，脚远离心脏，血液循环呢最为不畅，所以呀，有寒从脚起，热从头散的说法。研究证实啊，双脚受凉是引发感冒、支气管炎、消化不良、失眠等病症的元凶。因此呢，白露应该注意脚的保暖，鞋袜宜宽松。

0: 舒适吸汗，坚持晚上用温水泡脚15到30分钟，水没过脚腕，泡到身体微微的发热为好。把耳朵和腰部搓热，肾开窍于耳，搓热耳朵能够有效的补肾气。第三就是饮食宜营养清淡。白露时节呢，要注意饮食，特别体质过敏而容易引发疾病的人呢，在饮食调节上更需要慎重，以清淡、易消化且富含维生素的食物为主。既然说白露以后要饮食清淡，是不是天天就吃水煮白菜呢？其实也不是，该贴秋膘呢，还是要贴秋膘，但是不能胡乱的进补。白露节气的养生之物呢，有红薯和龙眼。如果您是血气不足者呢，不妨在白露的时候吃一些龙眼，可以有效的治疗贫血的问题。其实啊，说起白露呢，在我国南方过白露也是有讲究的，比如白露喝清茶，白露喝米酒等等。总之呢，白露时节啊，是由热入凉的关键时期，只有按照正确的养生方法，才可以保您一冬无忧。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上呢，我们和您说的是白露节气化养生。这次由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为您安排的生活百事通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收听，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
3: 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全会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改革开放这一关键抉择堪称第二次革命，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从此以后，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这其中，知识分子所起到的作用非常巨大，而展现改革开放之初知识分子克服各种困难仍然默默奉献的影片《人到中年》在当时也是感动了很多人，成为了记忆当中的经典。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国产影片《人到中年》的故事。在中国电影金鸡奖和百花奖的评奖历史上，有很多具有标志性的影片。如果大家经历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欣欣向荣和百家争鸣，应该对影片《人到中年》由潘虹扮演的女主人公陆文婷有深刻的印象。当时这部影片从艺术领域和社会学的角度都引起了很大轰动，唤醒了人们注视置身在传统生活概念之中的职业女性、知识分子的坚持。

0: 当年年仅26岁的潘虹，把一个处在中年的知识女性，面临家庭事业的双重压力，只有选择透支生命的这份无奈演绎得令人震撼。她也凭借这个角色获得了第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还有第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的提名。此外，影片夺得了第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的最佳故事片奖，还有第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故事片等奖项。那么这部影片也是根据作家陈荣同名小说改编，导演之一孙宇当时正在拍影片《花开花落》，后来他的一些朋友看完之后，他就很想把这个故事搬到大荧幕上，于是赶紧和作者陈荣进行了联系。当时作者提出了一点要求，那就是绝对不许改变这个戏的主题，而孙宇的态度也很不要这个本了。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1979年秋，某医院中年眼科医生陆文婷因心肌梗塞急性发作送去抢救，眼医术精湛，全心全意地为患者服务，但由于政策落实不到位和出身等等原因，在医院工作了18年仍然是住院医生，工资只有56块5毛。陆文婷的爱人傅家杰是从事金属力学研究工作，两个人相识也是因为陆文婷曾经给他做过手术，让他重获光明。二人结婚之后的生活幸福美满，但是繁重的工作总是让他们忽略家庭生活。这一天，焦成司副部长和他的夫人秦波来到医院，要求做白内障摘除手术。医院领导把陆文婷叫到了办公室。
1: 请进来吧，来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焦副部长焦成司同志
2: 啊，
1: 这位是成司同志的爱人秦波同志
2: 啊，
1: 这就是陆大夫。
3: 哦，
2: 你好，
3: 坐坐。
2: 嗯，
1: 陆大夫，焦副部长要在我们这儿做白内障摘除手术。
2: 是一只眼睛吗？
3: 一只。
2: 哪一只？
3: 左眼。
2: 完全看不见了。
3: 嗯，
2: 你先在医院检查过吗？
3: 哎，
2: 哦，焦副部长，
4: 陆大夫，你先坐坐嘛，要检查恐怕还要到暗室里去吧。陆大夫，你在医院工作几年了？
2: 我是61年来的。
4: 哦，那也有18年了，
1: 经验很丰富，手术做得也很漂亮。
4: 你身体好像不大好。
2: 我身体很好。
1: 嗯，他在我们这儿啊，就算是身强力壮的喽。陆大夫，我记得这几年你一直是出全勤呢。
4: 陆大夫，对于白内障手术，你有把握吗？
2: 赵院长，你看。
1: 请进。
2: 陆大夫，你约的那个张大爷来了，非见你不可。
4: 陆大夫有事，就先忙去吧。
1: 好，你先去吧。我看，就让陆大夫给焦部长做手术吧。
4: 赵院长，陆大夫是副主任吗？
1: 不是。
4: 他是主治大夫吗？
1: 不是。
4: 是党员吗？
1: 也不是。
4: 哎呀，我的同志哦，恕我直言，让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夫给焦部长动手术，是不是有些考虑不周啊？
3: 秦波，你说些什么？听医院安排吗？
4: 我就不赞成你这样无所谓的态度。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们要对党负责嘛。赵院长，能不能请孙老亲自给老焦做？
1: 哎呀，孙老都快70了，他自己的眼睛也不行了。
4: 请郭大夫做行吧。
1: 郭大夫？
4: 郭汝清。
1: 哦，他出国了。
4: 那就等他回来再做。
1: 他的爱人是归国华侨，他父亲病重，要他们去继承遗产。
4: 一些人呐，真不知是怎么想法。
3: 50年代初，你们这批知识分子冲破了重重阻力，回来建设新中国。

0: 想不到70年代末，我们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又往外跑，这个教训太深刻了。
1: 这么下去怎么得了啊？啊，我看还是应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我的同志哦，
0: 秦波，这赵院长，倒不是想找个什么专家呀、教授，我对你们医院呐、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啊。你看，这只眼睛就是在你们这儿做的手术。哎，可惜啊，到现在还不知道他姓什么。
2: 陆文婷回到诊室后不久就接到了幼儿园的电话，说女儿发烧了，虽然看了急诊打了针，但是始终不退烧，还要找妈妈。陆文婷虽然担心女儿，但还是放不下排队等候的病人。她本想让傅家杰帮忙接一下女儿，但是傅家杰却外出开会，陆文婷这才放下工作，请假去了幼儿园。把女儿接回家，她还是放心不下病人。恰好这时邻居大妈主动提出帮她照顾女儿，于是陆文婷又回到了医院。不过对于生病的女儿，陆文婷满是愧疚。晚上，陆文婷、傅家杰的好友刘学瑶、江亚芬要去加拿大定居，临行前四个人在陆文婷家举行告别宴。刘学瑶感叹起中年人的甘苦，
3: 中年现在从上到下谁不说中年是我们国家的骨干，是各条战线的支柱。医院的手术靠中年大夫做，重点科研项目压在中年技术人员的身上，工厂的重活难活中年工人顶着，学校的重点课程也要中年教师担当。
1: 你少发点议论吧，一个大夫管那么多干什么？
3: 同志，别忘了陆放翁的名句，位卑未敢忘忧国呀。我虽是个无名的医生，可却不敢忘却了国家大事。
4: 你应该去研究社会学啊。
3: 那我就是个大右派了。
4: 为什么？
3: 研究社会学必然要研究社会的弊病啊。
4: 不不不，找到了弊病加以改进，社会才能前进呢。这是左派，不是右派。
3: 算了算了，左派右派我都不想当，不过我对社会问题颇感兴趣，比如中年问题。旧社会有句话，人到中年万事休，现在可以改一个字，人到中年万事忙。
4: 高论高论，
3: 你别忙叫好，我还有谬论呢。
4: 哦，
3: 我们这一代中年人又是不幸的。
1: 哎呀，话都叫你说了。
4: 亚芬呢、我倒很想听听他这个不幸呢。
3: 不幸就在于他们能出成果的黄金岁月被10年动乱耽误喽。哎，现在要他们肩负起四化的重任，不能不感到力不从心的。无论是智力、精力、体力都跟不上，这种超负荷的运转又是这一代中年的悲剧啊。
1: 你们这些人呐，真是的，不用你们吧，你们发牢骚又是怀才不遇了，生不逢时了，重用你们吧，你看反倒要叫苦连天，又是担子太重了，待遇太低了，还是牢骚，有什么用啊？还是我们的雅芬呐。
3: 好好好，听夫人的，不说了，来为中年干杯。
2: 第二天，陆文婷来到焦成思的病房检查，却只看到了秦波一个人。
1: 是陆大夫吗？快进来，请坐。啊，老焦做心电图去了，他一会儿就回来。坐，来吃个橘子。
5: 不客气。
1: 老战友从南方带来的，很不错，尝一个。据说外国有一种人工晶体，做完白内障手术装上这种人工晶体就可以不配凸透镜了，是吗？
5: 对，我们也正在试验。
1: 哦，那能不能给焦部长也装？
5: 秦波同志， 我才说了

0: 我们正在试验阶段，给交付部长装合适吗？
1: 那就算了。哎呀，你怎么去了这么久？
2: 到了这儿啊，就得听医生的，抽血、透视、做心电图。
3: 看，这是报告单。
2: 哎，其实啊，眼睛做个手术用不着这么兴师动众。
3: 你看这儿，
0: 胸部正常，血压偏高，
1: 高多少？不妨碍手术。
0: 交付部长。
2: 哎，
0: 这几天你咳嗽吗？
2: 不咳嗽。
1: 你能保证上了手术台一声不咳嗽？
2: 这，那
1: 老焦。可不要掉以轻心呐！上了手术台，你要是一咳嗽，眼珠就可能掉出来。
2: 啊，这我怎么能保证呢？
0: 没那么严重，焦部长。不过手术前你最好不要抽烟。
2: 哎，这没问题。
1: 万一呢？万一咳嗽起来怎么办？
0: 那也有办法，我们可以立即把切口缝上。
2: 对对对，我这右眼呐。上次也是打开缝上又打开的，不过那倒不是因为我要咳嗽，那时候我被打成了叛徒，可这右眼再不手术就要失明了。
4: 焦成思回想起了当初自己做手术时的情景，那正是十年非常时期，一群年轻人突然闯进手术室想要阻止手术，但是主刀的大夫却非常镇定地把他们赶了出去，使得焦成思保住了自己的眼睛。其实陆文婷也是很重视这次手术的，手术前一晚他还专门回到医院进行了最后的检查和准备，以至于他回到家休息时已然是深夜，而他的丈夫傅家杰仍然在研究论文。
0: 你的论文怎么办？
5: 哼，损失了十年的时间，
6: 也不是医院能补回来的。
0: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5: 你呀，什么也不该想，你应该闭上眼睛睡觉，明天好给病人做手术。
0: 你听我说呀，你应该搬到研究所去住，这样你就有时间了。我可不是说着玩的，你应该有所作为，是我和孩子拖累了你。
5: 不是这个问题。
0: 当然我们又不能离婚，孩子们也不能没有爸爸，科学家也不能没有家庭，我们可以想点办法把你的8个小时变成16个小时。
5: 两个孩子，一大堆家务，
0: 离了你我们家也照样在地球上转。你不是常说我是一个坚强的女人吗？你放心吧，你的儿子不会饿肚子，你的女儿也不会受委屈。从明天起。
5: 在咱们中国要想干这事情可真是不容易啊。战争年代老一辈为革命做出很多牺牲，我们这一代为了实现四化也在做出牺牲，只是这种牺牲常常不被人看见。
4: 傅家杰说完发现陆文婷已经睡着了。第二天一早，陆文婷来到医院之后就先给焦成思进行了手术。手术结束后，陆文婷觉得有些疲倦，本来江亚芬想要替她做，但是陆文婷考虑到患者是一个非常怕疼的小女孩，别人做的话小女孩不放心，所以她只好又进手术室。做完这个手术时，陆文婷已经浑身是汗，甚至看东西都有些重影。按照计划她一天只有2台手术，但是医院刚刚到了一批角膜材料，这种材料不能放太久，所以她又临时安排了一台手术。连续做完3台手术，陆文婷已经精疲力尽，下班回家后终于支撑不住，傅家杰连忙把他送到医院检查，竟然是心肌梗塞急性发作。 好在抢救及时，他才得以保。

0: 他的意识始终不太清醒。这个下午，傅家杰看他目光呆滞地躺在床上，却又好像有话想说，于是连忙来到他的身旁，攥住他的手。
1: 文婷，你在想什么？你想要什么？你跟我说。
2: 我愿意是激流，只要我的爱人是一条小鱼，在我的浪花里的游来游去。
3: 我不能游了。
2: 我愿意是黄鹂，只要我的爱人是一只小鸟，在我那稠密的树林里
3: 做窝鸣叫。
2: 我飞不动了。
3: 不会的，不会的，我愿意是废墟，只要你是常春藤，
2: 沿着我荒凉的额攀援上升。

0: 文婷，你想说什么呀？啊，你说呀，你想要什么？
1: 给圆圆买白球鞋。
0: 我给他买。
1: 小姐，找小

0: 没有把你照顾好啊？是我没有把你照顾好、啊、
1: 最终罗文婷在医院精心的治理和护理下逐渐恢复健康，医院专门派车把她送回家里。这本原著是陈荣发表在《收获》1980年第一期的一个中篇小说，作者通过中年眼科大夫陆文婷因为工作家庭负担过重病累交加濒临死亡的故事，客观真实地展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艰难人生和生存困境。这部小说曾经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红、达世长等主演，潘虹在影片的表演受到了很多人的肯定。不过陆文婷这个角色最初选择的是郑振尧，因为演员年龄超过了角色的年龄，所以说郑振尧才不得不放弃。最后剧组又找到了潘虹，在接演之前潘虹读过原著小说，所以接到邀请的时候他立刻就做好了准备，并且去医院体验生活。潘虹在后来的采访之中回忆说，那时他就拿着小说住在医学院，天天跟大夫上手术，三个星期之后才进了剧组。即使现在来看这部作品，影片仍然以尖锐的锋芒展示出中国20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他们的奉献精神和生活的窘困形成鲜明对照，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影片采用具有纪实风格的制作方式，同时通过大量的闪回叙述丰富了叙述层次。影片塑造的作为知识分子代表性形象。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3: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

0: 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美国畅销书作家塔勒布教授的《反脆弱》。尼采有句名言，杀不死我的，只会让我更坚强。正如人体骨骼在负重和压力下反而会越发强壮，谣言和暴动在遏制和镇压下反而愈演愈烈一样，我们生活中的许许多多事物也会从压力、混乱、波动和动荡中受益。塔勒布在《反脆弱》一书中所定义的反脆弱性，是那些不仅能从混乱和波动中受益，而且需要这种混乱和波动才能维持生存和实现繁荣的事物的特性。在《黑天鹅》中，塔勒布向我们揭示了极其罕见而不可预测的事件如何潜伏在世间万物的背后，而在《反脆弱》中，他极力为不确定性证明，让我们看到他有益的一面，甚至证明其存在的必要性。他还建议我们以反脆弱性的方式构建事物。值得注意的是，反脆弱性是一个超越复原力和强韧性的概念。复原力只是事物抵御冲击并在重创后复原的能力，而反脆弱性则进一步超越了复原力，让事物在压力下逆势生长，蒸蒸日上。在希腊神话中，九头蛇怪是一种住在勒拿湖里的生物，长着很多头。当一个头被砍掉，就会重新长出两个头来，从而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大。反脆弱的能力就像是这只九头蛇，让人拥有属于自己的复原力，从而抵抗冲击，保持原状，让生活变得更好。对于生活的各种变故，不会不知所措，还能从中获利。对于一次次的失误，不会因此气馁，而是不断修正自己。对于他人负面评价，不会心生怀疑，反能正视自我价值。一个具备反脆弱能力的人，可以在这纷繁复杂的社会保护自己免受不必要的伤害，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强更优秀。
1: 每日书单，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1: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3: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2: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3: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1: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3: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戚继光抗击倭寇的故事，这集我们的主角是谁呢？
2: 这次啊，咱们讲一位叫做李时珍的名医。明世宗在他在位的四十几年尽情享乐，但是他又担心自己一天天衰老下去，有朝一日要是死了，这快活日子可就过不成了。于是他就千方百计地寻找一种长生不老的药方。公元1556年，朝廷下令各地官吏推荐名医。当时封在武昌的楚王把正在王府里的医生李时珍推荐给了太医院。
3: 李时珍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2: 李时珍呢，是齐州人，他的祖父父亲都当过医生。父亲李延文对药草很有研究，李时珍从小受父亲的影响，常常跟小伙伴一起上山采集各种的药草。日子长了，他能认识各种草木的名称，还能知道什么草能治什么病，他的医药知识便渐渐丰富了起来。
3: 李时珍在父亲的熏陶下也学会了医药知识，这算是家传了吧。
2: 但是在那个年代，做一个普通医生是被上层社会看不起的， 李延文自己是医生，却要李时珍读书，然后去参加科举考试。俗话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李时珍在父亲的督促下，在14岁那年就考中了秀才，但是再往下走却不好考喽。他连续参加了三次举人考试，都没有考中，别人呢，都替他可惜，李时珍却并不因此而失望，毕竟他的志愿是做个替百姓治病的好医生。
3: 李时珍没有考中举人，那他后来去做什么了呢？
2: 打那时候起，李时珍就一心一意跟他的父亲学医。正好在这一年，他的家乡发生了一场大水灾，水退以后，当地又流行起了各种的疫病。由于穷人的生活条件比较差，所以穷人当中生病的人特别的多。虽然李时珍家也并不宽裕，但是他们父子俩都很同情穷人，穷人找他们看病，他们都用心诊治，不计报酬。老百姓觉得他们医术高明，又热心看病，都很感激他们。
3: 虽然说当时医生的社会地位不高，但是能治病救人，也同样实现了人生价值。
2: 李时珍为了研究医术，读了很多古代的医书。我国古代很早就有了医书了，汉朝人就曾经写过一本《神农本草经》，以后1000多年里，又不断出现了许多新的医书。李时珍常常替当地的王公贵族看病，那些贵族家里边藏书很多呀，李时珍就靠他行医看病的方便向王公贵族家借书看，这样一来，他的学问就越来越丰富，医术也就越来越高明了。
3: 能抓住给人看病的机会读书学习的人，怎么会没有进步呢？
2: 后来李时珍的名气越来越大，被他看好病的人都到处宣传李医生能妙手回春，就连附近州县的人也来请李时珍看病。有一次，楚王的儿子得了一种抽风的病，虽然楚王府也有医官，但是谁都治不了他这个病。这孩子是楚王的命根子呀，楚王着急得不行，有人告诉楚王说去找李时珍吧，他呀，没准能够治好这种病。于是楚王赶快派人去把李时珍请进了王府。
3: 李时珍知道楚王的儿子得了什么病吗？
2: 李时珍一看病人的脸色，再按了按脉搏，就知道这孩子得的这种抽风病是肠胃病引起的。他开了个调理肠胃的药方，让人上药铺抓了药。楚王的儿子吃完药之后，哎，病就全好了。
3: 抽风居然是胃病导致的，这谁能知道啊？好在李时珍经验丰富，
2: 李时珍给楚王的儿子看好了病，这让楚王十分的高兴，他再三挽留李时珍在楚王府留下来。过了没多少日子，正赶上朝廷征求人才，楚王为了讨好明世宗，就把李时珍推荐到了北京太医院去。太医院本来是国家最高的医疗机构，可是在那个时候，明世宗并不重视真正的医学，却迷信一批骗人的方式。他没完没了的在宫里做道场炼金丹，想凭这些歪门邪道使自己长生不老。李时珍呢，是个真正的医生，他看不惯那种乌烟瘴气的环境，在太医院待了一年之后，李时珍就辞职回家了。
3: 这哪是医学啊，这简直就是巫术，是迷信活动。我要是李时珍，我也待不下去，立马走人。
2: 李时珍辞去官职后，在回家的路上顺便游历了许多名山圣地，但他上山可不是为了欣赏景色，而是为了采草药，研究各种草木的药用价值。有一次，李时珍到了均州的武当山，他听说那里产一种狼莓，吃了能使人返老还童，人们呢都把它称作仙果。 宫廷里的贵族都把他当作宝贝一样，要地方官吏年年进贡，并且禁止百姓采摘。李时珍可并不相信真的有什么仙果，为了弄清真相，他冒着生命危险攀登悬崖峭壁，终于采到了一颗狼莓。李时珍把这枚来之不易的狼莓带回家乡研究，他仔细分析之后才知道，那种果子只不过像一般梅子一样有生津止渴的作用，根本就谈不上什么仙果。
3: 原来是以讹传讹，哪会有什么能让人长生不老的果子呢？
2: 李时珍从长期的医疗工作和采集药物的过程当中资料，他发现古代医书上的记载呢有不少的错误。再说经过那么多年了，人们又陆续发现了许多古书上没有记载过的药草，古书已经跟不上时代了。于是李时珍决心编写一本新的更完备的药书。辞职回家以后，李时珍花了将近30年的时间完成了著名的医药著作《本草纲目》。这本书一共记录了1892种药，收集了10000多个药方，为祖国医药科学的发展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3: 哈，这真是一本贡献卓越的医书。《
2: 本草纲目》出版以后，流传到了世界各地。现如今，它已经被译成日文、德文、英文、法文、俄文、拉丁文等等许多种的文字。不过呢，话说回来，李时珍是明朝中期的人，他撰写的《本草纲目》成书距今已经有快500年了。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尤其是现代医学的出现，对李时珍当年留下的这些药方，我们也要仔细推敲，用心辨别，去伪存真，不能盲目保守，固步自封，觉得凡是前人留下的就都是宝贝。
3: 对啊对啊，李时珍也是认为以前的医书过时了，才编撰了《本草纲目》。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去验证李时珍留下的这笔宝贵遗产。
4: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0: 北京时间11点整，
3: 才是对这位大医学家最好的纪念。
2: 嗯，对对对，小朵说的真棒。
3: 那个迷信仙丹的皇帝明世宗呢？
2: 至于那个迷信炼丹、一心想长生不老的明世宗，不但没有能够长生不老，却因为误服了有毒的金。明世宗死后，他的儿子朱载垕即位，也就是明穆宗。
3: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讲了著名医生李时珍的故事，到故事结尾的时候，叔叔还说到了明朝换了新皇帝，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
2: 明穆宗在位的时候，大学士张居正因为才能出众，得到了穆宗的信任。公元1572年，穆宗也去世了，太子朱翊钧继位，也就是明神宗。穆宗临死的时候，安排张居正等3个大臣辅政。
3: 辅政大臣是那种很重要的职位吧？
2: 辅政大臣、托孤大臣，这都张居正就成了首辅。张居正根据穆宗的嘱托，真的像老师教学生一样认真地辅导年仅10岁的明神宗。张居正编了一本有图有文的历史故事书，叫做《地鉴图说》，然后每天给神宗讲解上面的故事。神宗看到了这本书也很高兴，每天兴致勃勃地听张居正讲解。有一次，张居正讲完了汉文帝在细柳劳军的故事， 说陛下应该注意武备，现在太平日子长了，武备越来越松弛。明神宗连忙点头称是，
3: 张居正真是一个认真负责的好老师。

0: 又有一次，张居正讲完了宋仁宗崇尚简朴，反对奢侈浪费，不喜欢用珍珠宝玉做装饰品的故事，明神宗说，对呀，做君王的应该把贤臣当作宝贝，珠玉有什么用呢？张居正见十岁的孩子能说出这样的话，很是高兴，他说，贤明的君主重视粮食，轻视珠玉，因为百姓靠粮食生活，珠玉这类东西，饿了不能充饥，冷了不能御寒呐。张居正对神宗十分的严格，神宗呢，也把张居正当作严师来看待，对他既尊敬又惧怕。再加上太后和宦官冯保也支持张居正，张居正就有了很大的权力，朝政大事几乎都由他来做主。
1: 至少到目前来看，张居正是个称职的老师，也是个称职的大臣。
0: 张居正是一个能干的政治家，他掌握实权以后，就大刀阔斧地在军事、政治、经济等几个方面着实做了一番整顿。那个时候，虽然沿海的倭寇问题已经解决了，但北方的鞑靼贵族还不时地侵入内地，成为了明王朝的心腹大患。
1: 张居正打算怎么解决北方的安全问题呢？
0: 张居正把抗倭名将戚继光调到了北方，让他镇守冀州。戚继光在从山海关到居庸关的长城上修筑了3000多座堡垒，戚家军号令严明，武器精良，多次击败了鞑靼部落的进攻。最后，鞑靼首领俺答表示愿意和好，并要求与明朝通商。张居正便奏明朝廷，封俺答为顺义王，一面和鞑靼通商往来，一面在边境练兵屯田，加强防备。以后的20-30年里，明朝和鞑靼之间都没有发生战争，北方各族人民的生活也安定了许多。
1: 原来张居正和戚继光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前面讲的和这次讲的故事离得这么近。
0: 当时黄河年久失修，河水常常泛滥，每次黄河泛滥都造成大批的农田被淹，严重影响当地的农业和运输。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张居正便任命专治水利的潘继训督修黄河水利工程。潘继训到任之后，马上着手修筑堤防，堵塞决口，很快就解决了黄河泛滥的问题。从此之后，黄河的沿线不仅运输通畅，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1: 治理水患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
0: 除了水患，张居正还解决了许多其他的问题呢。原来由于朝廷腐败，大地主不断兼并土地逃避税收，一些豪强地主是越来越富，国库呢却越来越空。于是张居正便下令丈量土地，经过清查后，他果然查出了一批皇亲国戚豪强地主隐瞒了大量的土地。这么一来，豪强地主的势力受

0: 族的利益，他们表面不得不服从张居正，对他是恨之入骨啊。
1: 张居正做了这么多实事，难免会得罪人。
0: 张居正在执政的第五年里，他的父亲死在了江陵老家，按照古代的礼法，他必须离职守孝三年。但是张居正怕他一离开，正在进行的改革会受到影响，在明神宗和一些大臣的挽留下，他只让他的儿子奔丧，自己则留在京城继续任职。这一来，就有不少人抓住张居正赴死不奔丧的事儿大做文章，他们纷纷向明神宗上书弹劾张居正，甚至有的人在大街上到处张贴告示攻击张居正，闹得满城风雨。后来明神宗不得不下令，再反对张居正留任的一律处死，这些攻击才渐渐平息了下来。
1: 张居正当个官也不容易，这么多人都盼着他赶紧走人。
0: 除此之外，张居正大权在握也成了问题，他手中的权力实在是太集中了。而且明神宗渐渐长大了，本应该执掌权力了，却闲得没事儿干，于是就有一批亲近的太监在内宫用各种的办法带着他玩耍。有一次神宗喝醉了酒，无缘无故地把两个小太监打了个半死，这件事儿让太后知道了，她马上把明神宗找了过来，狠狠地责备了他一顿，还叫左右拿汉书《霍光传》叫神宗读。
1: 这是什么意思呢？
0: 西汉霍光辅政的时候，有个昌邑王叫刘贺，即位之后被太后和霍光废掉了皇位，现在张居正的地位就像当年的霍光一样。神宗想到这里，吓得浑身直哆嗦，跪在太后面前求饶。后来张居正做主，把一些引诱神宗胡闹的太监全部赶走了，太后还让张居正带神宗起草了罪己诏。这件事儿虽然过去了，但是明神宗对张居正已经从既尊敬又害怕发展到怀恨在心了。
1: 皇帝已经是个大人了，去管教他确实会出问题。
0: 公元1582年，张居正病逝，享年58岁，赠上柱国，谥号文忠。这个解释起来呀，有点费劲。总之吧，就是给了他很高的评价和礼遇。从这以后，明神宗就亲自执政了。原来对张居正不满的大臣纷纷攻击张居正专横跋扈。第二年，明神宗竟把张居正的官爵全部撤掉，后来还派人查抄了张居正的家，张家子孙十几个人全被关在屋子里活活的饿死，大儿子被拷打后自杀，张居正本人则差一点被自己亲自教导过的皇帝开棺鞭尸。在舆论的压力下，明神宗才停止了对张家和张居正所任用的大臣们的进一步清算。而张居正的改革措施也遭到了破坏，刚刚有一点转机的明朝政局又走了下坡路。
1: 就算张居正做错了什么，也不应该推翻他的改革举措。从这个角度看，执掌大权的明神宗其实并没有真的长大成熟。
0: 在中国古代，坐在龙椅上的那个人很少有几个是心智健全的。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没有什么比青春的梦想更耀眼，不管前行的路有多遥远，我们肩并肩就能点燃梦的火焰。世界总会给生命绽放的舞台，赢在起跑线，热情永不停歇，生活更加新鲜。
1: 赢在起跑线，给你一个崭新的起点。大家好，我是任欢，很高兴和您相约在每周三周六的上午时段，就我们都愿意听听自己娃的教育问题和您聊上那么一聊。好，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小苗电台。
2: 小苗电台悉心呵护，关注儿童安全，用心守护，共建幸福家园。
1: 在今天的小苗电台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各位分享的文章《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来自于北京十一怀柔实验学校初中部的张俊宁。今天呢，和张俊宁同学共同分享这篇文章的是来自于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的教授博士赵林老师。赵林老师是国家级普通话测试员，曾担任央视记者主持人，中英文专访国际政要，在2024年受聘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评审专家，中宣部文明之声传讲人，2026年成立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赵林教授工作室。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赵教授和张俊宁同学共同为我们带来这篇《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
3: 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窗外的梧桐树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时，我正躲在角落，试卷上刺眼的红叉像荆棘般扎进眼睛。林老师第三次把我叫出教室。你总说想当作家，可却连基础题目都应付不了。
4: 那天傍晚，我蹲在楼下草丛旁，看蚂蚁在枯叶间艰难跋涉。忽然有片雪花飘进领口，抬头发现天空正飘着细雪。我着急回家，忙起身，却撞见了正抱着作文本的林老师。他那深灰色大衣上落满了雪花，像一幅未干的水墨画。
3: 知道为什么总写不出好文章吗？他抽出我夹在书包侧袋的笔记本，那皱巴巴的纸页上满是被反复揉皱的字迹。
4: 文字不是用来藏匿脆弱的茧房，而是要像春天的溪流，带着阳光的温度。我愣愣看着他翻飞页，那里抄着里尔克的诗句：“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他忽然笑了：“明天跟我去图书馆吧，我们从观察一朵花开始。”
3: 次日清晨，我和林老师穿过结霜的林荫道，他指着枯枝上鼓胀的芽苞：“哎，你看呀，这芽苞里藏着整片春天。”
4: 我们蹲在花坛边观察迎春花，他教我用指尖感受花瓣的脉络，听晨露滴答的声音。当第一缕阳光穿过云层，我忽然发现那些蜷缩的嫩芽正在舒展。写作不是逃避现实的盾牌，林老师把笔记本塞进我的怀里，而是让我们在寒冬中依然能看见破土的希望。
3: 他转身离去时，我偶然看见他大衣口袋里露出的半个药瓶，后来才知道，那天本应该是他去复查的日子。
4: 此刻我坐在春日的教室里，窗外的树开出新芽，林老师化疗后新长的短发在阳光下泛着柔光。

0: 汪。
1: 他在黑板上写出“希望”二字，粉笔灰簌簌落在肩头，像那年冬天的雪。
0: 我摸着笔记本里的迎春花瓣，终于明白，原来真正的春天是有人为你指明花开的方向。那一刻，我仿佛听见冰层碎裂的声音；那一刻，我仿佛看见文字化作溪流流向心田；那一刻，我仿佛拨开云雾；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
2: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来自北大教育天团的花花老师和我们共同分享有关于学习方法的小妙招。
3: 来，同学们可以跟老师来一起试一下哈，来，把一只手放在肚子上，然后慢慢的吸气，3秒钟哈，1、2、3，再慢慢的吐气，6秒钟，1、2、3、4、5、6，再试一下哈，吸气，1、2、3，吐气，1、2、3、4、5、6，是不是感觉特别放松哈？这个其实除了考试紧张的时候可以用呢，任何时候只要觉得紧张都可以使用361呼吸法来放松。记住哈，3秒吸气，6秒吐气，持续1分钟。那我们讲完这个361呼吸法，再来看最后一个方法，叫做55握拳法。同样哈，在你很紧张的时候呢，可以伸出一只手，然后紧紧握拳，一定要用力用力握住哈，用力握个5秒钟，然后呢缓缓松开，直到手指哈就这样完全把手掌打开，手指伸直。接着呢用同样的方式再做一次，这样重复个5次，你就会发现自己没有那么紧张了。因为当我们心里紧张的时候啊，身体呢也会跟着紧张，比如说很容易这样紧握拳头。所以咱们反过来呢，让身体去放松下来，心里也会渐渐的放松。因为当我们紧握拳头紧绷起来，但当我们把拳头松开，身体和心理就都会更加放松。同学们还可以想象哈，就紧握拳头的时候呢，手里握着的就是紧张这个东西。当我们把手放开，这个紧张就被我们放走了，我们就放松了。同学们可以来跟花花老师再试一次哈，握拳，心里输入个数，1、2、3、4、5，你要放开它，把紧张放走，是不是感觉放松多了？好的哈，关于我们这个缓解考场紧张的3招，接着讲内容就这些了，其实并不复杂哈。我们来一起去回顾一下。首先呢，我们在考试当中如果感到紧张了，可以尝试用3招来去解决。第一招是积极暗示，可以在考试当中使用一些积极语言去给自己鼓劲儿。注意不要使用不字，把我不紧张改成我要冷静，我要放松。当出现侵入性思维的时候，就不由自主的大脑乱想一些东西啊，可以给自己设定20秒钟，告诉自己这20秒之内顺着大脑爱想什么想什么，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等20秒之后呢，要马上回到咱们的考试卷子上了。第二招叫做361呼吸法，当咱们这个心理暗示已经没有用的时候，可以尝试进行一个深呼吸，3秒钟吸气，然后6秒钟吐气，来回呼吸1分钟。第三招呢是55握拳法，伸出一只手紧紧握拳5秒钟，然后缓缓的松开，伸直手指直到能够完全把手掌打开，接着用同样的方式再做一次，这样重复个5次左右。当你特别紧张的时候可以尝试3招起上阵，调整好心态，用平时紧张也都可以用。以上就这一讲，以后大家分享内容了。现在我们来个问题啊，你平时紧张会用什么方法来去缓解呢？如果有的话，可以和今天方法来去比较一下，看一下哪个更好用。如果平时没有好的方法，那就尝试把这3招完全记住学会，以后用起来吧。好，那下一讲呢，我们会学习一些考试技巧，帮助我们考试当中超常发挥。我们下一讲见。

大家好，我是阿花，欢迎来到学霸学习方法快速养成系列课的第27讲，考场上超常发挥的两大技巧。

我们在前几节课呢已经学会了哈，如何在考试当中去调整好心态。有了好的心态啊，不仅可以保证我们不会因为紧张而丢掉不必要的分，还能够增加超常发挥的可能性。那如果哈、在此之上还能掌握一个考试技巧的话呢，那么是不是就会感觉无敌了哈，不在话下了。所以这一讲来给大家说一下啊，考试时候有哪些技巧能帮我们去拿分。在此，我要说一下，考试技巧它并不是学科知识。如果你想真的考得好的话，这个功夫啊，应该下在平时，平常建立一个良好的知识基础，不应该是指望这个应试技巧来去投机取巧。有了好的基础，才能够去谈论这个应试的技巧。没有基础，光凭技巧那是不可能考好的。但是呢，这个技巧也很重要嘛，它可以帮我们在这个知识基础的层面上去拿一个比咱们平时呢更加好的分数，去实现一个超常的发挥。那么在考试当中具体有哪些技巧，我们来看一下。在考试中最好的情况当然是每一道题我都会做，做得非常顺利，早早完成卷子，然后还有时间去检查几遍，这当然最好了。但是真实情况呢，往往就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了。有同学呢，可能会因为没有分配好考试时间，导致这个根本就没有时间答完卷子，或者答题顺序不合理，导致很多本来可以拿到的分根本就拿不到。比如说啊，有同学很爱钻牛角尖，看到这个题呢，觉得很熟悉，这题容易，我肯定会做。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呢，即便后面发现这题啊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也会拼命的先把这个题给它做出来。结果在这个题耽误了很长时间，以至于后面都没有时间做其他题了。另外，还有些同学喜欢前松后紧，前面的题呢慢悠悠的做，结果做后面题的时候心急如焚。比如说还剩1个多小时，觉得还有很多时间，我不着急，结果做一。突然发现，哎呀，只剩20分钟了，就想提速，导致后面题目呢根本没有办法去仔细思考。那该怎么去避免这些情况出现哈？第一个就是合理安排咱们的答题顺序。在这儿问你个问题啊，我们答题是一定要按照题号从前往后去答吗？答案啊，当然是不一定的啦，不一定非得按照顺序啊从头答到尾。我们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找到适合自己的答题顺序。在这我分享3个常见的答题技巧哈，我会用3个先什么后什么去总结一下这些技巧。第一个叫做先易后难，先做简单题、熟悉的题，再做综合题、难题。比如说考试当中遇到了啃不动题目的时候，果断要不先跳过，先把其他容易的简单题做完之后，再回来研究这一道题。比如说啊，数学考试里面，那前面的题目呢，往往是会比较简单的，越往后越难。数学可以分为3个部分：选择题、填空题和大题。每一个部分都是前面简单，后面难。你可以先选择每种题型的前面的简单题和中等题去做。最后一道题呢，如果不会，可以先空着。比如说哈，这个选择题最后一题不会做，可以先空着去做填空题的第一题。等其他题目都做完以后呢，再翻回来啃这些硬骨头，以免被一道题耽误了太久的时间。从易到难哈，也可以增强咱们对于考试的信心。我不知道你们哈，但我是那种，就是如果一开始啊去磕难题的话，就觉得完了完了，这次考试好难呀，心里就会很慌，状态就会很差。所以呢，我会去先做简单题和中等题，把能拿到的分先拿到，也会增强咱们自己心里一个自信心嘛。再回来写难题呢，也比较从容。所以要记住，要先易后难。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怎么判断这个题我是要先跳过，还是要再思考的呢？我答案就是。思考了2遍，如果还是没有任何思路，就先跳过一道选择或者一道填空。如果思考了10分钟还是没有任何结果，赶紧跳过，不要再费时间了。那接下来呢是第二点，先小后大。试卷当中哈，小题呢一般是信息量少、运算量少、易于把握，所以不要轻易放过，尽量在做大题以前呢，先快速搞定所有的小题，为大题去赢得时间以及一个宽松的心理氛围，这样性价比最高了。比如说语文考这当中，选择题、字词运用、诗词填写都属于小题，而阅读理解和写作就都是大题了，所以老师呢才会把这个阅读写作排在最后面，要求咱们最后去做。而英语考试当中呢，咱们这个考词汇、考句型和词组的就是小题，比如选词填空、单项选择都是小题，而阅读理解就是大题了，这个都放在最后去做。第三个原则呢，就是先局部后整体。因为对于一个疑难问题啊，你确实啃不动的时候，一个最明智的解题策略呢，就是把
把它分为一个一个子问题或者一系列的步骤，先解决整个问题的一小部分，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就解决到什么程度，能算几步算几步，因为每进行一步啊就有一步的分了。比如说数学考试当中这个应用题大题通常有好多问嘛，就先做你自己尽可能会的前面几问，如果实在不会至少写一个公式上去，能写一点就一点的分数。比如说数学这个题目哈，问你这个水流速度，哎呀虽然觉得好难我不会写，但至少你会设一个未知数吧，所以你就写一个解字，有一个解还有 0.5 分的哈，然后往后写设水流速度为这个 x 千米每小时，哪怕直接到这一步，这一步都是有分的。另外呢，我还可以把这个题目当中给过的所有条件全部转为这样的式子，哪怕我们只能做到这儿，后面都不会写了，这三步写出来真的都很有效果。另外呢，就是这个语文和英语哈，一般都是按点给分的。大家在答题时一定要去把这个要点列成一二三四的形式，这个文科都是用，包括语文、英语啊、历史、政治啊、这个地理啊，都是可以用的哈。把每一个观点呢分成几个段落去阐明，这样的话呢，咱们老师看卷子啊会觉得更加舒服，老师舒服了，那你得分的概率会更高，对不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先局部后整体呢是分步写、分点写，能写多少写多少。好，那这些是关于答题顺序了，请大家来记住这三点，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先局部后整体。那我们说完答题顺序以后呢，来讲一下考试一个时间分配的原则了哈。在这儿要牢记住一个原则和一个节奏，这个原则就是按照分数去分配时间，解题时间分配与每道题的分值是成正比的，分值大的题目啊可以多花时间，分值小的少花时间，千万别在一道小题上面去花太多超过它本身价值的时间，如果卡住了千万不要钻牛角尖，要勇于跳过它，有舍才有得，不要因小失大。比如说哈，咱们考试时间120分钟，考试满分100分，那一道十分的题目呢一般不会超过10×100×120等于12分钟，稍微长一点15分钟也可以，但如果这道题啊你做了20分钟，那肯定是费了太多时间了，后面很多题就答不完了。另外呢，要记住的节奏就是形成自己的答题节奏，因为每个人情况真的不一样哈，擅长的科目不一样，甚至写字速度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以一个原则为基础，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答题节奏。比如说哈，老师会建议要给作文留出一个小时的时间，但你啊非常擅长作文，写得很快，那你可以就适当少留一些，比如说留40分钟或者50分钟。这个节奏呢是你在一次一次考试当中不断摸索和总结出来的，一旦你培养出来一个属于自己的比较合适的考试节奏以后，下次考试就会比较轻松了。当我们把握好答题顺序，分配好考试时间之后呢，我们就能保证我们不会因为来不及答题而丢掉宝贵的分数了。最后呢，我们再强调三个注意事项。第一个是啊，考试当中呢，我们要去把握基础分，因为咱们考试啊，所有的简单题和中等题分值占比要占到80%以上了。这些题目呢，是我们得分的主要来源，我们要重点把握这些分，而不是那些难题啊。难题的那20%的分数啊，是得一分就赚一分。我们用这种态度来去对待考试，就更容易考好了。我自己中考的时候，就只是拿到这80%的简单题的分数，最后依然上了一个重点高中。第二个呢是卷面要整洁，答题规范。我们在写答卷时呢，字不一定要很好看，但你要注意能看出来你在写什么，不至于看不懂。你想看啊，咱们在中高考看卷的时候，老师连续批改了将近一个星期的卷子啊，每天从早看到晚，看得眼花缭乱的，整个人眼都花了，头都晕了。这时候看到这张卷子，这个字儿非常的混乱，你想想看，他想给你分吗？肯定会不想给，是不是？所以说啊，咱们老师有一个好心情，让老师一看觉得哎很清爽，每个字都能看明白，这样才更加容易去拿到分数。而且啊，你平时小测验的时候呢，老师会有时间去一个一个字抠，看这个字是怎么写的，一点点去辨析。但如果是在大型考试，老师根本没有时间看，而且都电脑阅卷，老师扫一眼就过去了。如果你这个字呢，他看不清楚、看不明白的话，他就会直接算到0分，很有可能的。所以字一定要写的清晰哈，不一定像书法家一样，但要清楚。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写错字的话，不要用管液，不要用胶带，直接在答题卡上用笔画一道横线划掉就可以了。因为咱们现在基本上大型考试啊，都是电脑去扫描，把这个你的卷子呢扫描到电脑上面去阅卷，如果用这些东西的话，很有可能就扫不上去了。第三点就是要严谨认真，学会检查。检查呢其实是分三步的，这个期我们前面讲过了，可以看一下第15讲的检查三步法。我在这儿再去总结一下。
第一步是查一下有没有遗漏的题目，先把试卷从头到尾浏览一遍，如果发现有漏做题，要及时迅速完成它。第二个是重复检查你有疑问的题目，如果有些题目呢，咱不是很有把握，要最好再读一遍题干，去重新思考一下，从头到尾再写一遍。第三个呢，是去检查咱们以前经常容易出现错误，认真看一下这个检。

拿题的答案和作文，有没有这个语句不通顺的，有没有错字和病句。对于数学计算题也是，重点看计算的公式、单位、小数点啊，有没有写错。如果有时间呢，最好去重新演算一遍，甚至可以换一个思路看一下结果是不是一样的。但是要注意哈，如果检查时候发现重算结果不一样，要不要立刻修改？因为你在检查时候呢，是一张卷子已经写完了，大脑已经高速运转了1个多小时了，这时候大脑其实非常非常累哈，很有可能再犯错误，所以说不一定咱们检查出来的那个就是对的，所以要去再慎重的多做2、3遍。那关于这个考场上超常发挥的2大技巧就这些了，我们来回顾一下。首先，我们的考试技巧对考试来讲非常重要，能够让我们尽可能的多拿分数。有些同学喜欢在考试中去钻牛角尖儿，或者前松后紧，这要求我们啊去注意咱们的答题顺序还有时间分配了。我们可以记住3个原则：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和先局部后整体。关于如何去分配好时间呢？也是哈，牢牢记住1个原则，按照分数去分配时间，并且形成属于自己的一种答题节奏。此外呢，我还强调3个小的注意事项，一个是去把握简单题和中等题80%的基础分儿，第二个是卷面清洁答题规范，这是写字儿的问题了，要去写好字儿哈。第三个呢是严谨检查步骤，真的很推荐看一下第15讲那个检查3步法。好，同学们，你以前答题的顺序和时间分配合理吗？如果你觉得以前啊考试卷子很有可能写不完的话，可以尝试用下今天讲这个方法了。那这讲内容就这些了，下一讲呢，我们会手把手教你哈，做一张真正能够执行的考试复盘总结表。我们下一讲见。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慕田峪长城打造多元业态，激活世界遗产活力；庙城镇盘活闲置空地，新建微型停车场，有效缓解区域停车压力；杨宋镇联手北影树莓学院，打造 AR 交互彩绘墙，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场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鲁静、夏梦报道。日前，慕田峪长城景区全新打造的长城主题咖啡空间慕田峪长城咖啡开店营业，门店坐落于北检票口沿线核心位置，从视觉到味觉全线融入长城专属元素，以杯盏为媒，以文旅为界，让千年长城文脉在咖啡香中流转新生。
1: 在慕田峪长城咖啡，咖啡的香气吸引不少中外游客排队，最受瞩目的是三款龙腾长城非常慕田峪限定主题咖啡杯。青绿画风的慕田峪杯以国风意境勾勒出长城层峦叠嶂的壮阔景致，锦绣东方杯以非遗织绣技艺再现降龙盘旋、秋色映长城的东方盛景，九州龙喜杯将鸿运国风雕纹植入非遗剪纸艺术，诠释龙迎福至的吉祥意蕴。店内咖啡产品还将景区莺飞倒仰，正观

0: 台等地标景观，以及怀柔本地板栗等特色原料与咖啡融合，推出莺飞稻养正观栗系特调、秋季限定栗香风味等特色饮品，充满故事性的长城文化感，让游客喝到山河风貌与文化意象。
1: We are Italian, and this is the first good espresso we try in China. So I saw a dessert that it was like a panda. So the cups are really nice. In fact, I would like to have one to carry with me in Italy.
0: 一杯长城咖啡是慕田峪探索长城文化现代化表达的缩影。近年来，慕田峪长城持续深挖世界遗产的时代价值，不断丰富文旅业态场景，推动长城文化从单一的观光游览向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的文旅体验升级。在龙腾万里长城 XR 超感体验中心，长城首关的历史被编织成一场跨越时空的沉浸式体验，引导观众一剑在秦汉唐明四朝穿梭，秦朝筑城的夯土声犹在耳畔，汉代将军御敌的马蹄声已踏破风沙，盛唐边塞的诗酒风华转瞬即至，明代烽烟中的守城故事又扑面而来，观众步入波澜壮阔的历史现场，在虚实之间玩转长城。
2: 我先爬的长城，然后玩的这个，感觉挺震撼的，里边人都挺真实的。打铁花的时候可以搁右手拿着那个铁花打，有效果。然后拿弩的时候可以打敌人，好玩，了解一些长城关于长城的知识。
0: 在慕田峪长城数字博物馆，长城文化正与更广阔的文明链接，秋瓷与世界壁画展正在展出，精美壁画临摹作品、丝路历史文献等内容将观众带回那个商旅往来、佛法东渐的秋瓷古国。丝路与丝路两大世界文化遗产在此相遇，让游客在长城脚下触摸到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绵长脉络。在慕田峪长城主题邮局，长城文化又化作可触可感的文创产品，景区专属信封、明信片、冰箱贴、徽章等琳琅满目的文创好物，让游客能够把长城带回家。
1: Yeah, just like a small little magnet to obviously take home and kind of remember the trip by. It's really nice, just nice to remember the trip. And then being able to kind of grab bits of food and coffee and drinks is really nice and stuff here as well.
0: 可品的长城咖啡到一场可穿越的 XR 沉浸体验，从一幅可凝视的丝路壁画到一张可寄往世界的明信片，慕田峪长城以多元业态重新定义游客与世界文化遗产的相处方式。古老长城不再只是远处的一道风景，而是可品、可感、可玩、可带走的文化体验。
3: 近日，市民梁女士反映，庙城十字街夜间停车位紧张，路边占道停车易拥堵等问题突出，影响日常出行。针对群众诉求，庙城镇快速响应，厉行厉改，盘活闲置空地，新建微型停车场，有效缓解区域停车压力。
4: 结合周边人流车流、道路通行条件和群众的实际停车需求，庙城镇科学规划选址最终确定在庙城三号院小区北侧空地建设微型停车场。目前施工现场地面杂草已基本清理完成，等待统一清运，挖掘机和建筑垃圾清运车正同步开展作业，对场地内的原有老旧混凝土路面进行拆除清运，各项施工环节按计划稳步推进。在采访中，市民梁女士对记者说：
5: 我不是住在庙城村吗？这些饭店然后营业的时候，尤其是晚上，车，这是我们小区的入口，然后有时候车就已经停了，只能说将近一辆车过去，这个车太多了，然后太不方便了，然后我有时候晚上回来也几乎根本就没地儿停，所以然后打了那个诉求以后呢，然后那个政府很重视，已经开始弄了，然后进度也挺快的，很满意。
4: 据了解，新建微型停车场为长期闲置的荒地，总占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改造完成后可施化50个标准的停车位，整体工程预计一周全部完工并投用。在采访中，庙城镇城建办工作人员赵鹏向记者介绍说，

0: 接下来我们会抓紧施工进度，保质保量，尽快投用，完善停车场配套管理，做好后续运维，同时呢举一反三，排查辖区停车资源短板，优化停车布局，规范停车秩序。
1: 来自泉河街道的开放路社区联合中国消防博物馆，把应急安全课堂搬到了居民的家门口，让居民群众在亲身操作中学习防灾避险本领。此次活动依托中国消防博物馆流动博物馆科普资源，设置多项实景体验项目，居民有序登上了地震体验车，在模拟舱内手扶栏杆，沉浸式感受不同等级的地震震动效果，直观认识地震灾害的破坏力。现场学习地震发生时就近躲避、自我防护、有序疏散等避险要点。迷宫式通道还原浓烟火场环境，顶部红色灯光营造火场氛围，居民弯腰低姿，双手护头，沿着安全出口标志摸索前行，亲身体验烟雾环境下的疏散逃生全过程，掌握火场避险逃生的要领。帐篷内还设置了模拟灭火实操区，在身穿红色志愿马甲的工作人员手把手指导下，居民逐一练习灭火器的提、拔、握、压操作要领，亲身体验初期火情处置的完整流程。工作人员挺防火、燃气安全、居家隐患排查等日常安全知识，并解答居民提出的各类安全疑问。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居民扫码关注我爱消防中国消防博物馆公众号，面向参与活动的儿童发放消防安全主题绘本《豆豆烈焰求生记》，以趣味读物为载体，把消防安全知识传递给少年儿童，带动家庭共同筑牢安全防线。此次活动以沉浸式的科普为抓手，切实提升了居民自救互救的能力。下一步，泉河街道开放路社区将持续整合共建资源，开展多样化的安全科普活动，夯实基层安全防护基础，守护居民群众的平安生活。来自区卫健委的消息，近日区疾控中心卫生健康监督所组织开展2026至2027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培训会，全区预防接种门诊共计60余名业务骨干参会。会议围绕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总体工作安排、接种规范要求、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处置等核心内容开展专项培训，细化工作标准，为后续工作落地夯实业务基础。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接种疫苗后，人体可产生特异性保护抗体，有效降低发病风险，大幅减少重症住院及死亡发生。流感疫苗通常接种后2至4周可产生保护性抗体，建议在流行季到来前尽早完成接种。根据北京市统一的工作部署，我区于9月7日正式启动流感疫苗接种工作，接种人员培训、接种门诊设置、疫苗储备调度、应急保障等各项前期筹备工作有序推进，全力保障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平稳、规范、有序开展。来自杨宋镇的消息，近日杨宋镇积极与北京电影学院、数字媒体学院联手，在瑞丰大街北侧打造 AR 交互式彩绘墙，以数字艺术美化街巷空间，切实提升了群众居住环境体验，助力三线三边环境品质提升。杨宋镇围绕塑造好城市风貌，深化校地合作，积极与北京电影学院、数字媒体学院负责对接，以大学生社会实践项目为落地契机，精心选取了临近主要大街墙面作为载体，联合打造三面以敦煌气韵、风俗社火、年龄有余为主题的户外 AR 互动彩绘墙。项目以实体墙体彩绘为视觉载体，综合运用 AR 增强现实、图像识别追踪、实时渲染等技术，通过小程序调用相机镜头对准墙绘的动态化呈现与交互效果，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场景。与此同时，杨宋镇卫生院、梭草村、杨宋庄村等多个点位的彩绘墙绘制也同步完成亮相，进一步扩大了三线三边环境共治行动的覆盖范围，让更多街巷和村庄增添了文化气息与视觉亮点。下一步

0: 杨颂镇将围绕中国影都做组文章，继续深化效力合作，推动更多中国影都核心区影视文化元素设计大赛成果落地呈现，形成与中国影都建设高度契合的发展形态。来自渤海镇的消息， 为全面筑牢安全防线，近日渤海镇主要领导带队深入镇域内9小场所、养老机构、施工工地等重点区域开展安全生产与消防安全检查，全力确保镇域安全形势持续稳定。检查组首先来到了沙峪村芙蓉盛源商店，重点围绕消防安全、用电规范及疏散通道管理进行细致排查，针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当场责令经营者立即整改，确保 隐患逐一消耗，全面清零。在养老机构及温馨家园，检查组逐一核验了灭火器、应急照明灯、疏散指示标识等消防设施的完好有效性，仔细查看走廊、安全出口是否畅通，严禁堆放杂物或锁闭逃生通道。同时，重点排查了老人宿舍内违规使用的电器、撕拉电线、卧床吸烟及存放易燃易爆物品等行为，现场督促整改。 检查组要求机构负责人强化应急之手，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 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响应，高效处置。在木莲路施工现场，检查组重点检查了隧道内的照明、反光标识及警示标牌是否清晰完好，设置规范，消防器材及应急箱是否齐备有效， 并对应急照明、疏散指示、紧急报警设备进行了现场测试，确保突发情况下应急设施迅速启动。同时，检查隧道内杂物堆放、车辆违规停放及通风系统运行情况。检查组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之弦，压实主体责任，强化现场管控，将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各项举措落实落细。下一步， 态势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狠抓隐患、闭环管理，对已整改的问题强化复查复核，严防反弹回潮，全力确保全镇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形势平稳有序可控。
1: 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日至13日在北京首钢园举办， 本届服贸会共12个展馆， 首设中国服务展区，首设出海服务专区，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多领域成果将全球首发，中国首展。为满足广大观众观展需求，即日起可在服贸会数字平台预约购票。 其中9月9日至11日为专业观众日，9月12日至13日为公众开放日。 近日，北京市发展改革委批复京畿长城国家风景道建构长城段旅游基础设施提升项目建议书，待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位于怀柔区雁栖镇神塘峪村关帝村等，主要完善沿线服务配套，建设服务中心、驿站及散中心及多处节点空间，推进长城步道建设，优化错车停车空间布局，增设充电桩，实施桥梁改造，开展绿化补植， 配齐座椅旅游导览标识等设施。项目实施周期一年， 预计2026年10月开工， 2027年9月竣工。 市属公园游船全部装上5G盒子， 智慧大脑不仅支持线上排队、边逛边等，还能北斗定位、扫码启停，泛舟游客全程指尖操作。如果赶上节假日暑期游园旺季，游船常常供不应求，智慧系统可以进行线上排队。针对不习惯使用手机扫码乘船的老年人，各公园保留了综合服务窗口，老年人仍可通过传统方式购票乘船。
2: 北京疾控提醒您，防这些传染病与健康同行。流行性感冒，流行性感冒简称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过感染者打喷嚏和咳嗽等产生的飞沫传播，也可经口腔、鼻腔、眼睛等黏膜直接或间接接触感染，症状包括发热、咳嗽、咽痛、头痛和全身乏力等。手足口， 手足口病多发于5岁以下儿童，尤其是3岁以下的儿童。肠道病毒是引起手足口病的病原体。 手足口病传播途径主要通过直接接触患者的粪便、疱疹液或唾液传播，接触被污染的玩具等物品传播，通过患者呼吸道飞沫传播，主要以发热和手足口腔等部位出现皮疹或疱疹为主要特征。诺如病毒急性胃肠炎，诺如病毒传播途径包括人传人、经食物和经水传播。人感染诺如病毒后可导致急性胃肠炎，主要症状为呕吐和腹泻，其次为恶心、腹痛等。多数病例病情轻微，通常持续2至3天，愈后良好。健康提示：加强环境清洁。加强环境清洁，保持室内卫生，在外界温度适宜、空气质量较好、保障安全性的条件下，做好重点区域如教室、宿舍、食堂开窗通风，加强对公共场所高频接触的部位如门把手、楼梯扶手等处进行预防性消毒。注意个人防护，加强学生和教职工健康行为的宣传引导，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咳嗽或打喷嚏时遮掩口鼻，饭前便后接触公共物品后勤洗手，注意饮食卫生，喝开水、吃熟食、生吃瓜果要洗净。积极锻炼，增强免疫力。均衡饮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增强体质和免疫力。室外活动时根据天气及时增减衣物，避免因着凉增加感染机会。
3: 反诈你我同行，点赞返利引流被骗13万。事主张某在抖音被胡小说推文添加好友，按对方指导给抖音视频点赞或返利，后下载谜语 APP 参与刷单，通过数字人民币、支付宝、微信向对方提供的账号转账34143元后，又转入10000元做优质单，随后再按指令将86900元现金交给陌生人员，共计损失131043元。警方提示：一、凡是要求将现金交给陌生人投资的，均为诈骗；二、刷单返利全是诈骗，不要相信任何形式的点赞赚钱、做任务返利；三、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0: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9日星期三，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明天白天晴，东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明天夜间晴，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2点整。

0: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青春的岁月，有对未来的憧憬，也有对前途的迷茫。尤其对于独自在他国求学的年轻人来说，未来的轮廓模糊不清，孤独与茫然亦常常在深夜悄然袭来。当这些情绪无处安放时，学校角落里的一处阳台便成了情绪的宣泄口。那里有吹过脸颊的夜风，有并肩相伴的朋友，还有那些说不出口的困惑与不安。今天就让我们循着程天佑的文字《亲爱的阳台》，走进这段留在异国校园的青春记忆。把时间交给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4: 我读的大学采用了老式欧洲大学的模式，像哈利波特那样，将学生们按照性格特点分在很多不同的学院。同一个学院的学生们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彼此熟悉，也产生集体意识。学院之间也会有很多特殊的感情，比如我的学院习德和马特尔是姐妹学院，二者分别坐落在活动。习德的一层是一片公共活动区域，

有很多桌子和一个小舞台，我们一般都在这里吃饭。一层还有快递室、乒乓球台、小剧院，经常有人在里面演出，我们也会在这里举办派对。沿着白色的楼梯转到二层，墙壁上有学生们的涂鸦。二层以上是住宿区，有洗衣机和烘干机，几个字，一个大露台，一个公用厨房，里面带着小阳台。台球厅是我第二爱去的地方，刚到美国那年，一度在这里称王称霸，引来其他学院的各路豪杰点名挑战。第一爱去的是厨房里的小阳台，最多的故事也发生在这里。因为大二才到学校，为了补上欠缺一年的社交生活，也遵循为了解美国语言和文化而选择这所大学的初衷，在刚到的时候激进疯狂的社交，或直接坐到一张陌生的桌子上，或在派对上主动与人交流，交换名字和电话号码。后来回想中美社交文化的差异，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美国人更容易很快成为朋友，但很少深交。在中国，人们很少在晨跑路上互相打招呼，也不习惯在电梯里夸赞陌生人的鞋子很好看。但毕竟物以稀为贵，越难建立起连结，越会增加这些连结的可贵和稳定性。所以在中国，交朋友要么是互相有价值的表面朋友，要么就是深交。我和 X 来学校初期遇到了很多能叫得出名字的朋友，我们常常一起吃饭聊天，一起喝酒，但很少真正走进彼此的内心，愿意与之彻夜长谈。直到在那个阳台遇到了鲁本。那时休斯顿已经是深秋，我陪 X 去阳台抽烟，鲁本也在一个人对着电脑抽烟，放着一些电子音乐。我喜欢电子音乐，而 X 喜欢抽烟，自然就和鲁本聊了起来。他妈妈是越南人，爸爸是塞浦路斯人，自己则在伦敦长大，来美国读大学，操着一口英国口音。可能是同为国际生的缘故，我们有共同的话题。我和 X 都是数学经济分析和体育管理的双专业，但是论忙碌程度，我认为其实不及鲁本的电子工程。后来我们经常在阳台碰面，我和 X 总是两手空空，但鲁本时常对着电脑忙着。中美文化另一个不同体现为对于电子设备的使用，我们喜欢用手机社交，常以为手机什么都可以解决。当然，这取决于大多数填表、问卷之类都是在微信和软件上进行，可扫码使用的充电宝也随处普及。美国甚至欧洲的朋友们则更喜欢随身带电脑，因为电脑续航时间更久，可以播放音乐和视频。鲁本就是这样，每次在阳台相遇，他总是放着音乐，有些是他喜欢的，还有不少干脆是他自己创作的。一位被父母寄望成为电子工程师的男人，梦想的都是成为音乐榜单上有名的 DJ 或制作人。

无数杯酒，也总会挤出一个个微笑。行人瞧天上的月亮，责怪命运弄人，感叹自己逐渐苍老了的年纪和心境。阳台上不断有新的人来，有很多人见过一次就再没有见到，而我们依然在。后来鲁本选择暂停一个学期，我和 X 成了阳台的坚守者。再后来我开始明白，自以为过不去的事其实终究会过去。有一刻没有一根烟，没有一杯酒，没有一声叹息，只有云淡风轻的一句，我很好。阳台的桌上有了越来越多酒精和饮料的痕迹，地上的烟灰积攒，偶尔还能见到几只叫不出名的小虫子，对阳台有了种别样的情感寄托，会想感慨自己幸运，是以战胜而不是忘记的方式走了出来。我不想忘记在阳台上最后体会的那种云淡风轻。阳台对面是习德学院的老楼，拆迁是在大三那年，大四的第一学期，我们目睹着大楼变成一堆废墟。到了第二学期，因为怕施工危险，阳台也不再开放了。毕业的前一晚，我和 X、鲁本喝得烂醉，努力想推开那个阳台的门，可是门被上了锁，终究也没能打开。很多故事的结局就是这样，不会是人们希望的圆满。陪了我们三年的小小地方，最后连一张告别的合照也没能留下。

0: 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

0: 客栈告诉安然。离别往往来得猝不及防，那方曾温柔安慰心灵的阳台就这样定格在了青春记忆里。莫道前路无知己，前行的路上我们依然会遇见温暖的鼓励与力量，它或许来自亲密无间的挚友，或许来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也或许来自那些曾并肩较劲的对手。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北珠老师继续为我们讲述程天佑笔下的一场奇妙的对谈。
1: 2022年，我上大二，因为疫情无法办签证，我整个大一都在国内上网课，大二那年才到美国。出于很多考虑，我决定毕业后先在美国找一份工作，而如果想大四毕业就马上入职一个好工作，你要先获得大三至大四的暑期实习，而这份暑期实习往往又需要提前一年半，也就是大二的春天去面试获取。于是来到美国的第一个学期，甚至是第一周，我就开始为求职做准备。于是无数个往返休斯顿市中心的午后填满了我的整个大二生活。我调查每个意向公司员工的背景，熨平西服，整理好领带，对着镜子练习微笑和说话，准备每一个可能被问到的问题。这对于彼时英语还不够熟练，也没那么了解美国社交文化的我来说，意味着更多的困难。想要和人熟练交流容易，但想要能自己开上一个礼貌而适宜的玩笑，而让对方觉得你是个有趣的人，可是另一个维度的题目了。那时的我拿着全系最高的成绩，拥有公认最好看的简历，很难接受所谓软实力导致的不顺。当然，那时的我也不愿意承认所有因素其实都是实力的一部分，把它划分出硬软，无非是自我安慰罢了。那年是疫情后美国彻底开放的第一年，每一位不用为金融求职困扰的大二学生都在尽情享受久违的校园生活和派对。在我们学校每年一度的最大活动 Beer Bike 前的最后一个周末，几乎所有人都前去一个公开派对。我的手机收到一条短信，外约我互相模拟面试。外的父母是印度人，他在美国出生，也就算第二代移民。他出生在休斯顿郊区的一个社区，留着当年美国最流行的卷发，眼睛很大，嘴唇略厚，眼中并存着真诚和狡黠。外有一桩传奇经历。大一那年，因为可以远程上课，很多人没有选择住学校的宿舍，外也是其中之一。但他随即发现学校的生活丰富多彩，远胜于在家中上课。于是汉森学院的地下室就有了如下这个传说：一位男生靠地下室的床垫和公共洗手间生存了一个多学期。后来汉森的好友带我去参观，我亲眼看到外留下的床垫，对外有了初步的印象，颇有忍辱负重的古风。外很快和我在一间小屋相聚，当时我甚至能看到留存在他卷发中的水珠。他穿一件很素的 T 恤衫，很短的美式短裤，脚下是一双已经发灰的白色运动鞋。我们互相考了些题目，对于彼此倒也算满意。我们又互看对方的简历，这是我的骄傲所在。我的简历被三段专业的投行实习和两个颇有成果的创业项目占据，而他的是很多简短的义工服务和普通的金融实习。外察觉到了我的出神，他的提醒声一时让我有些惭愧。我该好好的帮他检查他的简历，而不是由此而浮想联翩。一段练习时光很快结束，老实说，我们之间的氛围有些微妙，既有类似战友情的互相鼓励，也有看看到底谁更可能成为优秀候选者的暗地较劲儿。 外可能也嗅到了这丝微妙，停下收拾东西的手问我，

0: 投行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一时愣住了，这倒不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份努力的意义，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启齿。我生长在北京市，就读于海淀区最好的中学，即使家庭给我的教育一直是享受并体悟生活更加重要，我依然在激烈的竞争中成长。进入大学，几乎所有优秀同龄人的目标都是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原本我的大学目标是哈佛、耶鲁这样的名校，现在所在的学校虽然是南方哈佛，但终究还是比目标差了一点。所以，这一场比赛，我也不想输。我知道外寻找投行的原因是什么，他想找一份薪资卓越的工作，还给家里学费，改善家人和自己未来家庭的生活。我也清楚，比起他，我是幸运的，甚至是贪婪的。我需要的可能更是这份工作带来的名声和自我的满足，而不是其所能创造的物质条件。我感到脸有点发烫，但既然此刻和他四目相对，也就把真实的原因和盘托出。外并没有任何夸张的反应，他拍了拍我的肩膀，给了我很多美式鼓励。我分不清那些鼓励的话里有几分是真心，几分是客套，也鼓励了他几句。他却没有要停的意思，给我讲起了他的家庭，他因为学费问题差点选择更差的公立大学，还有他住地下室的故事，凡此种种。我也和他聊起了我的少年时代，那时的理想，来美国一路的辛酸和感悟。我突然觉得，人和人之间其实既没有那么多感同身受，比如人种、文化、财富、家庭、经历，可能也没有那么多不同，比如迷茫、焦虑、困惑、贪婪。伴随着外面的嘈杂以及暴雨声，突然找十几岁时的豪言壮志，哪个人又真的轻易忘掉了呢？明天会去向哪里，我们也不知道，但至少今晚聊得很愉快，不是吗？门外，派对的音乐声仍旧依稀可以听到。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有些地方会因为一群人变成一生念念不忘的风景，有些遇见会因为一段真诚照亮一整段青春。无论走多远，那些陪我们哭过、笑过、努力过的人，都是岁月赠予我们最珍贵的礼物。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乐亭演义第46回，书接前文。乐亭和一个小伙子磕头结拜，拜为把兄弟，想问问人家姓字名谁，怎么软磨硬泡把这嘴皮子都说破了，也不好使。这人一乐呀，三哥，你是千方百计想套我的话，要利用结拜这个事儿问问我的实情。
4: 哦，兄弟，你误会了，我不是那个意思。这样称呼起来，咱们亲近又方便。你还是告诉我你究竟是谁，你看这样有多好啊，何必让我猜蒙？三哥，你放心，现在不到时候，到了时候该告诉你的时候，你不问我我也得说，不该跟你说的事儿千万别怪我，现在是无可奉告。这乐亭心说话也别太强迫了，看来人家无心说出，那既然现在不说，将来肯定有机会也能告诉我。就这样不再问了，两个人相对而坐，开始唠这顺元峰这个事儿。这个老四就劝他，三哥，无论如何你死了这条心，千万别冒险，谁的生命都是咸盐大米换来，这回保住性命，下一回就未必。一旦叫阴阳教的人知道，你就出不来了。三哥呀，骄傲可不行啊，骄傲者必然就是失败。老四，我倒不是说骄傲，我有事儿，我无论如何百不如何得救我老伯周三卫呀。你想一想，我周老伯落到人家魔掌之中，度日如年，那么大岁数，家里老伴儿全家人还等着我呢。老头对我爹不错，是好人，拿人心比自心，现在我救人如救火，我能不着急吗？我可不是为了逞能耐创牌子自己狂妄，我没那意思，救人要紧，性命关天呢。三哥，你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什么用，人家掌握之中，人在人家手中，一切都得凭命，所以非人力可以挽回，可以扭转呐。三哥，听人劝，吃饱饭呢。好吧，老四啊，我还有个要求，你跟我到周家。

阿陀去一趟怎么样？我大哥二哥恐怕都在那儿，我老也没回去，他们必然心中捉急。另外，我把你领去给他们介绍介绍这事儿有多好，也让他知道知道我又新结拜了一个兄弟，那能耐在我之上。我看三哥没那个必要。怎么能没那必要呢？你说这话我不愿听，咱们一家人了，你是老四啊，怎么也得跟我手底下哥哥都见见面，咱们熟悉熟悉。好吧，三哥，既然你愿意叫我去，那我就跟你去一趟，也在所难免，应该走一趟。哎，这就对了，这就对了，走走走。算完了电饭账，就这样离开饭馆子，拐弯抹角回到周家坨，到了老周家。进院一看，院里正集合呢，200多人各拉刀剑，正排着大队。大和尚法镜嗷嗷直叫：“站好了，站好了！有没有上厕所的？快去，把零碎打发打发，然后我们就出发。”这200多人闹了半天，都是法镜和尚派人回了山西风雨门，又调来手底下的人，集集在一起要出发救人。正喊叫之时，月亭和这老四进来。法镜一看：“阿弥陀佛，老三呐，你上哪儿去了？你可把我急死了。你呀，你呀，哎呀！”此时侯道爷也过来：“三弟呀，真把我们急坏了，无量天尊发现你失踪，我们派人四处找你，然后连夜骑快马，然后到山西风雨门又搬来了不少人，他们呢都是赶着大车，花老钱特意赶到这儿，我们集合在一起发现你没影了，断言你自己肯定是夜探了顺元峰，不听话自己走了，故而我们两个人这才想方设法马上跟你进山要救你。没想到你回来了，你一个人走了，真让我们担心呢。哎呀，故而我们就想帮你的忙。”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哎呀，谢谢二位哥哥让大家担心了，我给大家道个歉，晚上睡不着觉，我也没法再等了。我呀怕周老伯有危险，我闹心，心如刀绞一般，故而我打算溜达溜达。遇上什么了吗？啊，没有没有，两位哥哥，我还是比较顺利，你们可以放心了。我主要探听探听那个匪曹确切的地方在哪儿。哎，说了半天话了，他是谁呀？啊啊啊！他是咱们老四，大哥二哥，有件事儿正想给你们介绍介绍他。老四啊，你过来过来，看见没？这就是我新交的朋友，县城磕了头了，也有你们的份儿。咱们是一家人，从这儿以后咱们是一家人。这一排岁数啊，他比我小一岁，这是咱们磕头的老兄弟。老四啊，老四，还用我介绍吗？这就是我大哥法镜高僧，这位是五台山文殊院的。此时再看我二哥，此乃侯殿臣也，五台山三清观的观主，闪电也有个外号，那是文殊院老方丈，叫霹雳神妖，是吗？大哥二哥请上，受小弟一拜。说实话，这人跪下了：“阿弥陀佛。”哈哈哈哈，起来起来，长得挺带劲的。哎呀，就是黑点啊。我说老三，怎么回事？把详细的事跟我说说。小月亭也不隐瞒，把以往经过一五一十再一次详细的讲述了一遍。哦，嗯，是这么回事。好好好，那么老四啊，你叫什么名？大哥二哥无可奉告，我跟我三哥说的清楚，没到时间我绝不能说。啊，是这么回事儿。
你这人还挺有心眼儿，都磕了头了，瞒得还挺严实。

好吧，我这个人大说大笑，大山大叫，是个直筒子人。我这人最不喜欢的就是强迫勉强别人。既然老四你不愿意说，不愿意说就不愿意说吧，我们就顺着你叫你老四，就这样吧。你也应该是我们的最小的弟弟，那就行，多谢二位哥哥体谅。说着月亭又把话茬又捡起来，老四，大哥二哥，我还有点闹心，今天晚上还得进顺元峰，不把周老伯周三卫救出来，我是绝不甘心，也不能罢休。等袁三爷，可是袁三爷一去就再也没有信儿，我实在有点等不及了。我也是个急性子，大哥你也是个急性子，我也急了，想必大哥跟我也一样，你说怎么办吧。大哥二哥，这俩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僧一道同时说话。月亭，你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我们舍命陪君子，一定跟着你。无量天尊大哥说的不假，一定跟着你。老四啊，那你呢？这老四城府挺深，稳了稳心神，想了很长一段时间，突然说话，三位哥哥，我的意思还是不去为好。为什么呢？我跟我三哥都说了，太危险，就咱们这几个人人单势孤，到那块简直就是白给，无济于事，把命给搭上了，那就实在有点亏了。三个人都愿去，最后举手表决，这老四也没法拗得过这几位。好吧，既然你们是多数，我是少数，少数就服从多数，你们要去我也跟着。就这样，这几个人这才手持着锦陈利落跟着一块儿走吧。弟兄四个人就在晚上三更天起了程了，这个老四在前面带头，拐弯抹角进了大山。这晚上蓝天如洗，一轮明月照的那山脚好看劲儿就甭提了，山峦起伏，一眼望不到边，山根下边是云雾缭绕。小月亭紧跟着这老四，兄弟，老曹究竟在哪儿呢？往前走还挺远，随我来吧。为了避免别人发现，谁都不敢说话，他们运用陆地飞腾法十二字的跑字功，各府涉行就到了顺元峰下。到了，月亭看了看，这就是匪曹啊，不，离匪曹还挺远，但到了他的大本营了。是啊，月亭变了变方向，我说老四啊，昨天咱俩不就在这儿见的吗？对呀，啊，感情这个地方离匪曹就不远了，我都不知道这里的细底。三哥，看见没？这架大山最高就是顺元峰，那俩小山叫娥皇峰、女英峰，转过顺元峰就是阴阳界，过了阴阳界可厉害，这个地方叫生死门，闯过生死门就到了他们大本营了。呵呵，阿弥陀佛，无量天尊，这名怪吓人的，谁不说呢？别说话了，别说话了，小点声，随我来。又往前众人走了一程，离这个山根不太甚远，这才发现一座山口，正好月亮光射到山口上，天然的一个大门洞，那字雕刻的能有一人多高，月光照着看的是非常的清楚，在那字上涂着红油漆，特别的显眼。小月亭停身站住，写的是什么呢？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横批三个大字阴阳界。意思就是说，
在山口的外边就是洋界，进了山口了，只要脚一踏进就变成了阴间，这就叫界限，故此取名阴阳界。你说让人瘆不瘆得慌？弟兄四人刚站定身形，冷不丁的就听到头顶上梆梆梆哗楞楞楞楞哗楞楞楞楞楞楞楞，开弓放箭呐，箭如雨发，不知道射手都藏在哪儿，啪啪啪啪啪啪啪，哥四个往下一撤身，各晃兵刃，闪转成挪，拨打凋零，踢踏踢踏，好不容易把凋零羽箭打飞。再看那个天桥上，脑瓜朝下蹦下一个人来，眼看脑袋落地了，腰眼儿一使劲儿，一个毛跟头就翻腚，挺身站住。哟，小月亭定睛观瞧，闹了半天，这人个头不高，挺大个脑壳。这老头身法是快似猿猴，手里擒着大宝剑，锃明刷亮，阴虚飘摆。往他的背后观瞧，能有100多人，全是青纱罩面，身穿青袍，手里各拿着兵器，阴森森冷森森的，谁都不说话。这些人把道路就给拦住了。大和尚一看，阿弥陀佛，哈哈哈哈，来了来了，好啊，就怕遇不上人，遇上人就好办，你们哥几个都挡着，别过去，让我来，我过去。大和尚说着长深情，往前就走。老四赶紧说话，慢，大哥，不用你们，不用不用啊，大哥二哥三哥你们后退，有事儿我来负其劳，我对付对付他们。老四啊，这可是杀人的战场啊，你可注意啊。没说的没说的。月亭也过来，老四，都知道你能耐可大了，咱们也开开眼。好，我说亭啊，这么说兄弟，这老四能耐比你高，是比我高啊。那好那好，我放心了，我们开开眼看看。老四闻听嬉皮笑脸来到老头的近前，一抱肩膀，老朋友，如果我没认错的话，你就是阴阳教的第十把手，做的第十把金交椅，麒麟堂的堂主，姓冯，叫冯雄，人称冯八爷，是吗？抱个拳，施个礼。爷爷，你怎么认识我？我从来没见过你。八爷，你的名声我是知道，因为我到麒麟堂，不瞒你说，溜达过几趟，我看你当中坐着好不威风，我一打听你是堂主一份，你们阴阳教的教主两个总管，五大堂主，五大护法，其中也有你一个，你挺了不起。年轻人，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就算你知道又能怎样？我说八爷，高高手，把道路闪开，让我们哥四个过去，否则的话可别怪我不客气。老头闻听须眉结扎，把大宝剑一晃，年轻人，三番五次到我这儿来捣乱，今天还让我把你放过去，你是痴心妄想，今天我就送你上西天。招，唰，就是一剑，分心变刺。这老四不慌不忙往旁一闪身，滴溜溜一转身，喊了一声来得好，躲过这一剑，然后拨草寻蛇，又是一剑，老四来了个锁梗藏头，又把这一剑躲开。再看人家大宝剑使了个白蛇吐信，直奔老四的梗嗓，老四一晃脑袋，唰，往后撤出1丈多远，把这一招躲开。八爷，
看来你非让我给你放点血，你才能知道我的厉害。母呀呀呀呀，废话少说，你可把我气死了，拿命来。黄宝剑刚要伸手，这老四一转身，伸出两

0: 个手指头，咔吧，把这宝剑给拧折了。再看用俩手指头，咔吧咔吧，把宝剑一块一块的都给切断了。大和尚在后头一看，阿弥陀佛，二指禅呢？哎呀，内含大力金刚掌，没有20年的功夫，就凭我的智商，我的身份也得练20年，要不然没有这种能为。看来这老四真有两下子，我还真想知道知道他是谁。大哥放心吧，老四说得清楚，将来到了时候自然报通明姓，手中什么也没有了。这八爷是火冒三丈，一蹦蹦起多高的好小子，在兵器架子上又取出一条虎尾三节棍，晃手中虎尾三节棍像疯了一样，一棍紧似一棍，一棍快似一棍。这老四这脾气来了，哟，我说给你脸不要脸，既然如此别怪我不客气。唰的一转身，啪，转到他背后，手起一掌，把这位打得一咧血，哇一口血就喷出来。再看这位老四又一掌拍中这人的头顶，把这位是打死在眼前。他这一死不战自乱，众人是四散奔逃，恨爹娘少生两条腿呀、啊！哗，就这几位顺着阴阳界这山口往里就冲，见人就宰，见人就杀。一边打着，大和尚还说呢，月亭啊，老四比你可厉害，看来你不行啊。再往前走就到了二道山口，这二道山口书中代言正是生死门。时间不大，这几位到了生死门了，这个形势都差不多，半天然半人工，两架石峰正中央有个横桥，离着横桥3-4丈高，上边也有个大牌匾，一人多高啊。再看这大牌匾上写着清清楚楚3个大字，生死门。哥四个刚到这，就听里边一阵大乱，冲出200-300人，把道路给拦住了。正中央长起灯光火把，量子幽松照如白昼，是锃明刷亮。月亭眼尖一看，耶呵，闹了半天，这回出来的正是秦相府的一等爪牙，自己的冤家对头，为首的白胡子老头大宝剑，正是绝命大剑司空廖。他的背后，西天鬼王包廷八步登空，碎心掌满飞，还有那个淫妇独手女娲梅五朵，都是自己的冤仇之人，一个也不少啊。月亭现在才明白，这些人跟阴阳教也有关系，眼珠都红了。老四，你回来，你回来。三哥又动肝火，我说了你们别焦急，一切的事儿都交给我。不不不，你歇着，我有话讲。月亭迈大步过来，司空廖，你可认识小太爷吗？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司空廖背着大宝剑，捻着胡须哈哈一笑，哈哈哈，我知道，这不是月亭吗？你有多大的胆子，你敢夜探顺元峰，闯进生死门，我看你是活腻歪。哼，你先等等，我有话讲在当面。司空廖，你不是什么好东西，你的老底儿我太清楚了，今天我当众先说说你的丑闻。司空廖闻听勃然大怒，眼前又是一场决战，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

0: 刚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们都知道承德有个避暑山庄，它以朴素淡雅的山村野趣为格调，取自然山水之本色，吸收江南塞北之风光，自成一格地屹立在中国皇家园林的长廊上，是我国现存占地最大的古代帝王宫苑。此前的节目当中，我们带您游览承德的时候，也曾和您一起走马观花。本期节目里，我们追随作者周沙尘的脚步，用作家细腻独特的视角去观察这座清代行宫的魅力吧。

承德的避暑山庄，又被叫做承德离宫或热河行宫，是中国现存的皇家园林中不可或缺的一处建筑，是中心的北部五列河西岸一带狭长的谷地上，是清代皇帝夏天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场所。它的占地面积达到564万平方米，宫墙周长大约10公里，总面积大于颐和园的一倍，比北海公园还要大8倍，也大于和它同时修建的圆明园。从清康熙42年，也就是公元1703年开始兴建，到乾隆57年，也就是公元1792年建成，历经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一共用去了90年的光阴。热河行宫的东北方有一处淡温泉，称为热河泉，热河因而得名。它之所以命名避暑山庄，是因为这里群山苍翠，树木葱茏，六月无暑，九夏生风，夏季的平均气温是19.3摄氏度，是非常理想的避暑胜地。然而清朝早期在这里经营皇家园林，并不是单纯为了满足帝王游乐消闲的需要，而是从政治的需要出发的。根据史籍记载，山庄的修建目的是怀柔、义武、会嘉宾。从康熙帝到乾隆帝，各地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来到这里进行比武、赛马、狩猎活动，于是从北京到承德之间修建了大小行宫达20处之多，以供皇帝沿途休息和储存物资之用。其中以避暑山庄的规模最大，地位也最重要。古北口以外的行宫都属于避暑山庄管辖，而山庄建成以后，清朝有所作为的皇帝康熙、乾隆祖孙两代就曾经多次在山庄里召见与宴赏蒙古王宫以及藏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等民族的上层人士，恩义深而情义廉，终于达到了内和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政治目的。我也了解到，避暑山庄早在设计建造之初，就考虑到政治上的需要了。烟波至爽殿是皇帝的寝宫，

而在皇帝睡觉的床榻后面就设计了非常隐蔽的门，可以通向秘密夹道，假如那时候发生了什么政治风险，皇帝就可以从夹道中出逃了。后来在行宫发生的政治事件就更多了。清朝咸丰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861年7月17日，文宗帝因暑泄日久，元气欲亏，以致弥留不起。这天早晨，他在寝宫的西暖阁里面召集他所器重的八位大臣，载垣、端华、肃顺和焦佑莹，叮咛他们辅佐年方五岁的儿子载淳，也就是慈禧所生的儿子，后来的同治帝。文宗皇帝千叮万嘱，在载淳亲政之前，让几位大臣负责处理全国的军政事务。与此同时，文宗把一方田黄石印章，上面刻有御赏两个字，留给了慈安皇后，还有一方寿山石印章，上面刻着同道堂三个字，留给了载淳，并嘱咐说，在他死后，八位赞襄政务大臣负责起草谕旨，代小皇帝发布政令，然后交给了慈安和载淳，在谕旨的首尾两处盖上了御赏和同道堂的印记，作为符信，号令全国。可是比慈安大两岁的皇贵妃慈禧却非常工于心计，她怀有极大的政治野心，从皇帝寝宫床榻后面的夹道小门溜了进去，躲在床后面偷听了文宗帝的遗嘱，了解了文宗帝煞费苦心的皇权安排。于是就在文宗帝咽气的当天，慈禧决心先下手为强，自恃同治是他的亲生子，急忙为自己证明，以载淳的名义发布了圣母应尊为皇太后的上谕，从而取得了太后的尊荣。按照皇权的规定，皇贵妃和皇后的地位在皇宫里面是有所不同的，这样一来他和慈安就平起平坐了。然后慈禧又把同道堂的印记掌握在自己手里，代子临印，这就为后来成为宫中趣闻的垂帘听政揭开了序幕。而据说康熙皇帝生前在承德修建行宫，首先是出于政治目的，因此行宫是清代前期的第二个政治中心，但是山庄以避暑命名，当然也跟皇帝怕热有关了。清朝初期的时候，满人贵族非常不习惯北京城里夏天的干燥炎热，而喜欢旅行塞北度过夏天。早在顺治七年，也就是公元1650年，摄政王多尔衮就准备在如今的承德市郊营建避暑城，就在这一年他被害死了，工程才停止。康熙亲政以后，每逢有病就出塞疗养，他说，朕少时始患头晕，渐觉清瘦，至秋塞外行为，蒙古地方水土甚佳，精神日健，因此他先在喀喇河屯修建了行宫，后来发现相距40里的热河上营，也就是现在的承德市，条件更好，那里形势溶结，蔚然深秀，兼有南秀北雄的特色，具备造园的各方面的条件，于是就立意在承德修建规模宏大的皇家园林了。如今的避暑山庄包括宫殿区、湖泊区、山岳区、平原区四个部分，内中有康熙亲题的36景和乾隆亲题的36景。宫殿区一共有3组宫殿，也就是正宫、松鹤斋和东宫。正宫是皇帝居住的一组主要宫殿，按照帝王身居九重的制度，建有9进院落，大门在南面叫立正门。湖泊区中间有一条观赏路线，

0: 叫做织锦云梯，一直往北可以到达如意洲。山岳区在避暑山庄中占地最大，大约占到1/5的面积，这是一脉自然山峦。中国古代的造园大师们巧妙地运用因山为园的手法，把整个山岳区的天然峡谷规划为四条大的观赏路线和山路滨湖的几片风景，技艺十分精巧。以前山上的建筑物很多，可惜历年被破坏了不少，原来几座高峰上的四个亭子，如今仅存南山积雪这一处亭子了。登亭远眺可以饱览千山万壑无限风光，盘垂峰、蛤鸣石、僧帽山、天桥山、鸡冠山等等奇峰怪石和外八庙金碧辉煌的建筑物，几乎可以一览无遗，景色颇为壮观。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0: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欢迎大家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避暑山庄的神游之旅。相传康熙时，皇太后来到避暑山庄，就居住在西域的松鹤清月。乾隆十四年，乾隆帝在正宫东面另修建了一组八进院落的建筑，题名为松鹤斋，以供皇太后居住。据说当年松鹤斋内常见青松盘户外，更新白鹤舞庭前，庭院中还有驯鹿时常悠闲地游走其中。随成殿后面依次有罩房十五间，门殿三间，大殿七间，名为乐寿堂，后面改名为月幸居，是皇太后的寝宫。如今随成殿十五间罩房门殿建筑早已不存在了，乐寿堂仅仅剩下一处基址，1998年才重新复建起来。万鹤松风殿是康熙帝经常接见官吏、批阅奏章、读书写字的地方。1722年，康熙发现皇四子和硕雍亲王胤禛的第四个孩子弘历，也就是后来的乾隆帝，从他，于是传旨，命人将弘历送入宫中。那年的夏天，弘历由父母代理，随祖父前往承德避暑山庄。康熙将避暑山庄的侧堂万鹤松风赐给弘历居住，平时进宴或批阅奏章都要乾隆侍奉在旁朝夕教诲。乾隆继位以后，就将这座殿宇题名为济恩堂。乾隆三十年，乾隆就写了《避暑山庄济恩堂记》，纪念康熙皇帝对他的眷顾养育之恩。来到避暑山庄，外八庙也是不得不到的地方。外八庙包括博仁寺、博善寺、须弥福寿之庙、普陀宗成之庙、普宁寺、广安寺、罗汉堂、安远庙、普乐寺等11座庙宇，但是有一些庙宇如今已经不复存在了。而它之所以叫外八庙，据说是在清代，这些庙宇被分成8个部分，归北京雍和宫管辖。又因为都分布在山庄的外围，因此通称为外八庙。外八庙就像众星拱月，围绕在避暑山庄的东北两面。除了康熙时建造的博仁、博善两座寺庙以外，其余的庙宇都面朝山庄。这样的排列显然是煞费苦心的安排。山庄里的宫殿是皇权的象征，庙宇的布局则象征着各地区各民族心向中央。外八庙充分吸收了汉、藏、蒙古、维吾尔等民族艺术文化的特点，雅鲁藏布江畔的三摩耶庙、前藏的布达拉宫、后藏的扎什伦布寺、伊犁的布尔扎庙，都在山庄外面远景重现一样的屹立着。这里还重现了海宁的安国寺罗。

古长城，实在是不虚此行了。日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这夏天呢，慢慢的就要跟咱们告别了。于是呢，有的人这也买的飞机票，坐的这个火车啊，这就也想出去玩呢。
2: 有的时候啊，目的地啊是非常的精彩，但是来回往返的旅程非常非常的辛苦。
1: 嗯，
2: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应该做好一些相应的防范措施，不然的话会出一些危险的。你比如说最近，一位57岁的胡大哥啊，他呢乘坐火车回深圳，连坐了7个小时没动过，结果呢，刚下车回到家就感觉左腿肿胀，特别的疼，院。后来到了医院看了看，才发现因为久坐不动，导致了下肢深静脉血栓已经形成了，还出现了肺栓塞，差点就危及生命。我们也能够感觉到长途旅行的辛苦和危险。
1: 可是外出旅游哪有不坐着的呀？你坐飞机得坐啊，坐火车更得坐，长途车坐出租车还得坐呢。但是久坐了，有的人就会觉得，哎呦，我这脚啊，这有点肿，腿有点肿。那个时候您就得注意，得活动了。而且久坐不动严重了，就像胡大哥这样，那是有可能形成血栓的。久坐不动，大伙儿说，哎呦，这么严重。那今天的应急时刻，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暑期的依然的旅游旺季，给大伙儿说说您乘坐交通工具。

0: 出行，要是您这脚和腿胖了一圈，您可得当心这个经济舱综合症。
1: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
2: 57岁的胡大哥常年在外打工，那上周呢忙完老家的事儿之后，又拖着沉甸甸的行李踏上了返回深圳的路。这一路上啊，胡大哥在狭窄的座位上坐了整整的7个小时，在这期间根本就没有挪动过一步。
0: 那是啊，因为他买的是这个晚上的火车哈。
2: 这一觉醒来啊，火车到站了。他呢突然起身去拿行李，顿时就感觉脚特别特别的沉，又酸又胀。
0: 起初啊，胡大哥想，还坐的时间久了嘛，岁数也不饶人，没太在意，就是个脚肿。可是一大早到家之后，他觉得哎呀不行，今儿这班不能去了，这左腿呀是越疼越厉害，特别是一走路，哎呦这疼痛加剧呀。
2: 他卷起了自己的裤腿，发现左下肢红肿的厉害，比右腿整整粗了一圈，还出现了胸闷气喘的症状。家人意识到肯定是情况不太对了，于是就赶紧把他送到了医院就诊。
0: 那咱们赶紧来听听啊，送到医院之后这胡大哥啊到底怎么样了。
3: 他就说左腿他有点笨，我说好吧，你没有活动哈，晚上试一点过更加不行了，就是痛了，就只能够直很直就的，就像一根棒棒一样啊，就一呛就肿了。早上就是这脚被这些全部都呛完了，全部都肿完了。
0: 那大伙儿听，问题严重啊。到了医院之后，血管外科的医师询问了胡大哥的病史，检查以后这就怀疑，哎呦，特别是下肢静脉血栓并发肺栓塞呀，赶紧检查检查吧。嘿，果不其然啊，这急诊的肺动脉的检查就证实了大夫的判断，胡大哥不仅有严重的左下肢深静脉血栓，而且肺动脉分支的血管也有血栓呢。
2: 为了防止血栓进一步脱落掉入肺动脉的主干血管而造成致死性的肺栓塞，医院的血管外科团队为患者实施了经导管血栓抽吸术联合下腔静脉的滤气置入术，防止了下肢血栓随着血液继续流入肺动脉。
0: 大夫说啊，幸亏这胡大哥啊对自己的健康还比较关照，爱人呢也留意，这幸亏啊来得及时，再晚那就危险了。
2: 无独有偶，接下来呢又是一位来自浙江的60多岁的金先生。
0: 他和家人亲戚打牌，一打打了好几天，这不知不觉这脚就肿了，而且肿的也是左脚。
2: 在家人的一再劝说下去了趟医院，经过检查发现左下肢深静脉血栓已然形成，一旦血栓脱落还会引起大面积的肺栓塞，那就非常的危险了，和刚才胡大哥的情况差不多，这种病致死率非常的高。
0: 话说啊，金先生他本身呢有一些基础病，也就是慢性病，比如说高血压，坐得久了他可不是7个小时啊，这基本上畅玩了3天这左脚就肿了，疼得不行啊。经过浙江省人民医院鉴于这血栓它是有可能从脚上往上蔓延，而且会脱落的。
2: 对，当脚上的静脉血栓形成之后啊，这个血栓阻塞血管引起了回流血液受阻，从而使血液凝结成血栓。当血栓一路蔓延到了其他的地方，你比如说到了下腔静脉的时候，这个时候由于血管比较大，有一部分血流会冲刷血栓，造成大的血栓脱落，一旦大块的血栓脱落就会引起大面积的肺栓塞。
0: 经大夫这么一解释啊，这金先生和家人哎呦后怕呀，又庆幸及时来到了医院。大夫说啊，说金先生这一次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那就是打牌久坐不动，喝水也比较少吧，血液粘稠度增加了，跟这些因素啊有直接关系。
2: 那据浙江省人民医院血管外科的一位主任介绍说，包括一些基层的医院也接诊了不少下肢深静脉血栓或是肺栓塞的病人，大概数目有30多例。
0: 大伙说下肢那知道啊，那说的就是腿啊，深静脉血栓那是什么意思？我有时候也腿肿啊，但是我有时候俩腿一块肿，或者我脚面肿，或者我右腿肿，这什么叫能够影响到肺栓塞甚至要了命的下肢深静脉血栓呢？那咱们一块儿来听介入血管外科尹杰副主任医师给大伙儿说说
4: 下肢深静脉血栓的表现，主要是两

0: 点，一个是腿肿，一个是腿疼。因为发生下肢的深静脉血栓，它阻塞了静脉回流的途径，然后静脉高压啊，血液瘀滞，造成了腿部肿胀。最开始的肿胀呢，它是不伴有疼痛的，随着阻塞的范围增加，局部的静脉炎反应，患者会逐渐出现腿疼的表现，往往是一侧腿肿又有腿疼，这种是静脉血栓的概率非常大，一定要引起大家的警惕和重视，然后及时的做这种超声和第二距离检查来判断是否静脉血栓。因此呢，下肢深静脉血栓两大临床特点就是腿肿和腿疼。如果说静脉血栓没有进行及时有效的治疗，遗留了后遗症，会逐渐出现腿部色素沉着、湿疹、皮肤硬化、静脉曲张，这是血栓后遗症的表现。
1: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2: 负担，我也是一坐坐一天，我就发现我的左腿肿了。但是呢，我看了刚才呢，这尹杰大夫说的。我这脚肿啊，它不疼，
3: 一些症状的这个特征不是特别的明显。
2: 但是呢要引起关注了，这从今天开始啊，我不管在单位还是在家里，我坐上2小时一个小时，我就起来运动一会儿
3: 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其中的一个细节与不疼，才是能不能判定到底是不是深静脉血栓的一个比较典型的特征。
2: 是，那刚才呢听了这些，大伙儿也知道了，感情啊，这个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原因，那就是久坐呀。可是啊，大伙儿想，长途旅行，那咱们说这软卧票、硬卧票，它就是比这个硬座票要贵呀，哈，有时候贵一倍呢，这个400多，那个200多，甚至100多，嗨，反正就是坐一晚上嘛，哈，睡着了就行，到家就省钱。很多人出行确实要算这个成本账，可是一坐7个小时，您看。您要再加点岁数上的这个事儿，您看咱们今天介绍都是50-60的人啊，您啊中途方便的话，您跟邻座商量商量，你俩互相把脚搭在他那儿
3: 啊，或者说跟人家都打好招呼了，
2: 嗯，
3: 自己站起来站一会儿，
2: 哎，
3: 跺跺脚，来回呢拧拧腰，
2: 走两步哈。
3: 有更重要的一点是，在这样的运动当中啊，我们会规避掉很大的风险。
2: 是的，所以啊，这久坐它的问题很多呀，您看还有这深静脉血栓这事儿等着呢。那下面呀，咱们就一块来听尹杰大夫给我们说说，这从医学的角度讲，这下肢深静脉血栓它到底都有哪些专业的原因？
0: 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原因啊，在医学上可以归纳为3点，一个是血液瘀滞啊，一个是血管内膜损伤，一个是高凝状态啊。这3点怎么解释呢？就是，高凝状态它是有基础疾病的啊，比如说肿瘤、风湿免疫疾病啊自限性的疾病，它都是有这种血液容易长血栓的一个状态。血管内膜损伤呢，比如说做外科手术啊，然后做化疗，这种静脉穿刺啊，都会有血管内膜的损伤。一旦血管内膜损伤，它就会激活身体里面的凝血反应啊，就会造成血液容易凝固。那这是关于血管内膜损伤。还有一个病因呢，就是早晨起来走路，然后晚上躺下来睡觉，有一个规律的活动，它小腿肌肉不能够起到正常的作用，血液是能够循环起来的，避免下肢血液瘀滞。但是长期卧床啊，或者是这个刚做完手术要静养。
1: 应急时刻。
2: 那听到这儿，有些听众朋友说了，那返程的路上那哪儿能那么舒服啊，给人打个招呼，臭脚丫子放人身边呀、啊、人要不乐意呢？我们俩在节目当中也只能提醒您了，您就是您不管是坐飞机、坐火车、坐大巴还是自驾，您还得小心这种事儿找上门，您还得注意啊。
3: 对啊，做运动之前呢，适当的和周围的这个乘客呢打个招呼，或者说呢和他们一起稍微运动运动，也给他们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另外呢，就是有关长途坐相对比较挤的座位，在民间还有一种说法，管出现这种症状的情况呢，叫做经济舱综合症。其实不光是坐飞机，
2: 经济舱就是脚伸不直呗。
3: 对，坐火车也是一样的、
2: 嗯、
3: 啊，包括几个人拼车，一个狭小的空间里、
2: 嗯，
3: 一个车里坐5个人，可能长期这么开下去，车里面除了司机之外的另外4个人，可能也会出现一些这方面的症状。
2: 司机要踩这个踩那个，也是一种
3: 被
2: 动的运动。对，那这个经济舱综合症，它实际上呢就是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形成啊。

0: 那咱们坐过经济舱，咱们都知道，那经济舱和头等舱，那不仅仅是吃的不一样哈，穿的不一样，那关键是空间不一样。这经济舱呢，狭窄拥挤，长时间你别说活动双脚了，你活动手都不方便。
1: 对，
0: 但是您看，您确实不能坐久了。咱们想啊，这下肢在下面哈，离心脏比较远啊，下肢静脉血栓，那就跟咱们人的这个下水道一样，这下水道阻塞了，那血液它就不能特别畅通的及时的回流血液淤积形成血栓呀、啊、从而呢出现了下肢肿胀，那一旦血栓脱落了，那可不就是致命的肺栓塞了吗？所以大伙儿听听，哎呦，这真是一个这沉默的杀手啊。
1: 没错，刚才我们提到了另外一个名词叫做经济舱综合症，其实呢在民间就经济舱综合症也有另外一个叫法，
0: 嗯，
1: 就叫牌桌综合症。
0: 嗨，就一回事儿是吧，就坐在那儿、嗯、
1: 对，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前面也举了几个例子，其实不光是久坐在火车上或飞机上的朋友容易引起这样的症状，经常打牌的朋友也要注意这方面的安全。那在长途乘坐交通工具的过程当中啊，没有条件、
0: 嗯、
1: 创造条件我们也要活动，那最好多长时间活动一次呢？咱也别没事老站起来
0: 是
1: 吧，最好每隔一个小时左右就起来活动一下，
0: 一个小时得活动活动。但是如果你说坐火车特别是晚上人家睡着了，哎呦，你大哥大姐睡着挺不容易的，给人摇醒了啊，也挺不好意思，那这空间有限没法走动怎么办？
1: 也有办法，我们可以多做一些类似踩缝纫机的动作。
0: 哦，踩缝纫机哈、啊，缝纫机我踩过，嗨，就是踩刹车呗。
1: 没错，就是大概骑的力度呢，也不要过大。
0: 缝纫机是两个脚踩，
1: 而且在做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如果一旦发现我们单侧下肢肿胀，
0: 嗯，
1: 或者是有点疼了，
0: 嗯，
1: 皮肤此时此刻有点发红，休息后症状没有明显缓解，
0: 嗯，
1: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随意的敲打和按摩。
0: 哎呦，
1: 也就是说
0: 不能按摩呀，按说都是要捏一捏哈。
1: 对，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啊，症状已经非常明显了，再对这个创伤面进行其他更剧烈的运动，可能会起到反作用。
0: 听你这么说，我觉得这就和尹大夫刚才强调的一样，如果说都已经疼痛了甚至皮肤发红了，那就说明第一血栓已经造成了，第二那你要敲打按摩那血栓就脱落了，那就很凶险了。
1: 嗯，我们刚才说到的都是一些啊最简单的处理这样久坐不动的一些办法，接下来从科学的角度上来具体分析一下啊。得这种病患者呢一般呢他在家里面活动的就平常啊他活动的就比较少，
0: 嗯，
1: 而且呢
0: 所以他能坐住
1: 还不太爱喝水、
0: 哦、
1: 啊，这样会导致首先是血液滞缓，这是专业名词啊、
0: 嗯嗯、
1: 就是血流速度下来了，另外呢体内的炎症因子引起的凝血功能会出现异常，
0: 所以你看这喝水有多重要啊。
1: 没错，这个炎症介子导致血管内皮损伤，尤其是老年人哎呀，糖尿病啊啊高血脂等等一些慢性的基础疾病处在一个高凝的状态。
0: 哎，你别说啊，就是西医它这是一个名词，下肢深静脉血栓，你就说中医，中医都说了，说久坐久卧那是伤气哈、啊、气呢实际上啊也就是和西医说的这个血液循环的是一样的，那伤气那就是说你血液循环慢了，人体细胞组织的能量代谢的平衡它不平衡了，它慢了哈、啊、那你想咱们就说最典型的这个飞机，个人空间小，肢体活动严重受阻，而且呢空气还特别的干燥，奔波出汗失水震动是吧，也噪音啊也
1: 比
0: 较明显，嗯，人也容易疲乏，饮水量的时候呀少喝点吧，喝还上厕所哈，饮水量也特别容易不足，所以您如果长途坐飞机啊您一定要小心。
1: 对，这所以飞机上啊人家推着车给你送水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出于客情的那是有一些科学依据的。
0: 哎，
1: 另外
0: 我有个办法，送水你就喝，喝饱了你就上厕所，被动运动。
1: 没错，这样呢有可能别人也说不出什么来啊。那长期坐比较挤的座位呢还应该注意着装，我们有以下的建议。首先要避免穿紧身的衣裤，避免血流不畅嘛。
0: 哎，说到这儿啊我专门叮咛一下老年人，老年人其实特别容易出现下肢肿胀，那您呢穿袜子您一定要穿那种大长口的袜子。
1: 对，那就是在飞机上人家那空姐送水不是没根据的，
0: 嗯，
1: 在旅行当中一定要多喝水，可以喝一些柠檬类的饮料，进一步促进血液循环。另外还要注意啊，别人家推着车过来了您放着水不喝，说我喝点酒、啊、
0: 哎，我喝点值钱的
1: 啊，要不然我喝点浓咖啡吧。
0: 哎，
1: 如果您不是特别疲惫或者是存在喝酒上瘾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我们建议在长途旅行

0: 饼当中，尽量少碰这两样东西。
1: 是，这两样啊，不利于血液循环。当然了，最后呢，那就是肯定您坐一两个小时，特别是如果有条件啊，一个小时您就起来，哎，或者您坐在那踩踩缝纫机，哎，或者呢脚尖画圆，抬高大腿，您反复锻炼腿部肌肉，我觉得这都非常好。
0: 最后，有血栓病史的患者要注意了，如果您的这次旅程单程超过了6小时了，那旅行前期做准备的时候，先到正规的医院排查血栓的状态。
1: 说到这个下肢深静脉血栓的治疗，这治得再好也不如不得病啊。但是呢，咱们也听听啊，这要有了这种情况，那怎么治疗呢？咱们还是来听尹杰大夫的介绍。
2: 他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并发症叫肺栓塞，对于血栓呢，静脉血栓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往往我们临床当中啊，会第一时间给予抗凝治疗。只要说排除了出血性疾病，像脑出血、胃溃疡、肝肾功能不好这种呢，排除在外的都可以进行抗凝治疗。对于上述有抗凝禁忌的，我们可以考虑植入滤网啊，叫滤器啊，是可以预防血栓脱落造成肺栓塞的致死性风险。抗凝的周期呢，往往我们会推荐在3个月以上啊，根据血栓的范围不同，会有3到6个月的变化。最根本的治疗是抗凝治疗，这个抗凝呢，就是抗凝血因子的药物，像传统的抗血小板药物阿司匹林、玻璃韦这一些，它对于动脉血栓的预防啊十分有效，但是对于静脉血栓的治疗作用非常有限。啊，经常在地方的医院看到用阿司匹林来治疗静脉血栓，这个效果是非常不理想的。对于已经通开的血栓啊，预防后遗症可以用阿司匹林来预防，但是不能作为这个治疗的药物。因此呢，对于静脉血栓最根本最主要的是抗凝治疗。目前呢，手术治疗是在这个研究当中，它的疗效没有比传统的抗凝治疗优越，但是对于早期开通血管、预防血栓后遗症，有一些帮助。因此呢，有一些适应症的患者选择性的进行腔内的介入溶栓、导管吸栓或是叫 PMT 机械碎栓的治疗。因为很多患者呢做了手术，抗凝治疗跟不上的话，血栓非常容易再复发。
3: 应急时刻，
1: 今天咱们关注的是下肢深静脉血栓啊，所以大伙儿啊，如果不运动、久坐，又喝水少，血液粘稠度增高了，再加上长途的旅行，几天呢坐在麻将桌旁和亲戚朋友打麻将，您要小心，这种状态极有可能诱发这一类的疾病。再加上呢，有些老年人有基础病，血管内膜呢本身就受到了损伤，就特别容易引发下肢深静脉血栓。
0: 没错，这个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最初的症状呢是下肢肿胀、疼痛不适，往往会被一些不是很敏感的朋友忽视。
1: 觉得就是肾虚呗，水肿了。
0: 一旦血栓脱落，这是重点啊，随着血液循环到肺动脉，有可能最终会造成肺动脉的栓塞，出现心慌、胸闷、憋气、咳嗽，甚至是咳血，严重的时候呢会直接导致猝死。所以一旦发现自己的单只下肢有肿胀的情况，同时有一种针扎一样的疼，一定要重视。
1: 这种疼痛那就说明有血栓而且挪地儿了呀。另外呢，我们建议您啊，这每天如果有条件啊，不管您是在车上还是在家，喝上1.5升到2升的饮水，像相当于这个3-4瓶矿泉水哈、要说起来我觉得很多人都没喝到。
0: 对呀、
1: 还要适当的运动哈、特别呢是脚踝部的运动，真要打牌搓麻2个小时的时候，大伙儿停一停哈。
0: 但是我们在这儿要提醒一句，一旦发现有一些下肢不适，出现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症状，千万不要忽视，一定要去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
1: 这腿肿如果说是一般的肿、一边肿哈，没有出现疼痛啊等等，也别太忽视，捏一捏看看呢，一会儿呢能不能还原，或者睡一觉能不能缓解。但是一旦出现了疼痛、心慌、胸闷，赶紧别犹豫，赶紧到医院。
0: 也是给大家提个醒了，这里是我们今天的应急时刻。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伙儿叮咛，您外出的时候还得注意防暑降温啊，随时带好雨具。但是更重要的是，您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如果长期久坐，还真得活动活动，要是看到这个脚和腿胖了一圈，还不能把这不当事儿。
0: 没错，一定要及时就诊，这样呢能够避免接下来会发生更严重的后果。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应急时刻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3: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若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0: 传奇人，
1: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
0: 解谜团
2: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3: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4: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时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中将司令、徐州剿总副司令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被解放军俘虏。解放军官兵以革命的人道主义友善地对待了这位在战场上发誓要与共产党决一死战的前国民党军高级将领。杜聿明也就此告别了他奋战半生的沙场。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讲述抗日名将、前国民党高官杜聿明的后半生。杜聿明，字光庭，是陕西米脂人，黄埔军校毕业，是黄埔系的重量级人物，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更是著名的抗日将领。他1904年11月28日出生于陕西米脂县，祖辈是当地的封建地主，父亲杜良奎是清末举人，在西安长安大学堂执教时参加了同盟会，鼓动县里的民团赶走了清政府官吏，并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杜聿明从小就喜爱玩弄枪支，12岁时在表哥李鼎明办的程家笨小学读书，在学习上得到了这位严师的指导。不久，祖父母及当家的伯父杜良辅相继去世，杜良奎一直在外教书，素来不问家务，杜聿明只好承担起了管家的重担。由于聪颖过人，他很快掌握了一套经营家务、保全家业的本领。在杜聿明16岁的时候，父亲由榆林返回家中，见他整天为家里的琐事忙得团团转，学业基本荒废了，大为失望，决定将家务交给侄儿杜聿成来管理。杜聿明便跟随父亲到当时陕北23县里唯一的一所中学榆林中学榆中20级丁班继续读书。校长杜宾成是杜聿明的堂哥，教师有陕西著名的共产党人魏野畴、李子洲和教育家王森然、朱恒秋等人。1924年6月，杜聿明进入黄埔军校的第一期学习，毕业后在国民革命军东征讨伐陈炯明中初露头角，历任军校教导团副排长、武汉分校学兵团中尉连长、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中队长、教导第二师营长、团长、第17军第25师旅长、副师长等职，参加了北伐战争。在日寇发动了侵华战争后，他先后参加了长城抗战、淞沪抗战。1939年11月，任第5军军长，率部参加桂南会战，指挥桂南昆仑关对日作战，重创号称钢军的日军

第五师团。1942年的三月，任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副司令长官兼第五军军长，率部参加滇缅对日作战。1943年的一月，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解放战争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十月，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很快又回到徐州任原职。1949年的一月九号，在淮海战役中所率各部全军覆没，在河南省永城市陈官庄乡被俘。新中国成立后，杜聿明和另外42名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军官被宣布为战犯，一同被送进了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进行思想改造。从此，这位昔日的国民党高官开始了另一段人生轨迹。当杜聿明被俘虏的时候，他的夫人曹秀清在上海，她对丈夫的生与死一无所知。她曾经向国民党当局打听丈夫的下落，得到的回答是杜将军被共产党杀害了。1949年的五月初，上海即将解放，曹秀清在上海的住处来了一个神秘的人物，此人带来了一份蒋介石的手谕，要求曹秀清携其子女必须乘坐国民党最后一架撤离上海的飞机飞往台湾，并许诺到台湾之后将保证其全家的生活和子女的学费。在不知丈夫死活，今后的生活又没有着落的情况下，考虑到子女的将来，曹秀清带着自己的婆母和五个儿女来到了台北，并在台北县定居下来。当时全家的生活来源仅仅靠国民党当局颁发的十分有限的一点补助金，根本不够维持曹秀清一家老小的日常开支。他们没有房子，生活十分的窘迫，曹秀清就只好外出打工。他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收发的差事，但是所挣的微薄薪水仍然难以改变全家的生活困境。不久，她的婆婆在贫困中病逝，为了兑现当年蒋介石手谕的许诺，曹秀清曾经找过宋美龄、张群等人反映自己的处境。也许是由于战败之将的缘故，曹秀清的反应始终没有结果。当时到美国读书的杜聿明的长子，由于学费没有来源，只好白天上学，晚上给人打工，常常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十分艰难。他给远在台北的母亲写信，希望得到帮助，可是曹秀清也是有心无力。万般无奈，曹秀清只好斗胆上书蒋介石，申请给一些生活上的帮助。看在杜聿明曾经为国民党立过战功的份上，蒋介石特批了1000美元作为补贴，而且还要分2年支付，而杜聿明的长子在美国一年的学费就需要3000美元。儿子得知了国民党当局这种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做法，加上生活的窘困，悲愤之下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消息传回台北后，曹秀清悲痛欲绝，想到丈夫曾经跟随蒋介石风风雨雨、鞍前马后几十年，到头来却落得一个悲困交加、无人过问的结局。他和他的一家人对国民党当局的如此无情无义感到心寒齿凉，这段经历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创伤。在这段时间里，杜聿明正在大陆的战犯管理所里接受教育和改造。作为战犯，杜聿明事先想的最多的是接受惩罚，然而政府对他不但不歧视、不虐待，相反在生活上、思想上还处处关怀备至，这是他原先连做梦都不敢想象的。当杜聿明被查出身患重病之后，政府用小轿车接他出入设备良好的医院进行精心的诊治。为了医治他的重病，政府派专人用重金专程到港澳为他购买内地奇缺的贵重药品。为了使他虚弱的身体尽快恢复，管理所还特意为他开了小灶。尽管当时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很低，但是作为战犯的杜聿明却可以经常吃到红烧鱼、烧鸡、鸡蛋和肉等高蛋白食物，
每天还能喝上一磅牛奶。就这样

0: 在管理所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的精心关照之下，杜聿明通过休息和疗养，竟然把自己多年的一身病给调治好了。同时，他在精神上也得到了莫大的安慰。在管理所的安排之下，为人民立过功，建国后继续为新中国工作的前国民党起义将领程潜、张治中、邵力子、傅作义等先后前去看望他。 当他的女婿杨振宁博士获得了诺贝尔奖之后，政府还主动为他和在美国的女婿杨振宁博士取得了联系。更重要的是，杜聿明通过在美国的女儿和女婿，和在台北的妻子曹秀清沟通了音讯，这一切都给了他莫大的安慰。在管理所的关心教育下，杜聿明的思想和感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管理所里，他担任了缝纫组的组长，自己动手为其他人制作冬衣，并从为他人的服务中找到乐趣。为了节省管理所的开支，他主动带领大家用碎布头扎制了上百把的拖把，受到了管理所的表扬。由于他的思想改造成绩在管理所中名列前茅，他被列入了第一批战犯特赦的名单，提前获得了自由。
1: 1959年的12月4号，他从管理所大门走入了自由的天地。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从此，杜聿明把每年的12月4号 都作为他的新生诞辰日来过。当杜聿明重新获得自由之后，他十分惦记在台北的妻子儿女。而这时，曹秀清已经知道丈夫的下落，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给了曹秀清一个意外的惊喜。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那还是在1957年的一天，住在台北的曹秀清 突然接到了在美国的女儿杜志礼和女婿杨振宁博士写的一封信，信中含蓄地说：“您的老朋友和我通信了，他非常关心您，惦念着你们母子的安全。”曹秀清领悟到，老朋友就是令他朝思暮想、魂牵梦绕的丈夫杜聿明，他在大陆还活着。曹秀清马上提笔给女儿回信说。 快告诉我的老朋友，我和孩子都好，让他不要着急，我非常想见他。曹秀清很清楚，按照当时两岸的状况，他只有娶到美国，才可能去大陆会见他的老朋友。于是，他向台湾当局提出要求去美国看望女儿的请求。但是台湾当局已经了解到杜聿明还健在，出于某种考虑，
2: 蒋介石对曹秀清一家给予了特别的关照，那就是杜聿明的妻子儿女不得再离开台湾。这几乎使曹秀清陷入了绝望的境地。1958年的一天，宋美龄突然派车来接曹秀清到士林官邸，说是有事相告。这使曹秀清感到很突然，同时又觉得奇怪，心想：我已经被冷落了多年， 他怎么又突然想起我了呢？见面之后，宋美龄笑容可掬地握住了他的手，说：“杜夫人，恭喜你的女婿杨振宁博士获得了诺贝尔奖，你应该去美国看看他呀。也许是由于中国人第一次得到了这个世界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使得宋美龄格外的开恩。”这个消息令曹秀清喜出望外，当然，宋美龄自然也有她的目的。 他接着说：“杜夫人，希望你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把杨振宁也带回台湾，让他协助蒋总统反攻大陆。”这个时候，蒋介石也走进了屋子，问道：“孩子们怎么样啊？你的身体好吗？”这种待遇可不是什么人都能享有的。可是曹女士却并没有任何的感激，她只是平淡地回答道：“大儿子因为没有钱上学，去年自尽了。 我的身体也不好，慢慢调养。”蒋介石知道 这是曹秀清向他表示不满，说完这句话便讪讪地离开了。的确是沾了女婿杨振宁的光，曹女士终于获准去美国探亲，期限为半年，如果有特殊情况可以延长六个月，逾期不归罚以巨款。为防不测，台湾当局不仅不允许他携带任何的子女，还特意为他找了两个位置相当高的人做保。就这样，1959年初，曹秀清来到了美国的普林斯顿。不管怎么说，他不想再返回台湾了。女儿女婿为他申请了长久居住证，他在美国一住就是6年。尽管远在异国他乡，曹秀清始终惦记着自己的丈夫。杜聿明也同样牵挂着妻子。获释之后，他给在美国的夫人发去了一封信，言之切切地希望夫人回大陆，回到他的身边来。他说他现在很好，家中有一间卧室，一间客厅，一间办公室，自己重新认识了共产党，要和共产党一起工作。1960年5月26号，杜聿明被通知参加一个接待外宾的宴会。来到人民大会堂之后，他才知道，原来这是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宴请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的国宴。期间，周总理特意把杜聿明介绍给蒙哥马利，并特别向蒙哥马利强调，他和陈毅打过仗。蒙哥马利问谁胜利了，周恩来指着陈毅说，他获胜了。蒙哥马利问杜聿明，那次战役你有多少军队？杜聿明回答，100万。蒙哥马利紧接着说，拥有100万军队的统帅是不应该被打败的。杜聿明表示，可是陈毅元帅有200万人，因为我手下的人最后都跑到他那边去了。杜聿明的回答引起了在场的人一阵的欢笑。1961年3月1号，杜聿明等7人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的工作。这个机构是根据周总理的提议设立的。文史专员的主要任务就是把自己的亲身经历记录下来，其次是组稿、审稿及整理编写文史资料。这不仅使杜聿明等人能够把自己丰富的阅历记录下来，成为传之后代的一笔宝贵财富，也使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为。对杜聿明来说，获释之后，他和妻子曹秀清梦寐以求的团聚本来不久就可以实现，可是当他把自己的一切告诉远在美国的曹秀清的时候，出于种种的考虑，此时的曹秀清却迟疑了起来。主要是他感到丈夫在大陆毕竟是一员败将，胜者王侯，败者寇。获释之后，丈夫是否真的愿意继续留在大陆呢？按照丈夫以往的性格，这是很难理解的。他劝杜聿明不要强求于自己，不行就到美国来。不过当曹秀清终于明白了丈夫铁心扎根大陆并非权宜之计的时候，1963年10月，曹秀清动身从大洋彼岸的美国飞越千山万水来到了大陆，回到了首都北京，回到了她日夜思念的丈夫的身边。周恩来闻讯十分的欣慰。1963年11月10号，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杜聿明、溥仪等文史专员和他们的妻子。周总理考虑得十分周到，特意邀请了鲁迅的夫人徐广平、张治中先生和夫人、傅作义先生和夫人作陪。当杜聿明和曹秀清接到周总理的请帖的时候，都十分的兴奋，尤其是曹秀清，他早就想见周总理了。当周总理满面春风地同他握手，并亲切地对他说，欢迎你回国定居的时候，曹秀清激动的两眼挂满了泪珠。谈话中，在座的陈毅副总理特别提到，最近台湾放出了一些流言蜚语，说各位还没有真正的得到自由。我现在要问各位一句话，你们是不是真正的自由了呢？不要有顾虑，可以坦率地告诉总理和我，凡是各位感到不自由的地方， 我们一定采取切实措施，保证各位有充分的自由。杜聿明和所有的专员一致表示，我们的生活、行动都很自由。

自由，一切统统由自己安排，没有任何人干预，请两位总理放心。这次的会见使杜聿明夫妇心里热乎乎的，曹秀清更是感觉自己回国的路没有选错。1964年11月，杜聿明应邀参加第四届全国政协会议，并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然而正当杜聿明准备大干一番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周围的一切立刻陷入了混乱和无序之中。在这场浩劫中，杜聿明也没能够幸免。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9日星期三，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明天白天晴，东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明天夜间晴，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美国畅销书作家塔勒布教授的《反脆弱》。尼采有句名言，杀不死我的，只会让我更坚强。正如人体骨骼在负重和压力下反而会越发强壮，谣言和暴动在遏制和镇压下反而愈演愈烈一样。我们生活中的许许多多事物也会从压力、混乱、波动和动荡中受益。塔勒布在《反脆弱》一书中所定义的反脆弱性，是那些不仅能从混乱和波动中受益，而且需要这种混乱和波动才能维持生存和实现繁荣的事物，向我们揭示了极其罕见如何潜伏在世间万物的背后。而在《反脆弱》中，他极力为不确定性证明，让我们看到它有益的一面，甚至证明其存在的必要性。他还建议我们以反脆弱性的方式构建事物。值得注意的是，反脆弱性是一个超越复原力和强韧性的概念。复原力只是事物抵御冲击并在重创后复原的能力，而反脆弱性则进一步超越了复原力，让事物在压力下逆势生长，蒸蒸日上。在希腊神话中，被砍掉就会重新长出两个头来，从而使自己变反脆弱的能力就像是这只九头蛇，让人拥有属于自己的复原力，从而抵抗冲击，保持原状，让生活变得更好。对于生活的各种变故，不会不知所措，还能从中获利；对于一次次的失误，不会因此气馁，而是不断修正自己。对于他人负面评价，不会心生怀疑，反能正视自我价值。
3: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慕田峪长城打造多元业态，激活世界遗产活力；庙城镇盘活闲置空地，新建微型停车场，有效缓解区域停车压力；杨宋镇联手北影树莓学院，打造 AR 交互彩文化体验场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敬夏梦报道。日前，慕田峪长城景区全新打造的长城主题咖啡空间慕田峪长城咖啡开店营业。门店坐落于北检票口沿线核心位置，从视觉到味觉全线融入长城专属元素，以杯盏为媒，以文旅为界，让千年长城文脉在咖啡香中流转新生。
5: 在慕田峪长城咖啡，咖啡的香气吸引不少中外游客排队。最受瞩目的是三款龙腾长城非常慕田峪限定主题咖啡杯。青绿画风的慕田峪杯以国风意境勾勒出长城层峦叠嶂的壮阔景致，

0: 锦绣东方杯以非遗织绣技艺再现降龙盘旋、秋色映长城的东方盛景。九州龙喜杯将鸿运国风雕纹植入非遗剪纸艺术，诠释龙迎福至的吉祥意蕴。店内咖啡产品还将景区莺飞稻养、镇关台等地标景观以及怀柔本地板栗等特色原料与咖啡融合，推出莺飞稻养、镇关栗系特调、秋季限定栗香风味等特色饮品。充满故事性的长城文化设计搭配地道咖啡口感，让游客喝到醇香咖啡的同时沉浸式品味慕田峪长城的山河风貌与文化意象。
1: We are Italian and this is the first good espresso we try in China. So I saw a dessert that it was like a panda. So the cups are really nice. In fact, I would like to have one to carry with me in Italy.
0: 一杯长城咖啡是慕田峪探索长城文化现代化表达的缩影。近年来，慕田峪长城持续深挖世界遗产的时代价值，不断丰富文旅业态场景，推动长城文化从单一的观光游览向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的文旅体验升级。在龙腾万里长城 XR 超感体验中心，长城守关的历史被编织成一场跨越时空的沉浸式体验，引导观众一剑在秦汉唐明四朝穿梭，秦朝筑城的夯土声犹在耳畔，汉代将军御敌的马蹄声已踏破风沙，盛唐边塞的诗酒风华转瞬即至，明代烽烟中的守城故事又扑面而来。观众步入波澜壮阔的历史现场，在虚实之间玩转长城。
2: 我先爬的长城，然后玩的这个，感觉挺震撼的，里边人都挺真实的。打铁花的时候可以搁右手拿着那个铁花打，有效果。然后拿弩的时候可以打敌人，好玩，了解一些长城关于长城的知识。
0: 在慕田峪长城数字博物馆，长城文化正与更广阔的文明链接，秋瓷与世界 XTA 的秋瓷壁画展正在展出，精美壁画临摹作品、丝路历史文献等内容将观众带回那个商旅往来、佛法东渐的秋瓷古国。丝路与丝路两大世界文化遗产在此相遇，让游客在长城脚下触摸到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绵长脉络。在慕田峪长城主题邮局，长城文化又化作可触可感的文创产品，景区专属信封、明信片、冰箱贴、徽章等琳琅满目的文创好物，让游客能够把长城带回家。
1: Yeah, just like a small little magnet to obviously take home and kind of remember the trip by. It's really nice, just nice to remember the trip. And then being able to kind of grab bits of food and coffee and drinks is really nice and stuff here as well.
0: 从一杯可品的长城咖啡到一场可穿越的 XR 沉浸体验，从一幅可凝视的丝路壁画到一张可寄往世界的明信片，慕田峪长城以多元业态重新定义游客与世界文化遗产的相处方式。古老长城不再只是远处的一道风景，而是可品、可感、可玩、可带走的文化体验。
3: 近日，市民梁女士反映，庙城十字街夜间停车位紧张，路边占道停车易拥堵等问题突出，影响日常出行。针对群众诉求，庙城镇快速响应，厉行厉改，盘活闲置空地，新建微型停车场，有效缓解区域停车压力。
4: 结合周边人流车流、道路通行条件和群众的

0: 上，车这是我们小区的入口，停的只能说将近一辆车过去，这个车太多了，然后太不方便了，然后我有时候晚上回来也几乎根本就没地儿停了，所以然后打了那个诉求以后呢，然后那个政府很重视，已经开始弄了，然后进度也挺快的，很满意。
1: 据了解，新建微型停车场为长期闲置的荒地，总占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改造完成后可湿化50个标准的停车位，整体工程预计1周全部完工并投用。在采访中，庙城镇城建办工作人员赵鹏向记者介绍说，
2: 接下来我们会抓紧施工进度，保质保量，尽快投用，完善停车场配套管理，做好后续运维，同时呢举一反三，排查辖区停车资源短板，优化停车布局，规范停车秩序。
1: 来自泉河街道的消息，日前泉河街道开放路社区联合中国消防博物馆把应急安全课堂搬到了居民的家门口，让居民群众在亲身操作中学习防灾避险本领。此次活动依托中国消防博物馆流动博物馆科普资源，设置多项实景体验项目，居民有序登上了地震体验车，在模拟舱内手扶栏杆，沉浸式感受不同等级的地震震动效果，直观认识地震灾害的破坏力。现场学习地震发生时就近躲避、自我防护，逃生帐篷内迷宫式通道还原浓烟火场环境，顶部红色灯光营造火场氛围。居民弯腰低姿，双手护头，沿着安全出口标志摸索前行，亲身体验烟雾环境下的疏散逃生全过程，掌握火场避险逃生的要领。帐篷内还设置了模拟灭火实操区，在身穿红色志愿马甲的工作人员手把手指导下，居民逐一练习灭火器的火情处置的完整流程。工作人员结合实操演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家庭防火、燃气安全、居家隐患排查等日常安全知识，并解答居民提出的各类安全疑问。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居民扫码关注我爱消防中国消防博物馆公众号，面向参与活动的儿童发放消防安全主题绘本《豆豆烈焰求生记》，以趣味读物为载体，把消防安全知识传递给少年儿童，带动家庭共同筑牢安全防线。此次活动以沉浸式的科普为抓手，切实提升了居民自救互救的能力。下一步，泉河街道开放路社区将持续整合共建资源，开展多样化的安全科普活动，夯实基层安全防护基础，守护居民群众的。区卫健委的消息，近日区疾控中心卫生健康监督所组织开展2026至2027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培训会，全区预防接种门诊共计60余名业务骨干参会。会议围绕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总体工作安排、接种规范要求、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处置等核心内容开展专项培训，细化工作标准，为后续工作落地夯实业务基础。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接种疫苗后，人体可产生特异性保护抗体，有效降低发病风险，大幅减少重症住院及死亡发生。流感疫苗通常接种后2至4周可产生保护性抗体，建议在流行季到来前尽早完成接种。根据北京市统一的工作部署，我区于9月7日正式启动流感疫苗接种工作。接种人员培训、接种门诊设置、疫苗储备调度、应急保障等各项前期筹备工作有序推进，全力保障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平稳、规范、有序开展。来自杨宋镇的消息，近日杨宋镇积极与北京电影学院数字媒体学院联手，在瑞丰大街北侧打造 AR 交互式彩绘墙，以数字艺术美化街巷空间，切实提升了群众居住环境体验，助力三线三边环境品质提升。杨宋镇围绕塑造好城市风貌，深化校地合作，积极与北京电影学院数字媒体学院负责对接，以大学生社会实践项目为落地契机，精心选取了临近主要大街墙面作为载体，联合打造三面以敦煌气韵、风俗社火、年年有余为主题的

0: 外 AR 互动彩绘墙项目，以实体墙体彩绘为视觉载体，综合运用 AR 增强现实、图像识别追踪、实时渲染等技术，通过小程序调用相机镜头对准墙面，即可触发静态彩绘的动态化呈现与交互效果，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场景。与此同时，杨宋镇卫生院、梭草村、 杨宋庄村等多个点位的彩绘墙绘制也同步完成亮相，进一步扩大了覆盖范围，让更多街巷和村庄增添了文化气息与视觉亮点。下一步，杨宋镇将围绕中国影都做组文章，继续深化效地合作，推动更多中国影都核心区影视文化元素设计大赛成果落地呈现，形成与中国影都建设高度契合的发展形态。 来自渤海镇的消息，为全面筑牢安全防线，近日渤海镇主要领导带队深入镇域内九小场所、养老机构、施工工地等重点区域，开展安全生产与消防安全检查，全力确保镇域安全形势持续稳定。检查组首先来到了沙峪村芙蓉盛源商店，重点围绕消防安全、用电规范及疏散通道管理进行细致排查，针对发现的安全隐患， 当场责令经营者立即整改，确保隐患逐一消耗，全面清零。在养老机构及温馨家园，检查组逐一核验了灭火器、应急照明灯、疏散指示标识等消防设施的完好有效性，仔细查看走廊安全出口是否畅通，严禁堆放杂物或锁闭逃生通道。同时，重点排查了老人宿舍内违规使用的电器、滋拉电线、卧床吸烟及 存放易燃易爆物品等行为，现场督促整改。检查组要求机构负责人强化应急之手，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响应，高效处置。在木莲路施工现场，检查组重点检查了隧道内的照明、反光标识及警示标牌是否清晰完好，设置规范，消防器材及应急箱是否齐备有效， 并对应急照明疏散指示、紧急报警设备进行了现场测试，确保突发情况下应急设施迅速启动。同时，检查隧道内杂物堆放、车辆违规停放及通风系统运行情况。检查组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之弦，压实主体责任，强化现场管控，将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各项举措落实落细。下一步， 渤海镇将持续保持严管态势，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狠抓隐患闭环管理，对已整改的问题强化复查复核，严防反弹回潮，全力确保全镇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形势平稳有序可控。
1: 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日至13日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本届服贸会共12个展馆，首设中国服务展区，首设出海服务专区，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多领域成果将全球首发、中国首展。未满足，可在服贸会数字平台预约购票。其中9月9日至11日为专业观众日， 9月12日至13日为公众开放日。 近日，北京市发展改革委批复京畿长城国家风景道建构长城段旅游基础设施提升项目建议书，待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位于怀柔区雁栖镇神塘峪村关帝村等，主要完善沿线服务配套，建设服务中心、驿站、集散中心及多处节点空间， 推进长城步道建设，优化错车停车空间布局，将改造开展绿化补植、配齐座椅、旅游导览标识等设施。项目实施周期一年， 预计2026年10月开工， 2027年9月竣工。 市属公园游船全部装上5G盒子， 智慧大脑不仅支持线上排队、边逛边等，还能北斗定位、扫码启停，泛舟游客全程指尖操作。如果赶上节假日暑期游园旺季，游船常常供不应求，智慧系统可以进行线上排队。针对不习惯使用手机扫码乘船的老年人，各公园保留了综合服务窗口，老年人仍可通过传统方式购票乘船。

0: 北京疾控提醒您，防这些传染病与健康同行。流行性感冒，流行性感冒简称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过感染者打喷嚏和咳嗽等产生的飞沫传播，也可经口腔、鼻腔、眼睛等黏膜直接或间接接触感染。症状包括发热、咳嗽、咽痛、头痛和全身乏力等。手足口，手足口病多发于5岁以下儿童，尤其是3岁以下的儿童。肠道病毒是引起手足口病的病原体。手足口病传播途径主要通过直接接触患者的粪便、疱疹液或唾液传播，接触被污染的玩具等物品的皮疹或疱疹为主要特征。诺如病毒急性胃肠炎，诺如病毒传播途径包括人传人、经食物和经水传播。人感染诺如病毒后可导致急性胃肠炎，主要症状为呕吐和腹泻，其次为恶心、腹痛等。多数病例病情轻微，通常持续2至3天，愈后良好。健康提示：加强环境清洁，加强环境清洁，保持室内卫生，在外界温度适宜、空气质量较好、保障安全性的条件下，做好重点区域如教室、宿舍、食堂开窗通风，加强对公共场所高频接触的部位如门把手、楼梯扶手等处进行预防性消毒。注意个人防护，加强学生和教职工健康行为的宣传引导，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咳嗽或打喷嚏时遮掩口鼻，饭前便后接触公共物品后勤洗手，注意饮食卫生，喝开水、吃熟食、生吃瓜果要洗净。积极锻炼，增强免疫力，均衡饮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增强体质和免疫力。室外活动时根据天气及时增减衣物，避免因着凉增加感染机会。
1: 反诈你我同行，点赞返利引流被骗13万。事主张某在抖音被胡小说推文添加好友，按对方指导给抖音视频点赞或返利，后下载谜语 APP 参与刷单，通过数向对方提供的账号转账34143元后，又转入10000元做优质单，随后再按指令将86900元现金交给陌生人员，共计损失131043元。警方提示：一、凡是要求将现金交给陌生人投资的，均为诈骗；二、刷单返利全是诈骗，不要相信任何形式的点赞赚钱、做任务返利；三、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代表责任编辑孟小琴、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分开从不是恨意堆砌的收场，只愿对方前路皆有光亮。纵使没办法并肩同行，过往所有温柔点滴都牢牢记在心底，不纠缠不挽留，选择体面放手，成全各自远方。往后哪怕山水相隔，再无交集，那份真挚心意也不会随岁月褪色，会默默在远处送上长久祝福，将深爱妥帖收藏。余生无论经历多少人事变迁，心底这份纯粹的情谊永远不会消散。

穿梭在灯火纵横的偌大都市，孤身游走于人潮喧嚣之间，见过无数次擦肩而过的陌生人，心中始终揣着一份无处安放的孤单，纵有满城繁华环绕，却寻不到一处能停靠灵魂的港湾，怀揣一腔热诚四处寻觅，盼能遇见一份真挚羁绊，小姐漂泊，可来来往往皆是过客，漫长独行路上只剩晚风相伴，喧嚣落尽后只剩心底落寞，只能独自扛下所有迷茫，在霓虹深处继续漫无目的的奔走。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把所有心思都系在一人身上，凡事下意识迁就退让，小心翼翼揣测对方情绪，一点点落差都能搅乱整日心绪。看过太多繁重，弄丢了原本的自己，满心热诚换来忽冷忽热的敷衍，反复内耗自我怀疑，明明满腔真诚却成了这段关系里卑微的一方。后来才慢慢懂得，真情从来不是单方面倾尽所有，过度在意只会困住自身，该学着收回偏好，好好善待自己。

也曾站在万众瞩目的光亮之中，台下满是为我沸腾的人生。时光流转，热闹尽数散去，如今只剩冷清相伴。舞台不复往日喧嚣，少有人再记起从前的歌声。独自回望过往风光，心中满是落寞与怅然。纵有满腔心绪想诉说，却少了倾听之人。看淡聚散起落，不再执着追捧与掌声，只守着心底热爱静静度日，任由岁月冲淡昔日光荣，安静接纳归于平淡的现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我知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用心读懂相处里所有温柔的表达，以为吃透爱意便能留住相伴，可时光慢慢拉开彼此距离，不知不觉走到两条互不相交的路途。独自面对空荡日常，才懂得很多期许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再多不舍与落泪也留不住消散的暖意，只能独自咽下所有酸涩，慢慢学着与遗憾和解。接纳聚散本是常态，在孤单里沉淀心绪，等待自己走出满是阴雨的心境，慢慢和过往释怀，寻回独属于自己的安稳。

0: 不受控地飘向旧人，从前相伴的细碎画面隔了重重光景，心底那一份惦念从未淡去。独自走过熟悉街巷，所见风物都能勾起深藏的牵挂，明知旧事难回头，却仍忍不住反复回味相处的点滴，满心无处安放的思念缠绕心头，只能任由绵长孤寂包裹自身，在无人知晓的时刻默默沉溺这一份无法言说的惦念，任思念漫过每一个寂静朝夕。
1: 爱坐半晚咖啡中心着冰冷，是否心已淡，是挂念你的冷淡，难合上眼，枕边总沾着冰冷，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总在睡梦之中重遇曾经的光景，短暂相拥便要仓促别离，清醒后只剩一世冷清，反复沉沦在虚实交界的拉扯里。明知旧人旧事早已落幕，却仍贪恋梦里片刻温存。每一次怀揣期待入梦，醒来都要再承受一遍落空的辛酸，困在循环往复的悲欢之间，逃不开悔意织就的牢笼。慢慢明白，执念只会反复消耗自己，却还是舍不得彻底放下那段刻骨铭心的过往。

0: 深夜坠入一场真切的幻梦，梦里和久违的人重新相伴，那些遗憾的过往尽数被温柔填补，满心欢喜，以为一切都能重来。可天光微亮时，梦境骤然破碎，伸手抓不住半点余温，睁眼只剩空荡荡的房间，落差带来的酸楚瞬间涌上心头，才清楚美好终究只是虚幻泡影，放下的执念只能藏在心底，期盼能再次遇见那一场温柔幻境，缓解现实长久的孤单。
1: 突然我觉得好空洞，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阿尔巴尼亚作家伊斯梅尔·卡达莱近年来多次被列入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名单，尽管屡次与诺奖失之交臂，但至少说明了他在当今世界文坛拥有相当高的地位。卡达莱曾获得过2005年布克文学奖、2009年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等重要的国际文学奖项。读过他小说的人很难不被其高超的叙事技巧、深邃的内涵所打动。今天节目中我们要读到的一本名为《破碎四月》的小说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这是一部惊世骇俗的小说，作家以不疾不徐却富于内在张力的笔调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阿尔巴尼亚北部的拉佛什高原上流传着一个残酷的习俗，假如一个人被杀死，他的家人就必须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以此捍卫家族的尊严。这种流血复仇机制以法典的形式被固定下来，代代相传。主人公焦尔古的哥哥被仇家杀死了，而根源则是70年前那个冷飕飕的十月的夜晚。焦尔古的祖父接待了一个敲门投宿的客人，按照拉佛什高原朋友高于一切的习俗，祖父热情地款待了客人。不料第二天早上，祖父的弟弟将客人送到村边时却被他开枪打死。从此焦尔古家族与克吕埃屈奇家族陷入了循环复仇的死结之中。焦尔古的哥哥就是被打死的第22个人，相应的克吕埃屈奇家族也有22座坟墓。终于焦尔古捕捉到了为哥哥报仇的机会，在3月17日那天成功地杀死了仇家。根据法典的规定，在被死者家属追杀之前，焦尔古获得了30天的诚信保证期，于是他的生活被分成两半。在4月17日前，他是安全的、自由的，之后他只能听天由命，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死者家属击杀。刚才我们讲到的故事只是小说的第一条线索，小说还有第二条线索。当焦尔古复仇完毕，佩戴着象征死亡的黑丝带，遵照父亲的提醒前去奥罗什石楼交血税时，作家贝西安携新婚妻子迪安娜坐上了前往北部高原度蜜月的马车。迪安娜隐隐觉得丈夫要带她完成这趟

蜜月旅行并不是为了让他感受北方壮丽雄奇的风光，而是去核实纠结在其内心的一点什么事情。确实，贝西安推崇拉夫式法典，他自豪地对妻子说，不管他有多么凶残无情，我依然对一件事情坚信不疑，他是地球上诞生的最有纪念价值的宪法之一。我们阿尔巴尼亚人应该为我们制定出这部宪法而感到自豪。他甚至认为，拉夫式法典是以宪法形式写成的一部伟大的神话，是世界性的财富。然而出乎贝西安的意料，当他们在一个山村偶遇交完血债走在回家路上的焦尔古，坐在马车中的迪安娜与焦尔古四目相对，双方的生活轨迹便发生了奇特的交织。贝西安的幸福经历了一次严峻的震荡。焦尔古的人生在哥哥被杀死、染有其血迹的衬衫被挂在家里的石楼那刻起就已经注定了，那就是以血还血，替兄复仇。焦尔古其实没有选择，他面对的是已经流传了400多年的死亡文化，残酷而强大，他只能接受。在俯视和掌控众生的命运面前，焦尔古渺小而又无奈。但是在偶遇迪安娜的那一刻，他不仅被迪安娜那一头瀑布般的栗色长发和娇美的面容所吸引，而且从他的目光中读出了对他的悲悯和同情。于是焦尔古身上压抑已久的人性被唤醒了。回到家后，他对父亲说，在他剩下的日子里，他想出去再看一次那些山那些岭。其实他是想在破碎的四月，很可能是他生命最后的时光中，去寻找那美丽的眼神。他是黑暗冷酷的岁月中唯一能给予他的温暖与光明。于是焦尔古踏上了追寻他心目中的女神，追寻美丽和光明的不归路。迪安娜是个内心善良、珍爱生命的女人，当她与焦尔古偶遇的瞬间，她的凝视目光让迪安娜的心灵经受了从未有过的震撼。也许是因为当他面临死亡的处境，或者是那个山民异常的英俊唤起了他的遗憾，他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沿途耳闻目睹的层出不穷冤冤相报的仇杀事件让他触目惊心，当他们遇到的一个去统计伤亡状况的医生直言不讳地批评贝西安的书散发着死亡气息，没有为贫穷的山民做有益的事，却渲染死亡，在死亡中寻找崇高的主题时，迪安娜终于走进了奥罗什史楼。她要去寻找焦尔古，去探究死亡的真相。贝西安大惊失色，好不容易找回妻子，两人坐进回程的马车时，迪安娜脸色苍白，表情僵硬。贝西安后悔莫及，他明白他变成了另一个人，仿佛只是一具躯壳，他的灵魂留在高原上了。焦尔古没有走出破碎的四月，他终究无法摆脱他的宿命。贝西安又何尝不是如此？他以为他会陪伴妻子通过高原之旅，走进他们第一个幸福的春天，却没有想到自己把这一娇嫩的幸福送进了地狱之中，他没经得住考验。而这一切源自他崇尚的拉夫式法典的幽灵，源自他对死亡与生命、黑暗与光明的倒错。今天我们关注到的这本小说《破碎的四月》，就是阿尔巴尼亚当代最著名的作家和诗人伊斯梅尔·卡达莱的代表作之一，最早出版于1978年，2001年曾被巴西导演沃尔特·塞勒斯改编成电影《太阳背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我们待会儿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大家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2018年6月的一天，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2018毕业典礼隆重举行，教师代表史娇教授站上讲台，为即将毕业的各位学生送上寄语。在当天的毕业典礼上，他言短意长，一一不尽。史教授从乔布斯的热情理论切

入，为同学们讲解了精通、热情和成功之间的因果关系。整篇致辞简短，却讲得非常精彩。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一凡把这篇演讲推荐给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你。

苹果公司创始人，我们这个时代的梦想教父乔布斯曾经在某著名大学的毕业典礼上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绝对不要屈就于一个你不热爱的工作。我现在有个简单的问题，同学们之中有多少人知道自己全心热爱、心所向往的职业是什么吗？乔布斯端出的是当前一碗最流行的鸡汤，我们姑且叫它热情理论。根据热情理论，年轻人只该去做自己全心所爱、心所向往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热爱带来全情投入，全情投入带来成功，即使不成功，至少你是快乐的，是不是很美妙，无懈可击？但是热情理论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你有一种天赋的热情，你得知道自己具有这种热情。如果你不知道，你最好先暂停一下自己的生活，因为发现热情才是当务之急。我试着在谷歌搜索找到热情，返回的结果有7亿2000万条之多。所以同学们不必担忧，找不到热情是个世界性难题。在北美和英国的调查中，只有不到4%的大学生声称自己具有某种职业相关的热情。当然，汇丰商学院的入学面试是一个例外。当初大家都告诉我，自己从小爱看《漫步华尔街》。现在你们都不承认你们对金融的热情了，我就知道面试的时候你们都是骗我的。但是有个事实不容忽视，就是成功人士往往确实对自己的事业抱有莫大的热情。这又如何解释？很抱歉，下面我们要梦回毕业答辩。相关性并不意味着因果，是热情导致了成功，还是成功导致了热情？这其中会不会有反向因果问题？我今天想要与各位同学们分享的是 MIT 的计算机博士 Charles Newport 的答案。他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他认为这是一个遗漏变量问题，其实有一个第三方因素同时导致了成功和热情。这个第三方因素是什么呢？是精通。你对自己职业技能的精通，你达到大师级的水准，就会有信心和成就感，成功和热情也就随之而来。那么如何达到精通？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臻于至善。古往今来，答案从来没有变，精通是持之以恒的专注、努力和不断练习的结果。不知大家是否有些失望，但这种认识让我如释重负。天赋热情论说我们的热爱是命中注定，我们只能够接受安排，追随热情。但是热情是后天塑造的，那么我们是自由的，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去选择对我们有意义的工作，然后日复一日地保持专注和努力。也许这听起来很单调，缺乏天赋热情论的浪漫感，但是专注和努力的能力是可以培养的，你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你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才是终极的自由。言短意长，一一不尽。最后，代表所有教师们，我要感谢同学们在人生中风华最盛的3年，陪伴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一同成长。希望同学们此去踏踏实实做事，诚诚恳恳做人。希望同学们在人生路上收获友情、爱情、成功和幸福。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演讲，它的作者就是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萨金特数量经济与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教授、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经济学博士史娇。文章的内容虽然很短，但是带给我们的思考却是无比的深远。是啊，每个人的命运其实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人生路上，愿你会随心所愿，找到属于自己的自由。我是一凡，到这里，本期阅读时间又要跟您说声再见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体制内新市场上一亮出来，似乎足以让人占据优势地位。但在县城，越来越多的体制内女孩开始为婚恋问题困扰。县城出身的女孩在大城市接受了高等教育后，大多都会沿着一条无形的河道回到县城，成为老师或公务员，进入体制内，也进入一种温和稳定的生活。这样一种回游的路径，使婚恋被更早地摆到台面上，成为问题。县城的女青年25岁不结婚，身边人就开始催了。县城加体制内，则让婚恋成了急也没用的问题。有学者在中西部欠发达县域做过调研，发现县域剩女具有明显的体制内特点，并且她们正在越剩越多。这与县城体制内男青年治愈量都颇为有限不无关系。95年的可可在本科毕业后考到了老家县城下的偏远乡镇工作3年，她被催着和五花八门的相亲对象见面。以前受偶像剧影响，可可觉得恋爱的对象一定要帅，要贴心浪漫，最好有1.8米。但在县城有这些条件的男生太少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可可开始了自己的县城相亲历险记。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关注回游县城的体制内女孩的婚恋焦虑。

原先我根本没有想到，回老家进入基层工作会让婚恋变成一个自己着急的问题。尽管大学的时候我就已经很困扰了，我在师范学校读书，本来男生就不多，我在的校区又只有文科专业，男生就更少了，天上掉个饼下来都砸不到一个男的，不是太娘就是太丑。那时候我就一直在单身恐慌中。有段时间宿舍六个人除了我都谈恋爱了，每逢下课周末各种节日，以宿舍为单位活动的时候我都很尴尬。那时还没学会跟自己独处，舍友都去谈恋爱以后，我觉得很孤单。周末一个人去泡图书馆或者在宿舍看剧都挺心塞的。每次说到谈恋爱的事，还会成为别人调侃的对象。2018年大学毕业以后，我考到了老家县城的一个偏远乡镇，成为了一名基层工作人员。身边大多数女生也都回到了县城，进了编制。作为一个只有普通本科学历的大学生，毕业上岸已经是我们那儿十里八村都值得骄傲的事了。因为我们是师范学校，当老师的比较多，考公务员的也不少，录取上岸的女生能占到三分之二。男生的话，去大城市工作的就比较多。我们这边大部分家长认为，男孩子应该去外面闯，女孩子就要安稳，最好在父母身边。我和表妹表姐都这样被说过。表姐原本在广东工作，现在被叫回来结婚生子，表妹没听，毕业去了深圳。还记得我刚一回老家工作，单位领导和同事就兴致勃勃地给我们几个新来的单身青年介绍对象。但是我觉得相亲这种事，尤其是领导介绍的，都挺尴尬的，便都以工作为重拒绝了。再加上我的社交圈子比较固定，又不是特别善于交际，所以并没有实现工作以后立马遇到白马王子的想法。但到了2020年的时候，身边开始讨论结婚，帮忙介绍的人就越来越多了。特别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我身边结婚的朋友一个接一个，一到国庆更是手握多份请帖，让我一时有点茫然。这一年我刚好25岁。小地方的思想比较保守，在我老家，26、27没有结婚就算很晚了。那时周围的同事朋友都已经在说了，为什么还不赶紧谈恋爱，赶紧结婚？年纪大了，生小孩就有这那的不好呀。领导也都一直在帮我介绍，我还经常要进村做工作，那些村干部和我聊天，第一个话题也都是问，结婚了吗？找男朋友了吗？都已经25岁了，赶紧的。

兴趣，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咚咚，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是可分享他的相亲历险记。我有个大学同学是螺蛳粉县的，现在在深圳工作。他跟我说，在深圳他周围35岁左右不结婚一点也不着急的女性一抓一大把。朋友比我大1岁，他也不着急，但他每次春节一回县城，家里面给的压力就很大。不过只要再一回到深圳的工作环境里，大家眼里只有搞钱，根本没有人会催结婚。我本来也觉得我才25岁还不用急，我家人也还好，没在意那么多，但被身边其他人唠叨的多了，久而久之我也有点焦虑了，慢慢也开始着急这个事儿，我就开始相亲了。最焦虑的时候，一个月被介绍了4-5个相亲对象，见了其中3个。第一次相亲，同事介绍了一个在检察院工作的小哥哥给我，身高180，大我1岁，人比较内敛，应该是属于那种喜欢安静的人。我们接触了一段时间，我对他印象挺好的，斯斯文文，温和有礼，长得虽然一般，但气质还行，是我比较喜欢的类型。加上又是公检法部门，我天生对穿制服的行业带有好感，所以一直很主动。我知道他已经在县城买了房，家里开饭店的，条件应该还不错。我家里是做点小生意的，在县城也有房，但是条件应该算一般。我们聊了一段时间，聊天内容却一直停留在基本的交流上面，而且我感觉对方一直不温不火的，虽然每天跟我聊天，但是不太热情，既不靠近也不拒绝，摸不着边际，就这么不冷不热的接触了一段时间。节假日的时候，我们单独约了2次吃饭看电影，但是我感受不到他对我的喜欢，之后也没有特别大进展，所以我想了想，这样挺没劲儿，还是互不耽误吧。我找他挑明了想法，对方也没说什么，就不了了之了。这应该是我比较有好感的一个对象，并且也比较主动的一次接触，不过估计对方不这么认为，所以没有后续。后面来介绍相亲的人一般都会强调，男方家庭条件不错，要么家里面是体制内的，要么是开酒店的。在县城，别人就会觉得做老师、做公务员是很有面子的，比较拿得出手。另外，因为我们这里是旅游城市，家里开酒店的就会有楼、有房、有钱，这好像是大家默认的门当户对。之前有介绍人找上我们家，说有这样一个人，与我年纪相仿，容貌端正，身高尚可，家里坐拥一整条商业街的资产，多配啊，他从商你从政，多好。就有一点，他已婚离异，还有个娃。这人我不想接触，也没接触。其他条件介绍人可能会说得好听一点，比如说这人成熟稳重，实际一见发现他30好几。有天我们家楼上邻居阿姨跟我妈聊天，听说我单身，就开玩笑说要把她的儿子接情的去到我们家玩，找我聊天。聊着聊着就跟我说，我儿子也在体制内上班，就在你们隔壁县，人是很老实的，就是不太会交际，所以一直单身。我看了对方的照片，是那种一看就很老干部的打扮，感觉

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但是出于礼貌和无奈，当着阿姨的面加了对方微信，跟他儿子礼貌问好之后，我们聊了点无关痛痒的内容，就结束了交流。之后我翻看对方朋友圈，在评论里面发现他跟一个我认识的领导是好友，继续看下去才发现他们俩竟然还是同学，而我领导的孩子已经上小学四年级了。相亲介绍来的男人从28岁到33岁都有，我也不懂为什么都给我介绍这么大的，但凡给我介绍一个年轻点的，说不定就成了。还有就是，我也不懂为什么所有人都会跟我强调，这男的有点内向，很老实，我真的受不了这个。很多老实男人接触下来，我都觉得性格真的有点问题。经过了非常焦虑的一年，也经历了一些相亲奇葩事，我突然觉得累了，心说算了，随缘一点。但是有机会，我开始想要去争取了，就不像自己刚工作的时候那么淡定了。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6点整。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回游进县城体制内女孩的婚恋困境。

回想起刚工作的时候，我很想问自己，为什么对工作那么有激情？人家都说，大学生的眼睛里都透着一股清澈的愚蠢。也许是我的清澈感动了领导，忙得脚不沾地。用我同事的话说，我办公室的灯常亮。就这样持续了半年，不用说谈恋爱，连认识新的人的机会都很少。再加上工作的乡镇比较偏远，一到晚上九点以后，街上都比较黑，人都没几个。一出门就只听到满大街的狗汪汪汪的叫，所以娱乐活动也非常少。单位也有几个年轻男同事，要么就是已经有女朋友了，要么就是走得太近不来电。我们那种系统单位，里面要是进来一个新的小伙子，周围的阿姨早就把他的家底还有人品打听得清清楚楚，向周围的女孩子推荐了，根本就轮不到我。不过那时我对结婚还没有那么在意，我眼里就只有工作。在工作的第二年，我通过跟朋友聚会认识了一个警察，他比我大三岁，身高182厘米，长相属于中等，而我身高162厘米，长相过得去，比较白。全场只有我们两个单身，刚好又坐在一起玩游戏，相聊甚欢，也顺势加了微信。回去之后，我们也经常抽空聊天，可能因为是同龄人，所以都能聊到一起去。他在县城上班，我在距离县城100分钟车程的乡镇上班。他的工作相对于我来说是稍微轻松一点的，自己能支配的时间更多，所以经常是他找我聊天，找话题，分享日常，我只要有空都会回复。但是我有空的时间真的不多，那段日子实在是太忙了。我们认识是在12月，聊了大半个月，就赶上年底绩效考核、党建检查和年终扶贫检查。我每天都在台账里面度过，办公室资料翻飞，连我们镇长进到我们办公室都没地方下脚，直呼不忍直视。我每天忙到半夜才回宿舍，还经常下村，很容易忽略信息，经常都是睡觉前才回复。相处了几个月，大多是他来找我，约我吃饭。还记得有一次，他跟着警队来我工作的乡镇办案，还到我们单位偷偷看我。当时他突然跟我说，他到我们院子来了，我就从办公桌前站起来，透过窗户找他。他那会儿可能早就看见我了，突然就从一辆车里面出来，对着我比了个心，然后他就跟着领导出去继续办案了。更多时候是他在陪我加班，也导致他对我这种忙碌表示有点难以理解。不过对于他这个没怎么接触过基层工作的警察小哥哥来说，可能真的没法理解。有一次他兴致勃勃地约我去县城看他打篮球，我也愉快地答应了。就在下班前，领导临时交代了紧急任务，必须要当晚完成，我只能老老实实地应着，心里却着急得不得了，想着赶紧做完还赶得上球赛。可是由于任务比较繁琐，我不得不放了他鸽子。那一天我加班到11点半，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凄风冷雨，只想大哭一场。之后我们之间的交流变得越来越

0: 这个圈子里抓都抓得出来。但是出来之后很多这种人的素质。不过学习期间虽然也有过机会去认识一些人，但没办法深入。那种很优秀的前辈多半已经结婚了，刚来的小弟弟年龄太小，又不怎么好意思。另外，我们学习时间其实比较短，就三个月。当时身边还是有那种相处的比较好的异性朋友的，只是可能由于距离的原因也没有在一起，因为不想跨城市。还有一回很尴尬，当时在上边学习的时候，有个同事跟我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对象，在某个领导身边跟着的，很优秀，你到时候可以接触一下。结果人家就觉得我是从乡镇上来的，不太理想，不想接触我。人家地位比较高，还挺看这些的。我长得也不是特别高，可能没达到人家的预期。这种情况也很正常，反正我也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
1: 太阳天不下雨天，人挤人的咖啡店，找一个能像你舒服的照片。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虽然说反反复复的相亲都没有什么进展，但是我感觉我的心态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对相亲的认识已经不是像以前那样觉得只有老土的人才去相亲了。还记得上大学的时候，宿舍夜聊提到婚恋问题，大家都对相亲很不屑，我那时候对于相亲这种事也是嗤之以鼻的，总觉得毕业出来要在广阔的大千世界寻找真爱，而相亲则是凑合，当然要拒绝。因为本身也喜欢看偶像剧，所以更加期待浪漫的感情。开始相亲之后，我之前设想的男友条件要么推翻了，要么降低了。在决定要不要见面之前，我一般会先看看照片，看有没有眼缘。我自己设定的身高要求从一米八以上降到了一米七三以上，还有人最好要健谈一点，跟我比较有话题。我后面换了一个部门之后，接触的同事姐姐更多是已婚的，他们就给我说了很多，比如婚姻跟爱情的差别其实还是蛮大的。我以前受那种偶像剧影响，觉得认识的男孩子一定要好看、贴心、浪漫，但是在县城有这些条件的男生很少。还有一点，姐姐们会跟我说，你走进婚姻的时候，物质基础其实很重要。我后来也会感觉自己逐渐成熟了一点，以前对于家庭条件我不会想那么多，但是我现在会考虑，希望他的家庭能够稍微稳定一点，比较有保障。工作四年多，经历现实的打磨以后，我逐渐发现，一个是工作以后并不容易找到真爱，另一个是相亲也并不是想象中的两个人凑合。我开始觉得相亲也是在有限条件下的一种资源置换，是找到合适对象的有效途径，它可以让你快速了解一个人的原生家庭、个人情况等等，这样可以避免一些大坑，遇到不合适的就否定，遇到合适的可以接触。网络上经常有那种小县城体制内女性相亲困局、大龄女生之类的讨论，虽然有些偏见，但有点内容说得很现实。在基层工作的女干部非常难找对象，因为都是一个圈子的，转来转去都是那些人，除非工作前就已经有对象了，否则很难通过自由恋爱找到对象。其实很多年轻人也知道这个情况，但是大都不接受相亲。我妹妹读大学的时候，我跟她开玩笑说带她去相亲，她也是很鄙视的，就说这么老土怎么还去相亲什么的，他想自己找对象。也许他们认为相亲就是对年龄和现实的一种妥协吧，就像曾经的我一样。我以前会觉得在县城催婚相亲是观念问题，因为县城思想比较狭隘，但是现在我觉得他们也不能说是狭隘，只能说人们看待生活的方式不一样。你在这里和深圳相比，没有那么多需要考虑的东西，比如要去怎么奋斗，怎么去赚钱。大城市是快节奏的，但县城的节奏是很慢的，人们关注的东西就是这些生活的琐碎，所以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他们这样想也没有错，看每个人自己的选择。

不过最近我加了一个本，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95后甚至00后都开始打入相亲市场，这一方面带来更多竞争，也侧面体现出了年轻人的思想转变吧。我觉得能够在自己有更多资源优势、年龄优势的时候，多接触那些自己喜欢的类型或跟自己合适的人，恋爱成功的几率还是挺大的。毕竟越往后越难，就比如我27岁以前，别人跟我介绍的对象都还在正常接受范围，越往后连离婚带娃的都介绍过来了。我身边就有两个30多岁的同事姐姐都没有结婚，他们是属于那种文化程度比较高的人，都是研究生毕业。一部分是因为周围的男士都比较普通，没有挑到合适的，还有一部分真的是年龄带来的。不过他们也只有在回家的时候会觉得有点不好受，因为父母给的压力会比较大，他们多少也会觉得到现在没结婚对父母不好，自己倒没有觉得什么，比较有个性。我觉得对于县城的女孩子来说，好像有那么两个年龄上的坎儿。25岁开始，身边所有人都在催，40岁身边人不催了，就算催自己也不着急了。他们现在不仅不着急了，并且非常享受单身，跟在城市里面打拼相比，他们有自己的小房子，有自己的小车，周末就跟朋友约会也还是不错的，一个人生活也挺开心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他是默片时代的巨星，也是举世公认的喜剧之王。他擅长在银幕上扮演流浪汉，在生活中却是受人尊敬的艺术大师。他的表演曾让希特勒气翘了胡子，也曾使爱因斯坦为之流泪动情。他给世界带来了无尽的欢乐，世界回赠他以荣耀、财富以及伤害。他就是查理·卓别林。1889年4月16日，查理·卓别林出生于英国伦敦。在他的自传里，他说自己最大的心愿是一生想过浪漫生活。本期读书俱乐部为您推荐卓别林自传。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今天呢，为大家请到的是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幽默书店主理人启航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卓别林的唯一自传。启航老师你好。
2: 哎，红酒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上面时段我们提到了哈，尽管童年时代充满痛苦和艰辛，但是卓别林呢却懂得如何让别人欢笑。哎呀，他真是个天才啊。他柔和自己的人生经验，还有他的这种喜剧的张力，为世界电影贡献了一个无可复制的经典形象。
2: 是的，
1: 那就是流浪汉夏尔顿啊。就是现在好多人在想到卓别林的时候，都会头脑当中浮现这么一个画面啊，头戴圆顶礼帽。

0: 手持这个小手杖，
1: 哎，
0: 然后呢穿着一个大头皮鞋，走着鸭子步，
1: 对吧？
0: 就是觉得哎呀太滑稽了。尽管他没有台词，但是呢我们就一直在欢笑。
1: 我在我小的时候看过一个新闻，说卓别林的这个就是刚才洪总描述的这个形象哈，经典到什么程度呢？经典到在一段时间里大家伙都会模仿他，就连美国的歌舞厅里的女演员都会穿上他那样的衣服去模仿他。然后呢还搞过这种模仿卓别林大赛。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模仿卓别林大赛的时候卓别林自己去了，结果他都没得第一名，他得了一第二名。
0: 哎，这是笑谈了哈。所以他这个经典的流浪汉形象啊深入人心。
1: 哎，有一个导演要拍一个新的片子，然后要他在里边扮一个新闻记者。当时其实是没有这个怎么说，就没有电影故事的，需要什么呢？需要这个用一些演喜剧的手法来拍一部模拟印刷厂的真实性的故事。结果那个时候呢，这个卓别林呢他穿了一个大礼服，戴了一顶大礼帽，然后贴了两撇胡子。他们当时已经都要开拍的时候，卓别林就看出来了。这个导演呢叫莱尔曼，导演莱尔曼还在那儿想这个笑料呢啊。那卓别林呢当时是刚到这个电影厂啊，他很热心呢，他就想展示展示自己嘛，给这导演出点主意。可是呢也就因为了这个，他们之间就产生矛盾了。他和这个莱尔曼拍电影的第二天啊，有一个人拍完外景回来，那天呢有一个演员啊占了一片场地，然后另一个演员占了另外一片场地，他们呢三个班子同时在那儿拍戏，整个这个场地所以都挤满了人。而卓别林呢穿着平时穿的衣服也没什么事儿可做，就站在一个别人看得见的地方啊。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人突然就走过来跟这个卓别林说，咱们现在需要点笑料啊，你扮个丑角吧，什么样的都行，好不好？当时卓别林其实也不知道应该扮什么，也不知道应该扮什么样。他呢不喜欢他穿的那身，就是让他扮那个新闻记者的那个那身打扮。然后他在去这个化妆室的路上呢，他就突然有了一个主意。他想，我要穿一条鼓鼓囊囊的裤子，还有一双大鞋子，我还要拿一个手杖，然后呢我还戴一顶这个圆的礼帽，我要每一件东西看上去都显得不合适。这个裤子首先就是松泡泡的，然后上衣的不合适呢是紧绷绷的，礼帽呢是小的，鞋子呢是大的，是这么想。但是他开始还是有点犹豫的，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应该扮的这个角色是年老啊还是年轻。后来他突然想起跟他说的这个人啊，让他去演这个丑角的这个人，其实是希望他是扮演一个年纪老得多的人。于是呢他又给自己贴了一嘴儿小胡子，他想，哎，这样可能能够让我显得年老一点，但是又不至于遮住我的表情。卓别林对这个人物的性格啊，其实他心里是没数的。但是他说，一经装扮好之后，他说那身衣服和那个化妆立刻就让我体会到了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马上就开始对我穿的这身衣裳的这个人有了解了，卓别林说。然后等到他一走上场，他说那个人完完全全的就活生生的就出现了。卓别林站在让他扮演丑角的那个人面前，装出了那个人物，就是他穿的这身衣裳，这个流浪汉的这个人物的样子，大摇大摆的走着啊，一边走还一边挥着他的手杖来回踱步，然后笑料和这些翘头就纷至沓来了，在他脑海里不断的涌现。让他去扮演的这个人是一个特别有热情的人，而且他还是一个具有同情感的这么一个看客。他一看到卓别林好笑的地方，他就会尽情的笑，所以呢，他就站在那儿看着卓别林一直咯咯咯咯咯笑，笑得浑身直哆嗦。结果就他这个样子啊，很大的鼓舞了卓别林。卓别林呢，就开始向这个人解释，就他扮演的这个人物的个性。他说：“你瞧。”啊，我扮演的这个家伙的个性，他是多方面的。首先，他是个流浪汉，但是呢，他又是个绅士，一个诗人，一个梦想者。哎，他感到很孤单，但是他又永远想过浪漫的生活，做冒险的事儿。他指望呢，你会把他当成是一个科学家、一个音乐家、一个公爵、一个玩马球的。当然呢，他只会捡烟头，或者呢，抢孩子们的糖果。当然啊，如果看准了机会，他也会对着太太小姐们的屁股上踢上一脚。当然只有在他非常愤怒的时候才会那样做。 卓别林啊，就这样一边诠释自己这个人这个角色的这个。

0: 理解，一边演，演了十几分钟，结果就让这个人呢，观看他的人不停的笑，然后说：“哎呀，太好了，你这就上场去吧，我得看看你在场上能玩出点什么。”就像以前啊，这个卓别林跟这个莱尔曼拍影片的时候一样啊，卓别林其实他并不知道他要演的剧情是什么啊，他只知道他在戏里演的是一对夫妻啊和这个丈夫的情人之间的这个纠纷。卓别林说呀，哎，其实不论演哪一出喜剧，这个人的态度是最为重要的，而要抱着某种态度呢，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有一个场景里，那个场景是在旅馆的休息室，这个场景里头，他就感觉自己是一个骗子，这个骗子呢冒充一个客人，而实际呢他只是一个流浪汉，他想找一个安身之处。那卓别林演的这个角色走进了休息室，然后绊倒在一位太太的脚上，那卓别林还转过头，哎，向他抬了抬自己头上的帽子表示道歉，接着刚转过身又绊倒在一个痰盂上，于是又转过身向痰盂抬了抬我的帽子他说啊，然后摄影机后边的人就全都笑了。
1: 嗯，
0: 这时候呢已经有一大群人聚集在卓别林表演的这个地方，其中不但有其他班子里的演员离开他们的场地过来来看他，而且有场面上的工作人员，什么木匠啊、管戏装的等等，对于卓别林来说确实是一种鼓励。他这并不是真的演，他们是排练。
1: 嗯，
0: 等这个排练结束的时候，哎呀，已经有很多观众在那儿看着卓别林哈哈大笑了，而且他还看到另外一个有名气的人也勾过了别人的肩头向他这边张望着。那天拍摄完毕，卓别林说，我知道我自己演的还不错。那天下了班，他去这个化妆室，有名气的演员正在那儿卸妆，大家都没跟他说什么，但是卓别林说，我可以感觉出那种气氛中充满了矛盾心情，这两个有名的演员其实都很喜欢我，但是我明明感觉出他们内心其实是有矛盾的
1: 所以你看他这个亲笔写的这个自传呀，
0: 嗯，挺有意思，
1: 非常的细腻啊，就是相当于重现了啊，这个100年前的场景，
0: 哎，
1: 100多年前的场景啊，这是刚才提到了这个喜剧形象的出现啊。当然，真正广泛的被大家知道的，就是1925年上映的《淘金记》。
0: 对，
1: 《淘金记》呢，这个人物形象真的是深入人心了，对吧？就是在嘹亮的小号声中，由卓别林饰演的夏尔洛登场了。他摇摇摆摆地行走在悬崖边的小路上，虽然孤寂一人，却也无所畏惧啊！我们知道《淘金记》是默片时代的产物，
0: 哎，
1: 是吧？就是无声电影啊，就是除了演员的表演呢，配乐也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也会听到哈，夏尔洛的主题旋律戏虐轻快，明亮中充满着节奏感，滑稽中呢又不失英勇的风范，对吧？短短几十秒的亮相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后来啊，这个配乐还获得了第15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配乐提名。默片其实一个是表演，
0: 对 对，
1: 还有一个
0: 是
1: 音乐，
0: 是是是是，因为完全靠那个来烘托气氛嘛。刚才红酒说到这个《淘金记》啊，其实这个《淘金记》这个片子的这种成功啊，或者说它的创作，也不像我们想象的，就像现在这个样子。其实那之前，卓别林刚拍完一个叫《荀子遇仙记》，已经挺成功的了那个片子。但是呢，就是他还是一心的想要拍出一部比这个《荀子遇仙记》更成功的电影，所以有一段时间他一直在搜肠刮肚的想找出一些剧情来。他老是对自己说：“哎呀，我下一部电影一定要成为一首史诗，一首伟大的史诗。”可是呢，他怎么都想不出情节来。后来有一天啊，一个星期天的这么一个早晨，他在范朋克啊家里头度周末。这个范朋克也是一个著名的演员啊。度周末的时候，早餐以后啊，他们几个人闲坐着看几张这个立体的风景照片，有一张拍的是齐尔库特山口，这个山口那儿有一长列的勘探金矿的人正在那，在这个图片的背后还有一段说明，描写了这些人是怎么在艰苦的环境中怎么克服困难。哎，就在这个时候，卓别林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他突然就想，他说，哎，这个可能是一个精彩的题目啊，为什么呢？因为它刺激了他的想象了。结果果然， 他有了这个想法之后，他就发现各种离奇的念头和喜剧动作立刻就在他脑中涌现了。虽然他还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的轮廓已经开始形成了。这就像什么呢？就我们老说哈，就是比如说写东西啊，中国有句话叫什么？叫妙手天成。
1: 对，
0: 还有说叫妙手偶得。就是我真的觉得，就是尤其是做艺术这一行，首先这个人是要有天赋，另外有的时候，很多时候可能并不是你去猛烈的追求你就能够得到的，有些东西它就是凭空而来的。
1: 所谓的灵感也有运气的
0: 啊！对对对对对，卓别林呢，在想《淘金记》的时候，他还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创作一部喜剧的时候，其实悲剧的因素往往会激起嘲笑的心理。
1: 哎，
0: 为什么呢？他就想，他说，这可能因为嘲笑是一种反抗的态度，就是每到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们就必须用嘲笑的态度去反抗自然的力量，否则我们就会发疯啊。卓别林这时候看了一本书，这本书讲什么呢？讲一个叫唐纳德移民队去加州的时候怎么迷了路，怎么被大雪呀困在内华达群山里头。移民队一共有160个拓荒者，最后生还者呢只有18个人，160多最后只剩下18个人，
1: 很惨烈，
0: 多数人都冻饿而死了。那有的人饿的只能吃死尸，还有的人为了充饥把自己的鹿皮鞋给烤了吃了。卓别林说，就在这些悲惨的描写中，我想到了影片中最好笑的镜头。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我把我的皮鞋煮了吃，一面吃呢一面还剔出了那些钉子，仿佛他们是美味的鸡骨头，而且津津有味的大嚼那些鞋带，仿佛那些鞋带是一些细面条。在饿得快要发疯的时候呢，我的那个同伴哎，就把我想象成一只鸡了，想把我夹生着就给吃了。卓别林说呀，那6个月里头，他想出了一系列的喜剧片的镜头，于是也不用剧本了，就直接开始拍了。
1: 哎，他的拍是真是这样。
0: 嘿，然后他相信啊，他从这个喜剧的穿插和动作里是可以演出一篇故事来的。当然他也承认他走了不少的冤枉路。后来就是这个《淘金记》里边其实之前拍的有许多有趣的镜头，到后来成片的时候都给剪去了。其中啊有一个镜头，他说拍的就是这个流浪汉和一个爱斯基摩的姑娘谈恋爱。这个姑娘呢教流浪汉学爱斯基摩人那样互相擦鼻子啊，互相摩擦鼻子，然后代替接吻。那流浪汉要离开这个爱斯基摩姑娘去寻找金矿的时候啊，依依不舍的道别啊，把自己的鼻子抵着那个姑娘的鼻子热情地擦着，已经走开了啊！流浪汉再转过身，用中指摸摸自己的鼻子，还向她抛了一个吻，接着呢偷偷把自己的这个手指头在裤子上擦了擦，因为那时候他已经有点伤风感冒了。但是他说有关爱斯基摩人姑娘的这部分后来都被剪去了，在成片的时候，因为啊这一段和片中舞女的更重要的故事有抵触了。
1: 淘金记呢确实使所有人都喜欢上了卓别林啊，淘金记确实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哈。但是到了1931年的城市之光，又让很多人感受到了这位喜剧大师柔情的一面。据说这一次是卓别林自己为电影编配的音乐，我们可以回忆哈，在片尾处眼睛复明的卖花女隐隐感觉出眼前的流浪汉就是过去自己心目中的富翁，
0: 嗯，
1: 两个底层的小人物最终相认相识，音乐将男女主人公惺惺相惜的感情渲染得十分感人。据说呀，在这个电影首映的时候，卓别林有一个大号粉丝啊，叫做爱因斯坦啊，爱因斯坦呢也非常喜欢他，然后他带着妻子前来给卓别林捧场，就他本人在这最后一幕的时候也被音乐和表演感动到泪水连连呀。这个城市之光，我要说一个背景哈，它是1927年12月31号开机的
0: 啊哈，
1: 然后到1931年的1月22号才制作完成，历时是长达3年之久，也是创了卓别林拍摄电影之最了。
0: 为什么呢？
1: 其实你知道卓别林他到了后期对自己的作品要求越来越严格，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尽管他获得了正面的评价和500万美元的票房，当时的500万美元、
0: 那厉害了，
1: 那厉害了，是吧？但是对他个人来讲，却陷入了他个人事业的一个低谷。为什么呢？
0: 哎，
1: 因为就在 《城市之光》开拍前的两个月，世界上第一部有声故事片《爵士歌王》已经成功发行。此后啊，就是这股有声风潮啊，就如洪水般席卷了整个好莱坞，辉煌一时的默片阵营是节节败退。
0: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卓别林他还是决定继续拍无声电影。
1: 哎，
0: 为什么？因为他相信啊，他说不同类型的娱乐是可以同时并存的。得说当时他挺有勇气的。
1: 有，
0: 因为你像现在，毕竟后来这个默片还是没了嘛。
1: 对，
0: 卓别林也说了，说我是一个演哑剧的，在这方面我别具一格呀啊、嗯，而且我是不客气的说，我首屈一指啊。所以呢，他就决定，哎，他接下去他还是要拍一部无声的电影。这部无声电影就是刚才洪九提到的《城市之光》。这个影片其实是取材了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小丑，这个小丑在马戏场上呢出了事故了，双目失明了。然后这个小丑有一个小女儿，这个小女儿是一个多病而且有点神经质的这么一个孩子。那这个小丑出院的时候，这医生就嘱咐他说，你啊，别让你女儿知道你已经失明了啊，你得等女儿啊身体强健了以后再告诉她，别回头你这孩子受不了刺激。结果呢，这个小丑他失明了嘛，他所以他走起路来就一定会跌跌撞撞的。结果没想到他一跌跌撞撞，倒把他小女儿给招的哈哈大笑了。但是这个情节太令人伤感了，于是呢，这个小丑瞎了眼的这个故事就被改编成了《城市之光》了。这个故事的次要情节其实已经在卓别林的这个脑子里酝酿了很多年了。次要情节是什么呢？就是富翁俱乐部里有两个会员啊，有一次谈到说，人们清醒的时候，这个意识啊是不可靠的，于是他们就决定用一个在路边睡熟的流浪汉做一个实验，把流浪汉呢送进他们华丽的像天宫一般的这个寓所里头，然后让他这个尽情的享受啊美酒声色，然后等着这个流浪汉烂醉熟睡以后，再把他送回到原来的地方。那流浪汉醒了以后呢，就会以为自己做了一场梦。哎，结果就根据这个构思，卓别林想到了《城市之光》里的百万富翁。富翁在醉的时候和流浪汉挺好的，可是清醒以后就不理这流浪汉了。那环绕着这个主题展开了这个剧中的情节。刚才这个洪九也提到了，就是流浪汉怎么在这个盲女郎面前假装是一个富翁，等等吧。
1: 哦，卓别林一生拍了80多部喜剧电影啊，大部分或者说绝大部分都是默片。他在1936年的时候是完成了个人的最后一部无声电影《摩登时代》。他的有声电影呢一共有3部，其中就包括了《大独裁者》和《凡尔杜先生》。就像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所说的一样，在1940年的个人首部有声电影《大独裁者》中，卓别林是借助角色之口批评了民族主义。那到了1947年的《凡尔杜先生》呢，他又以黑色幽默的手段批评了资本主义。这两部卓别林的有声杰作也曾在我国通过译制片的形式播放过。我记得当时卓别林的那个配音演员是上一场的秋月峰。
0: 秋月峰，
1: 哎，就他独特的嗓音，也让这两部电影里的经典独白成了国人心中难以磨灭的记忆。
2: 法海杜先生，已经证明你有罪，在判决之前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3: 我有话要说，尽管检察长忘了提我的很多优点，至少他承认我有头脑。谢谢，我是有头脑，而且很本分地用。可以后没人需要，于是我只好自谋生涯了。至于说做杀人魔王，不是受到提倡吗？这个世界不是以杀人为唯一目的，正在制造毁灭性的武器吗？不是把那些轻信的女人和孩子炸得粉身碎骨吗？而且做的是那样的科学。哼，相比之下我真是小巫见大巫了。然而我并不想为此愤懑不平，因为我就要斩首示众。尽管如此，在这生命的火花即将熄灭的时候，我要说的是，我们重建的日子不远了。
1: 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必须还要说的一点呢，就是卓别林啊
0: 和中国的关系。
1: 他曾经见到过周总理，
0: 哎，
1: 是吧？就这事儿的话，我们得跟大家说一说。 因为有一个前提啊，
4: 嗯嗯，
1: 就是卓别林啊，那时候已经被好莱坞抛弃了，
4: 对，
1: 也已经被美国驱逐了，
4: 嗯，
1: 他带着妻子生活在瑞士的一个小乡村，
4: 是的，是的。有一天呢，这个中国大使馆啊，给卓别林打了个电话，问他可不可以在日内瓦为这个。

0: 周恩来总理放这个城市之光。那第二天他说这个周总理就邀请他们去日内瓦和他共进晚餐了。那其实他临去日内瓦之前呢，周总理的秘书还来过电话，说我们总理啊被一些事儿耽搁住了啊，因为这个会议上突然出现了重大的事件。结果没想到呢，卓别林到达那儿的时候，他发现哎，周恩来总理已经在他寓所的台阶上等着他了。这个和世界上其他的人一样啊，卓别林也是一个好奇的人，所以他急于知道刚才会议上发生了什么，就问周总理发生了什么呀。结果周总理很亲切地拍了拍卓别林的肩膀，说一切都和平地解决了，五分钟之前解决的。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都知道啊，在假期结束之后，按理说呢，应该让肠胃好好的休息一下，但是马上要投入到新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去，营养又不能少。因此呢，在节假日之后，饮食最好选择开门红，也就是说多吃一些红色的水果和蔬菜，既能够解除在假期当中的油腻，又能补充体力，还可以预防感冒，让我们的体质不断的增强。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内容。

在节后的时候，我们应该吃点什么呢？首先要吃的是红苹果。红苹果的好处啊非常多，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西方有这样一句谚语，叫一天一个苹果，医生远离你。尤其是在节假日之后，肠胃被大鱼大肉折腾的有些疲惫了，红苹果呢有很好的养胃作用，其中的果胶有助于解油腻，最好咱们连皮儿一起吃。如果是怕凉的朋友，您可以把红苹果蒸熟了再吃。第二种红色的食物是西红柿。西红柿啊，是最常见的红色食物了。无论是大个的西红柿，还是小个的圣女果，营养大致是一样的，都可以直接的拿来当水果吃。西红柿的热量很低，营养非常高，是很好的健康蔬菜，尤其被广大女性朋友所喜爱。西红柿里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 有助于预防多发性的感冒，富含膳食纤维以及钾等矿物质。同时呢，西红柿当中的番茄红素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可以降低前列腺癌和结直肠癌的发病几率。第三种食物是大红枣。大红枣里边啊含有丰富的铁和维生素，既能补血，又能够增强身体的抵御能力。在红色的果蔬当中，它可是滋补的上品了。胡萝卜。胡萝卜被称为百搭菜，它不仅可以搭配肉，还可以搭配蔬菜，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颜色鲜艳的胡萝卜里边含有大量的贝塔胡萝卜素，可以在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维生素 A 又可以护卫人体的上皮组织，比如说像呼吸道黏膜，从而呢就增强了抵抗感冒的能力以及抵抗呼吸道疾病的能力。下一种红色的果蔬呢是红山楂。众所周知啊，鲜山楂是一种很好的水果，它不仅有很好的营养价值，还有很不错的保健功效。在新鲜的山楂当中啊，含有三萜类的烯酸，还有黄酮类以及丰富的膳食纤维，它被称为降血压和胆固醇的小能手。此外呢，鲜山楂当中富含着维生素 C， 含量是非常高的，具有很好的解油腻的作用，所以在节假日之后清肠的效果是最好的。所以说吃点新鲜的山楂是再好不过了。最后一种呢是红糖水。红糖水啊也是节假日之后补充体力的最好选择，尤其是在气温比较低的时候，中老年朋友的抵抗力呢相对比较弱，早上呢可以适当的喝一点姜糖水，先用红糖加上适量的水煮沸之后呢，再加上生姜，十分钟之后趁热喝下去，这样做也可以预防多发性的感冒。好，亲爱的朋友们，稍事休息之后，我们将继续回到金色年华，东方将继续陪伴您。

只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如果问您现在的生活条件怎么样，很多朋友一定会说，现在的生活条件啊，比几十年前要好多了。但是很多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却远远不如从前了。还有很多人呢，患上了所谓的富贵病。那为什么呢？是因为有寒气，寒气重就会引起病，会让身体虚弱。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是什么导致了寒气，这寒气又应该如何去除呢？说起导致寒气，我们首先要了解导致寒气的原因有哪些。首先，不适当的吃感冒药，一打喷嚏马上就吃感冒药，看起来是不流鼻涕了，事实上呢，就是把寒气逼到肺里面去了。另外，洗澡以后不会马上把头发擦干，天冷了要风度又不要温度，夏天的时候空调加冷饮，这些习惯也可能会导致寒气入体。古人说一寒百病生，通常百病从驱寒开始。那我们常说的寒气是万病之根，但是您理解真的知道寒气的危害吗？我们来关注一下寒气都有哪些危害。首先，它会让代谢减慢，手脚冰凉。寒气在中医当中是一种阴邪，最容易损伤人的阳气，阳气不足就会动力不足，各种代谢的机能就有所减退，表现出了低血压、消化不良这些症状，并且伴有手脚冰凉、怕风怕冷这些症状的疾病，这些症状都可能是寒气引起的。另外，它会导致头痛、腰腿痛和肿瘤。寒气有凝滞的特点，就像是寒冬当中啊水会结冰一样，血脉受到了寒气的侵袭，也会凝滞不通，引起各种疼痛的症状，比如说头痛、肩背痛、肋痛、腰腿痛等等。寒气引起了气血凝滞过久，就形成了块状物，表现为各个部位的肿瘤了。另外，寒气还有痰积水肿、风湿的风险。寒气啊，会造成水液的运行障碍，引起痰饮的积结，表现为咳嗽、吐出清新的白痰、呕吐、吐出清水的痰涎，还有腹泻，拉出来的是清冷的水样的大便，白带，颜色呢白而清晰如水。此外啊，与水液代谢障碍有关的疾病，比如说水肿、风湿啊，也和寒气有关。第四种危害就是静脉曲张和血管问题。寒气还有收引的特性，就像是物质都会热膨胀、冷缩一样，人的筋脉啊，遇寒气也会收缩。外表的筋脉收缩，那表现为大小腿转筋、静脉曲张；冠状动脉收缩呢，就表现为冠心病、心绞痛。细小的血管要是收缩的话，可以引起冠脉综合征或者是中风。最后啊，寒气还会和其他的很多疾病有关，比如说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过敏性鼻炎，还有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慢性结肠炎、高血压、冠心病、脑梗死、脂肪肝、肩周炎、风湿、类风湿等等。其实这些都和寒气

友们，我们经常说岁月沉淀着人生的智慧。在中国古代有很多民间俗语，它们简单质朴，却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跟大家来分享民间的十五句老话，也就是俗语，用一下这些读之如醇香老酒，回味无穷的民间俗语。这第一句就是不怕红脸关公，就怕抿嘴菩萨。其实如果我们把它翻译过来，就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耿直的人就算和你发生了正面冲突，也是直来直往的，不玩阴的。而那种假慈悲笑里藏刀的伪君子才是最难缠的。这第二句民间的俗语呢，是湖里游着大鲤鱼，不如桌上小鲫鱼。给我们的人生启示就是不要好高骛远，舍近求远，更无需羡慕别人，徒增烦恼。小鲫鱼虽小，却看得见摸得着，珍惜自己眼前所拥有的一切。这第三句俗语呢，就是长江不惧细流，泰山不择土石。所谓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实实在在地走好每一步，坚持下去才能有所成就。其实这句话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有容乃大，只有胸襟够大，才能够海纳百川。第四句俗语叫能大能小是条龙，只大不小是条虫。大丈夫得能屈能伸，世事无常，应该顺应形势来调整自身。龙大能吞云吐雾，小可以藏匿深海。人呢，能抬头更要懂得低头和隐忍。一仰一俯之间，方见一个人的智慧和胸怀。第五句俗语是家人说话耳旁风，外人说话金字经。我们常说有一种傻，叫做相信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家里人说的话无论好坏都很难听进去，而外人的意见却认真听取并且改正。这都是人的通病，总是忽略最亲近的人，因为他们不会责怪你。人能让，理不能让。人活的是一口气，吃的喝的可以差一点，但不能让人欺负，平白无故的受气。金银财富可以让给别人，自己可以吃亏，但是做人的原则和底线是不能让的。第七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俗语是好鸣之鸟懒做窝，多鸣之猫不属少。经常说言多语失，多说无益啊，单凭一张嘴却都只是说空话。善说不如善做，任何时候多做事少说话是错不了的。做一个不动声色却闪闪发亮的人吧。

少次打才换来的。其实不要去羡慕谁谁谁会无法想象。第十句俗语是鸟惜羽毛虎惜皮，为人处事惜脸皮。连鸟和老虎都知道要爱惜自己的羽毛和皮毛，为人处事也要在乎自己的名声和名誉，做人要有基本的原则和道德，是不能没有底线的。第十一句俗语是宁吃开眉粥，不吃皱眉饭。宁愿心情愉悦的光喝点粥，也不吃生气的饭。没有什么比健康和快乐更重要了。第十二句俗语是天不生无用之人，地不长无名之草。万事万物啊，存在皆有道理，天生我才必有用，也不用去羡慕别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要去做的事情。善于发现自己的闪光点，只要不断地超越自己，就是最大的成功。第十三句俗语是草遮不住鹰眼，水遮不住鱼眼。我们都知道杂草丛生，鹰眼却能够洞察一切，水再浑浊，鱼儿也能够自在地玩耍。人也是一样的，只有放开眼界，才能不斤斤计较眼前的得失，把目光放得长远一些，才能够透过层层的迷雾寻找到未来的方向。斑斑错，退步思量，事事难。有得就有失嘛，做什么事情总是去计较钻牛角尖，那么怎么做都是错误的。凡事啊，总是想做退一步之想，那必定呢做什么事情都会困难重重。想那么多干嘛呀，前怕狼后怕虎的，到头来什么也做不成。最后一句是平生只会量人短，何不回头把自量。有的人一辈子只会揭别人的短处，为什么不回过头来看看自己有什么缺点呢？不量人短，回头自量，不去发现别人的闪光点，对比寻找自己的不足，努力改进才是我们应该做的。刚刚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十五句民间的俗语，可以说这些都是读来之后啊，让人如品味着醇香老酒，回味无穷的警示之言。我们不知道这些民间俗语对您是否有一定的影响，或者是让您有所感受。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的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弯弓取弦，用文化后劲儿拉直世界与中国，盘古开天，用绿色人文激越地球与银河，行走怀柔。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行走怀柔节目。今天这次节目我们给您播送由政协北京市怀柔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纂的怀柔百村史话，今天给您介绍怀柔镇的钓鱼台村，山水形胜，风景绝佳。怀柔水库中心有两座小岛，一南一北，一有名一无名。南边小岛有名钓鱼台，这一名称在明代怀柔县志中有记载。至于为什么叫钓鱼台，史书上没有说明。前年听钓鱼台村一位老人说，因为姜太公在上边钓过鱼，所以叫钓鱼台，这显然是讹传。不过钓鱼台却是怀柔乃至全北京市的传说中年代最久的一处古迹，距今已有四千。

0: 1000多年了。清代康熙年间的怀柔县志山川中记载着钓鱼台在县西三里，俗传共工有西处。共工是个什么人物呢？原来那是远古时代的水官，管理水务名。舜时的共工居住在江淮一带，他不安心管理水务，却想造反， 于是舜派勋侯打败了共工，把他流放幽州。在前往近密云燕罗寨的途中，路经钓鱼台，共工被那里的青山绿水所吸引，久久不忍离去。我国的古籍《尚书·尧典》也有共工被流放的记载，流共于幽州。4000多年前共工游戏过的地方， 自1958年7月起 就已经被怀柔水库淹没。因此今天60来岁以下的人大概很少有见过水库修建前钓鱼台一带优美风光的。淮沙河古名渤海水，潮里河，由潘各掌西山北端蜿蜒向南，流过一个谷口，也就是今天水库北边小岛附近，与从潘各掌西山南端 流过来的怀九河古名七渡水、黄花镇川河、九渡河、水谷河、黄斑水，在今南边小岛东侧相会之后，径直向南奔泻而去。两河相会后，今名淮河。清代康熙年间的地图上称潮里河，光绪年间的地图上称九渡河，中华民国28年的地图上称七渡河。 九渡河、七渡河是今天怀九河的古代名称，均是正确的。在两河相会点附近是一片青山环抱的河谷平原，平原上河道纵横交错，水中舟楚点点，河岸上杨柳连片，一望无际，风光极为秀丽。正是因为钓鱼台附近风光秀丽，清代康熙年间一位权倾朝野的大官才在此修建了一栋别墅， 此人便是康熙皇帝生母孝康章皇后的弟弟，康熙孝仪仁皇后的父亲佟国维。这位康熙皇帝的舅舅兼岳父，官至一等公，领4位内大臣、议政大臣。佟国维在京做大官，他怎么会知道百里之外的钓鱼台风光秀丽呢？原来他曾几次跟随康熙皇帝去承德避暑山庄。 钓鱼台距离由封山口向东的京城御道近2里多地，抬头便见。佟国维早已谋划在心，告老之时后一定在那里修建别墅颐养天年。康熙43年， 也就是1704年， 佟国维辞掉了所有的官职，在钓鱼台东的小山头下建起了一栋三进四合院。佟国维又在院子东南一处濒临河岸、 杂树生花的土丘上建起一座四角茅亭，他常到那里观景纳凉，并与田夫野老，叫情问雨，娓娓不倦。县志中又说，庄溪一景，水甚清寒，相传有龙居之。由于别墅生活用水取自此景，所以佟国维倍加爱护，在井上盖了个小亭子，免进雨水风沙。
1: 亭檐下挂一块小小的匾额，上边是佟国维亲写的"择陵"二字。这两个字取自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传世散文·陋室铭》中的名句"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康熙58年，也就是1719年，佟国维病逝于北京。过了4年，雍正皇帝秋天从承德返回时，佟国维的儿子原 李攀院尚书隆科多来到了别墅。这位别墅的新主人比老主人声名更为显赫，他是孝仪仁皇后的弟弟，雍正皇帝的舅舅，是康熙病危时唯一奉诏的顾命大臣。康熙逝世后，由他召集诸皇子并宣读遗诏，传位于四子，四子即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 雍正登基后的第一道上谕便是任命隆科多和大学士马齐总理事务， 首一等功，史部尚书、太子太保。然而好景不长，雍正五年，也就是1727年，隆科多便被雍正永远禁锢于畅春园的三间小房中。不到一年，隆科多抑郁而死，建成仅24年的同国维别墅也被拆掉了。
0: 耕于自足，世外桃源。明朝洪武十三年，也就是1380年，怀柔独立建县。由于元末连年战争，再加天灾逃亡，造成怀柔地区人烟稀少。明代万历年间，全县人口不足10000，120年后的清朝康熙年间，仍不到20000人。明初怀柔虽已建县，但和不少县城一样， 仅同村落，只有几十户人家。到清代康熙年间，县城才有100余户。因此，像距县城仅2里多、风光十分秀丽的钓鱼台附近，明朝初年那里还荒无人烟。过了百十年，才有姓朱的人家在钓鱼台东的小山南侧，也就是今天的国家登山训练基地南侧建房落户。 随着社会的日趋稳定，人口逐渐增加，所以共工游溪过的古钓鱼台为村名，这就是明代怀柔县志中所载的钓鱼台庄。过去不论村庄大小，必建五道庙，五道庙是为死人服务的。人死后，亲属要到五道庙哭嚎着烧纸上香，名曰报庙。 次日晚上，亲属再去五道庙烧纸上香招魂，钓鱼台庄的五道庙建于村西。到了清代康熙年间，同国舅在五道庙西边的空地上建起了别墅。24年后，别墅被拆毁，但别墅中有一个姓朱的仆人看中了这里的山水风光，留了下来，成了钓鱼台庄另一户朱姓村民。此后，五道庙西边 即别墅原址人家逐渐多了起来，这样五道庙就不在村西，而在村的中间了。同国维别墅虽然被毁，但它题字的泽岭井还在。后来在泽岭井南侧4-5尺高的土坎下，几户农民为浇灌菜地合伙挖了一眼井。同国维在别墅时，他不摆官架子与民同乐，
1: 毕竟是权倾朝野的大官，他的行止，他的住宅，少不了兵丁随从。钓鱼台庄的农民守着这样一位邻居，必然时时警惕，提心吊胆，不仅不能冒犯同国维和他的下人，就连别墅周围的一草一木，恐怕也不敢擅动。自从同国维父子双双离去，别墅被毁，钓鱼台庄的男女老少才算彻底松了一口气， 心中那根时刻绷着的弦放松了，真正过上了踏踏实实、舒舒服服、桃源仙境一般的日子。称钓鱼台庄为桃源仙境，丝毫也没有夸张的成分。这个小村享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在全县几百个村庄中堪称第一，没有任何一个村庄能跟它相比。第一， 山环水灾，风光秀丽。这方面前边已有所述，不再重复。但需补充一点的是，位于两河交汇之处的钓鱼台庄，难道就没有洪水威胁吗？除了民国28年，也就是1939年，大水淹了地势较低的几户。自明朝中叶建村以来，还真没闹过水灾。原因 是村庄往南，是望不到边界的大平原，而且地势越往南越低，两河汇流后，其水量再大，也可毫无阻挡地往南奔流而去，绝不会在钓鱼台庄附近聚集上涨。民国28年，河北北部及西部连降暴雨，仅七渡水和渤海水在6月初8初9两天就下泄6亿多立方米的洪水， 相当于今天5座怀柔水库的蓄水量。当时如果在村南没有京城铁路，钓鱼台庄仍会安然无恙。七渡水的桥梁全部用密集的枕木垛搭成，
0: 宽奔而来的大水携带着大量连根拔起的树木，把桥空完全堵死，于是水位迅速上涨，钓鱼台村边的几户院子屋里进了水，村民站在高处向南望，浊浪连天，无边无际，人人胆寒，大桥不负重负，终于被10多米高的水墙轰然冲垮，水位迅速下降，很快退出了乌河院子。第二，
1: 紧邻县城，交通便捷。有谁会想到钓鱼台庄这样一个依山傍水风景绝佳之地，距怀柔县城还不到3里，村民一袋烟功夫就可以到县城购物逛庙会。道路是出村向东，越过一个叫石门的小山梁，径直向东即到县城西门。所谓石门，其实是玉泉山东坡下约有5-6十亩一片 大坟营地的大门，坟地外围筑有高大的石墙，在西南小山梁上建有大石门一座，大门由3块各2米多长的大石条构成，左右各立一块，上边顶一块，过往的钓鱼台庄人均需从石门前经过。在交通方面，钓鱼台庄还有一大便利，村南2里就是京城御道上的西大桥。 由于遇到非同小可，为防不时之需，不致临期有误，平时总要租赁些木材以作准备。第三，天赐宝地，物产丰饶。俗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钓鱼台庄可谓两利兼得。水产方面，清代怀柔县治物产在，钓鱼台以西水多鱼虾，鲫鱼大者径尺， 未胜栾际，又黄花子鱼4-5月间运子满腹，味儿优美。再说山产，距村不到1里的攀个掌西山，满山遍野的梨、桃、杏、山楂等果树，7-8月水果陆续成熟，村民采摘自食或上市。山上还有木耳、蘑菇等多种别具风味的野菜，如山葱、山韭菜等。 农民日常生活资料，吃烧尾手、烧鸡柴禾。钓鱼台庄农民从来没有缺柴之愁，他们不需上山，河滩上有1万无际的杨柳树，不必上树砍伐，落枝干杈，剪也剪不完。钓鱼台庄的农田主要有4大片，4片土地共1000余亩，即使广种薄收，粮食也富富有余。第四， 闭塞幽静，绝少干扰。由于河流的阻隔，与钓鱼台庄相邻的村庄如东庄、杨各长等，与钓鱼台庄几无道路可通，这就使钓鱼台庄成为距县城咫尺但又远离尘世的桃源仙境。孔子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是说山水环境对人的性情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0: 钓鱼台庄人世代生活在这样一个山水俱佳、与世无争的优越自然环境中，自然会形成淳朴诚实又机警灵巧的性格与才智。在才智方面，有一个钓鱼台人津津乐道的例子。据传，钓鱼台庄在清朝初年出过一位技艺高超的朱姓泥塑艺人，所塑佛像活灵活现，生动传神， 在北京地区声望极高。泥塑艺人有个严格的行规，绝不允许偷看别人的泥塑过程。此外还有个传说，谁偷看了，当塑造鬼怪时，鬼怪就会与偷看者一模一样。朱姓艺人每当彩绘完工，则吉日拆席之时，都会人山人海争相观看。同行们均称，朱的技艺是神传授的，肉眼凡胎者 休想学到手。大义在前，另辟天地。到1948年底解放时，钓鱼台全村共50余户，其中朱姓40余户，160多口人。在城关乡20多个村庄中，户数倒数第三，是个不大的村子。1949年1月，县委在钓鱼台和杨宋庄2处分别召开了农民代表会。 钓鱼台会议的代表来自3区和4区，每村3至5名农民积极分子代表参加会议。
1: 代表们主要学习了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颁发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掌握土地政策。会议结束后，钓鱼台代表按照县委统一部署召开了群众大会，宣传讲解中国土地法大纲，同时建立了贫雇农小组，并以此为核心，吸收中农代表成立了农会。
0: 土改中，钓鱼台村没有地主，只有一户富农，其余全为中农、下中农、贫农。
1: 1953年 全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北京作为首都，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基本建设开始了。建设需要砂石料，七渡水渤海水千万年来在两河相会之处淤积了大量清洁的砂石料。 钓鱼台人迎来了一个以资源致富新时期。 1953年至1957年 初级社高级社时，劳动日值高达5-6元，在城关乡独占鳌头，在全县也是少见的。只是钓鱼台人万万没有想到，建村已有400多年的桃园仙境钓鱼台庄就要从地图上消失了。1957年冬， 河北省决定在钓鱼台村南不足2里的地方修筑大坝，建设怀柔水库。水库蓄水后，钓鱼台村将全部村必须整体搬迁。村干部是在1958年春节前5天， 也就是1958年1月13日得到上级通知的。为了避免百姓惊慌过不好节，干部们相约守口如瓶， 过节后再宣布搬迁的决定。由于时间紧迫，搬迁任务巨大， 正月初五，也就是1958年1月22日， 村干部立即颁布了上级决定。干部们反复讲解修建水库对于免除下游数百万人民的水灾威胁，可灌溉怀柔顺义，通县大局，小家服从大家。
0: 犹如一颗炸弹在钓鱼台村这个平静了400多年的桃园仙境炸响，忧虑万分。渐渐，修水库好处太大的大事，相比之下，我们搬迁再难也是小难，小难要让大难搬吧。全村66户大搬迁以村中的5道庙为界，庙西居住的一律搬到下园，庙东居住的一律搬到东关， 暂住民房，不交房租。家中劳动力多的，动作迅速，第二年就在下园或东关空地上盖起了属于自己的新房。 1958年秋天， 全国进入人民公社化大跃进的特殊时期，全社是一家，吃饭不花钱，干活有人派，没来得及盖房的人，砖瓦木料都被共产风刮进了大公社，没了。 1959年不知为什么，上级又下命令，钓鱼台人全部搬到石场村，已经盖了房的把房扔下，必须搬走。没想到2年后，也就是1962年，政府出钱盖牌子房，钓鱼台北的一块土丘上，很快就建起了排排新房。原来在下园东关盖了房的，还回原房居住，30来户没房的，一律住进了排子房。 经历了3次大搬迁的钓鱼台人，从此分3地安家立业，开始了较为稳定的新生活，早已远离古钓鱼台的钓鱼台新村群众，踏上了辛苦创业的艰难之路。 1962年大跃进共产风早已硝烟雨散，公社核算改为大队核算，再改为生产队核算，同时允许社员小片开荒，划分了自留地， 自己可以养猪养鸡了，自己可以弄几个零花钱了。城关公社给钓鱼台村新拨2块耕地，村西一块在今体委操场的附近，村东一块在火车站东边的渔场路南，两块地离家均在4-5里以上。为了减少往返奔波，不少男女老少下地干活都要带干粮，中午不回家， 早下地晚收工，两头不见太阳，苦干苦业的在贫困中挣扎。1976年， 钓鱼台村人均一年收入只有105元，一天

0: 和2毛8分钱。生活再艰难，条件再艰苦，也得满怀希望地生活下去。人们坚信历史不会倒退，日子一定会一天一天好起来。文革后期和改革开放初期，迫切需要在经济上翻身的钓鱼台人，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先后办起了瓜子厂、汽修厂、刹车片厂、有色金属制造厂、砖厂、陶瓷。到2000年，钓鱼台人人均收入已达6367元，是文革结束后的1976年的60倍。21世纪初，随着怀柔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已属城区的钓鱼台村附近高楼耸立，成为全城最大的住宅小区金台园。有400多年建村史的钓鱼台村已经完全融进现代化的怀柔新城中心区了，村民聚集的完整的钓鱼台村已经不复存在。听众朋友，刚才给您介绍的是怀柔镇的钓鱼台村，这次的行走怀柔节目播送完了。
1: 没有什么比青春的梦想更耀眼，不管前行的路有多遥远，我们肩并肩就能点燃梦的火焰。世界总会给生命绽放的舞台，赢在起跑线，热情永不停歇，生活更加新鲜。
2: 赢在起跑线，给你一个崭新的起点。大家好，我是任欢，很高兴和您相约在每周三周六的上午时段，就我们都愿意听听自己娃的教育问题和您聊上那么一聊。好，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小苗电台。
3: 小苗电台悉心呵护，关注儿童安全，用心守护，共建幸福家园。
2: 在今天的小苗电台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各位分享的文章《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来自于北京11怀柔实验学校初中部的张俊宁。今天呢，和张俊宁同学共同分享这篇文章的是来自于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的教授博士赵林老师。赵林老师是国家级普通话测试员，曾担任央视记者主持人、中英文专访国际政要，在2024年受聘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评审专家、中宣部文明之声传讲人。2026年成立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赵林教授工作室。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赵教授和张俊宁同学共同为我们带来这篇《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
4: 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窗外的梧桐树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时，我正躲在角落，试卷上刺眼的红叉像荆棘般扎进眼睛。林老师第三次把我叫出教室。你总说想当作家，可却连基础题目都应付不了。
5: 那天傍晚，我蹲在楼下草丛旁，看蚂蚁在枯叶间艰难跋涉。忽然有片雪花飘进领口，抬头发现天空正飘着细雪。我着急回家，忙起身，却撞见了正抱着作文本的林老师。他那深灰色大衣上落满了雪花，像一幅未干的水墨画。
4: 知道为什么总写不出好文章吗？他抽出我夹在书包侧袋的笔记本，那皱巴巴的纸页上满是被反复揉皱的字迹。
5: 文字不是用来藏匿脆弱的茧房，而是要像春天的溪流，带着阳光的温度。我愣愣看着他翻飞页，那里抄着里尔克的诗句：“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他忽然笑了。明天跟我去图书馆吧，我们从观察一朵花开始。
4: 次日清晨，我和林老师穿过结霜的林荫道，他指着枯枝上鼓胀的芽苞。哎，你看呀，这芽苞里藏着整片春天。
5: 我们蹲在花坛

0: 边观察迎春花，他教我用指尖感受花瓣的脉络，听晨露滴答的声音。当第一缕阳光穿过云层，我忽然发现那些蜷缩的嫩芽正在舒展。写作不是逃避现实的盾牌，林老师把笔记本塞进我的怀里，而是让我们在寒冬中依然能看见破土的希望。
1: 他转身离去时，我偶然看见他大衣口袋里露出的半个药瓶，后来才知道那天本应该是他去复查的日子。
0: 此刻我坐在春日的教室里，窗外的树开出新芽，林老师化疗后新长的短发在阳光下泛着柔光。
1: 他在黑板上写出希望二字，粉笔灰簌簌落在肩头，像那年冬天的雪。
0: 我摸着终于明白，原来真正的春天像那一刻，我仿佛听见冰层碎裂的声音，那一刻我仿佛看见文字化作溪流流向心田，那一刻我仿佛拨开云雾，那一刻我的世界春暖花开。
2: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来自北大教育天团的花花老师和我们共同分享有关于学习方法的小妙招。
3: 来，同学们可以跟老师来一起试一下哈，来，把一只手放在肚子上，然后慢慢的吸气，三秒钟哈，一、二、三，再慢慢的吐气。六秒钟，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吐气，一、二、三、四、五、六，是不是感觉特别放松哈？这个其实除了考试紧张的时候可以用呢，任何时候只要觉得紧张都可以使用三六一呼吸法来放松。记住哈，三秒吸气，六秒吐气，持续一分钟。那我们讲完这个三六一呼吸法，再来看最后一个方法，叫做五五握拳法。同样哈，在你很紧张的时候呢，可以伸出一只手，然后紧紧握拳，一定要用力用力握住哈，用力握个五秒钟，然后呢缓缓松开，直到手指哈就这样完全把手掌打开，手指伸直。接着呢用同样的方式再做一次，这样重复个五次，你就会发现自己没有那么紧张了。因为当我们心里紧张的时候身体呢也会跟着紧张，比如说很容易这样紧握拳头。所以咱们反过来呢让身体去放松下来，心里也会渐渐的放松。因为当我们紧握拳头的时候我们的手臂心里都会跟着紧绷起来。但当我们把拳头松开，身体和心理就都会更加放松。同学们还可以想象就紧握拳头的时候呢，手里握着的就是紧张这个东西。当我们把手放开，这个紧张就被我们放走了，我们就放松了。同学们可以来跟花老师再试一次握拳，心里输入个数，一、二、三、四、五，你要放开它，把紧张放走，是不是感觉放松多了？好的哈，关于我们这个缓解考场紧张的三招，接着讲内容就这些了，其实并不复杂哈。我们来一起去回顾一下。首先呢，我们在考试当中如果感到紧张了，可以尝试用三招来考试当中使用一些积极语言去给自己鼓劲儿。注意不要使用不字，把我不紧张改成我要冷静，我要放松。当出现侵入性思维的时候，就不由自主的大脑乱想一些东西啊，可以给自己设定20秒钟，告诉自己这20秒之内顺着大脑爱想什么想什么，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等20秒之后呢，要马上回到咱们的考试卷子上了。第二招叫做三六一呼吸法。当咱们这个心理暗示已经没有用的时候，可以尝试进行一个深呼吸，三秒钟吸气，然后六秒钟吐气，来回呼吸一分钟。第三招呢是五五握拳法，伸出一只手紧紧握拳五秒钟，然后缓缓的松开，伸直手指直到能够完全把手掌打开，接着用同样的方式再做一次，这样重复个五次左右。当你特别紧张的时候可以尝试三招起上阵，调整好心态。而且呢，这三个方法不仅考试能用，平时紧张也都可以用。以上就这一讲，以后大家分享内容了。

现在我们来个问题啊，你平时紧张会用什么方法来去缓解呢？如果有的话，可以和今天方法去比较一下，看一下哪个更好用。如果平时没有好的方法，那就尝试把这三招完全记住学会，以后用起来吧。好，那下一讲呢，我们会学习一些考试技巧，帮助我们考试当中超常发挥。我们下一讲见。

大家好，我是阿花，欢迎来到学霸学习方法快速养成系列课的第27讲，考场上超常发挥的两大技巧。我们在前几节课呢已经学会了哈，如何在考试当中去调整好心态。有了好的心态啊，不仅可以保证我们不会因为紧张而丢掉不必要的分，还能够增加超常发挥的可能性。那如果哈，在此之上还能掌握一个考试技巧的话呢，那么是不是就会感觉无敌了哈，不在话下了。所以这一讲来给大家说一下啊，考试时候有哪些技巧能帮我们去拿分。再次啊，我要说一下，考试技巧它并不是学科知识。如果你想真的考得好的话，这个功夫啊，应该下在平时，平常建立一个良好的知识基础，不应该是指望这个应试技巧来去投机取巧。有了好的基础，才能够去谈论这个应试的技巧。没有基础，光凭技巧那是不可能考好的。但是呢，这个技巧也很重要嘛，它可以帮我们在这个知识基础的层面上去拿一个比咱们平时呢更加好的分数，去实现一个超常的发挥。那么在考试当中，具体有哪些技巧？我们来看一下，在考试中最好的情况当然是每一道题我都会做，做得非常顺利，早早完成卷子，然后还有时间去检查几遍，这当然最好了。但是真实情况呢，往往就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了。有的同学呢，可能会因为没有分配好考试时间，导致这个根本就没有时间答完卷子，或者答题顺序不合理，导致很多本来可以拿到的分儿根本就拿不到。比如说啊，有个同学很爱钻牛角尖儿，看到这个题呢，觉得诶很熟悉，这题容易，我肯定会做。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呢，即便后面发现这题啊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也会拼命的先把这个题给它做出来。结果在这个题耽误了很长时间，以至于后面都没有时间做其他题了。另外，还有些同学喜欢前松后紧，前面的题呢慢悠悠的做，结果做后面题的时候心急如焚。比如说还剩一个多小时，觉得诶还有很多时间，我不着急，结果做一。一半发现，哎呀，只剩20分钟了，就想提速，导致后面题目呢根本没有办法去仔细思考。那该怎么去避免这些情况出现哈？第一个就是合理安排咱们的答题顺序。在这儿问你个问题啊，我们答题是一定要按照题号从前往后去答吗？答案啊，当然是不一定的啦，不一定非得按照顺序啊从头答到尾。我们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找到适合自己的答题顺序。在这我分享三个常见的答题技巧哈，我会用三个先什么后什么去总结一下这些技巧。第一个叫做先易后难，先做简单题、熟悉的题，再做综合题、难题。比如说考试当中遇到了啃不动题目的时候，果断要不先跳过，先把其他容易的简单题做完之后，再回来研究这一道题。比如说哈，数学考试里面，那前面的题目呢，往往是会比较简单的，越往后越难。数学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选择题、填空题和大题。每一个部分都是前面简单，后面难。你可以先选择每种题型的前面的简单题和中等题去做。最后一道题呢，如果不会，可以先空着。比如说哈，这个选择题最后一题不会做，可以先空着去做填空题的第一题。等其他题目都做完以后呢，再翻回来啃这些硬骨头，以免被一道题耽误了太久的时间。从易到难哈，也可以增强咱们对于考试的信心。我不知道你们哈，但我是那种，就是如果一开始啊去磕难题的话，就觉得哎呀完了完了，这次考试好难呀，心里就会很慌，状态就会很差。所以呢，我会去先做简单题和中等题，把能拿到的分先拿到，也会增强咱们自己心里一个自信心嘛。再回来写难题呢，也比较从容。所以要记住，要先易后难。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怎么判断这个题我是要先跳过，还是要再思考的呢？我答案就是。思考了两遍，如果还是没有任何思路，就先跳过一道选择或者一道填空。如果思考了10分钟还是没有任何结果，赶紧跳过，不要再费时间了。那接下来呢是第二点，先小后大。试卷当中哈，小题呢一般是信息量少、运算量少、易于把握，所以不要轻易放过，尽量在做大题以前呢，先快速搞定所有的小题，为大题去赢得时间以及一个宽松的心理氛围，这样性价比最高了。比如说语文考试当中，选择题、字词运用、诗词填写都属于小题，而阅读理解和写作就都是大题了，所以老师呢才会把这个阅读写作排在最后面，要求咱们最后去做。而英语考试当中呢，咱们这个考词汇、考句型和词组的就是小题，比如选词填空、单项选择都是小题，而阅读理解就是大题了，这个都放在最后去做。第三个原则呢，就是先局部后整体。因为对于一个疑难问题啊，你确实啃不动的时候，一个最明智的解题策略呢，就是把
把它分为一个一个子问题或者一系列的步骤，先解决整个问题的一小部分，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就解决到什么程度，能算几步算几步，因为每进行一步啊就有一步的分了。比如说数学考试当中这个应用题大题通常有好多问嘛，就先做你自己尽可能会的前面几问，如果实在不会至少写一个公式上去，能写一点就一点的分数。比如说数学这个题目哈，问你这个水流速度，哎呀虽然觉得好难我不会写，但至少你会设一个未知数吧，所以你就写一个解字，有一个解还有 0.5 分的哈，然后往后写设水流速度为这个 x 千米每小时，哪怕直接到这一步，这一步都是有分的。另外呢，我还可以把这个题目当中给过的所有条件全部转换为这样的式子，哪怕我们只能做到这儿，后面都不会写了，这三步写出来真的都很有效果。另外呢，就是这个语文和英语哈，一般都是按点给分的。大家在答题时一定要去把这个要点列成一二三四的形式，英语啊、历史、政治啊、这个地理啊都是可以用的哈。把每一个观点呢分成几个段落去阐明，这样的话呢，咱们老师看卷子啊会觉得更加舒服，老师舒服了，那你得分的概率会更高，对不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先局部后整体呢是分步写、分点写，能写多少写多少。好，那这些是关于答题顺序了，请大家来记住这三点，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先局部后整体。那我们说完答题顺序以后呢，来讲一下考试一个时间分配的原则了哈。在这儿要牢记住一个原则和一个节奏，这个原则就是按照分数去分配时间，解题时间分配与每道题的分值是成正比的，分值大的题目啊可以多花时间，分值小的少花时间，千万别在一道小题上面去花太多超过它本身价值的时间，如果卡住了千万不要钻牛角尖，要勇于跳过它，有舍才有得，不要因小失大。比如说哈，咱们考试时间120分钟，考试满分100分，那一道10分的题目呢一般不会超过10除以100乘120等于12分钟，稍微长一点15分钟也可以，但如果这道题啊你做了20分钟，那肯定是费了太多时间了，后面很多题就答不完了。另外呢，要记住的节奏就是形成自己的答题节奏，因为每个人情况真的不一样哈，擅长的科目不一样，甚至写字速度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以一个原则为基础，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答题节奏。比如说哈，老师会建议要给作文留出1个小时的时间，但你啊非常擅长作文，写得很快，那你可以就适当少留一些，比如说留40分钟或者50分钟。这个节奏呢是你在一次一次考试当中不断摸索和总结出来的，一旦你培养出来一个属于自己的比较合适的考试节奏以后，下次考试就会比较轻松了。当我们把握好答题顺序，分配好考试时间之后呢，我们就能保证我们不会因为来不及答题而丢掉宝贵的分数了。最后呢，我们再强调3个注意事项。第一个是啊，考试当中呢，我们要去把握基础分，因为咱们考试啊，所有的简单题和中等题分值占比要占到80%以上了。这些题目呢，是我们得分的主要来源，我们要重点把握这些分，而不是那些难题啊。难题的那20%的分数啊，是得一分就赚一分。我们用这种态度来去对待考试，就更容易考好了。我自己中考的时候，就只是拿到这80%的简单题的分数，最后依然上了一个重点高中。第二个呢是卷面要整洁，答题规范。我们在写答卷时呢，字不一定要很好看，但要去整齐和清楚，让老师也能看出来你在写什么，不至于看不懂。你想看啊，咱们在中高考看卷的时候，老师连续批改了将近1个星期的卷子，每天从早看到晚，看得眼花缭乱的，整个人眼都花了，头都晕了。这时候看到这张卷子，这个字儿非常的混乱，你想想看，他想给你分吗？肯定会不想给，是不是？所以说啊，咱们老师有一个好心情，让老师一看觉得哎很清爽，每个字都能看明白，这样才更加容易去拿到分数。而且啊，你平时小测验的时候呢，老师会有时间去一个一个字抠，看这个字是怎么写的，一点点去辨析。但如果是在大型考试，老师根本没有时间看，而且都电脑阅卷，老师扫一眼就过去了。如果你这个字呢，他看不清楚、看不明白的话，他就会直接算到0分，很有可能的。所以字一定要写的清晰哈，不一定像书法家一样，但要清楚。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写错字的话，不要用管液，不要用胶带，直接在答题卡上用笔画一道横线，划掉就可以了。因为咱们现在基本上大型考试啊，都是电脑去扫描，把这个你的卷子呢扫描到电脑上面去阅卷。如果用这些东西的话，很有可能就扫不上去了。第三点就是要严谨认真，学会检查。检查呢，其实是分3步的。这个期我们前面讲过了，可以看一下第15讲的检查3步法。我在这儿再去总结一下。
第一步是查一下有没有遗漏的题目，先把试卷从头到尾浏览一遍，如果发现有，第二个呢是重复检查你有疑问的题目，如果有些题目呢咱不是很有把握，要最好再读一遍题干，去重新思考一下，从头到尾再写一遍。第三个呢是去检查咱们以前经常容易出现错误，认真看一下这个简答题的答案和作文有没有这个语句不通顺的，有没有错字和病句。对于数学计算题也是，重点看计算的公式、单位、小数点有没有写错。如果有时间呢，最好去重新演算一遍，甚至可以换一个思路看一下结果是不是一样的。但是要注意哈，如果检查时候发现重算结果不一样，要不要立刻修改？因为你在检查时候呢，是一张卷子已经写完了，大脑已经高速运转了一个多小时了，这时候大脑其实非常非常累哈，很有可能再犯错误。所以说不一定咱们检查出来的那个就是对的，所以要去再慎重的多做两三遍。那关于这个考场上超常发挥的两大技巧就这些了，我们来回顾一下。首先，我们的考试技巧对考试来讲非常重要，能够让我们尽可能的多拿分数。有些同学喜欢在考试中是钻牛角尖儿或者前松后紧，这要求我们啊去注意咱们的答题顺序还有时间分配了。我们可以记住三个原则：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和先局部后整体。关于如何去分配好时间呢，也是哈，牢牢记住一个原则，按照分数去分配时间，并且形成属于自己的一种答题节奏。此外呢，我还强调三个小的注意事项，一个是去把握简单题和中等题 80% 的基础分，第二个是卷面清洁答题规范，这是写字的问题了，要去写好字儿哈。第三个呢是严谨认真，学会检查，具体检查步骤真的很推荐看一下第15讲那个检查三步法。好，同学们，你以前答题的顺序和时间分配合理吗？如果你觉得以前啊考试卷子很有可能写不完的话，可以尝试用下今天讲这个方法了。那这讲内容就这些了，下一讲呢我们会手把手教你哈做一张真正能够执行的考试复盘总结表，我们下一讲见。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8点整。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慕田峪长城打造多元业态，激活世界遗产活力；庙城镇盘活闲置空地，新建微型停车场，有效缓解区域停车压力；杨宋镇联手北影树莓学院，打造 AR 交互彩绘墙，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场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鲁静、夏梦报道。日前，慕田峪长城景区全新打造的长城主题咖啡空间慕田峪长城咖啡开店营业，门店坐落于北检票口沿线核心位置，从视觉到味觉全线融入长城。

0: 等专属元素，以杯盏为媒，以纹理为界，让千年长城文脉在咖啡香中流转新生。
1: 在慕田峪长城咖啡，咖啡的香气吸引不少中外游客排队。最受瞩目的是三款龙腾长城非常慕田峪限定主题咖啡杯。青绿画风的慕田峪杯以国风意境勾勒出长城层峦叠嶂的壮阔景致，锦绣东方杯以非遗织绣技艺再现降龙盘旋秋色映长城的东方盛景，九州龙喜杯将鸿运国风雕纹植入非遗剪纸艺术，诠释龙迎福至的吉祥意蕴。店内咖啡产品还将景区莺飞稻养、镇关台等地标景观以及怀柔本地板栗等特色原料与咖啡融合，推出莺飞稻养、镇关栗系特调、秋季限定栗香风味等特色饮品。充满故事性的长城文化设计搭配地道咖啡口感，让游客喝到醇香咖啡的同时，沉浸式品味慕田峪长城的山河风貌与文化意象。
2: We are Italian, and this is the first good espresso we try in China. So I saw a dessert that it was like a panda. So the cups are really nice. In fact, I would like to have one to carry with me in Italy.
1: 一杯长城咖啡是慕田峪探索长城文化现代化表达的缩影。近年来，慕田峪长城持续深挖世界遗产的时代价值，不断丰富纹理业态场景，推动长城文化从单一的观光游览向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的纹理体验升级。在龙腾万里长城 XR 超感体验中心，长城守关的历史被编织成一场跨越时空的沉浸式体验，引导观众一剑在秦汉唐明四朝穿梭，秦朝筑城的夯土声犹在耳畔，汉代将军御敌的马蹄声已踏破风沙，盛唐边塞的诗酒风华转瞬即至，明代烽烟中的守城故事又扑面而来，观众步入波澜壮阔的历史现场，在虚实之间玩转长城。
3: 我先爬的长城，然后玩的这个，感觉挺震撼的，里边人都挺真实的。打铁花的时候可以搁右手拿着那个铁花打，有效果，然后拿弩的时候可以打敌人，好玩，了解一些长城关于长城的知识。
1: 在慕田峪长城数字博物馆，长城文化正与更广阔的文明链接，秋瓷与世界 X 他的秋瓷秋瓷壁画展正在展出，精美壁画临摹僧侣往来佛法东渐的秋瓷古国，丝路与丝路两大世界文化遗产在此相遇，让游客在长城脚下触摸到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绵长脉络。在慕田峪长城主题邮局，长城文化又化作可触可感的文创产品，景区专属信封、明信片、冰箱贴、徽章等琳琅满目的文创好物，让游客能够把长城带回家。
2: Yeah, just like a small little magnet to obviously take home and kind of remember the trip by. It's really nice, just nice to remember the trip. And then being able to kind of grab bits of food and coffee and drinks is really nice and stuff here as well.
1: 从一杯可品的长城咖啡到一场可穿越的 XR 沉浸体验，从一幅可凝视的丝路壁画到一张可寄往世界的明信片，与世界文化遗产的相处方式，古老长城而是可品、可感、可玩、可带走的文化体验。
4: 近日，市民梁女士反映，庙城十字街夜间停车位紧张，路边占道停车易拥堵等问题突出，影响日常出行。针对群众诉求，庙城镇快速响应，厉行厉改，盘活闲置空地，新建微型停车场，有效缓解区域停车压力。
0: 结合周边人流车流、道路通行条件和群众的实际停车需求，庙城镇科学规划选址，最终确定在庙城三号院小区北侧空地建设微型停车场。目前施工现场地面杂草已基本清理完成，等待统一清运，挖掘机和建筑垃圾清运车正同步开展作业，对场地内的原有老旧混凝土路面进行拆除清运，各项施工环节按计划稳步推进。

0: 在采访中，市民梁女士对记者说：“我不是住在庙城村嘛，这些饭店，然后营业的时候，尤其是晚上，车，这是我们小区的入口，然后有时候车就已经停了，只能说将近一辆车过去，这个车太多了，然后太不方便了，然后我有时候晚上回来也几乎根本就没地儿停，所以然后打了那个诉求以后呢。”
1: 然后那个政府很重视，已经开始弄了，然后进度也挺快的，很满意。据了解，新建微型停车场为长期闲置的荒地，总占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改造完成后可视化50个标记一周全部完工并投用。在采访中，庙城记者介绍说：“接下来我们会抓紧施工进度，保质保量尽快投用，完善停车场配套管理，做好后续。”
2: 运维同时呢举一反三，排查辖区停车资源短板，优化停车布局，规范停车秩序。来自全河街道的消息，日前全河街道开放路社区联合中国消防博物馆把应急安全课堂搬到了居民的家门口，让居民群众在亲身操作中学习防灾避险本领。
3: 此次活动依托中国消防博物馆流动博物馆科普资源，设置多项实景体验项目，居民有序登上了地震体验车，在模拟舱内手扶栏杆沉浸式感受不同等级的地震震动效果，直观认识地震灾害的破坏力。现场学习地震发生时就近躲避、自我防护、有序疏散等避险要点。
2: 火灾模拟逃生帐篷内迷宫式通道还原浓烟火场环境，顶部红色灯光营造火场氛围，居民弯腰低姿，双手护头，沿着安全出口标志摸索前行，亲身体验烟雾环境下的疏散逃生全过程，掌握火场避险逃生的要领。帐篷内还设置了模拟灭火实操区。 在身穿红色志愿马甲的工作人员手把手指导下，居民逐一练习灭火器的提、拔、握、压操作要领，亲身体验出起火警处置的完整流程。工作人员结合实操演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家庭防火、燃气安全、居家隐患排查等日常安全知识，并解答居民提出的各类安全疑问。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居民扫码关注“我爱消防”中国消防博物馆公众号，“豆豆烈焰求生记”，以趣味读物为载体，把小儿童带动家庭共同筑牢安全防线。此次活动以沉浸式的科普为抓手，切实提升了居民自救互救的能力。下一步，全河街道开放路社区将持续整合共建资源，开展多样化的安全科普活动。 夯实基层安全防护基础，守护居民群众的平安生活。来自区卫健委的消息，近日，区疾控中心卫生健康监督所组织开展2026至2027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培训会，全区预防接种门诊共计60余名业务骨干参会。 会议围绕本流行剂流感疫苗接种总体工作安排、接种规范要求、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处置等核心内容开展专项培训，细化工作标准，为后续工作落地夯实业务基础。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接种疫苗后，人体可产生特异性保护抗体，有效降低发病风险，大幅减少重症住院及死亡发生。 流感疫苗通常接种后2至4周可产生保护性抗体。

0: 数字艺术美化街巷空间，切实提升了群众居三边环境品质提升。杨颂镇围绕塑造好城市风貌，深化效地合作，积极与北京电影学院数字媒体学院负责对接，以大学生社会实践项目为落地契机，精心选取了临近主要大街墙面作为载体， 联合打造三面以敦煌气韵、风俗社火、年宁有余为主题的户外 AR 互动彩绘墙，项目以实体墙体彩绘为视觉载体，综合运用 AR 增强现实、图像识别追踪、实时渲染等技术，通过小程序调用相机镜头对准墙面，即可触发静态彩绘的动态化呈现与交互效果，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场景。 与此同时，杨颂镇卫生院、缩小村、杨颂庄村等多个点位的彩绘墙绘制也同步完成亮相，进一步扩大了三线三边环境共治行动的覆盖范围，让更多街巷和村庄增添了文化气息与视觉亮点。下一步，杨颂镇将围绕中国影都做组文章，继续深化效地合作，推动更多中国影都核心区影视文化元素设计大赛成果落地呈现，形成与中国影都建设高度契合的发展形态。来自渤海镇的消息，为全面筑牢安全防线，近日渤海镇主要领导带队深入镇域内九小场所、养老机构、施工工地等重点区域， 开展安全生产与消防安全检查，全力确保镇域安全形势持续稳定。检查组首先来到了沙峪村芙蓉盛源商店，重点围绕消防安全、用电规范及疏散通道管理进行细致排查，针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当场责令经营者立即整改，确保隐患逐一消耗，全面清零。 在养老机构及温馨家园，检查组逐一核验了灭火器、应急照明灯、疏散指示标识等消防设施的完好有效性，仔细查看走廊安全出口是否畅通，严禁堆放杂物或锁闭逃生通道，同时重点排查了老人宿舍内违规使用的电器、滋拉电线、卧床吸烟及存放易燃易爆物品等行为，现场督促整改。 检查组要求机构负责人强化应急之手，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 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响应高效处置。在木莲路施工现场，检查组重点检查了隧道内的照明、反光标识及警示标牌是否清晰完好、设置规范，消防器材及应急箱是否齐备有效，并对应急照明、疏散指示、 紧急报警设备进行了现场测试，确保突发情况下应急设施迅速启动。同时检查隧道内杂物堆放、车辆违规停放及通风系统运行情况。检查组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之弦，压实主体责任，强化现场管控，将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各项举措落实落细。下一步， 渤海镇将持续保持严管态势，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狠抓隐患闭环管理，对已整改的问题强化复查复核，严防反弹回潮，全力确保全镇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形势平稳有序可控。
1: 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日至13日在北京首钢园举办， 本届服贸会共12个展馆， 首设中国服务展区，首设出海服务专区，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多领域成果将全球首发，中国首展。为满足广大观众观展需求，即日起可在服贸会数字平台预约购票。 其中9月9日至11日为专业观众日，9月12日至13日为公众开放日。 近日，北京市发展改革委批复京畿长城国家风景道建扣长城段旅游基础设施提升项目建议书、待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位于槐树区雁栖镇神塘峪村关帝村等，主要完善沿线服务配套，建设服务中心、驿站、集散中心及多处节点空间， 推进长城步道建设，优化错车停车空间布局，增设充电桩，实施桥梁改造，开展绿化补植，配齐座椅、旅游导览标识等设施。项目实施周期一年， 预计2026年10月开工，2027年9月竣工。 市属公园游船全部装上 5G 盒子，智慧大脑不仅支持线上排队、边逛边等，还能

0: 北斗定位扫码启停，泛舟游客全程指尖操作。如果赶上节假日、暑期游园旺季，游船常常供不应求，智慧系统可以进行线上排队。针对不习惯使用手机扫码乘船的老年人，各公园保留了综合服务窗口，老年人仍可通过传统方式购票乘船。
1: 北京疾控提醒您，防这些传染病与健康同行。流行性感冒，流行性感冒简称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过感染者打喷嚏和咳嗽等产生的飞沫传播，也可经口腔、鼻腔、眼睛等黏膜直接或间接接触感染。症状包括发热、咳嗽、咽痛、头痛和全身乏力等。手足口，手足口病多发于5岁以下儿童，尤其是3岁以下的儿童。肠道病毒是引起手足口病的病原体。手足口病传播途径主要通过直接接触患者的粪便、疱疹液或唾液传播，接触被污染的玩具等物品传播，通过患者呼吸道飞沫传播，主要以发热和手足口腔等部位出现皮疹或疱疹为主要特征。诺如病毒急性胃肠炎，诺如病毒传播途径包括人传人、经食物和经水传播。人感染诺如病毒后可导致急性胃肠炎，主要症状为呕吐和腹泻，其次为恶心、腹痛等。多数病例病情轻微，通常持续2至3天，愈后良好。健康提示：加强环境清洁，加强环境清洁，保持室内卫生，在外界温度适宜、空气质量较好、保障安全性的条件下，做好重点区域如教室、宿舍、食堂开窗通风，加强对公共场所高频接触的部位如门把手、楼梯扶手等处进行预防性消毒。注意个人防护，加强学生和教职工健康行为的宣传引导，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咳嗽或打喷嚏时遮掩口鼻，饭前便后接触公共物品后勤洗手，注意饮食卫生，喝开水、吃熟食、生吃瓜果要洗净。积极锻炼，增强免疫力，均衡饮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增强体质和免疫力。室外活动时根据天气及时增减衣物，避免因着凉增加感染机会。
2: 反诈你我同行，点赞返利引流被骗13万。事主张某在抖音被胡小说推文添加好友，按对方指导给抖音视频点赞或返利，后下载谜语 APP 参与刷单，通过数字人民币、支付宝、微信向对方提供的账号转账34143元后，又转入10000元做优质单，随后再按指令将86900元现金交给陌生人员，共计损失131043元。警方提示：一、凡是要求将现金交给陌生人投资的，均为诈骗；二、刷单返利全是诈骗，不要相信任何形式的点赞赚钱、做任务返利；三、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代表责任编辑孟小琴、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齐秦1960年出生在中国台湾省，1981年发表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齐秦至今还没有完全退休，在其辉煌的黄金十年，毫不夸张，齐秦的影响力就是所有华人男歌手的天花板。不仅创作能力极强，干净高亢空灵的嗓音更是被李宗盛赞誉为镶了金边。齐秦是上个世纪80-90年代华语乐坛当中早期情歌的代表人物，因为他的嗓音独特，并且演唱了大量传唱度极高的经典情歌，比如说《大约在冬季》、《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外面的世界》、《夜夜夜夜》等等，广大的听众和乐评人被这些作品影响了之后，称他为情歌王子。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带领大家去听一听情歌王子齐秦最好听的代表作品。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到了1985年，来听这首《原来的我》，旋律深情，歌词直击人心，唱出了爱情破裂之后的孤独与自我重建，是80年代年轻人心头的经典之作。

要听到的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电影《芳草碧连天》当中的插曲，叫做《花季》，旋律凄美，唱出了对失去爱情的哀思与对易碎之心的痛惜，情感表达的也是比较的深情，并且在深情的过程当中还有一点点的收敛和克制。

来到了1987年，唱一唱这一首《外面的世界》。这首作品唱出了异乡漂泊的孤独，对未来的憧憬以及对爱人的期许，情感真挚深沉，是一首经典的温情情歌。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和各位回顾一下情歌王子齐秦最好听的经典歌曲。那来到这个小节，我们要把各位来到1996年，去听一听他的这一首《悬崖》。这首歌唱出了对爱情义无反顾的执着与挣扎，将情歌从缠绵升华到了壮烈，情感表达的也是极具爆发力。
2: 在一

关于齐秦的最好听的歌曲还有很多，我们来挑到的最后一首歌是出生于1995年的《袖手旁观》。这首歌唱出了对逝去感情的无奈与对袖手旁观的感慨，情感表达的也是比较的细腻，传唱度至今也还是非常的火热。我们用了两期的音乐导航来和各位去听了部分齐秦的一些经典歌曲，让我们一同回顾那些年一起走过的旋律，感受他在音乐当中给我们带来的深情与力量。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4: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

0: 识有知识。
1: 我还是想听歌。
2: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3: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1935年8月6日，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方志敏英勇就义，时年36岁。此前他已经在监狱里待了几个月，国民党派来一批又一批的劝降大军，还给了他纸笔，让他写交代材料。对方志敏来说，劝降当然想都别想，不过纸和笔就笑纳了吧。借此机会，他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稿。可问题是，监狱看守森严，文稿自己也飞不出去，有困难就想办法解决。最后身陷囹圄的方志敏还真让手稿成功越狱，最终呈现在了世人的面前。这其中就包括了最经典的文章《可爱的中国》。然而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些手稿的越狱过程有多么的传奇。在监狱里能干嘛？已经写好的万字材料为何又亲自撕毁？狱警狱友纷纷折服，一个囚犯怎样搞宣传？化名送信到处奔忙，年轻的恋人为何20年后才相见？街头偶遇重金购买，狱中手稿多年后怎么又出现在旧书摊上？动听天下，郭伟和您聊聊方志敏绝密手稿越狱记。

0: 1935年1月29日，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不幸被捕，后来被押往南昌的军法处看守所。抓到了共产党大官，蒋介石非常兴奋，想尽办法让方志敏投降辩解，当然全是痴心妄想，白费功夫。另一边，方志敏也没闲着，他在外边时忙着搞革命，进了监狱也能继续。在狱中，方志敏一直在积极斗争，他首先想到的是越狱，还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宣传，想办法把周围人拉到自己的战线上。必须得承认，方志敏简直是天才的宣传家。当时看守所里一共19名看守，在他的感召下，其中有10个人都开始变得同情支持革命了。敌人怕了，干脆禁止看守人员去他的房间，直接来了个物理隔离。但是人心都飞了，哪能看得住啊。当时连看守所代理所长林凤吴都成为了方志敏的粉丝。说来好笑，国民党让林凤吴接触方志敏，本来是让他来劝降的，结果任务没完成不说，他自个儿的思想也变了。林凤吴亲身感受到了方志敏一上的气节情操，并深深为之折服。在林凤吴的帮助下，方志敏一直戴在脚上的沉重的镣铐被解了下来，改换了一副稍微轻一点的。林凤吴私下还给方志敏买了蚊帐和笔纸，帮他传递消息。除了看守所管理，方志敏的好朋友里也有不少一块蹲大狱的患难之交。一位狱友名叫胡一民，是方志敏囚室斜对门的邻居。此人来头可不小，早年追随孙中山，是国民党里的元老了。胡一民在司法系统工作，当过江苏省第一模范监狱狱长，还奉蒋介石之命负责建造了两座监狱。哎，这样一位监狱行业的资深人士，怎么自己也蹲上大狱了呢？跟您说，还蹲了不止一次。至于罪名，有人说是通共，也有人说是泄密，甚至还有人说他是汉奸。总之，蒋委员长有令，监狱长大人，您呐，去大狱里边冷静冷静吧。这么着，胡一民和方志敏成了邻居。一番相处下来，胡一民被方志敏打动，觉得此人确实了不起。方志敏也觉得胡一民有一定正义感，能处，俩人便成了朋友。写了又撕，撕了又写，监狱派作家究竟在担心啥？谁来送信，信送给谁？辛苦写好的文稿，前路在何方？方志敏被捕当晚写下了245字的自述，他说：
1: 我对于政治上总的意见，也就是共产党所主张的意见，我已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国，革命必能得到最后的胜利。我愿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和革命。
0: 这是方志敏的第一篇遗作，也是他唯一写给敌人的所谓的交代。后来，方志敏决心把10余年斗争的经验写出来贡献给党，特别要把这次失败的血的教训写出来。巧了，敌人也想让他写点交代材料，这一波简直可谓是双向奔赴。于是方志敏得以光明正大地在监狱里写东西了。狱中写作环境就别指望有多舒坦了，大夏天牢房里潮湿闷热，蚊虫肆虐，方志敏汗流如雨，边写作还要边防备敌人突然闯门。他入狱之后受尽折磨，身体十分虚弱，写得久了就头晕目眩，浑身无力，但他咬紧牙关，要么靠着桌子站一会儿，要么躺一阵缓缓，稍微好转就又接着写。至于写好的稿子，那肯定不能交给敌人，他曾经写道：
1: 这篇文稿 是绝不让敌人看到的。敌人是限定我8月31日交稿的，到了那天我会留个字条告诉他们，我写的稿子已经撕成碎片丢到马桶里去了。我希望这篇稿子能借友人之力送到党的中央。
0: 看守所里有两种房型，分别是多人间的普通号和条件好点的优待号。刚进来时，方志敏住在普通号，舍友王如痴和刘仇熙也是红军领导人，方志敏忙着看书写文字，老王老刘就在一边下棋。方志敏一看，你俩这样不是浪费时间吗？要不你也写写红军建设什么的。可是王如痴觉得咱们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写出来也寄不出去，白费力气。方志敏觉得有道理，也停了10来天没动笔，已经写好的10000多字也都销毁了。谁知柳暗花明又一村，没多久这事儿就有了转机。转机打哪儿来？方志敏换宿舍了。原来老蒋一心劝降，但方志敏住多人间不方便威逼利诱，于是将他换到优待号，住上单间。由此方志敏认识了胡一民。其实老胡本来也是劝降大军团中的一员，只不过方志敏意志坚定又太有魅力，所以不仅劝降失败，俩人还成了朋友。前面说过，胡一民在国民党里大小也算是个人物，大伙都知道他将来还能出去，上上下下都敬他三分，甚至还能让家里人随便进出。他有位姨太太叫向影心，经常给他送些衣服吃食，于是胡一民想到了方志敏。
2: 方先生，我有办法能给您改善一下这里的条件。
3: 多谢胡先生，生活上我们苦惯了，不过如果能弄到一些书籍和报纸，还请拿给我看看。
2: 没问题，我看您在狱中还坚持写这么多东西，到底有什么打算呀？
3: 我决心留下一点文字，以明心志。只是胡先生，有件事我想请您和尊夫人帮忙。
2: 您只管说。
3: 您也看见了，我写了这么多，无奈身陷囹圄送不出去，能不能请您和尊夫人帮我给外头捎一封信？
2: 只要您信得过，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只是收您信的人会相信我们吗？
3: 您放心，我已经写好了您的介绍信，信是写给党中央的，内容是说明我在狱中所做的事，

0: 写的文稿，还有与您的关系，您的过去和现在，同情革命，帮助革命的。
1: 就这样，方志敏的手稿，于是他继续在监狱中写作抗争。爱情与理想交织，青年恋人怎样与共产党领导人的狱中手稿结缘？一去无音信，爱人和手稿的下落去哪里找？前面说过，在方志敏的努力下，不少监狱工作人员都成为了革命的同情者。其中一位叫高家俊，小高当时20出头，是个热血青年。听说看守所里来了个共产党的大人物，还挺好奇，就想过去看看。结果发现这个人身材魁梧，方脸庞，浓眉毛，两眼炯炯有神，很威武。方志敏主动和这个年轻人交流起来，很快高家俊也成为了方志敏忠实的粉丝。他尽己所能为方志敏办事，帮他和狱友传递纸条，联系行动，还经常带来笔墨纸砚和生活用品，为方志敏的写作提供了不少帮助。方志敏写好的文稿越来越多，可监狱就这么大点地方，放哪儿能瞒过敌人的眼线呢？他在墙上挖了个洞，半块砖头大小，外边糊上纸，刚好被床沿挡住。方志敏对高家俊说，如果他遇害了，请高家俊一定把这些文稿取出来，想办法交给共产党。到了6月，娄梦霞、胡海、谢明仁等革命同志被杀害，方志敏的妻子缪敏也被国民党抓捕。方志敏感到牺牲恐怕不远了，想提前把部分文稿传递出去。怎么传？谁来传？高家俊推荐了自己的女友程全昭。程全昭是杭州人，当时才20岁，和高家俊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但两家家境悬殊，恋人遭到了程家的反对。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1: 7月初，程全昭收到恋人的来信，只身一人从杭州来到了南昌，爱人相见，互诉衷肠。高家俊把关押方志敏的事儿当成了大新闻说了出来，还讲了不少方志敏的英雄事迹。第二天，高家俊说想请程全昭替方志敏送信，小程又激动又紧张，表示愿意出一份力。高家俊把文稿和4封信交给他，嘱咐他把信分别送给宋庆龄、鲁迅、邹韬奋和李公朴，还写上了几张名片，上面写着李真，住址宝龙医院。宝龙医院是外国人开的，还是在租界，国民党不太敢招惹，再加上程全昭有个同学在宝龙医院当护士，可以住在他那儿，连住宿费也省下了。而李真则是真理的意思，又谐音力争，也就是为真理而斗争，这是方志敏为程全昭取的化名。李真不负重托，一路火车转轮船赶到了上海。然而方志敏指定的4人当中，宋庆龄和邹韬奋都不在上海，鲁迅见不着，李公朴虽说见着了，却不敢完全相信这个第一次见面的年轻人。程全昭只能分别留下信和名片回去等消息。巧的是，邹韬奋虽说本人不在上海，但他的联络地址、生活书店还是有人经营的。书店负责人看了信，得知宝龙医院有一包方志敏的文件，觉得去吧，担心是国民党的圈套，不去又怕万一是真的，辜负了那份冒着风险送来的文件。正在为难的时候，女社会活动家胡子英出现了。她致力于团结各界妇女参加爱国救亡运动，解放之后当过商业部副部长。那天她正好有事儿来到了书店，听大伙一说，她觉得这事儿很重要，果断请缨去接头。胡子英后来回忆说，
4: 当时考虑，这个文件一定是个重要文件，不然不会冒着这么大的风险由狱中送出来。我是党的朋友，就毅然提出由我去取这个文件。那天晚上，我来到宝龙医院门口，一个女孩子就迎上来问我姓什么。我说我姓宋，因为我母亲姓宋，就随意用了我母亲的姓氏。而且我当时的打扮是贵夫人，女孩子误解我就是宋庆龄，立刻将手中用报纸包好的文件交给了我。
1: 胡子英劝程全昭赶紧走，于是程全昭第二天就离开了上海，可是钱不够回南昌了，只好先回杭州。在父母的逼问下，程全昭说了这些天的大致经历，大家大吃一惊。父亲呵斥说，你知不知道要坐牢，要杀头的，全家人都会跟着你吃官司。从此程全昭被关在家中，不能离家一步，也无法与外界接触，他与高家俊的恋情也就此告终。后来他们各自成家，再见面已经是20年后。信使一去不回，情势危在旦夕，谁还能接着帮忙送信？故人已逝，一诺千金，朋友牺牲后，怎么还要为他奔波？敌人严防死守，烈士文稿多年后，为啥现身地摊街头？程全昭送的文件被胡子英拿回了书店之后，由同志送去了中央特科，抄写件又辗转莫斯科寄给了在法国的吴玉章，其中部分篇目发表在了吴玉章在巴黎主办的报纸上，同时还加暗语介绍了方志敏被捕的情况。但是这些事情方志敏自然都不知道。程全昭离开之后，方志敏和高家俊在南昌等了20多天也没有音信，两个人都很着急。于是方志敏再写了4封信，委托高家俊带着剩下的文稿去上海找党组织。高家俊到了上海，送出1封信后发现有人跟踪，便急忙回了杭州。后来没有送出的信全被烧毁了。7月末，方志敏感到形势越发危急，自己恐怕随时会牺牲。在一个深夜，他见了胡一民，也就是前面帮忙送过信的那位国民党人士，两个人进行了最后一次长谈。方志敏塞给胡一民一大包文稿，拜托他出狱之后交给鲁迅。8月6日，方志敏被敌人秘密杀害，时年36岁。当年秋天，胡一民经人求情被释放出狱，把方志敏的文稿也都带了出来。第2年11月，他带着文稿赶去上海见鲁迅，但鲁迅已经在10月去世了。他转而想把文稿交给共产党，可茫茫大上海，哪儿去找共产党啊？国民党特务都不一定能找得着，胡一民哪有这个本事？正着急呢，他忽然想到了救国会的头面人物张乃器，此人据说一向对共产党很友善，八成有联系渠道。于是11月18日傍晚，胡一民扮成小商人的模样，敲响了张乃器的家门。接待他的是张乃器的夫人胡子英，就是前面和程全昭接头的那位。
5: 您好，请问张先生在家吗？
4: 张先生出门了，您是？
5: 啊，太太，不知您这里说话方便吗？
4: 您只管讲。
5: 太太，去年在南昌，我与方志敏同在一个监狱，今天来拜访张先生，是为了方志敏的嘱托。
4: 方志敏？
5: 对，就是共产党的方志敏，他在监狱里写了一些文字，嘱咐我出狱后送给鲁迅先生。可是鲁迅先生刚刚过世，我实在不知道去到哪里找共产党的机关或领导人。 你们是救国会的知名人士，跟共产党很好，你们一定

0: 知道，所以我只好转托给你们。
1: 于是程全昭和胡一民两个完全不认识的人，在不同时期通过不同渠道传递着方志敏的文稿，最后竟然交给了同一个人。这包文稿到了胡子英手上没几天，她的丈夫张乃器等人就被国民党抓捕。胡子英担心敌人抄家，赶紧打电话和宋庆龄商量，最后手稿由张乃器的弟弟中共党员张秋阳转送给了宋庆龄，宋庆龄又交给了党组织保存。多年后，首先在上海得以出版面世的《可爱的中国》就出自这批珍贵的文稿。1940年，重庆新华日报的两个记者在逛旧书市场的时候发现了一包手稿，打开一看，竟然是方志敏写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当即就要买。老板一看来了生意了，立即狮子大开口，要这个500银元。两位记者当时清楚这件事有多重要，对老板说，你等着，先别卖，我回去拿钱。于是一个人留在摊上守着文稿，一个人飞奔回去报告。报社总经理一听这事儿，哪敢怠慢，马上请示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主任叶剑英。叶剑英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收回，最终文稿以370块天价成交。至于这份稿子为什么会明珠蒙尘流落街头，有人说是方志敏牺牲之后旧书贩子去监狱收购的，也有人说是通过胡一民的家人向心影流传出去的。总之，烈士的文稿最终还是回到了党组织的手中。方志敏在狱中写作的文稿共计16篇，将近14万字。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3: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4: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5: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6: 苗山主持。
2: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为大家请出今天我们的大来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是英语老师 Cindy 老师，欢迎。
7: 大家好。
2: 以前 Cindy 老师上我们的节目都和我们一块聊一聊就是关于学英语的一些小趣事儿，跟大家交代窍门也说的差不多了哈。我相信想学英语的朋友已经开始学起来了。其实现在我们就想衍生一下，提到这个学一门语言的时候，有的时候要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
7: 是
2: 民俗啊，背景。
7: 是
2: 我记得我上小时候上英语课的时候，特别感兴趣的就是老师天天给我们讲，哎，就我们是这样的，哎，他们是那样的这种事儿。
7: 对，如果是在上课的时候讲一些这个文化上的差异，大家都特别喜欢听，而且对，就是你会激发你的兴趣，说，哎，我要去当地，或者我要去这种有这种不同文化风情的餐厅啊，然后这种景点啊，去试一下我的英语啊什么的，这个还是挺常见的。
2: 嗯，而且就是吃饭的时候，其实规矩各个国家都不太一样。
7: 对，
2: 嗯，咱们现在就以这个比如英美国家或者欧洲国家为例吧，因为咱们可能旅游出去的比较多，
7: 对，
2: 以去美国的朋友多一些，然后去欧洲各国的多一些。
7: 对，
2: 那咱们就把他们放成一类吧，哈。
7: 是的，就是其实在去欧美国家的时候，就是去这。

0: 然后比如说有没有老年人，有没有儿童，然后你对你的座位有什么需求，如果他能够安排的话，然后这样呢再跟他沟通好之后，他会领到你希望的这个餐厅的位置，帮你拉椅子，特别是女士，就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因为很多就是在中国或者在北就这种大城市的女生，她有一种大女生的这种概念，但其实到了欧美的这些主要的国家，女士是受到的这个，尤其在餐厅文化中，她受到的照顾是非常多的。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等一下 waiter 帮女士拉开椅子之后落座，然后落座之后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可能她会帮你铺这个你的这个餐巾，就是你要由 waiter 来铺，然后接下来呢他会把这个餐单、酒单和这个比如甜点的这一套单子会送到你的这个面前，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一道一道的再去点餐，然后整个过程就是说大家要适应，就是说到了这个国外的这种稍微好一点的餐厅，是要有这个让这个 waiter 去为你服务，要享受这个过程。
1: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很多国家是有小费这个概念的，
0: 对，
1: 所以这个小费总要有出处嘛。
0: 对对对。
1: 另外呢，其实刚刚 Cindy 提到了，我们到这个欧洲国家或者是美洲国家这类国家去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服务员其实要比起我们中国的服务员来说，他们功能更加强大。
0: 对，绝对的。
1: 从一进门开始，刚才 Cindy 老师提到是不能自己往餐厅里闯的，
0: 绝对不能，
1: 一定。一定要等在门口。
0: 对，因为如果咱们特别的就是比如说大家比如旅行的之后呢特别累哈，左街串巷啊，购物啊，大包小包，然后一进去之后就往里冲的话，就是会显得咱们很失礼。
1: 所以首先就是你有什么需求最好提前告知给领位员哈。
0: 对，
1: 有的时候餐厅讲究点，前面领位的前台的服务员和后面服务你的服务员就不是一个人。
0: 一般不是一个人。对，
1: 他会有一个人在前台总揽，他会了解各个座位他们的
0: 特点，
1: 比如说哪些是靠窗的，
0: 对，
1: 哪些适合3到5个人坐，哪些适合小桌，哪些呢是稍微比如说靠墙角一点，空间有点挤，
0: 对，
1: 哪些这些桌子呢适合就圆一点，适合聚会，还有一些桌子可能就是地理位置上离洗手间近，所以他会了解整个餐厅的布局。
0: 对对，好的 waiter 就好的侍者，他其实对于这个尤其领位的这一块，他其实对于餐厅的整个布局会了如指掌。所以你要是不要淡语，就不要害怕跟他沟通，就说我比如我今天带孩子了，我需要这个婴儿椅，或者今天带老人了，我希望这个坐在这个景色好一点的地方，或者我今天就是大家就是好朋友聚会，我们特别热闹，我们就是您别给我弄得特别中间哈，或者我今天就是约会，我今天就是见男朋友，然后我希望我今天第一次约会，然后我希望这个灯光呀暗一点，
1: 脸上的痘痘别看那么清楚，
0: 别让我显得脸好大呀，或者是怎么样的，就你要提前跟他沟通的话，一般他们会特别的安排特别妥当。
1: 而且其实国外是有这个预约的这个概念的，
0: 有的有的。
1: 你看我们中国显得这个饭馆特别火，你知道就看排大队，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门口取号，
0: 对，
1: 叫到 A06桌，你就经常听到叫号。
0: 对对对对，
1: 但是西方这种情况很少见，因为餐厅的这个有的时候餐厅大，有的时候餐厅就那么几张桌子，
0: 对，
1: 他们可能一看人多了，可能直接就跟客人说我们今天不能接待了。
0: 对， 对，
1: 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况，
0: 会有这种情况，因为这就显示就是这反而是一种特征，就是来显示说我这个餐厅好，我酒香不怕巷子深。对，我应该不是说我是在
1: 我对品质有要求，
0: 有要求，我应该可能是米其林的这个一个三星，
1: 不一定非要是米其林。
0: 对，也有这种当地特色的小酒馆啊，小餐厅啊，这种对也是
1: 有一些老字号，可能接待能力就是有限的。
0: 对对 对，
1: 然后他也不想为了多接待这个一些游客或者是慕名而来的一些食客来降低自己的品质。
0: 对对，他不愿意改变自己的这个，
1: 因为服务员数量也有限，然后他备餐也是有限的，所以如果您比如在网络上啊看到一些大家说你去旅游这个地方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名菜，或者有一个老字号的菜馆想试，最好提前预约，语言上有问题您就找您所住的这个酒店的前台，你说帮我约一下，帮我打一通室内的电话什么的。
0: 对对，现在特别好的就是 这个旅游城市哈，热点城市哈，或者说相对这个好一点的酒店呀，它都有那个提供中文服务的前台，都有提供中文服务的人。然后你可以说，你就比如说拿你的旅行手册，或者拿你写下来说我要订这个餐厅几点，然后麻烦他们，你给我打个电话约一下，这个都能办到，不难。
1: 尤其据说是日本特别需要这种服务，就是前台帮你预约一些，比如说手握寿司店，然后一天只接待两桌的寿司店。
0: 对。

0: 因为日本它很多特别好的那个寿司店，它其实那个比如在当地它当天订来的某种鱼或者某种的这个海鲜，它的量是非常有限的，可能说你不定你就没了这个东西、
1: 虽然这个动作娴熟，但还是师傅一个个做出来的，是吧？
0: 没错没错、而且就日本它尤其寿司那种餐厅的这个经营上的方法，它就让你看着，哎，我给你切出来做出来，因为本身制作寿司过程它也是一种艺术嘛，是特别好的讲究的地方、所以鲜的很大的鱼生怎么给它一点的制作成小一点的一口的这个量，然后我们给它弄得特别精美，像一个艺术品一样，从摆盘啊设计啊什么的。所以就是说这个时候尤其是比如说它的空间比较小嘛，日本的餐厅，所以你更是要提前预约了。
1: 那这个除了预约这个问题，刚刚提到进入到餐厅，我们现在有了自己的桌子，我们刚才像 Cindy 老师提到的啊，就大家有时候会有点害羞，就不好意思人家拽凳子，你说哎呀就别我自己来、
0: 不用来，我自己来，让我来，放下
1: 对，然后坐那之后人家会给你铺这个，我有的餐厅叫口布，有的叫餐布、哈，餐巾、然后就会觉得哎呦我自己来，
0: 对，别扭。
1: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你这么做其实会让服务员觉得就不舒服，
0: 他也有点尴尬，
1: 对，因为这是他服务当中的一部分，
0: 对，
1: 所以
0: 老板就指定了说你要有这么一项操作。
1: 对，好，现在就入座了，而这个时候你看在欧美国家他们现在这一步要做什么了？
0: 入座之后呢，比如他会就像比如他会你铺好餐布以后，然后你就他把这个餐单酒单拿来之后，你就开始点餐呗。如果你实在是比如说语言上不好，就是你实在是不愿意去沟通的话，你可以就是看看他有没有那种当日推荐的那种餐单，就是比如 today recommendation， 来你看一下那个。一般来说他会有一种像类似套餐呀，比如有饭有主菜有前菜有主菜有甜点，然后甚至还包括汤和酒，这都比较全的一套，你点下来也可以。
1: 好，其实你提到了这个，正好提到了这个一个点菜顺序包括几大类的问题。有的时候尤其在欧美国家服务员他会直接问你，比如说第一类第二类，如果大家并不熟悉这个点菜顺序的话，可能今天就需要 Cindy 老师给大家讲讲了啊。菜单之后第一步点的其实并不是菜单上面的选项，而是先问你喝点什么。
0: 没错，因为这个是就如果你点在国外餐厅点酒，因为酒应该说是一个就是咱们在当地来说它的那个价格或者它的这个按照它的这个餐厅的销售来说，应该它如果你点酒的话它的这个盈利啊包括什么它是比较高的，所以它肯定会推荐让你先点酒。
1: 哦，是吗？是这么理解的吗？
0: 因为我可能出国的话我会留心观察一下，当然说你肯定存在一种点餐文化和酒文化、但是咱们如果就是放到一个比较现实的角度去看，
1: 你觉得利润高是吧？
0: 对，这个酒的利润肯定是相对高一些、
1: 但是其实西方餐桌的这个酒水啊其实分两部分的、大家其实一种是佐餐用，比如说在西餐当中经常会有餐盆的迎宾酒水、那迎宾酒水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您点菜面包上来之前您在这干什么呢？那这个时候纯属就是给您找点事儿做、所以说如果您不点的话可能侍者就给您上水、当然有一些朋友有特别的要求，我要带气的气泡水，然后也有些朋友说好就清水柠檬水就好了、所以通常西餐厅里的柠檬水也是免费的，但气泡水就不一定了，
0: 不一定，
1: 就是价格人均价格不一样的餐厅、他们选取的这个带气的水品质也是不一样，
0: 是不太一样的，
1: 一般快餐厅用的易拉罐比较多、而一般我们所说的餐配酒的比较正式适合吃晚餐的这种餐厅肯定都是用玻璃瓶的，这个叫 sparkling water。
0: 对，这个说起来其实口感也不是太一样哈，我感觉这个比如说这个 sparkling 的这种水如果喝我觉得还是有一种回甘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
1: 种，因为它是天然的嘛，
0: 对、如果是 soda 好像就因为比较常见喝的比较多可能就感觉上会比较麻木一点。
1: 对，苏打水和可乐的区别就是有没有加那个糖浆吧，神秘配方的糖浆。
0: 对、哎，怎么让你这么一说我这个不想喝可乐
1: 是
0: 吧？没劲
1: 我其实也有劲，这么多年你也没有掌握它的配方
0: 什么这个不必要了
1: 其实我们其实想说善意的提醒很多朋友可能是因为以前没在意、如果您属于以前忽视的这个人群，那听过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许就给您提一个醒儿，咱们稍微注意一下。
0: 对，
1: 但如果是真的自己的以前并不知道需要注意这些，我们也

0: 希望今天听了这期节目之后，大家开始注意吃饭不光是食物本身很神圣，创造一个很好的用餐环境，不光是为自己，也是为身边的人。
1: 身边的人，对对，因为就是在国外的餐厅，其实它不是，它比较讲究的是这种氛围，就是越安静啊，然后越好。比如说，就是我们两个人，就他注重这种，尤其到晚上，他会注重有那种蜡烛啊，他注重这种情调啊，就这种气氛的调节。如果你特别吵，或者一家老小，或者有什么事儿特别的，就像咱们在国内那种餐厅特别热闹的那种，反而会是跟当地的这个饮食餐厅文化有点格格不入了。
0: 其实我们想提醒大家，有的时候吧，如果家里人口多一块吃饭，怕听不见这个事儿，大家真的不用担心，你越大声越听不到。你会发现，有一些。你看欧洲吃饭他们大长桌，但是呢你越每个人都小小的声音，其实周围都可以听得清。而你一家人越是声音大，一个比一个大，你会发现互相谁也听不到谁说话。
1: 对，而且弄得特别紧张哈，这也不利于大家吃饭呀消化呀什么的。
0: 所以依依就说了，服务热情适度到位就好，我们食客也必须与之相配，文明是礼仪重点也是基础。其实对啊，就大家继续创造一个好的用餐环境。好，我们刚才说到了在这个餐桌上啊，就是旅游的时候，欧美国家会试着第一部分先让您喝点什么，
1: 喝点什么，
0: 这个时候您可以选择点一个稍微带气一点的，像香槟。如果你想喝酒的话，气泡酒是很好的一个开胃酒。当然您说我不想喝酒，那这时候您可以点水，或者是 still water， 就是普通的水，再或者会您点一个气泡水，纯属于先喝一口。那这个时候就开始点菜了。Cindy 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西方这个菜啊分那么几大类，点的时候服务员也会问这一类您点什么，那一类点什么哈。
1: 我觉得比较大家可能会常问，就是说需要点的，可能第一个是头盘吧。因为头盘就相当于国内的那种
0: 凉菜、
1: 洋菜冷拼那种感觉。一般点的比较多的可能就是我觉得会有比如会吃一些就像那个火腿就沙拉呀，然后还有这种类似火腿啊，或者类似这种奶酪番茄呀，就是
0: 这个就看不同的国家不一样了。
1: 对，
0: 咱们先跟大家说说有哪几大类吧。第一类，头盘，也就是开胃菜。
1: 对，然后接下来是我觉得是一个这个，主菜，它会让你
0: 肯定是汤吧？
1: 汤，是这样，因为你可能是我就是反正跟大就是我一块吃饭的话，对大家都这个饭量比较小，就要不然就点汤。要不然就点主菜。
0: 其实有的是我们可能会简单的说啊，就欧洲可能分有几种选项。一般餐厅会问你三道式、四道式或五道式。因为比较相对正式一点是五道式。但是有一些朋友说我们不想吃这么复杂，我们可能就三道式或四道式。
1: 对对对。
0: 所以咱们介绍的时候可以给大家介绍最复杂的那个部分。当然你觉得我不需要，你中间可以剪一个环节。对吧，咱们如果就按相对复杂一点的环节，正式的环节。
1: 行。
0: 开胃菜是第一道环节嘛。
1: 对，然后那你就。
0: 餐前面包是第一道环节。
1: 餐前面包就是这是啥，餐前面包这个它这个一份儿放在这儿以后，就是好多人都特实在，就这样就紧着吃这个面包，抹黄油啊，抹各种这个酱啊，抹鱼这个叫金枪鱼啊，各种酱。但实际上我有种感觉，就是这个面包放在这儿，实际上在有些国家它是让你抹盘子的，就吃法餐的时候。
0: 哦，
1: 对，
0: 没事，咱们先介绍一下几大类吧，好不好？就是咱们先说，咱们说会看到你点完了水之后，为了让你省得等你的菜，因为需要做一段时间，
1: 对，会放一份面包，
0: 放一份
1: 面
0: 包
1: 在这儿。
0: 这个面包通常也是餐厅里大显身手的时候，
1: 绝对的，绝对的。
0: 虽然是免费的，它不会差。
1: 对，它会特别就是用心，比如有那种叫有就是全麦的那种面包，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像那个比如像饼干的一种就是长棍的这种面包，然后还有就是比如撒满了各种谷物的那种面包，
0: 这不算一道了啊。但是你会看到西餐厅第一步会先给你上的餐前面包，第二步需要你点的就是开胃菜。
1: 开胃菜，对。然后按照这个开胃菜之后，接下来就是汤，要点汤，然后点完汤之后呢，是不是就到主菜了？然后主菜完了之后呢，会到这个，主菜之后是怎么着？是点一个沙拉，还是再点甜点那种？我就让你说，因为我一般没有这么复杂，我出去吃饭。
0: 我们说开胃菜完了之后就是汤，汤完之后通常我会点主菜。如果讲究一点的餐厅，它会有时候会有双主菜的选项，或者是牛羊肉的选择，然后会你可能再点一个海鲜。

0: 类，当然这是最复杂的双主菜的选项，一般可能会让您点一道主菜就罢了，但是主菜一般的选项也会在海鲜类和红肉类里面选择。主菜完了之后就肯定会进入到甜点的部分，那这个时候可能侍者再会来上来问您，就是说你会想要咖啡吗？因为咖啡在这个时候是配甜点一起上的，
1: 对对对，来帮助你这个，一般咖啡是来帮助你消化之前吃的这些东西。
0: 这是简单的几类，然后通常呢，就是如果再讲究一点，像法国这种以这个葡萄酒非常闻名的国家，可能在每一道菜会配以不同的酒，
1: 对，
0: 比如说这个
1: 海鲜配的是这个白酒。
0: 其实这是早年间我们一个很笼统的
1: 说法，
0: 但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当然这个比较好记，但是说实话，就是什么餐配什么酒，这是一个大讲究，因为专门人家，是吧？配酒师人就干这个的，
1: 对对对。
0: 好，刚才呢我们就会发现啊，提到在欧美国家点菜的时候，侍者会按照他们西餐的菜序来点菜，所以再给大家重复一下西餐的菜序是怎样的呢？Cindy老师，
1: 现在就是说大家说点菜的时候，首先要先点的是这个头盘，头盘之后呢是
0: 怎么又说头盘？
1: 哎，我真的是，哎，我其实
0: 开胃菜，开胃菜，
1: 可能是这个苗山老师他的这个会更加的细啊，
0: 因为我爱吃，
1: 对对对，
0: 我对吃好有研究的，
1: 对，我可能是比较就是简单的那种饮食习惯人，我可能就吃2-3道，我觉得就饱了，我觉得营养上就够了。
0: 对，但是你介绍的时候给大家介绍的细致一点啊，
1: 好嘞。好，那就是先是这个按照这个我们说可能先是用这个
0: 开胃菜，
1: 对，我真的是特别的不
0: 太习惯
1: 这个，没关系。
0: 然后呢，大家先开胃菜，然后这个时候正餐如果有一些国家会在左餐面包，不是个餐前面包了啊，可能因为有像东欧的国家会吃肉比较多，那这个时候主要左餐的一些饼或面包，这时候他们可能就要上来了，因为开胃菜也需要就着这些主食上嘛，但不是每个国家这个时候还要再上面包，然后通常开胃菜之后会让您点汤，当然看您讲不讲究了，有的人就会把开胃菜和汤都算成主菜之前的前餐，可能就点一个就行了，但是一般天太冷，可能会大家会选择点一个
1: 汤
0: 喝，常见的就是红菜汤或者蘑菇汤这样，下面就要主菜了。这时候我们主菜一般就要看您是想偏海鲜类还是
1: 偏这个牛羊
0: 肉类，通常大家能见到的几大菜主菜就是牛排，虾或者是鱼这样的做法，
1: 或者就是还有这种什么意面呀，这个焗饭呀，海鲜饭呀，这一类的也应该也是算主菜里面。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说双主餐的情况了。双主菜的情况一般就是可能如果一道肉，或者是一道鱼或虾这种分别，还有一个就是无论都做肉类，然后后面可能会做一个像意面这样的东西，那通常可能在意大利这种吃法会常见一点。一般焗饭或焗面啊，都是当我们想简单的结束主菜的时候才会点的菜，但凡是出现4道式或5道式了，点饭的几率还真不是那么的高。是吧？好，咱们进入到主菜之后，下面就是有一些我们刚刚提到的，有一些国家他会管它叫点心，这个小加餐，这就是刚才 Cindy 提到的，有一些国家加的意面或者焗饭，那这个之后就是真正的甜点了。
1: 甜点，对，因为有的地方我看他那个在甜点之前还加一道这个奶酪，比如说给你一个奶酪盘让你去选，他会比如什么样的奶酪，然后之后再上一个甜点，甜点之后就是咖啡呀，或者冰激凌啊什么的。
0: 你会发现上一般是干酪。倒数第二步的时候，因为一干酪是就着红酒
1: 去，
0: 对，
1: 我其实一直没太明白这个干酪就这一部分，它难道也是帮助你在整个就餐过程中去消化吗？消化你之前
0: 这个的作用一就是有你刚才提到的意面的效果，如果你的主菜吃完还欠点，这个时候呢给你上一点干酪或者是火腿，像有点像开胃菜的东西，这时候是溜溜缝点背一下的。你看通常如果是你上了意饭或意面的时候不会再给你上干酪，因为这个就很重复了。感谢 Cindy 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苗珊，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2: 父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3: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2: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4: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乐亭演义第46回，书接前文。月亭和一个小伙子磕头结拜，拜为把兄弟，想问问人家姓字名谁，怎么软磨硬泡把这嘴皮子都说破了，也不好使。这人一乐呀，三哥，你是千方百计想套我的话，要利用结拜这个事儿问问我的实情。
10: 兄弟，你误会了，我不是那个意思，这样称呼起来咱们亲近又方便，你还是告诉我你究竟是谁，你看这样有多好啊，何必让我猜蒙。三哥，你放心，现在不到时候，到了时候该告诉你的时候，你不问我我也得说，不该跟你说的事儿千万别怪我，现在是无可奉告。这月亭心说话也别太强迫了，看来人家无心说出，那既然现在不说，将来肯定有机会也能告诉我，就这样不再问而做，开始唠这顺元峰这个事儿。这个老四就劝他，三哥，无论如何你死了这条心，千万别冒险，谁的生命都是咸盐大米换来，这回保住性命，下一回就未必。一旦叫阴阳教的人知道，你就出不来了。三哥呀，骄傲可不行啊，骄傲者必然就是失败。老四，我倒不是说骄傲，我有事儿，我无论如何百不如何得救我老伯周三卫呀。你想一想，我周老伯落到人家魔掌之中，度日如年，那么大岁数，家里老伴全家人还等着我呢。老头对我爹不错，是好人，拿人心比自心，现在我救人如救火，我能不着急吗？我可不是为了逞能耐创牌子自己狂妄，我没那意思，救人要紧，性命关天呢。三哥，你这么说话你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现在你急也没有什么用，人家掌握之中，人在人家手中，一切都得凭命，所以非人力可以挽回，可以扭转呐。三哥，听人劝，吃饱饭呢。好吧，老四啊，我还有个要求，你跟我到周家坨去一趟怎么样？我大哥二哥恐怕都在那儿，我老也没回去，他们必然心中着急。另外，我把你领去给他们介绍介绍，这事儿有多好，也让他知道知道。 我又新结拜了一个兄弟，那能耐在我之上。我看三哥没那个必要。怎么能没那必要呢？咱们一家人了，你是老四啊，怎么也得跟我手底下哥哥都见见面，咱们熟悉熟悉。好吧，三哥。

既然你愿意叫我去，那我就跟你去一趟，也在所难免，应该走一趟。哎，这就对了，这就对了，走走走。算完了电饭账，就这样离开饭馆子，拐弯抹角回到周家坨，到了老周家。进院一看，院里正集合呢，200多人各拉刀剑，正排着大队。大和尚饭账好了，有没有上厕所的？快去，把零碎打吧打吧。然后我们100多人闹了半天，都是法净和尚派人回了山西风雨门，又调来手底下的人，集集在一起，要出发救人。正喊叫之时，月亭和这老四进来。法净一看，阿弥陀佛，老三呐，你上哪儿去了？你可把我急死了！你呀，你呀！哎呀，此时侯道爷也过来，三弟呀，真把我们急坏了。无量天尊发现你失踪，我们派人四处找你，然后连夜骑快马，然后到山西风雨门又搬来了不少人，他们呢都是赶着大车，花老钱特意赶到这儿。我们集合在一起，发现你没影了，断言你自己肯定是夜探了顺渊峰，不听话自己走了，故而我们两个人这才想方设法马上跟你进山要救你。没想到你回来了，你一个人走了，真让我们担心呢。哎呀，故而我们就想帮你的忙，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哎呀，谢谢二位哥哥，让大家担心了，我给大家道个歉，晚上睡不着觉，我也没法再等了。我呀，怕周老伯有危险，我闹心，心如刀绞一般，故而我打算溜达溜达。遇上什么了吗？啊，没有没有，两位哥哥，我还是比较顺利，你们可以放心了。我主要探听探听那个匪曹确切的地方在哪儿。哎，说了半天话了，他是谁呀？他是咱们老四。大哥二哥，有件事正想给你们介绍介绍他。老四啊，你过来过来，看见没，这就是我新交的朋友，我们两个人在县城磕了头了，也有你们的份儿，咱们是一家人，从这儿以后咱们是一家人。这一排岁数啊，他比我小一岁，这是咱们磕头的老兄弟。老四啊，老四啊，还用我介绍吗？这就是我大哥法净高僧，这位是五台山文殊院的。此时再看我二哥，此乃侯殿臣也，五台山三清观的观主，闪电神魔。咱们大哥也有个外号，那是文殊院老方丈，叫霹雳神妖，是吗？大哥二哥请上，受小弟一拜。说实话，这人跪下了，阿弥陀佛。哈哈哈哈，起来起来，长得挺带劲的。哎呀，就是黑一点啊。我说老三，怎么回事，把详细的事跟我说说。小月亭也不隐瞒，把以往经过一五一十再一次详细的讲述了一遍。哦，是这么回事。好好好，那么老四啊，你叫什么名？大哥二哥无可奉告，我跟我三哥说的清楚，没到时间我绝不能说。啊，是这么回事，你这人还挺有心眼儿，都磕了头了，瞒得还挺严实。好吧，我这个人大说大笑，大山大叫，是个直筒的人。我这人最不喜欢的就是强迫勉强别人。既然老四你不愿意说，不愿意说就不愿意说吧，我们就顺着你叫你老四，就这样吧。你也应该是我们的最小的弟弟，那就行，多谢二位哥哥体谅。说着月亭又把话茬又捡起来，老四，大哥二哥，我还有点闹心，今天晚上还得进顺院。

恩峰，不把周老伯、周三卫救出来，我是绝不甘心，也不能罢休。等袁三爷，可是袁三爷一去就再也没有信儿，我实在有点等不及了。我也是个急性子，我也急了，想必大哥跟我也一样。你说怎么办吧，大哥二哥，这俩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僧一道同时说话。月亭，你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我们舍命陪君子，一定跟着你。无量天尊大哥说的不假，一定跟着你。老四啊，那你呢？这老四城府挺深，稳了稳心神，想了很长一段时间，突然说话：三位哥哥，我的意思还是不去为好。为什么呢？我跟我三哥都说了，太危险，就咱们这几个人人单势孤，到那块简直就是白给，无济于事，把命给搭上了，那就实在有点亏了。三个人都愿去，最后举手表决，这老四也没法拗得过这几位。好吧，既然你们是多数，我是少数，少数就服从多数，你们要去我也跟着。就这样，这几个人这才手持着锦尘利落，跟着一块儿走吧。弟兄四个人就在晚上三更天起了程了，这个老四在前面带头，拐弯抹角进了大山。这晚上蓝天如洗，一轮明月照的那山脚好看劲儿就甭提了，山峦起伏，一眼望不到边，山根下边是云雾缭绕。小月亭紧跟着这老四，兄弟，老曹究竟在哪儿呢？往前走还挺远，随我来吧。为了避免别人发现，谁都不敢说话，他们运用露好自攻，贺府涉行，就到了顺源峰下。到了，月亭看了看，这就是匪曹啊，不，离匪曹还挺远，但到了他的大本营了。是啊，月亭变了变方向，我说老四啊，昨天咱俩不就在这儿见的吗？对呀，啊，感情这个地方离匪曹就不远了，我都不知道这里的细底。三哥，看见没？这架大山最高就是顺源峰，那俩小山叫娥皇峰、女英峰，转过顺源峰就是阴阳界，过了阴阳界可厉害，这个地方叫生死门，闯过生死门就到了他们大本营了。呵呵，阿弥陀佛，无量天尊，这名怪吓人的，谁不说呢？别说话了，别说话了，小点声，随我来。又往前众人走了一程，离这个山根不太甚远，这才发现一座山口，正好月亮光射到山口上，天然的一个大门洞，那字雕刻的能有一人多高，月光照着看的是非常的清楚，在那字上涂着红油漆，特别的显眼。小月亭停身站住，写的是什么呢？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横批三个大字，阴阳界。意思就是说，在山口的外边就是阳界，进了山口了，只要脚一踏进就变成了阴间，这就叫界限，故此取名阴阳界。你说让人瘆不瘆得慌？弟兄四人刚站定身形，冷不丁的就听到头顶上梆梆梆哗楞楞楞楞哗楞楞楞楞楞楞楞，开弓放箭呐，箭如雨发，不知道射手都藏在哪儿，啪啪啪啪啪啪啪，
哥四个往下一撤身，各晃兵刃，

0: 闪转腾挪，拨打凋零，踢踏踢踏，好不容易把凋零羽箭打飞。再看那个天桥上，脑瓜朝下蹦下一个人来，眼看脑袋落地了，腰眼一使劲，一个毛跟头就翻腚，挺身站住。哟，小月亭定睛观瞧，闹了半天这人个头不高，挺大个脑壳，这老头身法是快似猿猴，手里擒着大宝剑，锃凝刷亮，阴虚飘摆。往他的背后观瞧，能有100多人，全是青纱罩面，身穿青袍，手里各拿着兵器，阴森森冷森森的，谁都不说话。这些住儿，大和尚一看，阿弥陀佛，哈哈哈哈，来了来了，好啊，就怕遇不上人，遇上人就好办，你们哥几个都挡着，别过去，让我来，我过去。大和尚说着掌深情，往前就走。老四赶紧说话，慢，大哥，不用你们，不用不用啊，大哥二哥三哥你们后退，有事儿我来负其劳，我对付对付他们。老四啊，这可是杀人的战场啊，你可注意啊。没说的没说的。月亭也过来，老四，都知道你能耐可大了，咱们也开开眼。
1: 好，我说亭啊，这么说兄弟，这老四能耐比你高，
0: 是比我高
1: 啊。那好那好，我放心了，我们开开眼看看。
0: 老四闻听，嬉皮笑脸来到老头的近前，一抱肩膀，老朋友，如果我没认错的话，你就是阴阳教的第10把手，做的第10把金交椅，麒麟堂的堂主，姓冯，叫冯雄，人称冯八爷，是吗？八爷，久闻大名吧，现在我这儿给你报个全，施个礼。
2: 哎呀，你怎么认识我？我从来没见过你。
0: 八爷，你的名声我是知道，因为我到麒麟堂，不瞒你说，溜达过几趟，我看你当中坐着，好不威风，我一打听，你是堂主一份，你们阴阳教的教主，2个总管，5大堂主，5大护法，其中也有你一个，你挺了不起。
2: 年轻人，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就算你知道又能怎样？
0: 我说八爷，高高手，把道路闪开，让我哥4个过去，否则的话可别怪我不客气。
2: 老头闻听，须眉结账，把大宝剑一晃，年轻人，3番5次到我这儿来捣乱，今天还让我把你放过去，你是痴心妄想，今天我就送你上西天，招唰就是一剑，分心变刺。
0: 这老四不慌不忙往旁一闪身，滴溜溜一转身，喊了声来得好，躲过这一剑，然后拔草寻蛇，又是一剑。老四来了个锁梗藏头，又把这一剑躲开。再看人家大宝剑使了个白蛇吐信，直奔老四的梗嗓，老四一晃脑袋，唰，往后撤出1丈多远，把这一招躲开。八爷，看来你非让我给你放点血，你才能知道我的厉害。
2: 我呀呀呀呀，废话少说，你可把我气死了，拿命来！
0: 晃宝剑刚要伸手，这老四一转身，伸出2个手指头，咔吧，把这宝剑给拧折了。再看用2手指头咔吧咔吧把宝剑一块一段的都给切断了。
2: 大和尚在后头一看，阿弥陀佛，2指禅呢，哎呀，内含大力金刚掌，没有20年的功夫，就凭我的智商，我的身份也得练20年，要不然没有这种能为。 看来这老四真有两下子，我还真想知道知道。

0: 啊，他是谁？大哥，放心吧，老四说得清楚，将来到了时候自然报通明姓。咱们再看着，再看这宝剑也废了，手中什么也没有了。这八爷是火冒三丈，一蹦蹦起多高的，好小子，在兵器架子上又取出一条虎尾三节棍，晃手中虎尾三节棍像疯了一样，一棍紧似一棍，一棍快似一棍。这老四这脾气来了，哟，我说给你脸不要脸，既然如此别怪我不客气，唰的一转身，啪，转到他背后，手起一掌，把这位打得一咧血，哇一口血就喷出来。再看这位老四又一掌拍中这人的头顶，把这位是打死在眼前。他这一死不战自乱，众人是四散奔逃，恨爹娘少生两条腿呀、啊！哗，就这几位顺着阴阳界这山口往里就冲，见人就宰，见人就杀。一边打着，大和尚还说呢，月亭啊，老四比你可厉害，看来你不行啊。再往前走就到了二道山口，这二道山口书中代言正是生死门。时间不大，这几位到了生死门了，这个形势都差不多，半天然半人工，两架石峰正中央有个横桥，离着横桥三四丈高，上边也有个大牌匾，一人多高啊。再看这大牌匾上写着清清楚楚三个大字，生死门。哥四个刚到这，就听里边一阵大乱，冲出二三百人把道路给拦住了。正中央长起灯光火把，量子幽松照炉白昼，是锃明刷亮。月亭眼尖一看，耶呵，闹了半天这回出来的正是秦相府的一等爪牙，自己的冤家对头，为首的白胡子老头大宝剑正是绝命大剑司空廖，他的背后西天鬼王包廷八步登空碎心掌满飞，还有那个淫妇独手女娲梅五朵，都是自己的冤仇之人，一个也不少啊。月亭现在才明白，这些人跟阴阳教也有关系，眼珠都红了。老四你回来，你回来。三哥又动肝火，我说了你们别焦急，一切的事儿都交给我。不不不，你歇着，我有话讲。月亭，你可认识小太爷吗？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司空廖背着大宝剑捻着胡须哈哈一笑，哈哈哈，我知道，这不是月亭吗？你有多大的胆子，你敢夜探顺元峰闯进生死门，我看你是活腻歪。哼，司空廖，你先等等，我有话讲在当面。司空廖，你不是什么好东西，你的老底儿我太清楚了，今天我当众先说说你的丑闻。司空廖闻听勃然大怒，眼前又是一场决战，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
4: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 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3: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美国畅销书作家塔勒布教授的《反脆弱》。尼采有句名言，杀不死我的，只会让我更坚强。正如人体骨骼在负重和压力下反而会越发强壮，谣言和暴动在遏制和镇压下反而愈演愈烈一样，我们生活中的许许多多事物也会从压力、混乱、波动和动荡中受益。塔勒布在《反脆弱》一书中所定义的反脆弱性，是那些不仅能从混乱和波动中受益，而且需要这种混乱和波动才能维持生存和实现繁荣的事物的特性。在《黑天鹅》中，塔勒布向我们揭示了极其罕见而不可预测的事件如何潜伏在世间万物的背后，而在《反脆弱》中，他极力为不确定性证明，让我们看到他有益的一面，甚至证明其存在的必要性。他还建议我们以反脆弱性的方式构建事物。值得注意的是，反脆弱性是一个超越复原力和强韧性的概念。复原力只是事物抵御冲击并在重创后复原的能力，而反脆弱性则进一步超越了复原力，让事物在压力下逆势生长，蒸蒸日上。
4: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5: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在希腊神话中，九头蛇怪是一种住在勒拿湖里的生物，长着很多头。当一个头被砍掉，就会重新长出两个头来，从而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大。反脆弱的能力就像是这只九头蛇，让人拥有属于自己的复原力，从而抵抗冲击，保持原状，让生活变得更好。对于生活的各种变故，不会不知所措，还能从中获利。对于一次次的失误，不会因此气馁，而是不断修正自己。对于他人负面评价，不会心生怀疑，反能正视自我价值。
6: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慕田峪长城打造多元业态，激活世界遗产活力；庙城镇盘活闲置空地，新建微型停车场，有效缓解区域停车压力；杨宋镇联手北影树莓学院，打造 AR 交互彩绘墙，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场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鲁静、夏梦报道。日前，慕田峪长城景区全新打造的长城主题咖啡空间慕田峪长城咖啡开店营业，门店坐落于北检票口沿线核心位置，从视觉到味觉全线融入长城专属元素，以杯盏为媒，以文旅为界，让千年长城文脉在咖啡香中流转新生。
8: 在慕田峪长城咖啡，咖啡的香气吸引不少中外游客排队，最受瞩目的是三款龙腾长城非常慕田峪限定主题咖啡杯。青绿画风的慕田峪杯以国风意境勾勒出长城层峦叠嶂的壮阔景致，锦绣东方杯以非遗织绣技艺再现降龙盘旋、秋色映长城的东方盛景文，植入非遗剪纸艺术，诠释龙迎福至的吉祥意蕴。店内咖啡产品还将景区莺飞稻养、镇关台等地标景观以及怀柔本地板栗等特色原料与咖啡融合，推出莺飞稻养、镇关栗系特调、秋季限定栗香风味等特色饮品。充满故事性的长城文化设计搭配地道咖啡口感，让游客喝到醇香咖啡的同时沉浸式品味慕田峪长城的山河风貌与文化意象。
9: We are Italian, and this is the first good espresso we try.

0: In China, so I saw a dessert that it was like a panda. So the and the cups are really nice. In fact, I would like to have one to carry with me in Italy.
1: 一杯长城咖啡是牧田玉探索长城文化现代化表达的缩影。近年来，牧田玉长城持续深挖世界遗产的时代价值，不断丰富文旅业态场景，推动长城文化从单一的观光游览向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的文旅体验升级。在龙腾万里长城 XR 超感体验中心，长城守关的历史被编织成一场跨越时空的沉浸式体验，引导观众一剑在秦汉唐明四朝穿梭，秦朝筑城的夯土声犹在耳畔，汉代将军御敌的马蹄声已踏破风沙，盛唐边塞的诗酒风华转瞬即至，明代烽烟中的守城故事又扑面而来，观众步入波澜壮阔的历史现场，在虚实之间玩转长城。
2: 我先爬的长城，然后玩的这个，感觉挺震撼的，里边人都挺真实的。打铁花的时候可以搁右手拿着那个铁花打，有效果。然后拿弩的时候可以打敌人，好玩，了解一些长城，关于长城的知识。
1: 在牧田玉长城数字博物馆，长城文化正与更广阔的文明链接，秋瓷与世界 XTA 的秋瓷壁画展正在展出，精美壁画临摹作品、丝路历史文献等内容将观众带回那个商旅往来、佛法东渐的秋瓷古国。丝路与丝路两大世界文化遗产在此相遇，让游客在长城脚下触摸到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绵长脉络。在牧田玉长城主题邮局，长城文化又化作可触可感的文创产品，景区专属信封、明信片、冰箱贴、徽章等琳琅满目的文创好物，让游客能够把长城带回家。
3: Yeah, just like a small little magnet to obviously take home and kind of remember the trip by. It's really nice, just nice to remember the trip. And then being able to kind of grab bits of food and coffee and drinks is really nice and stuff here as well.
1: 从一杯可品的长城咖啡到一场可穿越的 XR 沉浸体验，从一幅可凝视的丝路壁画到一张可寄往世界的明信片，牧田玉长城以多元业态重新定义游客与世界文化遗产的相处方式。古老长城不再只是远处的一道风景，而是可品、可感、可玩、可带走的文化体验。
4: 近日，市民梁女士反映，庙城十字街夜间停车位紧张，路边占道停车易拥堵等问题突出，影响日常出行。针对群众诉求，庙城镇快速响应，厉行厉改，盘活闲置空地，新建微型停车场，有效缓解区域停车压力。
5: 结合周边人流车流、道路通行条件和群众的实际停车需求，庙城镇科学规划选址最终确定在庙城三号院小区北侧空地建设微型停车场。目前施工现场地面杂草已基本清理完成，等待统一清运，挖掘机和建筑垃圾清运车正同步开展作业，对场地内的原有老旧混凝土路面进行拆除清运，各项施工环节按计划稳步推进。在采访中，市民梁女士对记者说：
6: 我不是住在庙城村吗？这些饭店然后营业的时候，尤其是晚上，车这是我们小区的入口，然后有时候车就已经停了，只能说将近一辆车过去，这个车太多了，然后太不方便了，然后我有时候晚上回来也几乎根本就没地儿停，所以然后打了那个诉求以后呢，然后那个政府很重视，已经开始弄了，然后进度也挺快的，很满意。
5: 据了解，新建微型停车场为长期闲置的荒地，总占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改造完成后可施化50个标准的停车位，整体工程预计一周全部完工并投用。在采访中，庙城镇城建办工作人员赵鹏向记者介绍说，
7: 接下来我们会抓紧施工进度，保质保量，尽快投用，完善停车场配套管理，做好后续运维，同时呢举一反三，排查辖区停车资源短板，优化停车布局，规范停车秩序。
5: 来自全河街道的消息， 日前，全河街道开放路社区联合中国消防博物馆把应急安全课堂搬到了居民的家门口，让居民群众在亲身操作中学习防灾避险本领。此次活动依托中国消防博物馆流动博物馆科普资源，设置多项实景体验项目，居民有序登上了地震体验车，在模拟舱内手扶栏杆，沉浸式感受不同等级的地震震动效果，直观认识地震灾害的破坏力。现场学习地震发生时就近躲避、自我防护、有序疏散等避险要点。火灾模拟逃生帐篷内迷宫式通道还原浓烟火场环境，顶部红色灯光营造火场氛围，居民弯腰低姿，双手护头，沿着安全出口标志摸索前行，亲身体验烟雾环境下的疏散逃生全过程，掌握火场避险逃生的要领。帐篷内还设置了模拟灭火手指导下，居民逐一练习灭火器的提、拔、握、压操作要领，亲身体验初期火情处置的完整流程。工作人员结合实操演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家庭防火、燃气安全、居家隐患排查等日常安全知识，并解答居民提出的各类安全疑问。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居民扫码关注我爱消防中国消防博物馆公众号，面向参与活动的儿童发放消防安全主题绘本《豆豆烈焰求生记》，以趣味读物为载体，把消防安全知识传递给少年儿童，带动家庭共同筑牢安全防线。此次活动以沉浸式的科普为抓手，切实提升了居民自救互救的能力。下一步，全河街道开放路社区将持续整合共建资源，开展多样化的安全科普活动，夯实基层安全防护基础，守护居民群众的平安生活。来自区卫健委的消息，近日，区疾控中心卫生健康监督所组织开展2026至2027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培训会，全区预防接种门诊共计60余名业务骨干参会。会议围绕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总体工作安排、接种规范要求、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处置等核心内容开展专项培训，细化工作标准，为后续工作落地夯实业务基础。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接种疫苗后，人体可产生特异性保护抗体，有效降低发病风险，大幅减少重症住院及死亡发生。流感疫苗通常接种后2至4周可产生保护性抗体，建议在流行季到来前尽早完成接种。根据北京市统一的工作部署，我区于9月7日正式启动流感疫苗接种工作，接种人员培训、接种门诊设置、疫苗储备调度、应急保障等各项前期筹备工作有序推进，全力保障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平稳、规范、有序开展。杨宋镇的消息，近日，杨宋镇积极与北京电影学院、数字媒体学院联手，在瑞丰大街北侧打造 AR 交互式彩绘墙，以数字艺术美化街巷空间，切实提升了群众居住环境体验，助力三线三边环境品质提升。杨宋镇围绕塑造好城市风貌，深化校地合作，积极与北京电影学院、数字媒体学院负责对接，以大学生社会实践项目为落地契机，精心选取了临近主要大街墙面作为载体，联合打造三面以敦煌气韵、风俗社火、年年有余为主题的户外 AR 互动彩绘墙。项目以实体墙体彩绘为视觉载体，综合运用 AR 增强现实、

0: 形成与中国影都建设高度契合的发展形势的消息。为全面筑牢安全防线，近日渤海镇主要领导带队深入镇域内9小场所、养老机构、施工工地等重点区域开展安全生产与消防安全检查，全力确保镇域安全形势持续稳定。检查组首先来到了沙峪村 芙蓉盛源商店重点围绕消防安全用电规范及疏散通道管理进行细致排查，针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当场责令经营者立即整改，确保隐患逐一消耗，全面清零。在养老机构及温馨家园，检查组逐一核验了灭火器、应急照明灯、疏散指示标识等消防设施的完好有效性， 仔细查看走廊安全出口是否畅通，严禁堆放杂物或锁闭逃生通道，同时重点排查了老人宿舍内违规使用的电器、滋拉电线、卧床吸烟及存放易燃易爆物品等行为，现场督促整改。检查组要求机构负责人强化应急之手，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响应高效处置。在木莲路施工现场， 检查组重点检查了隧道内的照明、反光标识及警示标牌是否清晰完好、设置规范、消防器材及应急箱是否齐备有效，并对应急照明、疏散指示、紧急报警设备进行了现场测试，确保突发情况下应急设施迅速启动。同时检查隧道内杂物堆放、车辆违规停放及通风系统运行情况。 检查组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之弦，压实主体责任，强化现场管控，将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各项举措落实落细。下一步，渤海镇将持续保持严管态势，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狠抓隐患、闭环管理，对已整改的问题强化复查复核，严防反弹回潮，全力确保全镇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形势平稳有序可控。
1: 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日至13日在北京首钢园举办， 本届服贸会共12个展馆，首设中国服务展区，首设出海服务专区，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多领域成果将全球首发，中国首展。为满足广大观众观展需求，即日起可在服贸会数字平台预约购票， 其中9月9日至11日至13日为公众开放日。 近日，北京市发展改革委批复京畿长城国家风景道建构长城段旅游基础设施提升项目建议书、待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位于怀柔区雁栖镇神塘峪村关帝村等，主要完善沿线服务配套，建设服务中心、驿站及散中心及多处节点空间，推进长城步道建设，优化错车停车空间布局，增设充电桩，实施桥梁改造，开展绿化补植、 配齐座椅旅游导览标识等设施，项目实施周期一年， 预计2026年10月开工， 2027年9月竣工。 市属公园游船全部装上5G盒子， 智慧大脑不仅支持线上排队、边逛边等，还能北斗定位、扫码启停，泛舟游客全程指尖操作。如果赶上节假日暑期游园旺季，游船常常供不应求，智慧系统可以进行线上排队。针对不习惯使用手机扫码乘船的老年人，各公园保留了综合服务窗口，老年人仍可通过传统方式购票乘船。
2: 北京疾控提醒您，防这些传染病与健康同行。流行性感冒，流行性感冒简称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过感染者打喷嚏和咳嗽等产生的飞沫传播，也可经口腔、鼻腔、眼睛等黏膜直接或间接接触感染，症状包括发热、咳嗽、咽痛、头痛和全身乏力等。手足口， 手足口病多发于5岁以下儿童，尤其是3岁以下的儿童。肠道病毒是引起手足口病的病原体。手足口病传播途径主要通过直接接触患者的粪便、疱疹液或唾液传播，接触被污染的玩具等物品传播，通过患者呼吸道飞沫传播，主要以发热和手足口腔等部位出现皮疹或疱疹为主要特征。 诺如病毒急性胃肠炎。诺如病毒传播途径包括人传人、经食物和经水传播。人感染诺如病毒后可导致急性胃肠炎，主要症状为呕吐和腹泻，其次为恶心、腹痛等。多数病例病情轻微，通常持续2至3天，愈后良好。健康提示：加强环境清洁，加强在外界温度适宜、空气质量较好、保障安全性的条件下，做好重点区域如教室、宿舍、食堂开窗通风，加强对公共场所高频接触的部位如门把手、楼梯扶手等处进行预防性消毒。注意个人防护，加强学生和教职工健康行为的宣传引导，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咳嗽或打喷嚏时遮掩口鼻，饭前便后接触公共物品后勤洗手。注意饮食卫生，喝开水、吃熟食、生吃瓜果要洗净。积极锻炼，增强免疫力。均衡饮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增强体质和免疫力。室外活动时根据天气及时增减衣物，避免因着凉增加感染机会。
3: 反诈你我同行，点赞返利引流被骗13万。事主张某在抖音被胡小说推文添加好友，按对方指导给抖音视频点赞或返利，后下载谜语 APP 参与刷单，通过数字人民币、支付宝、微信向对方提供的账号转账34143元后，又转入10000元做优质单，随后再按指令将8万生人元，共计损失13万1043元。警方提示，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近20天的自驾游。
1: 对，
0: 去了很多非常，也尝到了西北沿线很多美食。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说，肖老师来到了这个甘肃的张掖，除了一些大家常去的景观之外，还推荐了比较窄众的这样几个景点啊，这就是黑水国西城邑遗址，还有骆驼城，还有许三湾古城，还有明海古城哈，
1: 这都是古，
0: 当年曾经非常的繁华，
1: 是是，
0: 如今就要被沙漠所掩埋了，
1: 对，再不去真看不见了。
0: 所以如果您有这种仿古的情思的话，不妨就到西北去走一走，到这四个古城去看一看哈。其实在这中间，肖老师也品尝了当地的美食。昨天我们跟大家说到了中卫沙坡头的香山羊羔肉，今儿您再给大家推荐推荐沿途的美食。
1: 哎，今儿推荐什么呢？推荐呢炮。
0: 嗯，炮。
1: 您猛一听就吓一跳，什么炮啊？
0: 就是我们不说美食吗？
1: 哎，就是放炮那炮，是
0: 吧？
1: 这是哪儿的？还就是张掖的美食。咱先说这炮是什么啊？炮呢，当地啊叫炮仗子。炮仗就是咱们那爆竹放的那个那炮仗，是吧？过年放的炮仗。这是一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一种面条，
0: 哦，
1: 非常硬的面条，给它那个搓擀了。

0: 这个拿肉啊，干菜呀、啊，这个西红柿啊，搁点青，这么一炒，吃辣的他给您搁点辣，不吃辣你先说明，都给您搁上辣。
1: 哦，所以您有什么忌口啊，得先跟人家说。
0: 对，这个泡啊，我觉得挺有意思，咱在家里其实自个儿也能做，
1: 嗯，
0: 是吧？后来我就想，我说咱家里这炒面，过去都会吃这炒面炒饼，其实呢，这个哎，这泡这意思跟那差不多，只不过就是它面和的比较硬啊。
1: 它硬，它是怎么改的刀？最后让
0: 它
1: 成泡着。
0: 它为什么硬呢？它就是面和好了以后啊，它往里呛面
1: 哦，
0: 所以它硬。这个特别金时候，
1: 可不是吗？
0: 哎。但是有一点啊，跟大家说，如果您要不习惯，或者年龄偏点大，或者说您平常这个消化胃啊胃比较弱，我建议您别点一份儿，
1: 俩人要一碗就够了。
0: 哎，对，您一个是您点的最小号的，再一个您俩人甚至仨人吃那一大盘那一碗都能吃饱，
1: 尝尝就行了。
0: 它量大。
1: 就像西安的羊肉泡馍似的，一个人真吃不了一碗。
0: 嗯，这个呢，如果您比方两口带孩子是吧，或者跟老人，甚至四口人，您要一份就够。一个是呢，您尝尝它什么味儿；再一个呢，您别是晚上吃完这个，最后好叫半宿睡不着，
1: 嗯，
0: 老觉得烧心啊胀肚，你少来点儿，少来点儿，咱还顺便尝尝别的呢，不是？
1: 对呀，
0: 是吧？
1: 我想问问肖老师，他这泡是揪出来的呀，嗯、切呀、
0: 啊，
1: 还怎么？
0: 他正经的应该是啊。拿手指甲给掐的
1: 哦、
0: 如果他买卖不忙，他你随着一边擀一边捋一边就掐
1: 啊、
0: 他直接就掐到这锅里去煮，他不是说掐一案板再把这搂起来，不是，就类似啊，咱们说那刀削面是吧？拿着一块面拖着，然后拿那个片刀刷刷刷刷刷，随着削，随着进锅，这个也是，
1: 嗯嗯、
0: 我看的都是拿手直接揪，
1: 对
0: 啊，梆梆梆梆梆，非常快，非常快的往里揪。
1: 嗯
0: 然后呢，你一般如果您去一小店，可能就是两口子是吧，连家铺那样，哎，他这边有人揪着下锅揪的，那边就有人去炒这个菜的了。
1: 哦，
0: 然后你这边这个比如说这老板娘把这个煮好的捞出来，咵嚓一扣，扣到那里头，这就开始炒，就体会一下这个那种粗犷豪放的那种饮食风格。
1: 对。当地的面食哈、啊，一定要尝一尝、
0: 哎。
1: 而且提醒您的是，如果有什么忌口，不吃辣呀，少放盐呢，事先跟人家说。而且这个菜码啊，可能面往往会比较大。
0: 对，
1: 建议您和家人一起分享一份就够了，这样咱们可以多尝几种。嗯，
0: 那地方、啊、民风淳朴。您譬如说啊，您到那儿看，它有很多配菜，甚至有的地儿您都可以直接进去，是吧？
1: 啊、
0: 到厨房里边，您跟老板说，哎，我要这个。那个您给我多来点，那个我不要，没关系。你比如他有胡萝卜是吧？我有人不爱吃胡萝卜，我就很少吃胡萝卜。我说不要这个，我要那个，这都可以。
1: 嗯，
0: 哎，结果吧，您就变成一种类似您那种私家自选的那种是吧？喜欢那种风格。
1: 嗯，
0: 哎，包括炒，他炒的那个您都可以说啊，搁点肉什么的，搁点什么什么都行。
1: 对，
0: 所以那种吃的时候，您感到一种哎有点小成就感，按照个人要求定制、私人定制那种感觉。
1: 街边的小馆就是这样，你可以直接和厨师面对面，告诉你的这个要求。
0: 是，
1: 如果你上五星级大酒店，你可能是千难万难，你也见不到厨师哈。
0: 对。
1: 所以这种小馆吃起来其实挺有情趣的。
0: 是，下边咱们再简单说另外一个
1: 啊，
0: 是吧？你看张掖吧，咱们说的是一个挺繁华的，它现在有一条啊，类似步行街那么一样的，叫欧风街或者叫欧式街，中间有那马可波罗的塑像。
1: 嗯，
0: 你看你想不到那儿还一喷水池，有个马可波罗，是吧？那条街上啊，也有一个新开的那么一家餐馆，它那个风格就是完全现代的风格，最大的特点，经济实惠。
1: 嗯、哦。
0: 干净卫生，环境优美。你看我用这么多好词儿啊，
1: 我怎么觉得好像不能同时提这些词儿呢？环境还那么美，还能经济实惠吗？我觉得有点小资。
0: 小资，对，有弹钢琴的
1: 哦。
0: 你看，你那种地儿，你能想到一个餐馆里边，你花10多块钱吃一份饭，旁边有人给你弹钢琴，你能想到？
1: 这个性价比确实比较高哈。
0: 太高了，
1: 弹钢琴是他们家亲戚。
0: 对，他是估计是请的哪儿的这学生吧、
1: 哦？
0: 你看我这照片里还有这个，是吧？就是他一个份饭，很类似啊，现在咱们吃的，甭管是肯德基啊、麦当劳啊那种，但是呢，他呀不是西式的，他是咱们中式的。
1: 嗯，
0: 我点的那个啊。主菜是什么呢？是糖醋肉，然后我以为就是一糖醋肉配点米饭呢。他问你配米饭还是配面？哎，我说我配面。好，待会儿端上来了，非常大一托盘，
1: 嗯，
0: 有两张 A4 纸那么还要大，就比 A3 还要大呢。

0: 弥陀牌，上面首先有一碟凉菜，还有一碗就是咱们说那个糖醋肉，
1: 嗯，
0: 还有一碗面，还有一碗热的素菜，还有一碗汤，还有两小碟，我都记得。
1: 这套餐够丰富的，
0: 哎，
1: 这套餐多少钱呢？
0: 12块钱。
1: 哦，
0: 你看这还真不错，就是这环境也挺好，而且干净卫生。
1: 嗯，
0: 那个那服务员呢，不是像咱们想象的穿的邋邋遢，不是，都是穿着那个统一的那种短袖的那工作服。
1: 嗯，
0: 年轻的小姑娘啊，小伙子，帅哥美女吧，就是那个意思。所以你在那儿一去啊，哎，不仅赏心悦目啊，还觉得口感也挺好。
1: 真是物有所值。
0: 哎，物有所值。
1: 十二块钱吃的饱饱的，还有精神上的享受，有人给您弹钢琴。
0: 是。
1: 嗯。
0: 但是钢琴只限晚上，中午我去过一次没有。
1: 嗯，要说当地的这个物价还是要低不少，是吧？
0: 低不少，
1: 嗯，
0: 低不少。哎，您比如说您到了张掖了，或者说是再往前点到，他当地就叫蜜瓜，
1: 嗯，
0: 哎，那就特别好。一个是呢，它成熟度比那个割熟的要好，
1: 那是。
0: 再一个，价钱还特别便宜
1: 哦，
0: 所以有的时候啊，晚上都建议您不要吃这晚餐，或者早点吃晚餐。那您在需要想吃点什么时候，您就把那瓜给弄过来，
1: 对，留点富裕是吧？
0: 对，
1: 还有别的好多美味值得您品尝呢。
0: 是，
1: 嗯，这是我们又说到了张掖的一个地方哈，就是欧市街，
0: 嗯，
1: 您可以去看一看。
0: 对，
1: 嗯，听说性价比很高。刚才还给您介绍了张掖的特色美食炒泡，您都可以尝一尝。那肖老师的西北之旅还遇见了哪些景色，遇见了哪些美食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爱家私房菜，正在跟您分享的是我们的嘉宾肖正刚先生的西北之旅哈，沿途的风景和美食。刚才呢跟您说到了张掖的炒泡，还有那条让肖老师印象深刻的欧洲风情街。
0: 对
1: 啊，接下来您又往甘肃的南边走了是吧？
0: 对，
1: 嗯，来到了非常有名的甘南地区。这个地区的景色和美食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0: 这个地区啊，是我心仪已久，很早以前，可以说，10年前甚至20年前就想去。
1: 它为什么让您心仪呢？
0: 你看，咱们知道青海那个地方啊，有那个塔尔寺，是吧？就是藏传佛教这个。那么很多人去青海塔尔寺。另外呢，还有这个在藏传佛教最高的应该去那布达拉宫啊、大昭寺啊，那么这些地儿我都去过了，可是呢，有几个传说中很好的地儿我没去过，比如说拉卜楞寺、朗木寺，这些啊都是导游书上看过很多次，可是一直呢由于种种原因没去，所以这回呢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去。
1: 嗯，
0: 从天水那个麦积山出来之后北上，我就没先上兰州，从那儿奔哪儿了？就奔夏河。夏河旁边就是那个拉卜楞寺。
1: 嗯，
0: 拉卜楞寺啊也是那个在青海那儿藏传佛教非常有名的。咱们说拉卜楞寺啊，它和塔尔寺不太一样，塔尔寺是一个寺，这个寺叫塔尔寺。
1: 嗯，
0: 但是拉卜楞寺是一个喇嘛庙的寺庙群。
1: 哦。
0: 没有一个寺单独的叫做拉卜楞寺，
1: 嗯，
0: 所以如果您到那儿说，我问人家，喇嘛，他们管喇嘛叫阿卡，喇嘛是一种高级的人才能称为叫喇嘛，一般的出家人就叫阿卡，
1: 嗯，
0: 你要如果问这阿卡说哪个拉卜楞寺，他一个寺，你又问哪个是拉卜楞寺，哎，这个就是拉卜楞寺，所以弄得你好像搞不清楚到底哪个是拉卜楞寺，感到很茫然，实际上。都不是
1: 哦，
0: 它
1: 是一
0: 个
1: 寺庙群，
0: 寺庙群啊，拉卜楞寺这个地方呢庙很多，如果您走马观花看看也得一天，如果您每个庙都进去，我估计至少要2天。
1: 哦，
0: 这个2天什么概念？早晨太阳就是出来了，您就起身，您别到8、9点钟才走，一般来说就7点多钟。喇嘛上早课的时候您就到那儿，
1: 嗯，
0: 晚上您7点多钟您再出来，
1: 哦，
0: 这么着得2天，
1: 跟太阳是一个频率的。
0: 对，
1: 嗯，
0: 中午的时候倒不妨找个地儿休息一点，吃饭的时候休息一点，
1: 嗯，
0: 别弄得太累，因为那个地方海拔偏点高。
1: 哦。

0: 大概是到海拔2800公尺左右。
1: 嗯，
0: 2800公尺什么概念呢？就是如果您没去过高山高原，您会有轻微的高原反应，就简称叫高反。那么如果您一旦出现这情况，建议您立即撤离。
1: 嗯，
0: 啊，就是高度的这强高强度高原反应，建议您立即撤离，同时采取有效措施，比如说先吸吸氧啊，或者说打点滴。但是一般情况，咱们今天推荐的这两个老人也又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也将近70岁了嘛，
1: 嗯，
0: 没有什么太多的反应。拉卜楞寺咱们说了，到那儿看什么呢？就是看庙。所以在这之前，您多少做点功课，对于这个建筑啊，对于宗教啊，有点初步了解。
1: 嗯，
0: 要不然您光看热闹吧，也没什么意思。
1: 就是走马。
0: 另外还有就是什么？您到那儿，咱们叫入乡随俗，咱要尊重人家的风俗。比如说，您进那个庙里边是吧？要脱鞋。
1: 嗯，
0: 那您一定要脱。如果说人家不让拍照的地方，您不要偷着拍照。是吧？咱要尊重别人。如果您要，哎呦，那小孩儿，你觉得那小喇嘛、小阿卡挺好玩的，照一定要跟人家先征求一下意见。那我个人啊，我介绍一下，分享一下我的一些心得。您要照人家，首先您要表现一种虔诚。您比如说照人家那壁画啊，或者照一些宗教的圣物，您表示一下虔诚，您行个礼，是吧？再有呢，跟喇嘛您多少打一个招呼，点个头，是吧？您就伸一下大拇指，好，伸俩大拇指，他都听得懂。这种情况下，您拿出相机或者拿出手机，敏感的东西建议您拿手机，您别拿一大单反。我在这种场合，那单反我根本就不往外拿，我就拿一个小的这一个机子。同时，有的时候，连小机子都不露，就拿一手机，降低人家的那种反感程度，啊。您跟喇嘛说一下，打一招呼，大多数情况他都让拍。
1: 嗯。
0: 但是您别拍起没完，或者闪光灯夸夸的闪。还有就是比如说人有的信众在那磕头啊或者拜，这种您不能找人家，
1: 嗯，
0: 是吧？反正注意这个，您会就是一个玩的比较高兴啊，再一个呢也更安全啊。这是咱们说这个拉卜楞寺，是吧？拉卜楞寺这儿啊，吃饭呢很容易，是吧？有这个很多小餐馆，但是啊，你想吃好了不容易。
1: 为什么呢？整个这些餐馆的水平都差不多，
0: 人多，您得等着。
1: 嗯，
0: 他上菜还慢，为什么慢呢？那地方海拔高，这火呀，烧起来这锅不爱开锅。
1: 对，它沸点比较低。
0: 沸点低，而且它不爱煮熟了。再有一个，给您一个忠告，尽量少点什么牛肉，特别是炖牛肉。
1: 嗯，
0: 那炖牛肉啊，第一个从原料上讲都是牦牛肉。它比较硬。第二个，刚才咱们说了，它那个海拔低，沸点低，是吧？80多度不到90度是它就开锅，你再用压力锅给你压。但是一般餐馆它不这样，我去它的后厨，大概冒锅在那儿，所以出来那个肉不熟，
1: 嗯，
0: 不熟您还不好说别的，它都这样，是吧？那么怎么办呢？就是说您能吃，您就勉强吃点。不能吃，您搁哪儿，您也甭愿意挨，也别找那藏族的那个店主去跟他说这说那去，什么给你加工重新换，弄不好就发生口角。
1: 哦，而且时间就更长了啊。
0: 所以您在这儿吃呢，建议您一个是点，比较简单的，是吧？比如说炒菜或者素菜米饭或者是面条。再一个呢，就是什么呢？你也可以点吧，风味的。甭管好吃不好吃，说这东西算当地的风味儿，
1: 嗯，
0: 就跟咱们上次说那炒泡似的，是吧？不管说这面硬不硬，哎，您尝尝它。那下边咱们就介绍一个，那儿非常有名的，
1: 嗯，
0: 是吧？
1: 特色美食，
0: 哎，特色美食叫什么呢？
1: 石烹羊肉。
0: 石烹羊肉，
1: 其实石烹这种烹饪方式，我们之前的节目聊过，是一种挺古老的烹饪方式哈。
0: 对，石烹啊，在咱们烹饪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这个地位。它主要就是什么呢？在这个烹饪用具，也就是炊具不够完备之前，咱们的先民把食物从生到熟的一种漫长的一个历史阶段。
1: 嗯，
0: 把石头给烧热了，是吧？然后把东西放到石头上去包烙包烤，这也算是一种石包石烙。原始讲还不叫石烹，烹是应该是用油或者水作为加热介质。你看那烹下边有四个点嘛，四个点是火烧嘛，代表是吧？是吧？做石锅加热，

0: 再把食物搁到里边啊，放上油，放上什么那么一弄。简单的说吧，都是跟石头有关系。今天咱们说这石烹羊肉啊，也跟石头有关系。怎么有关系呢？哎，它挺有意思。这石烹羊肉啊，它叫是羊肉，实际上更大更主要的部分是一个完整的大羊肚。
1: 嗯，刚才我看到了肖老师拍摄的视频啊，手机里面的视频，这羊肚还真是挺大的，有那一个排球那么大，
0: 比排球大，一西瓜那大，西瓜那么大、
1: 哦、
0: 都不止。 因为它是气给它胀起来的。简单的说什么样呢，就是啊，他把这羊肉先拿佐料给它喂好了，然后啊放到一个完整的羊肚里头，再把那个加热的石头，我看那黑的那石头应该不是用火加热，应该是用油锅炸的。
1: 哦，
0: 这样它很方便，而且它那个热度也比较高，也更卫生一些。把这油锅里捞出来，迅速的倒到这羊肚里。
1: 嗯，
0: 把这羊肚口拿绳给它扎住了，然后就开始揉这羊肚。
1: 哦，
0: 揉这过程中，这热的这石头跟里边的羊肉接触，是吧，然后慢慢把这羊肉啊，实际上是给包烙，给它包熟的。
1: 嗯，
0: 是吧，包熟了之后，是吧，这个他把它就端上来，端上来的时候你看呢，它就像一个大西瓜那么
1: 大，
0: 起码这西瓜照着10斤到12斤的大西瓜、
1: 嗯、
0: 还不是说中不溜的，是吧，俩人吃的西瓜，就是大号的大西瓜，大篮球那么大个上来啊。上来之后啊，他把那绳一点点解开，拿刀给它一点点挑开，挑开以后啊，让它慢慢的撒气。
1: 嗯，
0: 它为什么不一刀给它捅了？你说一下，
1: 爆炸了。
0: 对，如果真一刀捅了，这麻烦了。这个里边借着这个热气，唰一下，石头啊、肉啊全喷出来，嘣，弄跑就得给人弄伤了、烫伤了。所以它先逐步的，就跟咱们说那高压锅似的，是吧？你一点点的撒气。你要高压锅猛一打，那不就炸了就飞了吗？它这也是一样，然后一点点打开。随着这打开，是吧，这气撒出来，这时候一种味儿就出来了。
1: 嗯，
0: 这种味儿啊挺复杂的，往好说有这羊肉的香味儿、啊、它有一种啊这个动物的那种膻气，
1: 有点脏气味儿。
0: 哎，脏气味儿、膻气味儿，带点草腥味儿，
1: 嗯，
0: 反正很复杂的味儿。所以如果您吃这个，那么您要有一个思想准备，同时您提前把照相器材准备好。
1: 哦，
0: 甭管是摄影机、摄像机、手机，
1: 嗯，
0: 您提前准备好，
1: 因为这个过程确实还是挺壮观，咱们这个看不到啊，
0: 非常富于观赏性。
1: 嗯，
0: 从他一上来，是吧，这个人手持一把尖刀上来了，你弄不好以为要跟谁拼命呢。另外一个人端着那个，两手端着一个盘，盘上就这颤颤巍巍的这羊肚。
1: 嗯，
0: 他这个过程啊差不多得持续这么16分钟。
1: 哦，
0: 哎，这时候逐渐这才冷下来，然后他把这个羊肚打开之后，随着上了一个盘子，把这个肉一块一块的啊，这个有这么7-8成熟的肉放到盘里头，把石头捡走，然后剩下羊肚，他告诉你再加工，还给你再加工一下，
1: 再做一下，再给您上来。
0: 哎，对，估计就是炖一炖、
1: 哦、啊，
0: 他再炒那个估计就不怎么好吃了。那么您得有一个时间上的思想准备，这个菜从您点到吃完大概得1个多小时2小时时间、
1: 嗯、因为做工还是要复杂一点哈。
0: 对，一个是它本身工复杂，再一个它后来再加工这个羊肚，它就改刀切，再给它甭管是炒啊炖是烧，一般的来说要198，
1: 200块钱左右，
0: 200块钱左右。哎，
1: 那本次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这首歌曲来自于梁静茹，叫做《纯真》。我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想到小孩，想到亲子关系之间我们的误会和一些和解，由争执、不解、怀疑到沉默，然后恢复平静。那在今天的今夜思雨时的节目当中，跟所有的家长朋友们、小朋友们、大朋友们，所有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一起聊的话题是很新鲜的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如果我们的家长在情感认知、亲子关系的这样一个拿捏当中，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话，我今天非常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情绪截流这件事情。大家一听好像有点懵，什么叫情绪截流呢？就是孩子在长大的过程当中，在青春期叛逆期，他有一个很微妙的时期。这个时期呢，他好像不再是家长的小棉袄，不再什么事都依靠家长，依附于家长，他开始有了自己的秘密，开始了有了自己的空间。我们时常怀念小时候的孩子，无话不谈啊，放学回来就跟爸爸妈妈说今天吃的什么呀，隔壁班级怎么了呀，老师表扬我了呀。你会发现有一段时间孩子不传你这些信息了，你问他，他也说嗯挺好，嗯啊好，甚至有些孩子就会不跟父母交流。如果你也正面临这样的问题，今天晚上的今夜思雨时也非常的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情感截流正在成为这一代孩子的出场设置。孩子在长大的过程当中有一个瞬间，其实很多的家长会忽略掉，也不是很理解。孩子到之前呢，以前在长大的这个过程当中，把自己的心里话也好，玩的事情跟你分享，但到了一个阶段呢，孩子不跟你说秘密，也不跟你说悄悄话。很多家长就会怀疑孩子是不是内向了，性格发生了改变，遇到了什么事情，开始过分的担忧孩子。请大家和家长了解一下，这种情况不是不信任，而是太在乎你。因为孩子到了一定年纪，他会启动这样一个机制。心理学把这种称之为情绪截流，是一种以沉默为外衣的守护。大家应该看过这个邓超演的这个电影，叫做《银河补习班》，有没有看过的朋友可以举手哈。在这个电影当中呢，其实这个初中的小孩和爸爸的角色让我们印象很深刻。我们希望呢，在今天的这样一期节目当中，大家可以来互动一下，你在长大的过程当中，或者你在养育小孩的这些日子里，你有没有感觉到你们家的宝贝突然之间有一天改变了，或者在一个学期他好像跟上一个学期判若两人。这个时候呢，不单单是孩子在改变，父母其实也在改变，但有的父母呢不会特别了解这个改变是如何而来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情绪截流，是孩子在长大，在青春期这个13、14岁、14、15岁这个期间，孩子好像更多的从两种方面去看问题。第一个就是我要成为我自己，我要有自己的思考空间，我要自己的领域。第二个就是他开始知道心疼父母了，也许很多的家长并没有了解这一点。也希望各位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互动我们今晚的话题，您在育儿的过程当中，或者您在长大的过程里，哪一个阶段你开始有了小秘密，你当时还记得你为什么有这种想法，你是否在有一刻想，哎，我这个成绩没考好，我是不是别跟父母说了。甚至我之前在我们这个，我是80后嘛，我们都有粉丝群，我们跟很多的家长聊天的时候，很多的家长都曾经做过这样一件事情，我们都觉得啊，是我也做过。大家想一想，我们都做过哪些事情跟考试成绩有关。我们放首歌曲哈，一首歌之后呢，我们来跟大家讲我们都做过哪件事情害怕父母担心，那这件事情当时还可以做，现在估计已经做不了了。

谢谢林志炫，凤凰花开的路口。每次听到这首歌，都想起校园啊，想起快毕业了，想起了我们年轻的时候。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今夜思语，是我们今天聊情绪节流、情感节流，跟孩子、跟亲密关系相处有关的啊。看到了很多心爱的朋友的留言，也看到了很多新加入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像旺仔小馒头啊、小猫鱼、小猫鱼呀、啊，欢迎各位哈。来看看大家关于这件事情的认知哈。我们说家长的认知也很重要，我们家长要不能停留在一种亲子关系里，我们也要不停地更迭我们的意识哈。我刚刚加进了几条留言，来看看。小易说，经常跟爱人讲啊，别用忙和沉默切断情绪的出口，真实感知的悲喜让自己获得舒展。对，我们经常在很多忙的时间里忘记了跟孩子跟爱人沟通，特别是我们会通过一种固有的认知和习惯思维去了解孩子的行为，判断孩子的行为，这有时候会产生误会，也会打击孩子啊，这一点特别重要啊。5609说，情感节流是孩子们以沉默当作铠甲，也是对亲人温柔的成全。哎，这一句听上去微微有点心酸啊，对亲人温柔的成全，谁说温柔不后背后不是坚韧，不是隐忍呢？白开水说，本来孩子到了一定年纪就是喜欢和同龄人交流的，如何让孩子到了这个时间依旧可以和父母谈心，需要呢很早很早就做出努力。是的，我们经常会有一些这样的怀疑哈，比如说孩子不跟我说话了，然后。

0: 你多问两句，他就干脆戴上耳机。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21点整。
0: 把门就带上了，你们的世界就完全隔绝掉了。这个时候作为家长愣在原地，心里堵得慌，不知所措。很多家长第一反应是，啊，我做错什么了？孩子不信任我了？是觉得我不好了？青春期来了，叛逆了？大家都会想，那都不是，都又是。所以大家不要绝对的认知哈。这个时候的孩子们只是他在替你着想。那简单的说，他替你着想什么呢？孩子出于对父母情绪的过度照顾，主动切断了自己的情绪出口。那孩子不跟你说心事，也不是不信任你，是太在乎你的反应。这个变成父母的负担，怕大人听完之后睡不着觉，怕你因为他的一点小事，甚至是小破事皱起眉头，因为他不再是5岁9岁的那个他了，他已经来到了13、14、15、16岁。那家长这边就有点晕啊，他是不是不需要我了？不是，其实他是不敢再需要你了。这个不敢怎么理解呢？因为孩子到了这个阶段比较敏感，你加班回来累得不想说话的样子，你跟爸爸吵架后红着眼圈做饭的样子，你盯着账单发呆的样子，他都看在眼里。孩子懂你的情绪，懂倒也觉得自己不能再给你添一点麻烦，所以他把那些所谓的委屈、困惑、难过全都截留在自己这儿了，不想让你知道，就是他这个阶段爱你的方式。刚刚我说了，在80后的这代家长当中，我们年轻时候做过一件事情，就是为了不让家长特别担心，我们都做了一些措施。我们在微信群里还探讨过，刚刚这首歌放完之前我说的哈，我们很多家长80后，我们在拿到试卷的这个分数之后，如果这个分数考得很低，我们都曾经偷偷改过自己的分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印象，大家都说为什么我们会改分数呢？我们大家统一现在想，就是害怕父母过度的担心我们的成绩，害怕父母过度的担忧。有些人是因为发挥不好，有些人是为学习没认真学，有的人就是没考好。但是我们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网络，也没有什么短视频，也没有什么心理节目，也没有什么原生家庭，我们只能原始的、简单的、粗暴的掩盖了我们内心的慌张。我们用这种方式把成绩偷偷改了，来安慰自己，来安慰家长。大家有没有做过这件事情？我好像也做过。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也看到了陈爱来到我们节目，欢迎各位来到今夜思语室。我们今天聊跟孩子之间相处啊，孩子有一段时间就是不跟你说很多心里话，这个时候父母该怎么去面对孩子这样的一个表达。有的时候父母会用一种特别极致的怀疑来怀疑自己，同时怀疑孩子，在这个怀疑的区间里呢，我们就会加重语气，然后提高说话的音调，还有就是加快说话的语速。那同时有些话就不经大脑思索了，什么意思呢？也就会在简单粗暴当中影响了亲子关系的和谐。所以今天我们要好好

大家因为天气啊，这个非常的闷热，然后呢，最近又有注意防护啊，出门呐、啊，然后吃饭呐、啊，进门要洗手啊，做好防护哈、啊。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今夜苏雨时跟我们互动。看到大家留言，我都加惊了，因为精选留言，我可以迅速的看到。来看朋友说，情绪截流。是孩子们以沉默当作盔甲，也是对亲人温柔的成全。是的，我刚刚说我们这帮80后在长大的过程当中，为了让爸爸妈妈不担心，曾经改过分数。我看到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互动这个话题哈，有的朋友说，我没改过分数，我就是模仿爸爸签字了，还被老师发现了。我也模仿过家长签字，我们同学还互相模仿呢。有的朋友说，父母如果能够很早的时候就给孩子安全感，学会倾听，能够共情，减少控制欲，接受求同存异，那孩子截流的理由未必充分。说的对，接下来就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方面的感受啊。还有的朋友说，教给我的孩子用我感到因为的句式表达，把情绪转化成语言，而不是截住它。大家都非常理想，非常棒哈。再看还有的朋友说啊，很多孩子的沉默是一场无声的体谅。也看到了一位新朋友啊，叫做 dialogue,D-I-A-L-O-J-U-E-Z-H。我看上 dialogue,sorry 哈。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有空常来啊。很多孩子不是没有悲伤、愤怒、迷茫，只是不愿或不敢释放啊。听友说，我爸经常说，爸不懂你的事儿，但你的决定爸全力支持，我一直很感谢他能如此。谢谢大家的留言啊，大家继续把自己的想法和跟节目的进行，你的大脑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语言飘出来，都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哈。对于孩子防止情绪截流的方法有很多，比如鼓励他建立安全的倾诉圈，多跟小朋友们沟通交流。情绪来的时候呢，首先是深呼吸，缓冲坏情绪的冲击。那培养多种兴趣爱好，转移并释放情绪，防止情绪截流，很好的方法啊。对我们经常说，这个孩子长大了，跟家长到底是近了还是远了？每一个家长的认知不一样，我们说认知特别重要。我们的固有的认知，我们的习惯的价值符号、价值倾向、评论体系，都是限制着我们和升华着我们对于孩子的感情，对吗？所以我希望很多很多的朋友可以静下心来想一想，当孩子情绪截流做出的选择，你该如何面对。对，刚刚我们在说为什么很多孩子在这个年代年纪选择情绪截流，那这一代人为什么会选择用情绪截流的方法来面对父母的关心呢？那这代孩子都在报喜不报忧是为了什么呢？其实你想，10岁到15岁的孩子，大概是20代孩子，他们的父母是在高敏感的父母包围下长大的。什么叫高敏感呢？这个时候父母接受的信息量也很大，互联网敞开，大数据、短视频无缝衔接推给家长，家长就有了对比，因此产生了焦虑，产生了疑惑啊。其实你不是不爱他，你是太爱他了。很多的父母就觉得，哎呀，我关注他的成绩、他的健康、他的心情、他的未来，恨不得把自己掏空了给他，千万别犯错。哎呀，爸爸妈妈这个时候犯过这个错误，你不要再犯了，你写字一定要认真，你坐姿一定要挺拔，你走路一定不能勾肩，你说话不要太大声，这些都是高敏感父母说的话吧，对吧？你大家回想一下，你经常跟你孩子说哪句话？宝贝儿，我爱你，宝贝儿，你真棒，是这句话吗？并不一定。站直了，干嘛呢？又偷看手机了？是不是竟是这些了？你的敏感让孩子早早的陷入了紧张的氛围，所以家庭关系、亲子关系就会显得很微妙，对吗？也正因为你给了太多，他也学会了打引号的回报。那孩子们回报的方式是什么呢？报喜不报忧。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跟孩子初中的时候或者高中的时候交流，孩子一旦考好，他第一时间会告诉你。我们去接小孩，小孩从这个校门口出来那一刻，他的脸上第一眼就要告诉你，我考了全班第三名。这次他如果考了全班第33名，他一定不会说这个话题，他一定会带着几分歉意，还要保持振作的跟父母打招呼，说妈妈来了，爸爸来了，对吧？他有时候在学校被同学孤立了，他不会说，他或许被老师教导主任冤枉了，自己憋着不会说，但是心里难受，他会半夜偷偷自己哭，第二天早上起来照样跟妈妈爸爸说早安妈，早安抱抱，是不是？你以为是孩子长大懂事了，其实孩子开始替你扛事情了。大家有没有看过那银河补习班的电影？我看过3遍。第一次是跟我的一个男性的好朋友去电影院看的，很有趣，我们俩都没有完整的看整个电影，因为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要么我的电话响，要么他的电话响，两个看似忙碌的中年爸爸没有完整看完这部电影。在银河补习班里，他就是把孩子这么沉默拍得特别扎心的一部电影。电影里的少年马飞从小被老师贴上了缺根弦的标签，他也被母亲说哎，他就是笨，他慢慢也觉得自己好像不行。但最让人心疼的不是他被骂，而是他学会了不跟大人说。影片当中的爸爸马浩文入狱7年，父亲母亲改嫁，那马浩文被送寄宿学校啊，就是那个不是马浩文，是马飞被送进寄宿学校，没有人问过他你难过吗，也没人等他回答。那这个小朋友马飞成绩垫底，被同学欺负，被教导主任当众羞辱，这些事马飞都一个人扛着。那他为什么不跟大人说呢？因为他觉得说了也没用啊，因为母亲每次回应他的方式都是我是为你好，然后用更大的压力把他淹没。正在听我们节目的父母们，同龄人们，你们是不是也这样对待过孩子？我有过。那马飞的父亲马浩文出狱之后，看到孩子已被训练成一个报喜不报忧的孩子，他对前妻说了那句经典的话，再没有比我是为他更好更恐怖的借口了。你说你是为他好，可孩子感受到的不是好，是负担，于是他选择了闭嘴，他不想让你操心，就是他理解中的懂事。大家能明白我的意思吗？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哈。有的朋友说，千万别把孩子的情感隔离误当成难得的情绪稳定啊，也不要赞美孩子永远克制从不崩溃。其实流畅表达情绪的能力远比冰冷的情绪稳定要珍贵的多。是的。还有的听友说，也让孩子知道父母不是超人，也有软肋，也有情绪，表达情绪不可耻，家人就是要互相支持，接住情绪。谢谢这位新朋友说，今夜思雨时这个节目更多适合已婚人士的口味。哦不不不，我们也可以面对广大的年轻朋友。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那大家听完了刚刚这个我们的表达之后，有什么心里的感受呢？可以用一首歌的时间沉淀一下哈。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们有请谁来呢？有请罗大佑，大地的孩子。

好的，我们要最后跟大家总结一下，节目还有五分钟结束。说为情感节流呢，其实有一个关键点，希望各位家长朋友和小朋友们注意啊，小朋友不用注意了，家长多听听就好了啊。怎么说呢？因为刚我们说情感节流有两层底色，第一层是孩子在练习我是我自己的，这件事情跟叛逆没有大关系，跟大脑发育有关。孩子在10岁到14岁之间，大脑前额叶和边缘系统呢正在剧烈的重组，他内在的感情呢改变呢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和挑战。但这个时候他还没有能力把所有的感受都梳理清楚表达明白，于是他本能的会做一个动作，把一部分内心世界藏起来只留给自己。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孩子在完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任务，建立自我边界。他需要通过这件事情，我知道但我不说，来确认我的情绪是我的，我的想法可以不完全被别人知道，我这个人是可以独立存在的。这不是疏远父母，这是他第一次认认真真的做自己的主人。也就换句话说，他不是把父母推出去了，而是在给自己腾一个长大的空间。这一层希望家长们知晓。第二层也是更容易被父母忽略的一层，是孩子那份说不出口的心疼，这点特别扎心，父母需要用心去感受。很多孩子到了懂事的年纪，会开始回头看父母了。他看见了妈妈眼角的细纹，他是会看到的，看见爸爸加班回来真的很疲惫的背影，他也知道，哦，爸爸原来也站不直了。听见他们在电话里跟亲戚说，没事，孩子挺好养的。这些碎片在孩子心里慢慢拼成了一个完整的画面，我的父母在为我拼命。然后这个孩子会怎么做呢？他不会跑过去抱住你说，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他认为那是大人的表达方式。孩子的表达方式往往是沉默的反向的，他会想，你们已经这么累了，我不能再给你们添一丁点麻烦。于是这次考试没考好他不说，在学校里被同学冷落他不说，心理焦虑睡不好他也不说。不是不想被关心，是他太怕自己的事情变成父母脸上又多了一条皱纹。于是这种报喜不报忧，就是孩子自以为对父母最深沉的爱。他用沉默在说，爸妈我舍不得你们再为我操心了。那问题来了，孩子这种感受到底是对还是错呢？

那这份心意的底色是100%的善良和深情，但他的方式确实有待商榷。为什么说有待商榷？因为孩子低估了一件事情，不是麻烦，而是被隔离在外。父母最怕的不是孩子考砸了、失恋了、遇到困难了，而是孩子遇到这一切的时候，他一个人扛，不让父母知道。正在听我们节目的父母是不是有这样的担忧？我也是父母。父母真正需要的是被需要，你遇到事了愿意跟我分享，哪怕我帮不上忙，你是踏实的。而孩子的沉默恰恰把父母挡在了外面，所以我们需要帮孩子明白一个道理。亲爱的听众朋友，父母们，年轻的爸爸妈妈们，爱不是一个人扛下所有，而是让爱你的人有机会站在你的身边。所以作为父母，当你意识到孩子沉默的背后可能是这份笨拙的心疼时，你要做的不是责怪他不说，而是用行动告诉他，娃，你可以把烦恼带回家，爸妈不怕你麻烦我们，我们最怕的是你一个人扛着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也希望今天的这期节目能够让大家明白情绪截流是因为什么，父母的意识也要变化。也非常感谢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新老朋友们，记住明天依然在今夜思雨时，我们明晚再见，家长们好眠。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去想象。

0: 好累
1: 啊，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5: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加块糖。我是你们的音乐调配师，哎，本来是想片花过后马上播一首歌的，哎，结果好像怎奈没有播放出来，我们再试一次。啊，可以了，一个小小的插曲，一个小小的惊喜，身未动

声泪动心已远，来自周迅。记得那个时候上大学学播音专业的时候，还特意的去模仿春晓老师声泪动心已远的那个广告词。最近还是感冒啊，所以这个鼻音有点重，等到稍微恢复了之后可以试着模仿一下。想当初对，在小课组的时候还是以模仿这个声泪动心已远来著称的呢。接下来的歌是一首点播歌曲，来自雨桐，也就是我们直播间里面的奇境。他说想点一首歌木吉他，来自袁惟仁，有点自嘲和戏谑的自省，也许是给自己的未来坚定一个方向，只要坚持前方就能看到梦想，也给自己鼓个劲儿，也祝福甜甜圈们继续在路上勇敢向前。

把木吉他就可以写出很多好听的歌。来自袁惟仁的木吉他也是他那张木吉他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其实说到袁惟仁，真的是给很多的音乐人，而且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手都合作过，像那英啊、陶晶莹啊，还有接下来要听到的梁静茹。虽然这首歌不是袁惟仁写的，然后但是一把木吉他真的是写出了很多很多的情歌。来听这首经典的情歌吧，来自梁静茹。

没错，这样的声音跟情歌最搭配了。品茶

感觉梁静茹唱歌哪怕是有一点点的苦涩，也能让她唱得很温暖。接下来的歌名字叫请先说你好，一切都是从你好开始的。这是来自简简单单一句话的点播。

0: 自贺一航的《请先说你好》。一句你好当中，简简单单两个字当中，蕴含了多少情感呢？得用心听。音乐加块糖，
1: 你要什么糖？
0: 如果这块糖不是你想要的，简总还安排了另外一首。两首连播，先是说你好，然后又说来不及，对不起。好像这简简单单的几个词语当中都蕴含了好多呢。来自崔子哥。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22:00。

来不及，对不起，来自崔子格，也是简简单单一句话的点播。没错，在每天杰克堂的歌单当中，至少有两首歌都是简总的安排，好像也可以帮我来破破圈。对不起，来不及，如果没有来得及加精。下面的歌名字很有趣，叫甘宗走几给。我也不知道我的粤语发音标不标准啊，总之就是说偶尔也要做做自己。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花都绽放，夏听荷塘风清凉，秋听落叶变金黄，冬听白雪映日光，四季都听多幸福，年年岁岁情意长，或者也可以叫情意长。谢谢呆呆小熊，刚刚这就临时来了个小金狗，找了一个抒情的电乐。刚刚呆呆小熊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好像基本上是出口成章的状态，每一个都可以成为一个单独的小金狗，所以就临时来搭配一个吧。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块糖，我是你的音乐调配师，在这里希望能够找到你爱的那一首。这些歌曲们在歌单当中好像也都跃跃欲试，等着说我要你的爱。

月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一首《我要你的爱》，对，把希望可以在这个中场把这个节目推上一个小小的高潮。有人说杰克航在直播间当中的加精手速非常了得，然后呢说可以歇一歇。其实你知道吗，就是一边听歌一边看着大家的留言，就有一种其实好像你们与我同在，我与你们同在的感觉，就好像大家真的是在围炉听歌，然后一边听歌一边聊天。比如说刚刚看到的时间的左边，他说你开车盯着你的仪表盘，杰克堂主持节目也盯着他的。杰克堂的仪表盘就是眼前电脑上的播出单，他根据这些歌来判断现在音乐的节奏和急缓。哎呦，好像还是押韵的呢，突然间发现啊，好，回来。核能对你产生的影响就像是获得了路线和路况，接下来是看拐弯还是急刹车，是带你换一个音乐风格还是干脆多一点语言。极少数也会遇到这种情况，总监发来信息说，哎哎，刚才放的什么歌啊，太好听了吧，能不能再播一次。哎，这种感觉就好像是有的时候当你第一次听到一首歌，却仿佛已经等了它好久。哎，要说这句话呢，是因为为了引下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昵称在微博当中的点播。他说糖糖在上周五糖了个糖的烈日灼心，那么我想在本周初点播无印良品的《我找你找了好久》。记得大约是一年前吧，糖糖首播《烈日灼心》之后呢，紧跟着就安排了这首歌。当时的心绪还沉浸在《烈日灼心》低沉窒息的震撼当中难以挥去，听了这首《我找你找了好久》之后，甜蜜幸福的氛围瞬间就让自己豁然开朗了。一首耳熟而已的老歌，此刻呢却可以彻底表达出自己的内心，折射了自己遇见音乐加块糖这一幸福而珍贵的缘分，给了我满足和收获。刚才都谁说自己不会写啊，每一个写的都这么煽情。我找你找了好久。

0: 谢谢昵称的点播。
1: 伤痛有人抱紧的时候，未来有什么路不敢，
0: 没有什么路不敢走，希望你不会找太久。一个人收听不如大家一起听的快乐，欢迎加入到甜甜圈大家庭。反正我总觉得吧，猫 CC 是不是应该找个时间点首歌给雨辰。有的时候用语言的沟通不如一首歌来得直接，哪怕是双城故事。特别喜欢双城故事的，不知道是不是莫文蔚亲自吹的口哨。

各位听众，这里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此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1: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0: 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中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化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3: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2: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

0: 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2: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下伤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3: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府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民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2: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新人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3: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4: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1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3: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富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5: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集体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3: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6: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汀江流域水源涵养林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3: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里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7: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端纺纱项目。
3: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8: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9: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9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式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 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孙红

0: 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1: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0: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三场主题论坛。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5: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6: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0: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3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4: 其中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0: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7: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 照明单元、太空单元搭建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3: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阳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4: 从我们神舟十六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2: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10%，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0%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3: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3: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2: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校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3: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摘要。
2: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方面10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1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作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 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八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八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至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2: 欧盟委员会9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 75%， 本周创下三年来新高。
2: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点10分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祝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3: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
9: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0: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
11: 壮美宏阔，
10: 九文
11: 中和之道，
10: 九
11: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
10: 设
11: 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听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童欢。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朋友们节日快乐。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在京举行，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引力致辞。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研究推动首都教育高质量发展等事项。
1: 2030年，北京建成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成为全球少数以数字经济为第一大经济形态的超大城市。
0: 机器人分拣手速快，中欧班列好物多，服贸会运输服务专题展亮相首钢园。
1: 近700款北京公园礼物亮相服贸会，28款新品首发。
0: 北京已启动流感疫苗接种，9月、10月为黄金窗口期，重点人群免费。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他说，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国际服务贸易发展，北京去年服务业增加值4.5万亿元，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86%，服务消费占总消费约60%。我们愿与全球伙伴一道，推动国际规则标准相通相融，共同促进全球服务贸易繁荣发展。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国务院副秘书长王志军、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峰会。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全国教材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通过北京市15-50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听取本市教师队伍建设工作和中小学历史、传统文化、思政教育情况汇报。研究通过北京市15-50期加强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规划。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首善之区，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持之以恒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要推动大中小学贯通衔接，产学研协同育人，强化治理支撑和人才保障，持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会议强调，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育队伍，完善教师培训体系，优化教师管理和资源配置，保障教师合法权益，大力营造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全国教材工作会议部署要求，以首善标准做好教材建设和管理工作，持续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程教材，全面落实中小学阶段国家课程教材要求，加强高等教育原创。

0: 性教材供给，完善市区校三级联动机制，不断压实编审、出版、管理等各环节主体责任。会议强调，要深化中小学历史、传统文化和思政教育协同育人格局，努力培养堪当时代重任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坚持德育为先，把历史教育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基础性工程，统筹推进历史教育与传统文化教育、思政育人深度融合，用好首都历史文化红色资源。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认真履行首都职责，不断提升国际交往中心功能，统筹对外交往设施建设和服务保障能力提升，全力服务党和国家对外工作大局，扩大经贸、科技、金融、能源等领域对外合作，用好两区政策和服贸会等开放平台，推进空中丝绸之路核心枢纽建设，擦亮北京服务品牌，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1: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市人大常委会日前召开主任会议，决定是16届人大常委会召开。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玲委托，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尤军主持会议。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通报了市委市政府近期重要工作安排。会议研究确定了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的议程草案及日程安排。
0: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市15-17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昨天对外发布，规划提出使比重超过 50%， 北京将建成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届时，北京也将成为全球少数以数字经济为第一大经济形态的超大城市。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具体场景是什么样的？北京市经信局数字产业处处长张金瑞介绍，生产上，智能工厂将成为常态，人工智能将赋能千行百业。生活服务上，政务高效办成一件事成为常态。社会治理上，一网通办、一网统管将贯穿于城市的运行之中。2030年，全市万人机器人拥有量将达到100台，单位将达到2000万个。全市各类学校人工智能应用覆盖率将提升到95%。规划体现了北京在数字经济赛道上的前瞻性和引领性，勾勒出数字融入生活的未来城市图景。
2: 走进服贸会。
1: 新闻广播消息，2026年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昨天在首钢园启幕，以全球服务共享健康为永久主题，同期配套近15场会议论坛和特色活动。本届专题展览，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达到62.7%，国际化率56.6%。一大批全球首发、中国首展的医疗新技术和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今年专题首次打造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成长型企业搭建专属展示、洽谈与产业合作平台。服贸健康大讲堂系列科普活动将于今天到13号在专题展区内陆续推出，共计16场讲座，围绕时令节气养生、健康体重管理、心理健康、传染病防控等10多个主题，邀请医院专家现场科普。
0: 具身机器人现场分拣快递包裹，中欧班列再回的异国特产亮相展台。在今年服贸会的运输服务专题展上，物流、跨境出海、数字交通转型、城市出行升级等一系列前沿技术和应用成果集中亮相。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3: 走进服贸会首钢园2号馆的2层中国邮政的展台前，一台具身机器人正站在模拟分拣袋前忙个不停。只见它动作利落地伸出双手，稳稳地抓取、翻转、摆正。很快，每一个包裹的快递面单都齐刷刷地统一朝上摆放。工作人员孙一鸣告诉记者，
4: 它1小时可以分拣1200个包裹，也可以完成包裹的翻面呀，以及这个异形件的处理。目前已经在北京、广州还有杭州等多个地区进行了广泛的使用。
3: 机器人的手够快，物流的腿也越走越远。在河北鹿港集团的展区，货架上就摆放着从中欧中亚班列上卸下来的进口商品。与此同时，凭借着海陆空铁多式联运的全链条服务，北京制造正搭乘着一趟趟班列源源不断的

0: 驶向海外。河北鹿港集团执行董事、北京国际鹿港总经理王传萌说，
1: 我们中欧班列现在呢是辐射了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最初的一些制造性的产品，逐渐的到现在更多的成为了这种新能源的高附加值的东西，特别是还有些智能的白色家电，货物回程主要是以中亚的更多一些，小麦粉、燕麦还有葵花籽、亚麻籽。
0: 今天展会特意挑选了一批互动性强的创新应用场景，为大家展现超大城市交通治理和智慧物流发展的北京方案。这次服贸会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共有200多家企业线上线下参展，新参展企业占比超过了50%。北京市交通委科技处副处长谭瑞梅告诉记者，今年除了集中展示数字货运、数字出行、数字枢纽等交通运输领域的前沿科技，还首次设立了跨境物流出海服务专区。
2: 我们是汇聚了多方的资源，能为咱们企业提供一个一体化、一站式、全链条的物流的体系，也是帮助我们企业呢打破了这个出海的瓶颈，助力咱们国货、中国运输品牌不断地走向全球。
3: 昨天，北京公园礼物第7次走进服贸会，首钢园7号馆公园礼物创享自然展区人头攒动，来自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的特色文创产品精品研学项目集中亮相。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继续的报道。
4: 公园礼物展区总面积206平方米，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14家单位集中带来了年度爆款及新品展出。景山公园展出的文创产品有60多款。公园副园长吕林林说，有15款是专门在服贸会首次发布的文创新品。
5: 比较有特点的呢，一个是2款藏书票，限量500份，在整个市属公园也是首次发布。第二呢，是我们做了寿皇殿宝相花的琉璃冰箱贴，同时我们非常受欢迎的橘猫系列也做了摆件、挂件，还有捏捏的玩具。
6: 鲁迅同款冬菜包子。
4: 听着这声声的吆喝，大家就知道这是中山公园来金宇轩的非遗美食百年名点冬菜包子。店长毛雅慧说，
6: 这个包子它是一个包装造型的，俗称它为鸟笼包，它是老北京独一份的炒馅包子。鲁迅先生呢，当年有82次到中山公园，并且他留了一句，说是这里的包子不可以吃。
4: 展区现场还有通过 AI 技术合成照片的天坛公园智能换装互动相机，可以让游客不用换装化妆，快速地拍出照片。项目负责人钟旭说，
7: 拍张照片把您面部取过来，就通过算法有很多版，这是王爷风格，您看您的面部，它的轮廓、眼型、眉毛基本都能达到100%拟合，还有视频，这也是我们国内首创。
4: 市公园管理中心市属公园管理处副处长李秀军介绍，13家市属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共带来了13类近700款的文创产品，其中有28款是新开发的产品。
8: 展区设置了3大板块，一个是精品销售区，所有公园的文创产品、首发产品我们都能看到；第二个是食品销售区，我们把游客特别喜欢的天坛的限制咖啡和中山的冬菜包子都带到了现场；第三个是互动体验区，每天都安排了市属公园的特色互动活动。
9: 新闻广播消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期间，预计每天上午8点到10点，下午4点到6点是交通高峰时段。富时路、北新安路、石景山路以及首钢园内的二高炉南路、群民湖大街等路段车流集中。交管部门已经制定了交通保障方案，开辟18处社会停车场，满足观展停车需求。建议大家优先选择 P2、P3 停车场。即日起到13号，修理厂街与四高炉南路、烧结厂南路、四交炉北路3处路口实施禁止机动车向西行驶的临时管控，二高炉南路设置为朝西车道。交管部门提示，首钢园周边停车资源有限，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另外，为配合做好服贸会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地铁11号线双方向延长运营时间1小时，实现与6号线末班车衔接。
3: 另据报道，2026年服贸会已于昨天开幕，9月9号到11号是服贸会专业观众日，单日票是每天每人20元，同时还有每人50元的3日通票。9月12号到13号是公众开放日，门票全都可以免费预约。观展需要在意向场次24小时前进行实名制预约注册。 观众可以访问福茂会官网、福茂会官方微信公众号、福茂会微信小程序、福茂会 APP 以及首都会展集团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进入购票预约系统。
9: 新闻广播消息，第十六届 APEC 能源部长会今天将在京举行。作为其重要配套活动，北京市能源产业投资合作专题推介会昨天举办。本次共集中签约六个项目，涵盖新型储能系统采购、大型地面光伏项目供货、绿色燃料技术合作等多个细分赛道，既有面向亚太市场的跨境贸易与技术合作，也包含国内产学研协同创新、前沿能源技术产业化落地项目，是北京依托 APEC 平台开展能源务实合作的重要成果。项目落地后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效能。
3: 第四十二个教师节前夕，北京市第四批中小学特级校长评选揭晓，北京中学科技分校党支部书记、副校长于瑞丽榜上有名。三十多年扎根基础教育一线的他，曾用100多天筹建起一所全新的科技学校，趟出一条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新路。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10: 这边垫片掉了，
11: 在这个位置。
12: 在北京中学科技分校的校园里，一群学生围着一辆卡丁车忙碌着，有的孩子拧紧方向盘上的螺丝，有的检查电线，有的坐上车变身金牌试驾员。提起这辆纯手工座驾，同学们满是自豪。
13: 从车干到车架，从这个方向盘控制到车辆的电力系统，都由我们自主完成。
12: 智能小车的探究实践不断点燃新创意。化学社团的同学正在研究给车换上清洁能源。
14: 我们把化学社团制得的膜电极放入到了这套氢氧阳光电池中，在这里氢气和氧气发生反应，产生电能。我们对这装置进行改造，得到这样的微缩化的便携装置。我们把它装进了我们学校的卡丁车中，为卡丁车的运行提供动力。
12: 2024年4月，朝阳区人民政府联合属地五所高校共建北京中学科技分校，于瑞丽受托担任筹建专班负责人，带着三名博士，用100多天时间让新校如期开学。物理教师出身的他，还亲自开发了电路板校本课程。同一块电路板，有的同学做出机器人，有的玩转智能灯光，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创造。于瑞丽表示，
15: 陶行知先生提法就是，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我们让所有的人坚信人人能创新。
12: 抱着这样的信念，学校与五所高校深度共建双导师双实验室，让大学资源与中小学课程无缝对接。
15: 开发一门课，芯片和人工智能，跟着各个学科的老师他就要研究，甚至需要大学的老师，所以就有双导师进入实验室去做。比如说为了做芯片光刻的这种技术，让孩子们在这个普通板上画电路，在化学实验室腐蚀，他在体验中学到这些知识。
12: 在于瑞丽看来，更重要的是教育观念的转变。
15: 科技学校的使命就应该让孩子快乐起来，幸福起来。他这种幸福快乐来源于做中的感受，言中的理性，在创作中的快乐。
9: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疾控局介绍，2026年到2027年流行季本市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已于近日启动。本流行季北京市将延续重点人群免费接种政策，免费接种人群范围包括具有本市居民身份证明或社会保障卡、年龄在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在校的各类中小学校学生、中小学校、养老机构、医疗机构和疾控机构等重点行业一线工作人员。同时，疾控部门也呼吁6月龄以上且无接种禁忌的人群在流感季前接种流感疫苗。预约方式接种工作采用统一组织开展，市民可以通过京通 APP 或小程序接种门诊。

0: 做金融宣教短视频，争做金融知识的青春宣教
1: 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二级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吴兰，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2.4摄氏度。具体报是，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路面坑洼积水严重，大兴区一发园区路居民盼彻底改造。
4: 就是如果这个雨下得特别急的话，走路根本就没法走。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大兴区廊伐东桥易发园区路周边多个央企集租房社区已陆续入住，人口越来越多，可出行的必经路却越走越难，路面坑洼破损，雨天积水成河，没排水，没路灯。居民多次反映，只等来下雨安排抽水的口头回应，始终不见落地。一条便民路为何迟迟修不起来？新闻广播记者高霞前往现场探访，来听报道。
5: 易发园区路地处廊伐东桥南侧，向南一直延伸到东方时尚驾校一带。近年来，周边中铁、中煤、中国化学等多个央企集租房社区陆续，可这条配套道路的状况却不尽如人意。附近居民刘先生表示，路面破损的问题从去年就开始凸显。
4: 去年开始，然后就是因为中铁、中煤还有这个中国化学这几个大的这个集租房的这个社区在那边都已经落户了嘛，就是入住率啊什么的都已经很高了。然后这条路呢，就是长期那个路面破损的，坑坑洼洼的。
5: 记者走访当天正值降雨天气，现场路面积水情况明显，细看之下，这条路的基础设施短板十分突出，道路两侧没有配套排水系统，夜间也缺少路灯照明。刘先生说，雨天积水基本全靠自然风干，步行车行都非常危险。
4: 就是路的两侧都没有那个排水的那个系统，而且晚上的话它那个地方也没有路灯，然后走路的时候就比较危险。是你像北京最近就是这个雨都比较集中嘛，一到下雨的时候它那个路上基本就成河了，因为它也没有排水系统嘛，然后那个水就只能靠这个雨停了之后，这个靠这个风干，然后这个水才能没了。就是如果这个雨下得特别急的话，然后走路根本就没法走。
5: 记者了解到，附近不少居民都曾通过电话、社群渠道多次反馈道路问题，相关方面曾回应降雨后会安排人员抽水处置，但居民表示从未见到实际落实，认为只是表面应付。大家普遍觉得临时抽水只能解一时之急，修缮路面、配齐排水设施才是从根源解决问题的办法。
4: 我们同事都好多都在那个群里边嘛，然后他们都说那个打那个电话反映啊什么的，他们就给我们有的同事反馈说是因为这条路是村级公路，后续他们又说什么就是如果要下雨的话他们会安排人什么去抽水啊什么的。因为他的这个问题出在不是说一下雨你就去派人工去抽水，而是应该你要把这个路赶紧给它修缮了，然后该装排水系统装排水系统，对，这个才是从根上来解决这个问题。
5: 同样住在附近的张先生也向记者反映说，
6: 路两边也是很多社会车辆没人管，就是随意停放，那些车子也把那个两边的都停满了，人行道也都没法走，等于行人都得走路中间，这种道路公共安全特别严重。人流量的话来来回回每个小时也得怎么上百号人吧，因为那条是一条主干道，来回的车辆特别多，人的话也不少，它是必经之路嘛。
5: 带着居民反映的一系列问题，记者首先联系到了属地黄村镇市政道路相关科室的工作人员，对方表示知晓该路段现状，已有相关改造项目计划推进，但具体进场开工时间暂不掌握。
7: 现在有一个项目了，但是那个项目不是我们这儿，是我们这里的其他科室的一个项目，那要重新整体的施工，连道路再加管线工程。这条路不是我们养护的，我们具体的它这个项目什么时候实施，什么时候进场，准确的时间我也不太清楚，我只知道有这么一个项目。
5: 记者从这名工作人员处进一步了解到，该改造项目将由黄村镇镇属企业北京兴业恒盛置业有限公司负责实施， 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该道路重建工程确实存在，目前正等待征地手续完成。
8: 那个是道路已经老化，现在已经申请了市政府资金，正在等着完成征地手续。那个雨污水重建，市政府已经批完了，批完了现在是在办那个相关的征地手续，从原来的村级的那个集体土地要变为国地，在这个程序。
5: 项目方同时介绍，道路重整整体工作预计在明年九十月份可以完工。
8: 这个现在是村级道路，里面那个水是只满足村里的排水，但下一步呢，这个道路已经提升为城市道路，变成城市次干道啊，里面是给排水，这些都有了。目前这个造成进度，应该是在明年的大概就是九十月份能完工。
5: 一发园区路改造工程何时能够正式进场施工？路面破损、积水、照明等一系列民生难题能否彻底解决？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3: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高霞，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二十四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2: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9: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2: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10: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2: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10: 难懂的知识，它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2: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10: 作业本上的红梯，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2: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9: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2: 平凡方寸岗位，
11: 藏着滚烫
2: 教师节。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祝全市老师
12: 节日快乐。
13: 数据交行融通未来，交通银行紧扣金融五篇大文章，掘金跨境金融新赛道，现场大屏展示，特色业务专场，趣味互动，面对面洽谈，解锁科技金融魅力。首钢园四号馆二层，九月九日福茂会见。
14: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5: 大家好，我是巩俐，
1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5: 祝大家中秋快乐。
1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17: 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温馨提示您，了解金融消费者的八项基本权利，有效防范风险，强化法律意识，避免非法侵害，保护自身财产安全。中行消保，四季相伴。
18: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最长7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19: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20: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9: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20: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1: 北京移动携手中石油送好礼啦！每月承诺消费加15元，可得480元加油券，以及最高480GB 通用流量，承诺24个月，速来北京中石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慕田峪长城打造多元业态，激活世界遗产活力；庙城镇盘活闲置空地，新建微型停车场，有效缓解区域停车压力；杨宋镇联手北影树莓学院，打造 AR 交互彩绘墙，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场景。下面请。

0: 请听详细内容。 本台记者鲁静、夏梦报道。日前，慕田峪长城景区全新打造的长城主题咖啡空间慕田峪长城咖啡开店营业，门店坐落于北检票口沿线核心位置，从视觉到味觉全线融入长城专属元素，以杯盏为媒，以纹理为界，让千年长城文脉在咖啡香中流转新生。
1: 在慕田峪长城咖啡的香气吸引不少中外游客排队，最受瞩目的是三款龙腾长城非常慕田峪限定主题咖啡杯，青绿画风的慕田峪杯以国风意境勾勒出长城层峦叠嶂的壮阔景致，锦绣东方杯以非遗之秀技艺再现降龙盘旋秋色映长城的东方盛景。 九州龙喜杯将鸿运国风雕纹植入非遗剪纸艺术，诠释龙迎福至的吉祥意蕴。店内咖啡产品还将景区莺飞稻养、正观台等地标景观，以及怀柔本地板栗等特色原料与咖啡融合，推出莺飞稻养正观利系特调、秋季限定栗香风味等特色饮品。 充满故事性的长城文化设计搭配地道咖啡口感，让游客喝到醇香咖啡的同时，沉浸式品味慕田峪长城的山河风貌与文化意象。
2: We are Italian, and this is the first good espresso we try in China. So I saw a dessert that it was like a panda. So the cups are really nice. In fact, I would like to have one to carry with me in Italy.
1: 一杯长城咖啡是慕田峪探索长城文化现代化表达的缩影。近年来，慕田峪长城持续深挖世界遗产的时代价值，不断丰富纹理业态场景，推动长城文化从单一的观光游览向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的纹理体验升级。 在龙腾万里长城XR超感体验中心，长城守关的历史被编织成一场跨越时空的沉浸式体验，引导观众一剑在秦汉唐明四朝穿梭，秦朝筑城的夯土声犹在耳畔，汉代将军御敌的马蹄声已踏破风沙，盛唐边塞的诗酒风华转瞬即至，明代烽烟中的守城故事又扑面而来。
3: 观众步入波澜壮阔的历史现场，在虚实之间玩转长城。我先爬的长城，然后玩的这个，感觉挺震撼的。里边人都挺真实的。打铁花的时候，可以搁右手拿着那个铁花打，有效果。然后拿弩的时候，可以打敌人，好玩，了解一些长城关于长城的知识。
1: 在慕田峪长城数字博物馆。 长城文化正与更广阔的文明链接，秋瓷与世界X他的秋瓷壁画展正在展出，精美壁画临摹作品、丝路历史文献等内容将观众带回那个商旅往来、佛法东渐的秋瓷古国，丝路与丝路两大世界文化遗产再次相遇，让游客在长城脚下触摸到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绵长脉络。 在慕田峪长城主题邮局，长城文化又化作可触可感的文创产品，景区专属信封、明信片、冰箱贴、徽章等琳琅满目的文创好物，让游客能够把长城带回家。
4: Yeah, just like a small little magnet to obviously take home and kind of remember the trip by. It's really nice, just nice to remember the trip. And then being able to kind of grab bits of food and coffee and drinks is really nice and stuff here as well.
1: 从一杯可品的长城咖啡到一场可穿越的 XR 沉浸体验，从一幅到一张可寄往世界的明信片，慕田峪长城以多元业态重新定义游客与世界文化遗产的相处方式。古老长城不再只是远处的一道风景，而是可品、可感、可玩、可带走的文化体验。
5: 近日，市民梁女士反映，庙城十字街夜间停车位紧张，路边占道停车易拥堵等问题突出，影响日常出行。针对群众诉求，庙城镇快速响应厉行厉改，盘活闲置空地，新建微型停车场，有效缓解区域停车压力。
0: 结合周边人流车流、道路通行条件和群众的实际停车需求。 庙城镇科学规划选址最终确定在庙城三号院小区北侧空地建设微型停车场。目前施工现场地面杂草已基本清理完成，等待统一清运，挖掘机和建筑垃圾清运车正同步开展作业，对场地内的原有老旧混凝土路面进行拆除清运。各项施工环节按计划稳步推进。在采访中，市民梁女士对记者说，
5: 我不是住在庙城村吗？这些饭店，然后营业的时候，尤其是晚上，车，这是我们小区的入口，然后有时候车就已经停的，只能说将近一辆车过去，这个车太多了，然后太不方便了，然后我有时候晚上回来也几乎根本就没地儿停，所以然后打了那个诉求以后呢，然后那个政府很重视，已经开始弄了，然后进度也挺快的，很满意。据了解，
0: 新建微型停车场为长期闲置的荒地，总占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 改造完成后可湿化50个标准的停车位， 整体工程预计1周全部完工并投用。在采访中，庙城镇城建办工作人员赵鹏向记者介绍说，接下来我们会抓紧施工进度，保质保量，尽快投用，完善停车场配套管理，做好后续 运维，同时呢举一反三，排查辖区停车资源短板，优化停车布局，规范停车秩序。来自全河街道的消息，日前全河街道开放路社区联合中国消防博物馆把应急安全课堂搬到了居民的家门口，让居民群众在亲身操作中学习防灾避险本领。 此次活动依托中国消防博物馆流动博物馆科普资源，设置多项实景体验项目，居民有序登上了地震体验车，在模拟舱内手扶栏杆沉浸式感受不同等级的地震震动效果，直观认识地震灾害的破坏力，现场学习地震发生时就近躲避、自我防护、有序疏散等避险要点。 火灾模拟逃生帐篷内迷宫式通道还原浓烟火场环境，顶部红色灯光营造火场氛围，居民弯腰低姿，双手护头，沿着安全出口标志摸索前行，亲身体验烟雾环境下的疏散逃生全过程，掌握火场避险逃生的要领。帐篷内还设置了模拟灭火实操区， 在身穿红色志愿马甲的工作人员手把手指导下，居民逐一练习灭火器的提、拔、握、压操作要领，亲身体验出起火警处置的完整流程。工作人员结合实操演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家庭防火、燃气安全、居家隐患排查等日常安全知识，并解答居民提出的各类安全疑问。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居民扫码关注“我爱消防”中国消防博物馆公众号，面向参与活动的儿童发放消防安全主题绘本《豆豆烈焰求生记》，以趣味读物为载体，把消防安全知识传递给少年儿童，带动家庭共同筑牢安全防线。此次活动以沉浸式的科普为抓手，切实提升了居民自救互救的能力。 下一步，全河街道开放路社区将持续整合共建资源，开展多样化的安全科普活动，夯实基层安全防护基础，守护居民群众的平安生活。来自区卫健康监督所组织开展2026至2027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培训会，全区预防接种门诊共计60余名业务骨干参会。 会议围绕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总体工作安排、接种规范要求、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处置等核心内容开展专项培训，细化工作标准，为后续工作落地夯实业务基础。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接种疫苗后人体可产生特异性保护抗体，有效降低发病风险，大幅减少重症住院及死亡发生。 流感疫苗通常接种后2至4周可产生保护性抗体，建议在流行季到来前尽早完成接种。根据北京市统一的工作部署， 我区于9月7日正式启动流感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人员培训、接种门诊设置、疫苗储备调度、应急保障等各项前期筹备工作有序推进，全力保障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平稳规范有序开展。 来自杨宋镇的消息， 近日电影学院数字媒体学院联手在瑞丰大街北侧打造AR交互式彩绘墙，以数字艺术

0: 美化街巷空间，切实提升了群众居住环境体验，助力三线三边环境品质提升。杨颂镇围绕塑造好城市风貌，深化效地合作，积极与北京电影学院数字媒体学院负责对接，以大学生社会实践项目为落地契机，精心选取了临近主要大街墙面作为载体， 联合打造三面以敦煌气韵、风俗社火、年年有余为主题的 户外AR互动彩绘墙。 项目以实体墙体彩绘为视觉载体， 综合运用AR增强现实、 图像识别追踪、实时渲染等技术， 通过小程序调用相机镜头对准墙面， 即可触发静态彩绘的动态化呈现与交互效果，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场景。 与此同时，杨颂镇卫生院缩小村、杨颂庄村等多个点位的彩绘墙绘制也同步完成亮相。进一步扩大了三线三边环境共治行动的覆盖范围，让更多街巷和村庄增添了文化气息与视觉亮点。下一步，杨颂镇将围绕中国影都做组文章，继续深化效地合作，推动更多中国影都核心区影视文化元素设计大赛成果落地呈现，形成与中国影都建设高度契合的发展形态。来自渤海镇的消息，为全面筑牢安全防线，近日渤海镇主要领导带队深入镇域内九小场所、养老机构、施工工地等重点区域， 开展安全生产与消防安全检查，全力确保镇域安全形势持续稳定。检查组首先来到了沙峪村芙蓉盛源商店，重点围绕消防安全、用电规范及疏散通道管理进行细致排查，针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当场责令经营者立即整改，确保隐患逐一消耗，全面清零。 在养老机构及温馨家园，检查组逐一核验了灭火器、应急照明灯、疏散指示标识等消防设施的完好有效性，仔细查看走廊、安全出口是否畅通，严禁堆放杂物或锁闭逃生通道。同时，重点排查了老人宿舍内违规使用的电器、滋拉电线、卧床吸烟及存放易燃易爆物品等行为，现场督促整改。 检查组要求机构负责人强化应急之手，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 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响应，高效处置。在木莲路施工现场，检查组重点检查了隧道内的照明、反光标识及警示标牌是否清晰完好、设置规范，消防器材及应急箱是否齐备有效，并对应急照明、疏散指示、 紧急报警设备进行了现场测试，确保突发情况下应急设施迅速启动。同时，检查隧道内杂物堆放、车辆违规停放及通风系统运行情况。检查组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之弦，压实主体责任，强化现场管控，将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各项举措落实落细。下一步，渤海镇将持续保持严管态势，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 狠抓隐患，闭环管理，对已整改的问题强化复查复核，严防反弹回潮，全力确保全镇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形势平稳有序可控。
1: 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日至13日在北京首钢园2个展馆，首设中国服务展区，首设出海服务专区，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多领域成果将全球首发，中国首展。为满足广大观众观展需求，即日起可在服贸会数字平台预约购票，其中9月9日至11日为专业观众日， 9月12日至13日为公众开放日。 近日，北京市发展改革委批复京畿长城国家风景道建构长城段旅游基础设施提升项目建议书、待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位于怀柔区雁栖镇神塘峪村关帝村等，主要完善沿线服务配套，建设服务中心、驿站、集散中心及多处节点空间，推进长城步道建设，优化错车停车空间布局，增设充电桩，实施桥梁改造，开展绿化补植， 配齐座椅旅游导览标识等设施，项目实施周期一年， 预计2026年10月开工，2027年9月竣工。 市属公园游船全部装上 5G 盒子，智慧大脑不仅支持线上排队、边逛边等，还能北斗定位。

0: 被扫码启停，泛舟游客全程指尖操作。如果赶上节假日、暑期游园旺季，游船常常供不应求，智慧系统可以进行线上排队。针对不习惯使用手机扫码乘船的老年人，各公园保留了综合服务窗口，老年人仍可通过传统方式购票乘船。
1: 北京疾控提醒您，防这些传染病与健康同行。流行性感冒，流行性感冒简称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过感染者打喷嚏和咳嗽等产生的飞沫传播，也可经口腔、鼻腔、眼睛等黏膜直接或间接接触感染，症状包括发热、咳嗽、咽痛、头痛和全身乏力等。手足口，手足口病多发于5岁以下儿童，尤其是3岁以下的儿童。肠道病毒是引起手足口病的病原体。手足口病传播途径主要通过直接接触患者的粪便、疱疹液或唾液传播，接触被污染的玩具等物品传播，通过患者呼吸道飞沫传播，主要以发热和手足口腔等部位出现皮疹或疱疹为主要特征。诺如病毒急性胃肠炎，诺如病毒传播途径包括人传人、经食物和经水传播。人感染诺如病毒后可导致急性胃肠炎，主要症状为呕吐和腹泻，其次为恶心、腹痛等。多数病例病情轻微，通常持续2至3天，愈后良好。健康提示：加强环境清洁，加强环境清洁，保持室内卫生，在外界温度适宜、空气质量较好、保障安全性的条件下，做好重点区域如教室、宿舍、食堂开窗通风，加强对公共场所高频接触的部位如门把手、楼梯扶手等处进行预防性消毒，注意个人防护，加强学生和教职工健康行为的宣传引导，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咳嗽或打喷嚏时遮掩口鼻，饭前便后接触公共物品后勤洗手，注意饮食卫生，喝开水、吃熟食、生吃瓜果要洗净，积极锻炼增强免疫力，均衡饮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增强体质和免疫力，室外活动时根据天气及时增减衣物，避免因着凉增加感染机会。
2: 反诈你我同行，点赞返利引流被骗13万。事主张某在抖音被胡小说推文添加好友，按对方指导给抖音视频点赞或返利，后下载谜语 APP 参与刷单，通过数字人民币、支付宝、微信向对方提供的账号转账34143元后，又转入10000元做优质单，随后再按指令将86900元现金交给陌生人员，共计损失131043元。警方提示：一、凡是要求将现金交给陌生人投资的，均为诈骗；二、刷单返利全是诈骗，不要相信任何形式的点赞赚钱、做任务返利；三、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代表责任编辑孟小琴、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0日星期四，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晴，东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明天白天晴，东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明天夜间晴，东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3: 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